0: 谁也不要送我。
1: 您这是上哪儿啊？不要问，不要问我到哪里去。官已经是辞了，辞官不做了。至于奔什么地方，老人都不说，是回归故里呀、啊，还是投奔他乡啊？无需多问，薛刚你要好自为之。哎，新堂重任就落在你的身上。感情现在啊，国家的旗号已经换了，哎，成立了周朝了。这武则天他做了皇帝了，哎，把这大唐改大周了。所以说新堂重任就落在你身上，至于你怎么做不必我多啰嗦。老人说完了上车了。哎呦，大家呀目送一声送走英王。薛刚跪在那儿压根就没站起。老人看行了，三绝主别在这跪着，赶快把孩子抱回山去吧，这不得养大成人。从此薛刚就像傻了一样，总是这么捏在这儿。这孩子由谁来带？纪鸾英姑娘。哎，这好，还没做媳妇呢，现在带着小孩，这得带呀，这责无旁贷呀。这是大伙儿什么事都好商量好办，就唯独啊这个薛刚，你给他吃啊他也吃几口，让他睡会儿他也眯一会儿，但是这眼睛总是直的，你这可怎么办呢？这人从此要疯了傻了，这不好办呢。这让他练练功，他也勉勉强强起来活动活动，看来还行，这个思维还算正常，但就是往日的那个欢乐再也看不到。季荣可有点急了，怎么，我说薛刚你这样可不行啊，怎么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是秦三分相，是火热似灰呀、啊、你是我的姑爷了，这我得过问呢、啊、怎么你这么不疯不傻的，将来我女儿过门这怎么办呢？这算什么呀？这算你这要干什么呀？你这是一再追问，薛刚不能再隐瞒了。叔叔我不瞒您，我也没疯也没傻，我一直在想一个事。什么事儿？我要上长安城祭祭铁丘坟，我要上坟去。季荣一听这句话呀，紧张的差点蹦起来，当时就傻了。怎么？什么？你去上坟？哎呦我的天哪，这开什么玩笑？怎么单人独马到长安去祭铁丘坟？现在抓你还抓不着呢。啊，不能去呀、啊。薛刚听得这样，这眼泪就下来。怎么不去可以？可以，但有一样，我得憋屈死，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还勉勉强强，算个正常人。该吃吃，该喝喝，反正给我吃我就吃，让我睡我就睡，过些日子就不是这样了，神散了。季荣一看这麻烦了，还得安慰他几句。薛刚想得好，你不要着急啊，你容我呀想一想好不好。你呀这是为人子之道，应该去祭奠祭奠呐。嘴上这么说呀，季荣都要紧张死了，赶忙啊把儿女招到跟前，爷儿几个呀大研究了一天半，你怎么办？这哥几个就出主意，那就去吧，去我们都乔装改扮陪着一块去。有风险呢那就是一场血战呗，没有风险那更好了。不行。怎么不行？不单呐、啊、不能去，哎，这是我说，如果要是去了的话肯定倒给薛刚带了些麻烦。这哥几个一听，岳老爷子，你要不让我们去，且不说三绝主有没有什么风险，我们也得洗一个好点的。不用，这样我挑选几个人，哎，你们哥俩都不能去，我找几个精明强干的， 是陪着呀薛蛤蟆一块去看事做事。这个坟能祭呢是最好，如果要祭不了，想办法得让他回来，什么恐怕也拴不住薛刚的心。那么只有这个小薛娇，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这薛娇怎么办啊？那还得了啊，必须向他把这全都说明了。哥几个一听有道理，为这事儿啊，季龙跟薛刚谈心谈了半宿。薛刚明白呀、啊，他不是糊里糊涂糊涂蛮缠混小子一个在瞎撞，他听老人家季龙说的是头头是道。薛刚很感激啊，叔父为我操尽了心费尽了心机、啊、我都记在心里。那么这个坟呢，我应该去祭祭祭扫祭扫，那么我到坟前磕一个头，我也知道风险太大，但是不知为什么已经是心神不定，如果要不去那就得憋屈死。我也知道如果到那儿去了我要胡冲乱撞啊，拼得一死，我既对不起英王徐策把我们家这条根由天牢里换出来，也对不起小姐栾英，更对不起叔父或者兄弟，这我都知道。另外英王有一句话打动了孩儿的心肠，什么叫做心堂重任落在我薛刚的肩上，就为了这句话我也应该那么尽快返回基隆山。听这么一听啊，老头非常高兴啊，啊这个姑爷明白啊，是个明白人呐、啊、那么要做好准备。随后呢老基隆啊选了四个家庭，得说是从小跟自己身边长起来的，也姓纪，哎仁义礼智弟兄四人。其实啊这些人都不是他的亲侄子，史继龙收养的。那么也有姓张的，也有姓王的，这回就全姓了纪了，比亲兄弟还亲。纪龙父子几个人反复嘱咐了这几位，你们无论如何要保得三绝主平安归来，赏不赏的且莫说，先受我纪龙一拜。说到这儿老头站起来恭恭敬敬的要给这四个家人施大礼，把这四位下全跪下。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怎么我们就是豁出性命，甭管遇上多大的风险，我们也要把三绝主平安保回纪龙山。那就是说我们四个人换他一个就不能再说了，你们千万不要走漏什么消息露出马脚，一定要谨慎行事。然后又嘱咐了薛刚，薛刚一一记下。这天爷儿几个亲自送薛刚下山，这个心情太复杂了，都没话可说了，怎么再叮咛再嘱咐那都是些多余的话了。那临分手的时候都紧紧握手，那年头还没那礼节呢，就是遥望招手就得了。薛刚带领这几个人就上了路，直奔长安，不能走大道，朝小路而行。眼看快到长安城了，三绝主把马勒住了。哎，季家的几个家丁一愣，三绝主您这是何意？几位弟兄，我正想问问你们，你看前面雾气高高零零绰绰，对呀，看见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您可瞒不了我们，那可能就是长安城。是啊， 黑压压五沉沉的长安城已经到了。我正想问你们，咱们怎么进城？就这样打马扬鞭呢？说不定现在城楼口那儿就挂着我的影像呢。这几位一听，差点肩膀上掉下来。就是呢，哎呀，您这停鞭不走算对了。哎，我想起来了，咱们先去看个朋友啊，你们悄悄的去买点礼物，听见没有？好，从下山开始啊，甭管是吃饭的、住店的、是算账啊、干什么的，都是这几位在前面这盯着。哎，薛刚一句话也不说，在后边跟着。人多的时候，他一低头过去了；人少时候，跟这几位简单说上这么两句。好多人呢，路上那些人就拿薛刚当少爷了。哎，这几位是家丁，也没太注意。那么现在您说？要买点礼物去看望，买什么礼物？不怕贵，不怕好，越好越好，多买点就行。我现在先不告诉你们，买去，把礼物置备齐了。薛康领着他们绕道走下来，他们也不知道这走哪儿啊，骑会儿马呀，还得步行一段路。走着走着，看前面好大的个腹地哟！哎呦！这几个一瞧，我是什么地方啊？三队长，真的这是哪儿？不走大门，奔着角门，白马交给家丁。薛刚登台阶上来，轻轻的叩打门环，功夫不大，咯楞的一下，门前柜拉开，吱扭扭扭，门分左右，由他里边出来人。这些家丁离老远这么一看，这位啊，嚯，年纪可不小了，白发苍苍啊。老头出来一看，没认出薛刚是谁来，展了展眼睛，庄师何故叩门呢？只见薛刚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家丁摆了摆手，然后他俩手轻轻扶着这老人。哪是扶着，等于抱着，就把老头由打这个门口这给抱里边去了，一回手把门关上了。然后啊，薛刚深施一礼，单腿打前跪在这老头的面前。老头愣了，壮士，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我素不相识啊？为什么你要叩打我的门环啊？你把我推进来给我下跪，这是何意？哎呀，徐刚一瞧，管家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是同城湖薛刚啊！啊！老人一愣，愣呵呵，半晌无言。他端详薛刚：“你是什么人？”“薛刚。”“是啊。”“哎呀！”老头跪下了。抱着薛刚就哭啊，这老头谁呀？这就是鲁国公鲁王千岁程咬金家那位老管家，这儿是鲁王府的那座别墅。哎，别哭了，外面那几个人是谁呀？别看老人这么大年纪了啊，九十来岁了，但是呢不糊涂。这外面那几个谁，就是我的家丁，叫他们进来呀，别在门外给让进来。哎呦，老管家和薛刚挽手而行啊，到了屋里落了座，杯酒款待薛刚：“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薛刚简单把来历说了说：“那这次此来的目的，老哥哥，不管您使用什么办法，百千方千方百计，您得把我送进长安，我要业绩铁修文。”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0: 醒来已是新时代，

0: 会拧。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聚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有业绩铁球坟，来到长安这儿，他没敢贸然进城。猛地他想起来了，程家的这个祠堂，就是程咬金那别墅，他先到这儿来了。他担心呢，怕见不到这个老管家。结果呢，还见着了。别看老管家程冲这么大的年纪了，头脑啊非常清醒。老头一见薛刚啊，非常激动，赶忙把他给让到屋里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这风险太大了，你怎么敢到这儿来？薛刚这么一听，我不能不来，就把自己这个来历简单说了说。您看我得怎么样才能进城呢？把老管家给吓坏了。范觉主啊，你闯了大祸之后是一走了之啊，你可不知道这个长安城乱成个什么样子。你家里的这些事儿，这些不幸你都知道了，300余口被斩于市曹。但是就为了保你们薛家，有几位国公啊死在金殿上，有的人是处处而亡，跪求武则天说饶恕薛家满门，人家不答应。这事儿能轻易饶过吗？逼得老臣没办法了，砰一下一头碰死了，有的立即被推出午门斩首了，还有好多受到牵连的人。就是没动程咬金，那功劳太大了，另外老人年纪也太大了，哎，就没好意思动他。反正程咬金也很知趣，第一件事他先把他心爱的那程月虎给拢在家里，哪儿也不许你去。老人把门这么一关，一概呀、啊、不闻不问，跟武三思闹腾了一阵，这就可以了。哎，老头不承认。不承认什么呀？说你说我出城去祭祖怎么着，我就把薛刚给夹带出去了，胡说八道。你有什么把柄？有什么证据？真把武三思给问住了，武三思还跟他较劲。后来啊，有一个叫武承嗣的，这个人是武则天的侄子，他就暗地里劝武三思元帅，你可别跟他犟了。怎么跟这老头犟没什么好处，一把老骨头就算了吧。啊，张天佐、张天佑也是气不公啊，但是也不敢把鲁国公怎么样，这事就算是压下来了。现在可以说刚刚平复了一点，但是气氛还是相当紧张。三绝中你没进城，这就算对了，城门口那儿，就你那画像啊，半月一换，风吹雨淋啊，挂些日子就没模样了，那不要紧的，再换新的。哪个城门前都在那高高悬挂，而且这个两辽王府啊已经是封锁了这么长时间了，自从筑起铁球坟之后， 这地方就没有人去了。但是奇怪的是什么？突然间就在这个王府周围啊，出现了好多做小生意的人，啊，推车的、担担的，也有摆一个小摊子的。这个地方根本不是繁华闹市区，很少有行人在这儿走动。尤其薛家摊生这事儿之后，有些人躲还躲不及呢，谁往这儿凑合呀？那么这儿突然间出了这么些做小生意的，这是干什么的？不问可知啊，这都是武三思派的眼线，这些人直到现在也没断，人家也不指着这买卖开张不开张，生意好与坏，哎，没事就坐那儿打盹去，甭管冷热，刮多的风下多的雪，下阴天照样在那儿坐着，那就是在那寻风料哨的，进不得呀。以我说不是吗？学主，你这不是来了吗？那么你这孝心呢，算尽到了。你还是赶快呀，走吧，别在这儿耽搁，那个太危险了。雪刚听这儿哭了，怎么回事？难过？方才老管家这一番话，有多少人为薛家是身首异处啊？他心里怎么能不难受？现在一听让他离开长安，那我干什么来？当时啊，就顺着这椅子就往下出溜，怎么又要背过气去，把那几个家丁吓坏。老人家，您别再说了。这几个家丁也急了，跟谁急了？跟薛刚。吴老爷，您这样您就不对了，您必须得保重身体，因为下山的时候山主啊与小姐是再三叮嘱，让我们一定保护好您。您这还没看见铁锹坟呢，还没看见您这个家门呢，一会儿您拥过去了，一会儿您糊涂了，那这怎么能行啊？怎么等看见那坟，这不就完了吗？这不是，您要有个这个一差二错的，那谁去祭奠，谁去打扫这座铁锹坟呢？我们这不是白来了吗？这几个家丁很聪明，一番话虽然说的不多，但是薛刚很感动啊。你们说的有理啊，不管怎么说，他瞅了瞅老管家，我呀，我必须得进城，你想个办法把我送进去啊。老管家一听，我没这本事，那我就是闯我也闯进去，实在闯不了啊，我夜晚三更爬城进去，反正我得进去。哎，说到这会儿，薛刚想起来，老人家，我跟您打听打听，我兄弟程月虎怎么样？先不说呀，这个祭扫坟茔这事儿，能不能让我们兄弟见个面？薛刚一想，我要能见着程月虎，他就能帮我想出主意来。一提这个，哎，老城中站起来，怎么回事？您快别提，就您这兄弟怎么了？神经啊啊！薛刚吓了一跳，神经病了，怎么回事？难道说吓的？嗨，再大的事儿，再大的祸端，你也甭想把他吓迷糊喽。那他是怎么了？他想你想的可要了命，有时候他就说胡话，说胡话不说别的，光叫这个三哥薛刚，把这个家里人呐、都紧张的要死。程老爷子程咬金呐、都差点犯了病，怎么回事啊？让程月虎给挤兑了。你说你总照顾薛刚，这怎么能行呢？现在这长安城这忌讳这俩字儿啊，不许这么念叨，但是不行啊，这吃药啊看病啊，把什么样的好医生全请来了，医生也没办法。因为什么？您这个您这少爷他这神经出了毛病了， 好像他在想念一个人，人想人想死人，您最好啊让这个任人见见，他的病势立刻痊愈。哈哈，程咬金差点岔了气，怎么回事？我领他哪儿去？我也不知道薛刚这家伙在哪儿。

你们知道他要见什么人呢？幸亏这时候还没捣鼓出薛刚的名字来，还真算是万幸。行了行了，您那该开方的开方的，该怎么怎么着，就这么着算把这医生给糊弄走了。他这个病是时好时坏，现在要说您来了，我看他的病立刻就好了。但又一样，老爷子有一个要求，最好让他们小弟兄是千万别见面，起码说三五年以内别见面。怎么回事？三绝主啊，今日之朝纲非昔日可比了。老奴我呀是一个糊涂人，哎，我也不上朝，谁家我也不去，就在这看这祠堂。哎，我是个管家，从来我就不问政，怎么回事我都不打听，但是我这听耳朵就灌满了。现在不是唐朝了，是周朝了，您知道不知道？则天皇后啊，愣把他儿子李显给废了，贬为庐陵王，他又立了一个儿子，然后他就跟着垂帘听政。后来他一看他这个儿子也不行，干脆扒了一边，他就亲自出场了。现在就他在当政，可不得了啊，这杀人如麻呀。您不想一想，现在呀，您也别提我们家小少爷，您就在这儿住两天，最好我给您摆个香案，您望空一拜，然后就走得了。薛刚听着这儿，挺身站起来，他往后倒退了几步，上下打量了打量老管家，抢不上前，扑通一下跪倒在程中的跟前。老程中受不了，怎么？您年纪再小，您是主；我年纪再大，我是奴啊！这怎么得了呢？我怎么能担待得起呢？您这是要干什么呀？管家哥，我什么也不求了。行了，我听您的，这个坟呢我不记了。真的啊，哎呀，谢天谢地呀、啊，不是别的，您的孝心可嘉，但有一样，一旦出点意外那可就完了。之所以包括鲁国公程咬金老千岁在内不让你到这个长安来，就是啊为了保护你，怕你出什么意外。真要出了意外，是覆唐无望，唐朝还想再兴吗？薛家的仇还能再报吗？不是就为了这个吗？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说现在不祭坟那再好不过，那你何必给我失礼？我就要求见我小弟一面，我也没白来，老千岁那么大年纪了，我怕他人家生气，看见我伤心，我就不给他磕头，我也不见他，能让我们兄弟见一面最好。我求您了，您要不答应，那我就不起来了。哎呀，好好好，三绝主，我可有个要求。什么要求？您呐，住在这里，哪儿也不许去。没事，门前望望风，哦，不行，出去散散步，不可以。这地方大了，这里头您就随便在这儿转悠转悠就得了，最好这院里也别转悠，就在屋里猫着。我呢进趟城，我去呀、啊、给您兄弟送个信儿，其结果如何那就别怪老奴了，没什么好处老头知道。他要一听说薛刚来了，当时就得蹦起来，就得跟我来，你说这不麻烦吗？这不是。但是薛刚这一下跪一磕头，人都怕这个呀，这真要是犯坟横啊，老头还不在乎。这么一来老爷子也感动，你说这么大一位三绝主啊，大远这不接哪儿来，济龙山这谁让这济龙山在哪儿啊，万苦千辛跑这儿来，坟都记不了，是够可怜的，见见小老弟好。他把薛刚这几个人安顿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自己啊把家里人嘱咐了嘱咐，咱们这儿来的高亲贵戚了，一切少打听少问，哎，该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招待都。

0: 游行，听见没有？我呀，到城里给千岁问安，最迟太阳平息我就回来了。我再给老人家送点东西，感情鲁国公吃菜呀、吃水果什么，感全是这儿的，怎么回事呢？一是吃的放心，就是城中啊亲自领着人在这种的，而且呢纯天然无污染，完全用的都是农家肥，这东西不一般。对，老头准备了点东西，这就是一点意思了。哪是给千岁送什么东西呀、他去找程月虎。到了府里之后，也经常来往，别人也不太怎么注意。问了问老千岁，老千岁正在休息，那就别惊动了。小少爷呢？小少爷这两天精神挺好，在书房那看书呢。哎呦，这可不容易，我去看看他吧。奔这儿来，到书房推门进来，老管家一看呢，唉，心里不是滋味。怎么回事？程月虎本来生的就瘦小，这一闹这个毛病啊，一闹这神经啊，更瘦了，跟牙签差不多了，太可怜了。小少爷，您近来可好啊？哎呦！老管家，哎，程月虎站起来，把头这么一晃，哗啷哗啷，那小铃铛还带着呢。哎，你这是从城外来呀？哦，甭问，给老爷爷送吃的来了，可不是吗？您怎么样啊？挺好啊。哎，那就再好不过了啊。说着，老管回手把门关上。程日虎是机敏过人呐、这孩子特别聪明。可是有事儿，老管家没这习惯，在自己家里关什么门呢？哎，老管家，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哎呀，神通啊，神通！我没什么可跟您说的，就随便呐、想跟您聊两句。我想打听打听您的这个病情还。实话告诉您得了，老管家，我没什么病，我就有点心病，不放心呐。这位啊，我三哥呀，三绝主薛刚啊，你说他连个下落都没有，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山南是海北呀、这人是活着呢，还出什么意外了？简直的，我这心都碎了。可是。我不敢离开这府邸呀、怎么？我怕老爷爷着急上火，那么大年纪，百来岁了，出点毛病，那我罪过呀！老管家笑，啊，少爷，我特地前来给您道喜呀。您三哥薛刚啊，他来了。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要说话。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5: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到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
6: 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早洗，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东西。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3: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

0: 阅读成为习惯。
1: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2: 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大家早上好，在早间的9:03，欢迎您通过 FM107.3 回老年广播来收听相伴，我是江荣。
3: 大家好，我是大鱼。今天是8月18号，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
2: 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全省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方呢会下阵雨或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9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呢会下阵雨或雷雨。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合肥的最新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天到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度。今天夜里多云，偏东风2至3级，最低气温25度。预计明天19号多云到阴天，午后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
2: 今天的节目有哪些内容呢？那今天的相伴新鲜。

0: 事儿中您将听到的有医保基金及时结算的覆盖超90%定点机构，提前达到了年度目标。
1: 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让家政服务方便找，放心用。
0: 基层中医药服务再升级，群众家门口享优质诊疗。
1: 黄山大舞台引领偶像秀休宁站精彩亮相。
0: 今天呢，相伴生活圈中您将听到夏天的养生食谱推荐。
1: 警方提醒别对着陌生人手机念数字。
0: 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凯医生。那刘医生呢，也是毕业于东南大学医学院，是我们安徽省循证医学会的重症与大数据会分会的委员，安徽省老年医学会身心专委员，以及他每天呢都是在急诊一线和各种的急危症去抢赛跑时间，那临床经验是非常丰富啊。今天呢，刘医生会在节目中把急诊科里常遇到的坑和一些救命的招数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
1: 同时我们节目开通了微信公众平台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大家可以发送语音啊、文字图片，我们都能够第一时间看见大家的留言。同时我们的安徽视讯智慧养老频道也同时上线了，只要您在我们公众号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会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跳转链接下载安徽视讯 APP， 然后在顶部频道栏点击智慧养老就可进入体验了。

0: 岁月中，我们听见时代流淌的声音，轻盈的脚踏声伴随着我们成长，清脆的铃声推动着生活变迁，美好的静谧填满了儿时时光，美妙的歌声承载着青春记忆，经典的音响带来了欢声与笑语，
1: 笑一个嘛，
0: 无声的照片记录了岁月的改变，科技的声音拉近了我们的距离，熟悉的声音勾起了难忘的回忆，越来越多美妙的声音见证时代发展，
2: 这是咱们每个人的梦想，
0: 伴随我们走向美好新生活。
3: 老姐姐，孙子送过幼儿园啦？
4: 是啊，哎，昨天他把我的眼镜弄到地上摔坏了，这不还要上街去配一副。
3: 这叹什么气呀，知道去哪里修吗？还是想配副新的？你打电话问问相伴节目啊，那几个孩子能告诉你最近的店，又便宜又好。
5: 嗨，大爷，我看您在这门口转来转去转半天了，等谁呀？
6: 别提了，老糊涂喽，出门扔个垃圾忘带钥匙了，这不老伴去买菜也没带，哎，中午女儿女婿一家子还要过来吃饭呢，可急死我喽。
5: 哎呦哎呦，大爷您别着急，小心血压上来，往后您哥女儿女婿呢也放一把备用钥匙嘛，不过您早说，我可以打个电话给相伴节目啊，他们能最快的帮您找到开锁师傅，又安全又方便。
6: 好嘞。
7: 哟，大爷大妈，过斑马线可千万别着急，瞧瞧大妈，你怎么拎了那么多的大包小盒啊？哟哟，你看又掉了，来来来，我帮您捡。
8: 都怪我家那倔老头子，耳根子多软呢，被那小姑娘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忽悠的。你看他今天又买了这么多的保健品。
7: 嗨，这可得提醒二老喽，保健品市场可真够乱的，再说啊，这保健品可不能当药吃哦，想要找对保健品呢，知道怎么样正确的养生，哎，您要听相伴节目啊，前不久啊，他们还在前面的社区里做了个养生和保健的讲座呢，广播里省里的那些专家讲得可真好啊，养生保健就是得讲科学，
3: 居家生活的新方法新窍门，健康养生的新方式新观念，听 FM1074 相伴。
9: 新鲜资讯，每日相伴，不容错过。
10: 好，今天的相伴新鲜事儿，第一件事我们来了解到的是医保基金及时结算覆盖超90%定点机构，提前达成年度目标。记者近日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截至到2026年七月底，全国医保部门共拨付医药机构的及时结算资金是9457.31亿元，占本地月结算资金规模的95.51%，覆盖定点医药机构75.22万家，占统筹地区定点医药机构数量的90.17%。及时结算年度目标任务提前完成，改革速度超预期，改革成效已彰显。
11: 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的全面实施，标志着医保基金结算从被动支付向主动赋能转变，必将为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促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医疗保障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0: 地方医保部门加快推进医保基金及时结算改革，通过压缩这个结算周期，提高拨付频次，按月预拨等方式，最大限度地压缩与定点医药机构的结算周期，切实帮助定点医药机构缓解资金流的压力，有力助推公立医院机构呢取消门诊预交金，降低住院预交金的额度，减轻了参保群众就医的经济负担。
11: 再来关注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让家政服务方便找、放心用。家政服务业是重要的民生行业，在改善民生、稳定和扩大就业、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带动扩大消费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近日，商务部会同多部门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围绕加大对家政企业支持力度等五个方面提出19项具体措施。
10: 标准化建设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支撑。商务部负责人介绍，近年来，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将家庭保洁、育婴、养老照护、服务机构分级评价、家政培训、家政信息化等纳入到重点标准制的修订范围，并且共同制定了家政服务领域的国家标准7项、行业标准17项。那2021年以来呢，支持39家企业参与家政服务领域的国家标准化试点，逐步形成了全覆盖、多层次、多维度的标准体系。
11: 下一步，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引导制定老年人居家照护、整理收纳、家政企业数字化等标准，更好发挥标准化在家政服务提质扩容过程中的基础性、引领性的作用，加快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
10: 好，我们再来说说的是基层中医药服务再升级，群众家门口享优质诊疗。近日，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11: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进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1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
11: 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医药服务。在人才配备方面，基层医疗机构卫生机构中，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服务提供了保障。
10: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到的是黄山大舞台引领偶像秀。近日呢，黄山大舞台引领偶像秀休宁站海选赛在休宁县海洋大戏楼举行，活动以旅居新黄山，人生再出发为主题，连续3个晚上为引领群体呢搭建了专属梦。

0: 响的舞台。活动现场还特邀了河南、湖南等多地的选手参与，不同地域艺术形式的碰撞融合，让观众和网友领略到了更多元的银铃风采。
1: 从海洋大戏楼的古韵舞台到齐云山的山水画卷，从五城非遗的匠心风味到老街古香的悠悠时光，这场赛事带动更多人走进休宁，驻足休宁。游客或登齐云山问道养生，在云海之间吐纳自然之气，或入古村寻访徽派烟火，与粉墙黛瓦之间感受岁月留痕，或在横江之畔品一盏松萝，与阡陌之间听一段乡音。大家都在不知不觉中放慢了脚步，融入了这座小城的日常节奏。
0: 才艺的舞台终有落幕，但以赛促游引发了客流互动，正为休宁银发经济与全域旅游的深度融合打开新的想象空间。这场银铃盛会不仅是风采的展示，更是休宁以文素旅、以旅彰文的生动实践。银铃群体在舞台上绽放光彩的同时，也为这座宝藏小城的文旅融合添上了温暖而真实的一笔。好，以上就是在今天的相伴新鲜事中带大家了解到的内容啊。另外呢，在今天的十点之后，我们相伴帮帮团邀请到的是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凯医生走进直播间，来和大家聊聊的他在急诊室中常遇到的坑和一些救命的招数。那十点之后，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那如果叔叔阿姨有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小问题，或者是健康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十点之后参与我们的节目。
1: 大家怎么参与呢？就可以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关注之后发送智慧养老四个字，就可以收到一张二维码，扫码就可以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其中您就可以在智慧养老频道里面看到我们待会十点之后医生的直播了。

0: 我叫李斌，我是一名火车司机。我出生于一个铁路世家，从我爷爷的爷爷，也就是我的五世祖李五银开始，一直到我这儿，100多年来，我们家古代全都是火车司机。
1: 古代人，118年，在超过15种车型的驾驶舱内，见证从蒸汽、内燃、电力到高铁、机车的变化，见证时速40公里到时速350公里的中国速度。
0: 当年呢，听我爷爷讲呢，1949年的时候呢，全国铁路通车的这个里程，也就是10000多公里，而到了2019年呢，已经达到了13.1万公里，这就是一个质的飞跃。
2: 工作25年来，我平均每年数百趟的往返于北京、天津和河北省会石家庄之间，亲身体会到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变化，真是一天一个样。
1: 火车在变，铁路在变，城市在变，时代在变，而初心不变。
3: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4: 爸爸爸爸，你烦不烦呀？这两句你都考我好几遍了。这是出自孟子《梁惠王上》。
3: 宝贝啊，我知道你都明白，课文好背，可尊敬老人是要看实际行动的呀。你想想，你有多少天没给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电话了？
4: 嗯，我这就打。
5: 这没几天就放长假了，你想好没有？是回你老家还是回我老家？
6: 哎呦，想着呢。我看呢，今年最好把他们都接到合肥，4位老人一块儿多热闹啊，还能带他们一块儿旅游几天。
5: 那好啊，免得每个长假回去把他们都累坏了。不过，哼，你别想着吃现成的了。
7: 还记得第一次约会你哼的那句歌吗？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8: 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时间过得真快，转眼几年过去了，明天我们就去领证啦。
7: 也就是真的陪你变老了。
8: 怎么反悔啦？
7: 哎，不敢不敢不敢。
9: 盼长长久久，惜朝朝暮暮，尊老享老爱老。这里是 FM1074相伴。
10: 相伴生活圈，让生活更简单更快乐。

0: 今天呢，相伴生活圈，我们首先呢要来说说一些养生食谱啊。因为在这个时节，我国的很多地方都是在很热的时候啊。像这两天呢，这个温度又回升了啊，气温又开始回升了，又开始热了。那在这样一个夏天的养生食谱有哪些呢？今天的相伴生活圈，我们就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我们也是迎来了一个超长的三伏天。三伏天呢，温度很高，人体的新陈代谢也加快了，我们身体也会大量出汗，那对于能量的需求也就增多了。像饺子啊、面条啊、烙饼啊这些面食呢，里面都含有糖，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多种矿物质，所以呢，可以给我们的身体提供热量。相较于其他主食啊，面条可谓是很容易消化。有些叔叔阿姨啊，生病时候不舒服的时候，就说下碗面吃吧，啊，能够助消化。那可能更适合，因为热啊而食欲不振的人来吃。面对各具特色的面条，您最想来上哪一碗呢？先来说说炸酱面吧，就是炸酱面真的是。让人听着这名字就流口水啊，因为各式各样的菜码，还有一些浓香的肉丁炸酱啊，爽滑筋道的面条，就连拌面的顺序也是很有讲究的，一定要用酱啊，先把面条拌匀了，然后呢再放上菜，像黄瓜丝儿啊，还有胡萝卜丝啊，还有白菜丝啊，全放到碗里，真的是谁都很难拒绝这一碗酱香浓郁的炸酱面啊。除了炸酱面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爱吃辣的朋友不能抗拒的重庆小面。重庆小面呢，它里面有葱、有蒜、有酱，还有醋和辣椒这些来调味儿。然后，如果想更加丰富一点口味的话，可以往上面加上一点红烧牛肉啊，或者是肥肠啊，还有泡椒鸡杂呀。然后再端上两个小凳儿啊，来上一碗重庆小面，几分钟呼呼呼的就吃完了，满嘴流着麻辣鲜香。
1: 哦，小面，小面，
2: 小面，小面。哎，这回吃什么面？有重庆小面。
1: 哇，这么多浇头啊！
2: 哎，有很多浇头，有红烧牛肉，还有肥肠。
1: 我最喜欢就是肥肠。哇，我最喜欢它，泡椒鸡杂。哇，太好吃了！
3: 两个小凳儿，一碗小面，几分钟呼完，满嘴的麻辣香鲜，这就是一座城市我觉得最美的烟火气，也是咱们重庆人最想念的家乡味儿。
0: 重庆小面啊，可谓是爱吃辣朋友的这个熟悉的味道哈。另外呢，还有青海拉面哈，这两天新闻上也到处。再说兰州拉面，很多兰州拉面都改名了，改名叫青海小面了，青海拉面了。青海拉面呢，它的面条非常的爽滑，而且呢上面还有鲜嫩的牛肉，好像我们食堂
4: 哎，
0: 就有，
4: 你说的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0: 而且呢，再拌上一点辣椒油然后呢，而且青海拉面很有讲究啊，有一青二白三红四绿五黄，粗细啊就有7种。像我们食堂也有啊，有粗细面、二细面、毛细面，还有大宽、二宽、九叶，就不管你到底是喜欢吃那种宽宽的面条，还是喜欢吃细面，都能在这找到对味儿的那一碗。
4: 师傅都可以给你拉出来，
0: 对，
4: 对，他
0: 而
4: 的
0: 且
4: 手法，
0: 很有技术，很讲技术啊！我觉得在这个天啊，就是三伏天，喝上一碗热汤面，就可以帮助我们身体淌汗，能够去除我们身体里的湿气和暑气。
5: 来一碗汤的，一碗干拌。
2: 好嘞，
3: 来了，
2: 来。
5: 我听人说点拉面是要点粗细的，
6: 对对对，咱们总共是分7种面，粗细、二细、
5: 粗
6: 毛
5: 细、
6: 细，
5: 二细、
6: 哎，毛
5: 毛
6: 细，
5: 细。
6: 还有这个大宽、二宽、九叶，
5: 九
6: 像荞
5: 叶，
6: 麦、
5: 你
6: 冷面。
5: 看，
7: 那你来个什么？
5: 拉面啊，我们想尝个毛细。
6: 毛细的拉面。
5: 对，拌面来个9叶吧。
6: 好嘞，好嘞，
5: 谢谢。
6: 没问题。
7: 拉面历史还是挺，
5: 很悠久，很悠久。现在考古遗址里面发现的最早的那碗面，4000年，就在青海哪家遗址，一下子把中国的这个面食的这个历史往前推了2000年。
4: 哎，刚刚说的是 青海拉面，也是现在我们说的之前说的兰州拉面。然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还有大家比较喜欢吃的就是武汉热干面。武汉热干面它是醇香的芝麻酱搭配筋道的碱水面条，再撒上一把葱花酸豆角，趁着浓郁香气还萦绕在鼻尖，一块下肚，酣畅淋漓。那么吃热干面的正确姿势是什么？其中央视主持人撒贝宁他曾经就说过，边走边吃那都不是武汉人，边跑边吃那才地道。
8: 中间说到的一个关键词，热干面。
3: 热干面
8: 到湖北到武汉，这是第一道必须向您展示的。
9: 这个面它是碱水面，
3: 碱水面，
9: 而且它的调料是芝麻酱
3: 嘛，芝麻酱，对。
9: 但这个酱撒在里头不糊，
8: 对，
9: 它就是有酱但是不稠的那样。
8: 对，而且热干面它没有汤，您可以拿着一边吃一边走。
3: 对，边走边吃，
8: 一边走那都不是武汉人。你要看在街上跑的，那是地道的武汉人。
3: 这样的，
8: 像我们小时候都是，哎，压三国了啊，快点快点，一边跑着一边骑，真的是当地。怎么分辨这个本地人和外地游客？您在一个面摊看的那个嘴边全是芝麻酱的，那一定是外地来玩的。武汉人吃热干面，再多的芝麻酱，它不留在嘴上，
3: 它缩进去，
8: 它缩进去。你要再帮我搞一碗热干面，
3: 热干面好。
8: 我跟你讲，回了武汉啊，不吃一碗热干面啊，老觉得没回来。
4: 嗯，还有人特别喜欢，就说吃一点夏天吃一点凉的，对吧？不是汤汤水水，是有点烫嘴烫口。那么三伏天太热，食欲不佳，我们来试试一碗简单美味的鸡丝凉面。
10: 首先咱们来煮鸡胸肉，鸡胸肉凉水下锅，同时倒入少许料酒，再来点葱姜去腥，煮15分钟，熟了之后晾凉，撕成肉丝备用。随后咱们来准备这决定凉面好吃的秘诀，那就是秘制酱汁儿。碗里放入2勺芝麻酱，1勺生抽，1勺米醋，1勺花椒油，1勺老抽，少许花椒面，1勺蒜泥，最后再来少许清水，搅拌均匀。咱们这道鸡丝凉面的秘制酱汁儿就准备好了。煮面的时候，小娟我选择的是碱水挂面，口感稍微硬一点。面煮熟之后捞出来过凉水，准备点爱吃的蔬菜，像是黄瓜、胡萝卜都可以。再把咱们准备好的鸡丝放进去，淋上秘制酱汁，搅拌均匀，咱们就可以开吃了。麻酱口味香浓，搭配清凉的凉面，口感丰富又不腻。炎炎夏日，您也试试这道鸡丝凉面吧。
4: 哎，我们刚刚说了各种面的制作方法啊，很多听众朋友都知道，我们在三伏天想吃一点肉，对吧？大家都知道三伏天人体消耗会增大，适当吃一些高蛋白质的食物，它是有助于补充体力的。那么其中羊肉是我们很多人的一种选择，就是羊肉可以起到去寒气的作用。在三伏天吃羊肉也被称为伏羊，在三伏天喝一碗羊汤，对于寒湿体质的人来说也是大有益处。此时进补一碗羊汤，借助排汗的方式，可以帮助人体除寒祛湿，连同春冬饥寒一起赶走，达到一个温中散寒、补益气血的作用。那么或者有的人说我不是很喜欢吃鸭肉，对吧？吃羊肉，那我们可以去尝试去吃一点点鸭肉。鸭肉它是一种可以起到一个消水肿的作用。鸭肉入肺、胃、肾经，有滋补、养胃、补肾、消水肿、止咳化痰的作用。体内有热的人适宜吃一些鸭肉，体质虚弱、食欲不振、发热、大便干燥和水肿的人食用鸭肉会更有效果。那么暑热蒸腾之时，更讲究以清汤，以汤清补。比如像我们很多人会选择来一碗冬瓜薏米老鸭汤，清甜养胃又舒服。那么吃完面吃完肉，我们再来一杯茶。

上海人有喝茯茶的习惯。据了解，传统的茯茶多由药食同源的草本食材熬制而成，既能快速补充人体缺失的水分，又能清热降火，驱散体内的湿气。相较于传统的冰镇饮料的刺激性降温，茯茶温和调理，润物无声。像酷暑难耐的三伏天，不妨试试姜枣茶。这杯茶能够以温养脾胃，补体内阳气之虚，排寒散湿，助阳气发散，有助于调养脾胃，改善湿寒体质，增强夏日身体耐受度。那么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尝试生姜三片去皮切丝，红枣三枚去核切开。那么养生壶中加入300毫升清水，煮5分钟后酿制温热即可，此为1人份，如需多人饮用可适量增量。那么需要注意的是，痰湿体质人群可以再加一片陈皮，肝气郁结人群可以再加3朵玫瑰花，1块红糖。

另外啊，在夏天养生呢，我们还推荐大家可以适当的吃一些冬瓜，因为冬瓜它能够清热化痰，还能够除烦止渴，还能利水利尿啊，消肿。而且冬瓜的含糖量还是很低的哈，所以对糖尿病人很友好，包括对有高血压的朋友啊，都是不错的选择。另外呢，冬瓜里面还含有多种维生素和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它能够清热解暑，增进食欲，调节我们代谢平衡。不过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本身就是寒性体质的朋友呢，啊，冬瓜呢，适量吃就行了啊，不要这个大量的去吃冬瓜。我们一直都说，不要因为我们说哪个食物比较养生，然后就猛吃啊，咱们适量的吃，咱们讲究的要是营养均衡。除了冬瓜之外，在这个季节上市的还有丝瓜。丝瓜可以说是夏天清热化痰、凉血解毒的好帮手，而且丝瓜呢还能祛风化痰。如果说经常是痰多咳嗽啊，或者是热病烦渴，那可以适当的吃点丝瓜来调理。还有是什么呢？苦瓜。苦瓜它能够去痱子，苦瓜可以清热解暑，还能清心除烦、益气解乏。如果说因为天热啊，觉得心烦意乱啊，觉得身上长痱子、痒痒的，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在平时的一日三餐中加入一些苦瓜了。苦瓜呢，吃法很多，可以凉拌，可以小炒啊，包括可以做苦瓜排骨汤等等等等啊。大家有什么样苦瓜吃法，也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上分享啊。那三伏天呢，切记有几个饮食误区啊。第一个误区就是贪凉啊，狂吃凉的，狂吃冰。三伏天贪凉呢，是能够损伤我们脾胃，损伤我们阳气的啊，所以切记不要贪凉狂吃冰。还有就是不要重油重补，加重我们体内的湿热。夏天呢，火锅少吃一点啊，麻辣烫少吃一点，补品咱们少吃一点，要不然能够加重我们身体里面的湿热。还有就是不要太累，累是会耗损我们身体元气的，尤其在三伏天夏天，记着千万不要过度劳累。总之呢，就是夏天如果好好清补的话，秋天就能够少生病，冬天也能少体虚。所以希望咱们的叔叔阿姨啊，一起能够轻松安稳地度过夏天，养好身体，为全年的健康来打底。

0: 温馨相伴，乐享生活圈。
1: 好，我们继续回到生活圈。接下来呢，我们来对叔叔阿姨说一则提醒。什么提醒呢？就是不要对着陌生人的手机念数字。最近啊，警方提醒呢，警惕对着手机念一串数字的话题登上了社交平台的热搜。那对着手机念数字到底有什么样的风险呢？告诉您，这骗子啊是利用 AI 生成了骗局。那这个骗局又有哪些？我们又如何去进行一个防范呢？下面我们就一起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注意，近期在街头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专门利用路人的好心设套，一不小心就会替骗子背负巨额贷款。有人在商场遇见了一件怪事，一位阿姨突然上前拦住路人，拿着手机正在打视频电话，说自己银行卡号太模糊，看不清数字，想请对方帮忙对着镜头读一下卡号。多数人心软，愿意搭把手，殊不知这正是对你布下的陷阱。只要你对着镜头读出银行卡的几位数字，对方就会同步抓取你的人脸和声音信息，然后在网贷平台冒你的身份疯狂贷款。在这里提醒大家，只要在路上遇到有人拿着视频电话让你对着镜头念银行卡的卡号，不要犹豫，直接拒绝，千万不要因为好心而毁掉了自己的真心。

0: 背上巨额债务。
1: 所以说骗子啊，是拨通了受害者的电话之后呢，往往会保持的5到10秒的沉默，然后诱导受骗人发出就是喂哪位啊这样的回应，可能仅仅只需要几秒钟啊，他就能收集到语音的样本，然后呢就能用 AI 复刻出一些声纹来冒充身份实施诈骗。所以呢这个像 AI投资啊，AI 换脸视频啊，或者是 AI 情感诈骗啊等等。那叔叔阿姨怎么做能够守护好自己的隐私和钱袋子的呢？遇到 AI 诈骗圈套啊，我们尽可能的减少个人信息的泄露和财产的损失。有5步防骗法则要一起学起来。首先就是拒绝可疑的请求，对于要求协助对方帮忙啊，对着手机去报出银行卡卡号或者是身份证号码等一些敏感信息的可疑请求，要学会说不。还有呢，立即止损，不要点开或者是及时关闭一些可疑的链接，尽快挂断可疑电话或者是视频，不要和骗子有过多的纠缠，避免被进一步迷惑。另外呢，快速核实也很重要。如果您接到了自称是客服或者是亲友的可疑来电，一定记着要主动的联系平台的官方客服或者是亲友本人去进行一个核实，不要轻举妄动，就不要随便的落入到一些圈套。还有就是坚决拒转，不管骗子用什么样的理由要求您转账、扫码或者是充值，一律不要去理他，要守住不转账的底线。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及时报案。如果您发现被骗，或者是遇到了疑似被骗，立即拨打110或者是96110，这是国家反诈专线，要保存好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等一些证据，详细的向警方或者是国家反诈专线进行一个情况说明，寻求帮助。总之，通过今天的相伴生活圈，也是希望叔叔阿姨能够保持警惕，严谨核实，提高自己的防诈意识，守住个人的安全防线。

0: 头顶璀璨星河，引擎万家灯火，安静喧闹团聚，思念夜晚是每个人心中独特的风景。然而在他们眼里，夜晚是战场，天津出击，忠诚无畏，巡视万里长空，歼灭来犯之敌。
1: 蓝天有我，有我无敌。
0: 夜晚是责任，从黄昏到清晨，为夜照亮果敢勇毅；从平原到高原，海拔丈量血性胆气。夜晚是幸福，枕戈待旦，守护异下烟火，披星戴月，守望都市绚烂。
1: 我和我的战友会持续守护好祖国的每一座蓝天，时刻保持戒备，时刻准备战斗。
2: 我是 D， 也叫抑郁症。我的出现让他变得形单影只，寝食难安，感受不到任何快乐，精疲力尽的他想摆脱我，他尝试去改变，而他每一点改变都让希望更进一步。

0: 我相陪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剪刀石头布。
3: 剪刀石头布可以是简单的游戏，也可以是救命的法则。当异物卡喉气道完全梗阻时，需要立即采用海姆立克急救法。剪刀石头布的海姆立克急救法适合一岁以上儿童及成人。
4: 施救者要站在患者身后，先伸出剪刀手，两指并拢横放在患者肚脐上方，测出肚脐上方两寸距离便是发力点。另一只手握成拳头，拳眼朝内放在剪刀的上方，最后把剪刀手变为布，握住拳头向内向上冲击腹部，直到异物吐出，解除危机。

0: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1: 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上午的10:03，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相伴正在直播当中。那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天气啊。首先关注到全省，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呢，全省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31到33度，沿江江南33到35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1到23度，其他地区24到26度。预计19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有时阴天，大别山区的话会下阵雨或者是雷雨。具体到合肥市，今天白天是晴天到多云，最高温度33度，今天夜里呢多云，最低温度25度，预计19号多云到阴天，午后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那也是提醒一些有洗晒计划的叔叔阿姨，一定要赶紧抓住这好天气啊。好，稍后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相伴帮帮团。今天相伴帮帮团呢，我们邀请到的是特别擅长跟急症打交道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凯医生。那看通过我们安徽视讯观看直播的朋友应该能够注意到，刘主任呢此刻已经走进了直播间。稍后我们也会开通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 0551-63458395。那在身体上有一些这个不舒服的叔叔阿姨，或者是觉得自己在健康方面拿捏不准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在此刻拨打我们热线啊，稍后直接和我们的刘主任进行对话。好，稍微的休息一会儿，之后继续走进我们的相伴

0: 生活有难题，我们帮到底。答疑解惑，贴心服务，让老年生活更从容。生活帮帮团，您身边的品质生活顾问。电话0551-6345-8395。
1: 好，各位亲爱的。

0: 叔叔阿姨们，大家好，欢迎走进今天的相伴帮帮团啊。今天相伴帮帮团，我们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急诊室遇到的那些事儿哈。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身体呢就像是一台运转了几十年的老机器，可能难免都会有一些小毛病啊。但有些看似不起眼的小毛病，背后可能藏着大危险。很多急症啊，它在发作之前呢，其实身体都会发出一些信号，发出一些预警的。可惜呢，很多人往往就忽略了，等到扛不住了才会想到去医院，往往就错过了最佳的抢救时机。像今天我们就邀请到了一位特别擅长跟急症打交道的专家，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北区急诊科副主任医师刘凯医生走进直播间，那来为叔叔阿姨们，怎么说呢？来答疑解惑。来和急症去抢救时间啊！那刘医生，我们先和我们的叔叔阿姨打一个招呼啊。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凯。
0: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希望刘医生能够跟我们大家说说啊，怎么去抢救，怎么去争取时间啊，怎么能够用对一些急救方法，来聊聊急诊室遇到的坑和救命的招数啊。好，我们热线是051-6345-8395，051-6345-8395。我们看到热线上已经有朋友在等待了啊，我们先来接听一下热线华叔叔的电话。华叔叔，上午好。
2: 你好，你好，
0: 哎，华叔叔好啊。
2: 刘书记你好，
1: 您好，您好。
2: 刘医生你好。
0: 啊，您说有什么问题吗？
2: 我问我肚子好，经常就是好便秘过以后呢，吃药吃那个益生菌调节下来以后，解就拉肚子，就那反复这样的情况。你拉肚子还得再吃药，你吃药吃足泻了就又还下不来，
0: 哦，我懂了，
2: 下不
0: 就
2: 啊。
0: 是华叔叔是什么呢？便秘，吃了益生菌，吃益生菌以后就拉肚子，然后
2: 哎，
0: 又得
2: 对，
0: 吃止泻药，吃完止泻药以后又便秘，然后就是这样反复一个循环当中。
1: 哦，你这样多长时间了？
2: 还有半年了，
1: 半年了，您有没有什么基础病啊？像糖尿病什么之类的？
2: 没有，我什么病都没有。
1: 什么基础病都没有？那大便那个有没有带血了？黑便什么之类的？
2: 大便，我是个盲人，也看不着。也不是代谢不代谢，就是大便的时候干的很，热的很。
0: 您吃益生菌这个是医生让您吃的吗？还是您自己吃的？
2: 我自己吃的。
0: 您自己吃的，有没有去医院去做过肠镜啊？
2: 人到医院上去，年纪大不管做肠镜。
1: 您这个是两个方面啊，就是说，首先可能要完善一个肠镜，排除肠道有没有什么疾病。如果肠镜是好的，您可能就是这个肠道功能紊乱。肠道功能紊乱之后呢，首先你平时，可能要吃一些水果，这样帮助排便，是吧？尽量不要让它便秘。饮食上注意点，对。
0: 就首先咱们要从饮食上补充膳食纤维啊，刺激啊，就促动我们肠胃道的这个蠕动，就是不要光靠益生菌啊，华叔叔，好
2: 对，
0: 吧？
2: 我这理解就是实在下不来了，我才就吃点益生菌，天天
0: 那
2: 就以成天为主。
0: 如果
2: 再一个
0: 说，
2: 大便的时候呢，还特别热，刺激性，大便干，就是便秘也是的，拉肚子也是的，那个大便全是有刺激性，热的很，这是不是肠道有问题啊？
0: 所以说咱们建议华叔叔呢，您啊，现在首先要做的，咱们就是挂个号到医院去做个肠镜检查，好不好？
2: 我是哪年纪去工作呢？
1: 您是高寿啊？
2: 啊，
0: 87岁。
1: 87岁。如果你没有基础病，你像这些冠心病、高血压这些没有基础病的话，一般的大医院80多岁都是可以做的。
2: 我这有点脑萎缩。
1: 脑萎缩倒关系不大，年纪大了都会有一点。
0: 咱们要去三甲医院，好不好？
2: 我上医院还做肠镜。
1: 对，可能最主要就是这个。
0: 好
1: 对
0: 吧，
1: 对，
2: 好，谢谢刘主任。
1: 没
0: 好
1: 事没
0: 嘞，
1: 事没事，
0: 好，华叔叔
2: 谢
0: 再见
2: 谢主
0: 啊。
2: 持人。
0: 其实像华叔叔刚才这个状况，我觉得就是可能要去医院，首先要去做一个肠镜检查啊，排除一些肠道方面的问题。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另外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互动，您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来看看热线上好像有朋友在等待啊，那也是提醒大家，我们热线呢正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 来接听到的是欧阳叔叔的热线啊，欧阳叔叔，上午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嗯，
3: 专
0: 您
3: 家。
0: 好。
1: 你好，你好。
0: 您有什么方面的问题？
3: 我们是农村的，老年人，我们这个村子里头，都很多人都得这个毛病，就这个啥毛病呢？你知道吗？啊，我，
0: 哎，您
3: 都是
0: 说。
3: 夜里睡觉，都得这个口干口苦。
0: 哦，睡觉都是口干口苦，一睡觉就口干口苦。
3: 那睡觉，醒来以后就口干口苦。
0: 睡觉醒来以后，早上醒
3: 哎，
0: 了，口干口苦。
3: 夜里要睡醒闷了，睡醒闷了以后就口干口苦。
0: 就是睡醒以后嘛，就是起床的时候就口干口苦嘛。
3: 那天明起来就不苦了，就好了，就属于这个情况。
0: 早上起床啊，就是起床以后就好了，就是刚醒的时候口干口苦，是这意思吗？
3: 哎，对对对，就这个
0: 啊，
3: 情况。
0: 您血糖正常吗？
3: 现在好，现在正常，就是夜里睡觉醒过以后就口干口
0: 啊，
3: 苦。
0: 我是说您血糖正常吗？
3: 血糖正常，不
0: 血，
3: 高。
0: 哦，不高。那像他这个就是可能就是刚起床的时候口干口苦，
1: 那，
0: 醒了以后过一会儿就好了。
1: 这位叔叔，那个你这个口气重不重呀？
3: 重。
1: 就是口，有没有口臭？
3: 哎，对，口臭、口苦、口干。
1: 如果有口臭的话，
0: 是不是
1: 可能要，
0: 做个胃镜？
1: 对对，就是要排除一下有没有那个幽门螺杆菌感染。
3: 这个口苦，我的口苦治好了，就是现在口干。我知道有螺旋菌，我知道那个，我搁俺这小医院看了看了，口苦好了，就是这个口干。
1: 就是我们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呀，吃药一般。半个月足疗程吃过之后，还要一个月之后去复查，对，看这个细菌有没有杀死。
3: 对，
1: 对，
3: 我复查了，搁俺那个小县医院复查了，口苦好了，就这个口干他没治好。
0: 那这个可能是需要后期的一些调理啊，包括从这个可能是不是得
3: 我请专家，你看
0: 调理一
3: 用
0: 下。
3: 吃啥药，用啥法能治好啊？
1: 你当时做这个测这个幽门螺杆菌有没有做胃镜啊？
3: 那没做胃镜，
1: 哦，那你可能要做个胃镜看看。
0: 对，
1: 对。
3: 这他是那他是现在呢，他那个螺旋杆菌好了，做了，就是口干了，就这个口干没治好。
0: 那咱们可能还是建议您哈，欧阳叔叔，咱们首先要去医院做个胃镜，查查是不是胃上面的有问题，是不是胃部疾病导致的您这个口干口苦啊？另外呢，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有一位，吴阿姨，她说吴阿姨今年60多岁了哈，这个有几个化验指标是比较高的，想问问，要不要干预，怎么解毒？那可能首先要了解的是。吴阿姨有哪些指标啊？是不正常的，对吧？
1: 对对对。
0: 好，我们直播间的热线呢也是继续在开通当中，0516345839 0516345839，微信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参与啊。我们的微信平台呢，您添加关注“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安徽广电智慧养老大健康”。我们来接听一下吴阿姨的热线啊，吴阿姨，
4: 啊，
0: 哎，吴阿姨好，
4: 好，好，好，谢谢主持人，主任，我跟你讲哈，我给我一个亲戚呢，咨询一下子，她是女性，今年实际年龄是59，虚龄是60岁，她就是想。化验那个指标就是一个低密度脂蛋白， 有五点多一点，再一个总胆固醇6.6，还有一个尿酸4.5。我是问他是主任专家。

0: 他这个样子就是讲给要，这个吃药干预还是，生活上面调节还是怎么一回事啊？
1: 他有没有基础病啊？像这些高血压、脑梗、冠心病这些基础病有没有？
0: 他暂时还没吃高血压药，他有时候高血压也有时候呢也有点偏高，但是有时长期还是没吃药，也没干预，就是讲，他有颈椎病，没吃药，就是讲，就是讲没吃药，
2: 就是没有吃药，
0: 有时候还好，有时候正常。
2: 那有的时候不正，
0: 我是他的亲戚呗。我刚我来给他打个电话，问他是主任专家，我讲，还是暂时跟饮食上面注意，还是怎么一回事？
2: 血压方面，如果不正常的时候，大概是多少啊？数值？
0: 那个不正常的就低密度脂蛋白高得很啊，500多哎，五百四五吧，好像。
1: 就是他血压是多少？
2: 血压呢？不正常的时候。
0: 血压他这前天来了，我问他，他血压还正常，一百三的七十的八十啊。
2: 哦，那还算正常。
1: 这位阿姨啊。你家这个亲戚可能最关键的可能是要把血压控制好，因为现在高血压这个人群太多了，中国每五个城市里面就有一个高血压。对，我听你讲的情况，他应该是有高血压，对，你可能是需要长期吃药。你如果有高血压这个基础病的话，血脂高的话肯定是一个风险因素。就是说你可能首先你肯定要控制饮食，你看一定要吃清淡一点，你像这些肥肉、动物内脏这些肯定不要吃，是吧？牛羊肉少吃，油炸的不要吃，对，要吃清淡一点。吃先饮食控制过之后再复查看血脂怎么样，如果血脂还下不来，就应该要吃降血脂的药物。
0: 他就是主任好，血脂还不高，就一点几，就是讲胆固醇和那个
1: 低密度脂肪，
0: 还有尿酸长期
1: 是的，
0: 也高了。
1: 那个血脂包括几个方面，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高密度脂蛋白都属于血脂。对，都属于血脂。
0: 哦、
1: 你这样
0: 高密度呢还低了，高密度低于1.3。
1: 对，这个
2: 高密度脂蛋白，低密度高了，高密度应该就是低了。
1: 这个高低密度啊，高密度脂蛋白其实是越高越好。
2: 对，
1: 你低了的话，它容易动脉硬化。它目前肯定是属于血脂高了。对，是血脂高。尿酸这一块的话，高的不厉害，你就首先就控制饮食。对，像尿酸，包括这些大荤的、油炸的、豆制品是吧？还有这些海鲜、鱼鲜这些，肯定要少吃。对，控制饮食。
0: 豆制品要少吃，给他。
1: 对呀、啊，对呀、啊，是的。
0: 尿酸，哈。
1: 对。
0: 主任，我不好意思，我老年人打啰嗦一点，我就是讲，我昨天跟他打电话，前天过来了，把单子在手机上给我看的，跟我讲，我就担心他一下子中风啊、脑梗啊，各式的。
1: 是的呀，是的，那你首先就要把血压控制好，
2: 对啊、
1: 这个是最关键的。
2: 对、啊。
1: 对
2: 好吧，
0: 小孩子都在外面上班，他一个人在家里，我有点真担心。
2: 对，所以首先要一定要控制好血压。像这个，如果血压就是有时候正常，但有的时候也偏高的话，那还是我觉得是不是要去医院做一个背个24小时的血压监测？
1: 24小时
2: 的，
0: 24小时那个动态那个，
1: 对。
2: 然后
0: 那个我们这边有啊，
2: 好吧，
0: 就是好，这。反正要注意血压，要是那个血压要是长期高，还是要吃药哈。
1: 对。
0: 他我原来都跟他讲了，他就是讲好像吃了药就不能利用，但这个观点是。
2: 这个观点真的是要改一改啊。这个观点要改一改，因为吃药控制、吃药把这个控制下来了，总比不吃药然后引发一些意外要好，对不对？
0: 就麻烦了哈，主持人哈，美女。
2: 对。
0: 好嘞，
2: 吴阿姨再见
0: 啊。
2: 好，
0: 谢谢
2: 阿姨再见啊。
0: 谢谢
2: 其实刚才也说到了这个老年朋友用药的问题哈，很多还有什么朋友呢？就是可能啊，我这个血压高的时候，这几天高了，我吃个降压药。过几天我不高了，我正常了，我就不吃降压药了。 这很容易引发一些意外状况的发生啊。
1: 对对对。
2: 好，我们热线上的徐叔叔在等待啊，来接听一下。徐叔叔，上午好。
3: 哎，你好，你好，你好。
2: 徐叔叔有什么样的问题？
3: 我前列腺，
2: 前列腺问题。
3: 哎。
2: 您说。
3: 啊。
2: 哪方面问题呢？有什么样的不舒服的症状呢？
3: 接触。
2: 哎，这样您把收音机得关一下好不好，徐叔叔，直接从电话里跟我们沟通啊。也是提醒在热线上等待的朋友呢，咱们在打热线之前就要把收音机给挂断啊，这样的话更加方便我们的交流。好，麻烦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和徐叔叔沟通一下啊。刚才一直在接热线，我们好像这个想聊的话题还没聊到啊。想问一下刘医生，就是您在急诊室工作，可能平时打交道最多的有哪些急症？
1: 这个像老年人啊，我们碰到的急症，比较多的，很严重的，首先是心梗。
2: 心梗。
1: 对对，心梗是吧？可能会导致这种心源性的猝死，是非常危险的。另外，脑卒中也很多。对，脑卒中
2: 就是
1: 会致瘫是吧？会致残，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2: 就是中风吗？
1: 就是中风。对对对。还有一些重症感染，像比较多的是肺炎。对，还有这个跌倒引发的骨折和颅脑损伤。另外的话，现在我们这些老年人慢性病比较多，吃的药也比较多，还有好多药物的不良反应。
2: 药物的不良反应。那像现在有的可能有的叔叔阿姨，他可能不光是血压高，可能还血脂高，还有像这个糖尿病，就血糖也高，可能要联合服用好几种药物。那这几种药物是间隔着服用还是一次服用就行？
1: 这些像降药降糖药啊，首先我们老年朋友一定要看病的时候要跟我们这个医生问清楚，自己要看看说明书，因为他吃药的时间是不一样的。
2: 哦，
1: 你说像我们这个降压药，现在一般都是长效的降压药，一般就是起床就吃。
2: 起床就吃。
1: 对，起床就是你起床了，第一件事把这个降压药吃好。对，控制好一天的血压。对，另外的话，我们有些这个像我们有些降糖药，像阿卡波糖这一类的，可能就是要跟着我们这食物一起吃。对，另外有些是饭前，有些是饭后，对，都情况都不一样。
2: 对，所以咱们的叔叔阿姨千万不要说啊，这个我家亲戚啊，可能血糖高，就吃的哪种药，我也买哪种药。我跟着吃啊，千万不要这样，咱们还是要去医院啊，让医生给您一个适合自己的一个治疗方案啊。好，我们来继续接听徐叔叔的热线啊。徐叔叔好。哎，
3: 前列腺。
2: 您前列腺问题有什么样的症状吗？
3: 就血压低。血压低。血压低。
2: 解小便疼。
3: 对。
2: 然后平时吃药吗？您这信号好像不太好啊，断断续续的啊。好，那徐叔叔呢，也是希望要把您的问题留下来啊，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给您进行一个回复吧，因为您这个信号断断续续的，我们听也听不清楚啊。好，直播间的热线是051-634-58-395。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这个话题啊，刚才我们刘医生说了，可能急诊遇到的最多的就是心梗，就心血管方面的疾病，还有就是心脑血管嘛，脑卒中，就脑中风啊，另外跌倒引发的一些意外。那其实我们刚刚说了这几个病症之间有没有什么共同点？
1: 他们的其实早期啊，都有一些蛛丝马迹，但是容易被疏忽了。
2: 对。
1: 你像我们一般人可能都觉得心梗，就是胸口疼，其实的话，他有些时候就是一个胸闷、出冷汗、突然乏力。另外我们急诊中碰到比较多的呀，就是有些人是恶心呕吐，
2: 恶心呕吐，
1: 对，恶心呕吐就是我们上腹部不适，都以为是胃的问题，其实最后查出来的话是心梗。
2: 我之前好像还看介绍说，有的可能会表现为牙疼。
1: 对，因为它会放射，对，它会放射到
2: 牙疼、肩膀疼。
1: 牙疼，肩膀疼，另外有些人，他觉得这个咽喉部不适。 对，有些人觉得
2: 那往往很容易被忽略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2: 嗯，那像比方说牙疼这个方面，它和那正常的牙疼和就是心梗发作前的牙疼有什么区别吗？
1: 你说一般的，首先，心梗这个病啊，是吧？一般的比较多的还是有基础疾病。
2: 哦。
1: 你说像三高。
2: 嗯。
1: 另外一个像吸烟。对，是吧？如果是一个年轻人，是吧？什么基础病都没有，单纯就是牙疼，这个一般应该就是牙疼。另外，像我们牙疼的话，你可能有伴随一些症状。

0: 对，看看有没有一边的话无力下垂，这个是一个早期的表现。对，还有一个聆的话是听，聆听，对，就是我们听我们这个老年朋友啊，有没有讲话不清楚，一个方面就是讲话不清楚，我们很容易判断，另外一个呢，就是他这个表达不对，就是说你问他早上吃什么饭，早上吃了什么东西，他可能语音还是正常的，但是他就想说那个词他找不出来，对啊，这也属于脑梗的一个表现，对，
1: 就是可能思维一下想不过来，就是转不过来，比较
0: 对，
1: 迷
0: 就
1: 糊
0: 找
1: 了。
0: 不到这个词，也是他也就属于失语，对，只要出现了这个任何一个呀，就是要立刻拨打120，不要等，因为这个牵扯到脑卒中的一个治疗，就是说它有一个时间窗，
1: 时间窗是多久？
0: 对，就是说如果发病4个小时之内，可以进行溶栓。对，有些朋友啊，如果及时治疗，溶栓这个血管融通了，他可能当时整个症状就恢复了，可能发病的时候还有偏瘫呢，可能血管融通之后立马整个就好了。对，这样的话，治疗好就不会有后遗症，不然的
1: 就
0: 话
1: 是，
0: 后遗症就非常麻烦。
1: 对，所
0: 对
1: 以
0: 对。
1: 说叔叔阿姨，就是如果像出现了，或者是家里人出现了刚才我们刘医生介绍的这个，比如说手平举，就是有一
0: 对
1: 只
0: 对，无力，
1: 无
0: 它
1: 力垂
0: 自
1: 下
0: 动
1: 来
0: 下
1: 了，
0: 垂了。对对，
1: 或者是觉得脸突然歪了，嘴角突然斜了。就是两边不对称了，还有就是，如果说话突然之间想表达了一个词，说不出来，表达不出来，那这些情况，那可能那是自己去医院还是打120呢？
0: 这个时候就是需要打120。
1: 打120，
0: 对对，这个我们在急诊碰的比较多，因为脑卒中的话。很多它会导致这个半边肢体无力，会影响生活，会致残，对，给老年朋友带来非常大的危害。就是一旦出现这些情况，要尽快到医院，因为你如果错过了这个时间窗，你后续的话就只能药物保守治疗，这样很大可能就是会有后遗症。
1: 对，时间窗是4个小时，
0: 对，4个小时之内可以溶栓。对，另外再放宽一点，12个小时之内的话，还可以进行脑介入助疗。可以取栓，对，时间再长了，你后续就只能够这个吊水治疗，
1: 对，就
0: 对，
1: 是后来可能就只能
0: 保守治
1: 保
0: 疗，
1: 守治疗
0: 对
1: 了，
0: 对对，
1: 但是在发病的那几个小时是可以，可能是能让自己不会留下那些后遗症的。
0: 对对。
1: 好，刚才我们刘医生还介绍到一种在急诊室常碰到的，就是老年朋友的肺炎。那像老年朋友的肺炎有哪些隐藏的信号呢？
0: 老年肺炎的话，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典型，
1: 不典型。
0: 对，它非常不典型。你说像我们普通人肺炎会咳嗽、发
1: 发
0: 烧，
1: 烧，
0: 对，如果肺炎面积大的话，还会有胸痛，对对，
1: 那老年
0: 但
1: 朋友的
0: 是
1: 肺炎，他
0: 老
1: 就
0: 年朋友
1: 不发烧了吗？
0: 尤其是高龄的，像80多岁、90岁这样的老年朋友，他可能家属观察到他的表现，可能就是精神差，不能吃饭。对，他可能这些呼吸道的症状都没有，对，也
1: 那
0: 没
1: 这
0: 有
1: 个
0: 咳
1: 就
0: 嗽，
1: 很，
0: 也没有发烧，
1: 对
0: 对。
1: 啊，那这个家属就很难判断。比方说，这现在是3伏天，本来就是吃不下饭，可能本来就是吃不下饭，就是昏昏沉沉，没精神。然后那怎么去进行一个区分呢？
0: 他不光有时候像不想吃饭是很典型，另外的话，他可能就是，精神萎靡。另外的话，你仔细观察，有些老年人的话可能会出现一个嗜睡的情况，就是说他就一直想睡，对，一直想睡。
1: 就是睡不醒。
0: 对对对，一直嗜睡。
1: 就是迷迷糊糊的，那就是这个就提醒肺部感染了。
0: 这个要结合我们这个老年人的情况，一般很多的话就是高龄的，他这个平时生活不能自理。对，包括有些老年人，因为他长期卧床之后啊，他这个就很容易出现这种坠积性的肺炎。
1: 就是肺部感染。
0: 对。
1: 那另外还有就是，我们热线在等待啊，有一位费奶奶90岁了啊，我们来接听一下费奶奶的热线啊。费奶奶，下午好，上午好。
2: 啊，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吗？
2: 我就刚。

0: 讲，我讲我这我开这个月，我吃了米饭吧，还有那个我过供过学月，还有老根，我就讲我早上想出去早一点走走，我这五点晚钟吃月可早了。
1: 啊，就是您这个脑梗，血压也高，还有什么病啊？
0: 还有心脏病。
1: 心脏病。
0: 还有心脏病，还有那个血脂高，高脂血症。
1: 哦，血脂高，然后那您现在吃几种药啊？
0: 我现在吃那个高血压、心脏病、脑梗，还有那个血脂高嘛。血脂高是晚上我这个我知道的，晚上是临睡觉吃的血脂高。
1: 嗯。
0: 就我就想问你个，就是，早上吃那个高血压、脑梗药，早上吃都。可太早了，我在家。
2: 如果您平时生活习惯就是起得比较早，那降压药可以的，对，可以，你起床就吃，可以起床就吃。
0: 可以的，五点多钟吃，我想再早了，我就他妈就吃他妈时间可早了，我就问。
2: 没事没事，因为你生活习惯。
0: 我一直老太婆。
2: 对，没事，你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你就是起得早。但是像这个脑梗的药呀，脑梗我们一般要吃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对，这个抗血栓这个药啊，一般是要饭后吃的。对，这个您应该知道吧？啊？
0: 啊，反停吃的，高血压那个脑梗药，还有心脏药，你三样药是反停吃的，我反停吃药吃饭。
2: 脑梗的药有一种抗血栓的药，一般是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
1: 您吃的是
2: 它刺激胃，刺激胃，你应该饭后吃，可以早上饭后吃。
0: 我也不知道我一个人
1: 喽。啊，您脑梗治疗脑梗的药是什么药啊？知道吗？
0: 脑梗药我也没文化，我也没文化，
1: 他可能是他不知道他脑梗的药是吃的是什么。
0: 最后是什么？格乐片啊，后面三个字我认得。
1: 哦，格乐片。
2: 如果是一些中成药，活血化瘀的中成药，那可能关系不大。对。
0: 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吃到现在，吃到我问你就是问你能，我也不懂能吃不能吃，我就问你能让我吃一个时间长可多，那个我就不懂了。
2: 这样，你这个降压药呀，你不是早上起床吃吗？你生活早上起得很早，您生活习惯就是这样的。降压药，您可以这个早上起床就吃，对，其他的药你可以就是可以后面早饭之后再吃，对。
0: 就老根药给他。
2: 对，这样可能对胃刺激小一点。
0: 你讲给我了。
2: 对，可能这样可能对胃刺激小一点，对。
0: 哦，那我不中，我一阵子吃两根，那一道吃的。
1: 他可能吃的是什么格雷片？
2: 哦，那可能是氯吡格雷啊。
1: 啊，氯吡格雷。
2: 氯吡格雷，那你真的就这个药肯定是要饭后吃的，早饭后吃。
0: 哦，这个药饭后吃，那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我吃过。
2: 哦，那肯定要饭后吃，因为他其实。
0: 我吃了就注意了，我今年5月份又注意了，我还是早上吃，人开的。
2: 啊，
1: 那您现在就改到饭后吃好不好？
0: 哦，搁饭后吃的。
1: 对对对，这脑梗的这个药饭后吃。还有，我想问一下，您平时就是这么早起床吗？您是习惯了这么？
0: 我五点钟不到就起来了，我准备搞搞又慢，我动作又慢，我心脏也不好，我也不敢搞快。
1: 对，其实咱们建议啊，这个奶奶您这个晚上啊，早点睡，然后早上呢，咱们不建议太早出门。
0: 哦，
1: 好不好？
0: 哦，我还有要问问就是呢，我还吃那个我为什么在他顶改天吃血脂高了？吃血脂高了，我开了是进口药，好贵，我让我改国产药吃可多啊。
1: 可能是瑞舒伐他汀。
2: 是他汀类的，现在应该可以，因为目前国产药的话。基本上质量都很好，可以，你可以，可以到医院去或者到药房去买的时候，你跟他们说换国产药可以的。
0: 不是，我就是进口药不吃国产药吧？
2: 可以的，可以。
0: 哦，贵个，我怕我叫你那，我越吃好吃，越吃好越吃惯了，越红老越了，我怕我都对我别有营养。
1: 要不要吃一段时间去查一下？
0: 哦，
1: 如果您不放，如果您不放心的话，那就吃一段时间去查一下。如果没什么问题，咱们就继续吃国产的，好不好？
0: 哦，刚刚这是人不是讲，好的换这换老的能做吗？能做我就喝换这个就吃这个老的，因为老的吃不着嘞。
2: 可以，可以的，可以的。
0: 可以的。
2: 对。
0: 哦，你讲可以，我就放心。我昨天人家我才买了六盒，他是国产的食品。
1: 好，我们吃一段时间，好吧？
0: 哦，谢谢啊。
1: 好嘞，好，费奶奶再见啊。
0: 哦，我吃就放心了，小孩们不在这里，我一个人。
1: 能够体谅您的心情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
0: 好，谢谢啊。
1: 好，直播间热线0551-634-58395，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这个像叔叔阿姨有些老年朋友到急诊室跌倒，那跌倒前有没有什么就是身体上的一些信号呢？
2: 你说像老年，
1: 因为老年朋友好像经常听人说老年朋友最怕摔跤。
2: 对对，因为一旦摔跤卧床之后，对各种并发症就非常多，就非常麻烦。对。
1: 那像这个他们老年朋友在摔跤之前，会不会也有一些这个一些信号？
2: 对，因为很多老年朋友啊，其实他可能是一个。头晕，对，头晕，反复跌倒之前可能有一个反复的头晕，站立不稳，包括有些人走路的话，就是走路没劲，走路不稳，像踩棉花一样。像出现这些情况的话，他其实可能就是有脑梗了，对，可能脑梗犯病，这样导致了一个跌倒，另外的话，像有些老年朋友，他这个可能近期的这个血压波动很大，血糖控制不好，他也容易出现一些脑血管意外，对，像脑供血不足或者一些短暂性脑缺血发作，都可能会导致这个跌倒的。
1: 那像刚才我们也是接听电话，也是知道，就很多叔叔阿姨可能就是一个人在家，可能这个身边也没家人，就是自己在家。如果出现了像刚才您说的这些，早期信号或者是危险信号，比如说这个，嘴巴或者是脸歪斜不对称，或者是走路像踩棉花啊，或者是像这个刚才说的这个牙疼、背疼出现的这种情况，那老年人。一个人在家，首先应该做什么呢？
2: 这个时候呀，最需要的，首先，我们尽量保持坐好或者躺下，保持一个舒适的体位。另外的话就是，如果你自己能够打120的话，就是立即打120。打120的同时的话，要联系家里人过来。对，这个跟120沟通呀，我们需要注意几件事。首先的话，自己的姓名、年龄一定要告诉他们。另外最主要的症状是吧？最主要的症状迅速跟他们说，因为他们这个接线员啊，他会判断病情。是吧？他会联系这个最近的这个110分站去接您。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就是说你这个地址啊，地址一定要尽量讲清楚、讲详细一点。对，不然的话，你这个地址。万一说错了，
1: 对
2: 啊，他车子
1: 耽误抢救
2: 时间，对，耽误抢救，而且你具体的楼层讲不清楚的话，110车子到了小区之后再打电话再问的话，这样就耽误时间，尤其是比较危急的一些疾病，
1: 急
2: 对对。
1: 说到这个急症，我们来说说这个家庭急救的能和不能啊，就是有些朋友可能就疑问说，刚才也说了。打120，但是急救车来之前，来肯定路上是需要时间的嘛。那在急救车来之前，哪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又应该去做哪些事情呢？
2: 你说像首先啊，如果怀疑这个老年人如果是中风了，这个时候的话，一定不能随便的，去给他吃药或者给他喝水，因为我们这个。脑梗啊，它会影响我们这个吞咽功能， 对，你这个时候给他去强行喂药的话，这个时候风险很大，因为他可能会这个药物啊一些食物可能会呛入气管导致窒息。
1: 嗯，
2: 对，这个就是非常危险的。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老年人跌倒之后呀，你不能强行去把他扶起来，这样会导致二次损害，可能会导致他骨折，尤其是如果他有这个脊柱有脊柱的问题，你这个就会导致这个脊柱损伤，会引起严重的后果。这个时候啊，首先要评估我们这个老年人，就是他意识是不是清楚的，有没有这个这个呼吸是不是对称的，这些都要评估。
1: 好，我们打断一下刘主任的介绍，先来接听一下热线啊。您好，这位朋友。哎，您好。哎，叔叔有什么方面的问题啊？
3: 我现在老是干咳嗽啊。
1: 老是咳嗽。
3: 嗯，干咳。
1: 干咳。
3: 干咳也不是几次几次，也不是几次，也不是几次，是一直咳。一咳了就咳一声。
2: 您咳嗽有多长时间了？
3: 有几个月了。
2: 咳嗽有几个月了。
3: 我爸爸我自己也在搞的止咳药吃，止咳化痰的，以前住院也叫我吃止咳化痰的，就好点，现在又不行，现在没痰了就说。
2: 你有没有基础病啊？有没有这个老慢支呀？
3: 习惯也有心脏病，心梗、脑梗、心塞。
1: 得过心梗，也得过脑梗。
2: 心梗、脑梗，还有
1: 老慢支是吗？
2: 有支气管炎吗？
3: 支气管炎没有。
1: 没有支气管炎。
3: 没有支气管炎。
1: 就是咳嗽、干咳。像他这方，要不要做什么检查？
3: 没有痰
2: 啊、有没有发烧了？发烧喘不喘？
3: 不喘，上次也不疼。
1: 喘不喘？平时有没有觉得憋闷？
3: 不喘，没有一个。我呼吸不好，我就马上自己回家有输氧机，我自己输氧就好了。但是也不，也等于好好就这样咳嗽咳了不行。
2: 您咳嗽这么长时间了，有没有到医院去检查了？有没有做个 CT 抽过血？
3: 抽血，那都没去。
2: 哦。
3: 去医生，10月份就住院了，我也住院的，现在医生给我开的止咳糖浆嘛，吃了止咳化痰的，刚开始确实蛮好的很，后来呢，这痰没有了，后来我也。吃了四杯那止咳糖浆也咳嗽好点，先喝了以后呢就是干咳了，
1: 就可能他一开始咳嗽是有痰的，然后吃了点化痰的药以后，现在痰没有了，就干咳。CT 也做过了是吧？
3: 在干咳，
1: 您胸部 CT 也做过了是吧？
3: 这都做了，我住院住了好几次了，抢救也抢救不过的。
2: 这 CT 这些检查都是好的，是不是
3: ？CT 对不？哦 ，CT 不好，脑梗嘛不是？
1: 肺部。
3: 哦，肺部啊。
1: 嗯。
3: 肺部呢？我心衰嘛，肺衰嘛。
1: 心衰。
3: 哎，肺部不好，肺衰嘛。
1: 是肺部不好导致的心衰，是这意思吗？
3: 对，
1: 他可能本来肺部就不太好。
3: 肺部不太好，对。
1: 嗯，那您去医院的时候，这个肺部不太好，导致的心衰，当时医生有给您开药吗？
3: 我是住院的，住院了。
1: 住院是一回事儿，那有没有平时开一些日常要用的药呢？就治疗肺部的药，因为您是肺部不太好导致的心衰呀。
3: 那没有，我确实吃药吃了七八个月了，但是我眼睛不好，我盲人样的，我眼睛看不好，看不见月，做小孩给我做病，一直给我开什么药我就怎么吃。
1: 就是不知道，
2: 就是
3: 也没有我就看不见了。
2: 就是您住院呢，就是说这个吃药时间长。

0: 一直不好，是不是？这个，你说，我们有时候啊，如果肺部有炎症的话，肺部有炎症，它肯定会有咳嗽。另外的话，你要本来的话就有心脏基础病，心功能不好，肺炎的话，它会诱发心衰。对，但是你目前的话，心衰的症状是没有，是不是？
1: 心衰啊，
0: 对啊，心衰就是活动后之后会胸闷喘呀、脚肿，这些都没有，是不是？
1: 那有，就活动走路走了稍微一个点了就蛮喘，我基本也不下楼，不有就在家里面稍微活动活动，把我这气接了，接了我就马上不活动了，就躺坐下来休息了，
0: 哦，
1: 也有
0: 这
1: 这
0: 位，
1: 种现象。
0: 这位叔叔呀，您的情况是，你这个基础病比较多。对，基础病比较多，像你自己讲的，目前还有心衰这些症状，这个情况呀，其实，最好到医院去看一看。对，你可能目前你想自己调药把它控制好，可能是不行的，因为你可能止咳药这些，包括消炎药可能都吃了。对，这个，
1: 消炎药你怎么吃？我就去止咳药吃的，
2: 没吃
1: 后来
2: 消炎
1: 告
2: 药。
1: 诉，包括肝超片，我想原来止咳药有这个化痰的解决，后来我买的搞的止咳，包括肝超片吃。吃了觉得稍稍好点，好点。现在呢，也是这样，这没好结果，就是没有。
0: 哦，是这样呀，因为您基础病比较多，首先的话，我建议您还是到医院去看一下，如果你只是想调个药的话，你可以加个消炎药，另外止咳药的话可以换西药，对，换西药，甘草片是中成药，可能药效可能还是差一点，可能换个西药，换西药的止咳药吃一下。
1: 吃止咳药，我确实买那就止咳糖浆呗。那你那
0: 止咳糖浆也是，
2: 止咳糖浆
0: 也是
2: 也是
0: 中成药
2: 中
0: 呀。
2: 成药啊。
0: 你可以换那个阿斯美，就是复方甲氧钠
1: 阿
0: 明。
1: 基啊，阿斯美啊。
0: 阿斯美复方甲氧钠明。
2: 那消炎这块呢？
0: 消炎的话，你常规可以吃个头孢嘛，头孢副作用小一点。
1: 加点消炎药是吧？
0: 对，你时间长了可以加个消炎药，对，时间太长了嘛。
1: 还有问题，我说在大便次数多，一天到次数多，每天到8、9点钟开始就拉，要拉到下午就是，尤其吃好，尤其中午饭吃好以后呢，拉得更厉害，
2: 因为您这个，因为可能您吃了很多中成药，是不是本来这些中成药也会导致腹泻？
0: 有些可能会。
1: 生菜里头吃了，我晓得有个腹泻，我里向有大王嘛，肯定有得腹泻的。但拉的次数太多了，有时拉出个紫血病，黑秃秃的紫大便。
2: 黑黑的，那是不是颜色不太对？是不是要做个肠镜检查呀？
1: 那我也不疼，肚子也不疼，疼的拉肚子从来不疼。
0: 那不一定哦，你次数多了，另外有黑便这个要注意啊。大便如果黑的，尤其是如果这个黑的颜色很深的话，有可能是有消化道出血啊。对，这个。
1: 我怎么吃那个叫什么
2: 这样，
1: 抗疟疾有关系吧？
2: 这样给您出个建议啊，就是首先咱们把这些中成药先给停下来，然后换成刚才我们刘主任介绍的这个西药和消炎药，您吃一段时间，看看这个拉肚子的情况有没有改善，好不好？然后如果没有改善的话，那关于这个黑便包括拉肚子，咱们其实还是需要去做个胃肠检查。
0: 对对对，你心脏，你有心脏病，吃抗磷的药，抗磷的药的话，它本来的话有些副作用就会导致出血呀，可能牙龈出血或者胃出血，加上你现在有黑便，是吧？那你这个肯定要注意啊，肯定要注意是不是有胃出血了，这个肯定要注意的。
2: 好吧。
1: 我胃也好，没什么的，我没毛病，吃什么都可以，也不疼，也不有什么
2: 对，
1: 好
2: 但是
1: 的。
2: 可能是药物的副作用，所以您要去检查一下哈，要不然就先把中成药停下来，吃一段时间的刚才的我们刘主任介绍的这个止咳的西药，还有消炎药啊。时间关系，我们热线到这里也就不再继续接听了。那最后呢，也是想请刘医生再给我们的叔叔阿姨说几句贴心话，或者是有什么总结的想要说说的。
0: 今天这个时间过得真快，非常开心能够和老年朋友一起交流。
2: 嗯，
0: 对，其实我们急诊呀，我们急诊就是每天也要接诊很多老年朋友。有些老年朋友也非常非常不容易，有些就是子女不在身边嘛。对，其实很多老年朋友他自己都是久病成良医了，他们自己其实也知道很多。就是我想给大家讲的，就是说，这个。一定要做到啊，小病不拖，大病不扛，尤其是这种独居的老年人啊，身体不舒服的话，要尽早的话打120。对对对。
2: 好，那也是非常感谢刘主任在百忙之中啊，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叔叔阿姨们的健康保驾护航，感谢您。那也是感谢大家的热情参与啊，祝我们的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

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人民，并献给了伟大的时代。资讯有故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艺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六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念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跪在搓板上头，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啊。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白毛女让她看到了自己，也看到了希望。她渴望像喜儿一样翻身得解放，她渴望走上舞台，为自己，为所有受苦的姐妹唱出心声。年轻的郭兰英心中燃起一团火，一个胆大而坚定的念头在她心里悄然萌生：
1: 我就要演星星，不演那个才子佳人了，就是演现代的这个湘西。

0: 而白毛女这样的心，一心一意的就是参加革命。
1: 他带着母亲找到文工团，表达了自己要参加革命、想跟党走的想法。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中的第三代喜儿扮演者刘玉玲回忆说，
2: 在这个事情之前呢，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儿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1: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3: 可能是因为他是唱山西梆子出身的，所以他的整个的发音和他的咬字他的行腔都太山西梆子了。中国的民族歌剧，歌剧的这个线条呢是比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4: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3: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5: 牙套。
3: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4: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10个字，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1: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实回忆说，
6: 石家庄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怎么办。
1: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6: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车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1: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0: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这是演戏，一个劲儿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1: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 他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他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2: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1: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她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做怎样的选择？此时她想到了一直关注和支持她的周恩来总理。1953年，在中国音乐家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6: 叫他不要那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1: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做工，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4: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她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们就说，
5: 那是谁呀？
4: 您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叫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
1: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

0: 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1: 都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他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2: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正腔圆，他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他不是傻站着唱，他是跑圆场，他加上他的表演，因此他那个亲切感呢、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0: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他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1: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意识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0: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3: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嗯，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

0: 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1: 亲自做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贵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2: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3: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2: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3: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2: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3: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2: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3: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4: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10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5: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5: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3: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3: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4: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散之后这个森林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5: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2: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总台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6: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2: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10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10年分别扩大了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5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3: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2: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10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万亩， 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6: 那边遇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7: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6: 每天都能见，5、6次吧。
2: 如今，在伊什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6: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着，就是人也不伤害他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2: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什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6: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2: 伊什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什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2.08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8: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到我就心开心。
2: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0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2: 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10: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11: 高度16.5、18.3。
2: 盐粒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4: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进到这个中间就已经闷死了。
2: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地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12: 这就水啊，小心
3: 这有个坑啊，
12: 它大鸟飞跑了。
2: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 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12: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2: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4: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2: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13: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

0: 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核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一些苗。
1: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0: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1: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0: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1: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2: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我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1: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2: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1: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塘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2: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1: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2: 今年就会有5、6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1: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塘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3: 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相机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放成了一个监控，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我们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1: 欧亚水獭生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4: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业界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1: 夜幕降临， 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塔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2: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獭，这是野生的水獭，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1: 水獭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塔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塔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2: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塔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1: 除金塘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5: 我们除了金塘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塔项目上只有三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獭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獭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2: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獭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獭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是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1: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塘开展水獭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獭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一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6: And then I'm gonna share this acquired knowledge with the.
7: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6: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1: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七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五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两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抱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8: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9: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1: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10: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 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邦福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三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各位健康真有用。
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2: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4: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5: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6: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7: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6: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7: 好的。
8: 北京时间12点整。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0: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三集，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

0: 哎，那十字路口有个老人栽倒了。啊？哎，
1: 没事，走走走，过去看看。
2: 哎呀，天哪！你快看，他的手、还有脚、还有头都在抽呢。哎呀，
0: 够吓人的，
1: 挺严重。
2: 哎呀，快来看看。哎，不行，这得把这个老人送医院。
0: 哎，这得打120啊。
2: 对对对，快打，你快打。
0: 那，你打吧，我这还要送孩子呢。
2: 我打，哎我打还是不打呀？
3: 叔叔阿姨，麻烦让一下，哎让一下，我赶着考试去呢。
2: 哎呀，路口过不去，过不去了啊！你赶紧绕道吧。啊，
3: 这路口怎么了？
2: 哎呀，你没看吗？这个老人躺在这儿犯病了。
4: 啊，有人摔倒了。
3: 这行吧？哎，拜托您打个120，我这得考试。
2: 行啊行啊，考试重要，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那我就打120了啊。
0: 啊，打。
2: 哎，你咋又回来了？
3: 啊，我离考试还有一会儿时间呢。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麻烦让一下。这位叔叔，来，我抱住老人的头，您把这病人的衣服解开。
0: 哎，好，
3: 来，慢点慢点，
0: 我来。
1: 哎，这小伙子好。
0: 来，轻点。
1: 哎，小伙子，哎呀，这老人都吐你身上了。
3: 哎，没事没事，
0: 小心点。
3: 来来，
5: 给你张纸，你擦一擦。
3: 哎，没事，不用。叔叔阿姨，麻烦搭把手。
6: 哎，行行行，
3: 咱们给老人测个身吧。啊，别让老人呛到了。
1: 来，来，一起。
3: 爷爷，您睁开眼睛，救护车马上就到了。爷爷，对您看着我。啊，叔叔阿姨。
6: 哎，
3: 我没法跟着去医院了。哦，对了，我叫程宇。后面要是有什么跟家属说不清楚的事儿，就到唐山寨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找我。
2: 好
0: 的，好的，小伙子，
3: 救护车来了。
1: 来来来，
0: 搭把手嘛，
1: 来来来，
2: 哎，小心点，小心点，
1: 把老人抬上车。
6: 行行行，慢点慢点，
1: 慢点慢点，轻点。
7: 哎，小伙子，
3: 啊，
7: 快把自行车停路边，上我的车，我送你去考场。
3: 这。
2: 行啊行啊，
3: 我还是骑自行车去吧。
7: 哎呀，你快上车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3: 哎，这
7: 就去呀，
2: 上吧上吧。
3: 行，谢谢大哥呀。
7: 没事没事，
2: 考试顺利啊。
7: 走了，走，
6: 走。

0: 这卫生都打扫得差不多了，小小，咱们走吧。
1: 咱们等一下文婷姐。哦，
2: 走吧，走吧，都忙了大半天了啊。
0: 哎呦，哎呦，张奶奶，哎呦，对不起，哎呦，真对不起，我再给您换一个新花盆。
2: 哎，你就换100盆也没用。
0: 都怪我。
1: 文婷姐，文婷姐走了。啊？哎，张奶奶这是咋了？
3: 怎么了？哦，那我去问问奶奶。奶奶，
2: 哎，
3: 那您是不是哪不舒服呀？来，我给您梳梳头吧。
2: 哎，你们这些志愿者呀，啥都好，就是没有长性。
3: 奶奶，每个月的5号是咱们定西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日，这一天呀，我们都会来的，来看您的。啊，
2: 一个月来一次，就算来了嘛，啊，你就不能多陪我老婆子，说一下话嘛，啊？
3: 能，奶奶，

0: 您放心，农历的每月初九啊，是定西的孝善日，这一天呀，我们大伙儿也都会来陪您和村里的老人呐。
1: 是的，
2: 我们一定会来的。
3: 我们常来。
4: 我年轻的时候，啥活都不用别人帮忙，还养了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呢。这老了老了，倒要人操心起来了，老不中用了。
0: 哎呦
1: 奶奶，
0: 您可别这么说。
3: 奶奶厉害。
1: 对呀、
0: 啊。奶奶，您要是看我们哪儿做的不对呀、啊，该打你就打，该骂呀你就骂。
2: 对，
0: 对，你就把我们呀当成您的亲孙女。
1: 我还有亲孙子呢。
4: 哎，好。
0: 奶奶，你看，你头发这么好。我给您梳梳头吧。
4: 哎，你们还是走吧，我想清静清静。
0: 好。张奶奶，你看花啊都给您浇好了。洗干净的衣服呢都给您晾在院子里了。你看这水缸啊是满的。屋子里外啊我们都给你打扫过了。
4: 好，
2: 都干净了。
0: 奶奶，那我们就先走了，过几天我们再来看您。
2: 行，奶奶，那我们就走了。
1: 奶奶再见。
2: 多保重啊。
3: 奶奶再见。
4: 走吧。
5: 崔队长，张奶奶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6: 对呀、
5: 满脸的不开心。
0: 对呀、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
5: 反正我觉得啊，张奶奶今天有点不对头。你说咱以前来的时候吧，她满脸的笑容，对咱可好了。
0: 那就是。那以前咱们一来呀、张奶奶呀、那脸上都乐开花了。
5: 张奶奶啊，今天八成是有心病。但是这个心药在哪儿呀？
7: 今天你们发现没？张奶奶特别高兴那几次，成语都在啊，是吧？
6: 对。
0: 哦，对，哎，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提醒我了。那没准儿，成语就是张奶奶的心药。
7: 说的挺真实
2: 的。
0: 走，咱们找成语去。
5: 走
7: 走。
8: 哎呀，还是我儿子厉害啊！你看看，这做好事儿差点迟到不说，哎，就这还考上了兰州大学。要不是那天影响了，那情绪如果再稳定点啊，没准儿还能考个更好的大学呢。
9: 妈，
8: 是不是啊？
9: 你还真别说，
8: 那
9: 天考试答题啊，
8: 啊，
9: 有如神助。
8: 嗯，
9: 思维那叫一个灵活。
8: 哎呦，
9: 在写作文的时候啊。我把咱们这儿的文明花都写进去了呢。
8: 是吗？
9: 那简直是下笔如有神，一蹴而就，感觉非常好。分数最后啊比预想的要多很多呢。
8: 哦，你就会安慰你妈啊。
9: 实话嘛。
8: 哎，儿子
9: 啊，
8: 你看你这眼看就要去兰州上学了，这段时间你还不多留在家陪陪你老妈我呀。
9: 遵命。只要妈你不烦我这个神兽就行。
8: 哎呦
9: 妈
8: 啊，
9: 我忙的忘了件大事儿了。
8: 啥事儿？
9: 这快开学了，你说我怎么也得去张奶奶那儿几趟吧。
8: 哦，对了对了，张奶奶。
9: 行，
8: 你快去快去啊。有多远走多远，咱们别留到家里净惹我生气。
9: 妈，
8: 快走。
9: 你说我这前阵子报考志愿，心急火燎的等着录取通知，都把这张奶奶的事儿给耽搁了。这有30天没去看张奶奶了。妈，
8: 哎呀，去吧去吧啊，张奶奶一个人也不容易啊，你多陪陪她啊。
9: 谢谢妈。抱一个。
8: 哎呀，这孩子都多大了。 没大没小的。
9: 多大你也是我妈。老妈、
8: 啊、
9: 那我去看张奶奶了。晚上啊我要吃咱们定西的流质宽粉。
8: 嗯，
9: 哦对对，还有薯粉馒头。
8: 好好好，你去吧，我这就去给你准备着啊。
9: 爱你老妈，拜拜。
8: 哎呀，这孩子。
9: 崔队长，文虎，小小，
3: 哎，程宇，
9: 哎，
0: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吗？
9: 刚到。
8: 哇，
9: 兰州大学兰大。
2: 哎呀，
1: 可以啊，
2: 太棒了。
8: 哎，程宇，
6: 恭喜恭喜啊。
8: 你太棒了。哎，你可别说啊，你为咱们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可争光了，恭喜你呀、
2: 哎、太厉害了。
10: 是啊，人家有人说参加志愿者活动耽误事儿，你看看咱程宇活动学习两不误。
8: 就是、
9: 哎、可别说两不误了，这不我都一个月没有去张奶奶家了。队长，他怎么样了？
8: 张奶奶好像有点不开心
9: 啊。
8: 哎，程宇，
9: 嗯，
8: 我们呀就是来找你商量商量，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9: 哎呀，能出在哪儿啊？肯定是想我这个大孙子了呗。
8: 你有这么自信呀？
9: 那必须的呀。
8: 哎，程宇，
9: 嗯，
8: 这样吧，你看你先去张奶奶那儿，我们还要到李大伯的党参地里去帮忙，有啥情况咱们随时沟通。
9: 哎，行，那看完张奶奶我就去找你们。
10: 嗯，好的。
9: 哎，可不许把我的活给干了啊。
10: 太有
8: 想得美。
10: 就是
8: 一会儿见啊，
10: 程宇，一会儿见啊。
9: 一会儿见。
8: 嗯。

0: 谁呀？张奶奶，是我，成宇。
1: 哎呦，是成宇呀、啊！
0: 张奶奶，
1: 够大，我的大孙子。哎呀，你可把奶奶想死了。
0: 奶奶，我也想你。
1: 哎，快来，快坐好，快坐好。
0: 哎，
1: 奶奶给你拿好吃的去啊。
0: 奶奶，奶奶，奶奶，你呀、啊，先别忙了，我自己拿。您坐，您坐下。
1: 哎哎哎呀，狗蛋儿啊，
0: 哎，
1: 这么长时间你没来看奶奶，是不是嫌弃奶奶老不中用了？
0: 哎，没有没有，奶奶，你看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来了。
1: 嗯嗯，
0: 哎，我看您手指甲有点长，我帮您剪剪。
1: 好，好，好，
0: 哎，行，一会儿我剪完，再给您泡泡脚吧。
1: 哦，不用了，不用了，脚就不泡了啊，不泡了。
0: 哎，
1: 狗蛋儿啊，
0: 嗯，
1: 听说你要到兰州上学去啊？
0: 是啊，奶奶，不过您放心，我的伙伴会经常来看您的。
1: 那他们能像你一样不嫌弃我？
0: 奶奶不会嫌弃你的。
1: 嗯嗯，
0: 我们文明实践志愿者都把您当亲人一样。
1: 哎，好好。狗蛋啊，
0: 嗯，哎，
1: 你这算是考上举人了啊。来，哎哎，扶奶奶起来。
0: 哎，慢点，
1: 奶奶给你做了一双袜垫子。
0: 嗯，
1: 上边绣的洋芋花、当归花。
0: 嗯，
1: 哈，你呀、啊、走多远都别忘了奶奶啊。
0: 奶奶，我不会忘的，这绣的可真好看呀、啊、我就带着它去大学报道。
1: 好好。哎哎，狗蛋啊，
0: 嗯，
1: 那啥时候奶奶才能再见到你啊？
0: 放心吧，奶奶，我还要一个多月才去上学呢。
1: 哦，
0: 这段时间啊，只要一有空，我就会过来陪您的。
1: 哎呀，好好，还是我狗蛋孙子好啊。
0: 奶奶，您看还有啥需要的吗？
1: 哎呦。

0: 奶奶没啥需要的。现在呢，看病有医保。
1: 嗯，
0: 平时这零花钱呢，政府按月就送到我手上，年底还有集体分红。这家务活啊，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做完了。哎，奶奶就缺一个人说话聊天儿。
1: 奶奶
0: 啊，
1: 我早都想到了
0: 啊。
1: 你手机呢？
0: 啊，手机在柜子里的。
1: 哎
0: 啊，
1: 奶奶，
0: 嗯，
1: 我教您用微信聊天吧。
0: 哎呦，奶奶学不会嘛。
1: 奶奶，简单着呢。
0: 啊，
1: 您看，我都给您下载好了。这个，
0: 啊，
1: 有杨玉花头像的，
0: 啊，
1: 就是我。
0: 哦，
1: 我再把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的微信群给您加上。
0: 嗯嗯嗯，
1: 这样您就随时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哦，这太好了。
1: 来，我现在给您发个视频。
0: 嗯，
1: 您看，手指往右。点这个，就可以接通了。奶奶，你看，就是这样，看到了吗？
0: 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有你声音呢。
1: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好孙子。
1: 奶奶，这样我也放心了。
0: 啊啊啊！
1: 奶奶，把您这儿安顿好。
0: 嗯，
1: 我就准备去李大伯家弄党参呢，说好了今天去帮他的。
0: 哎，好。哎，你还会悟党参啊？
1: 是啊，咱们村里不是有个农家书屋吗？
0: 嗯，
1: 这个农业技术、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啥书都有。
0: 哦，
1: 我也是抽空读了几本，其中呢就有这个田间管理的。
0: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可惜呀，奶奶眼睛花了，不然啊，还真想去看一看呢。
1: 奶奶，不要紧的。
0: 嗯，
1: 那里特地为老年人准备了有声读物。
0: 哦，
1: 只要翻开，就有人读书给您听。
0: 哦哦。
1: 这样，下次我给您带来。
0: 哦，好，你带来，哎，叫奶奶也听一听。
1: 好嘞，下次我一定带来。
0: 嗯嗯嗯，
1: 奶奶，那这会儿我就得先走了。
0: 好，走吧，
1: 哎，
0: 走吧，
1: 哎，记得晚上视频啊。
0: 哎，好好，晚上视频啊。
1: 哎，好嘞，哎，我先走了。
0: 哎，走吧走吧。哎呀，真是个好孙子啊。

0: 这个应该就这样插进去，然后绕着，是不是这么弄来着？
1: 不对吧？陈宇说不是。
2: 哎，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啊，下手可要轻点儿，这党参的虚茎可娇贵着呢。
3: 哎呀，哎，大伯，您放心，怎么给党参搭架，我们明白。
2: 哎，这你们可不要说大话，你们书本上的知识，不一定全部管用呢。啊，你们看啊，这些党参的腕高，要30公分，腕长呢，要2-3米长呢。哎呦，要给它插竹竿，还要树枝。嗯，要不啊，就不能很好的保证通风透风了，那可要影响产量呢。
0: 哦，文虎，这回服气了吧？
3: 服气了。这看来从书上学来的东西不经过实践，这还真不行。
0: 不行不行，我给你说，这话你得说给程宇听，他在那儿可一直憋着劲儿呢。
4: 小小，你别只顾说别人。哎，你不也一直说自己是什么种党参的土专家吗？
3: 是啊，你还说我呢。哎，
4: 对呀，
0: 我那是年幼无知，年幼无知嘛。
2: 也不能这么说，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

0: 你们呐，缺的是实践。
1: 你看看，听到了吗？咱们的实践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啊，咱们就在李白的田里啊，上一堂活生生的实践课。
2: 我看行。
0: 好好好好，我问你们这些娃娃，你们的老师是不是那个万教授啊？
2: 哎，万教授讲课，我们没有赶上。这些都是成语在村里的农家书屋学的，
1: 对，
2: 然后教给我们的。
1: 他学会完了，他又教给我们的。
0: 哎，我看这就不错了。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娃娃们到家里来就能帮我挑挑水、施施肥，没想到还懂这么多呢。哎
3: 呀，李大伯，您可别夸我们了，我们还差得很远呢。文明实践志愿者工作站呀，要求我们每一个志愿者都要成为多面手。
1: 对，
2: 是。
3: 我们定西要打造中国药都，众党森呀，您是老把式，我们跟您呀要好好的学习学习呢。
4: 对呀，
1: 是不是？
0: 我可是没有想到，要做个志愿者还要求这么高呢。
3: 那当然了。
0: 那你们看看。我成不成
1: 啊？您
0: 成不成嘛？
1: 哎呀，成，必须成呀！
4: 对呀、
1: 只要年满16周岁的公民，愿意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的呀，都能成为我们这样的志愿者。何况呀，您可是众党参的老把式呢！
4: 对呀，老把式。
0: 那好，那就算上我一份。
4: 太好了！
0: 我加入文明实践队伍。也可以顺便给邻里乡亲指导指导。
1: 太对了，多好呀！
0: 你们是小伙伴，我是你们的老伙伴。
1: 太好了，
4: 太好了，好了。
5: 啥呀？把你们给乐的。没把我的活给干完吧？
1: 没有。
5: 李大伯，我来帮您啊，给党参搭架。
2: 成宇，我刚才插竹竿可闹了个笑话，你这个师傅恐怕不太合格吧？
5: 咋不合格了？来，你们看，来，给党参插竹竿呢，要在党参正在生长的旺盛期，
1: 没错呀，
5: 茎和叶要长得最快的时候，
1: 对呀，
5: 要把这竹竿啊插在行间，把蔓和茎缠绕在上面。李大伯，你说我说的对吗？
0: 说的对，说的对着呢。
3: 看来不是成语教的不好，是你文虎呀没学明白。
2: 怪我。
3: 成语，你还不知道吧？刚才呀，李大伯已经申请成为文明实践的志愿者了。
5: 是吗？太好了！欢迎。好。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三集，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感谢您的收听。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四集《带刺的盖头》。
1: 今天呢，那唐老汉就给大伙儿讲一出《带刺的盖头》。故事发生在8年前，地方呢就在我们住的方大园。说的是老牛家、老王家还有张有生家娶媳妇儿嫁女子的事儿。
2: 他打那亲家要了10万彩礼，咋还要加10万啊？哎，那你说咱老牛家咋办？
3: 哎
2: 哎呀，愁死人！
3: 这张老汉啊，这不是宁靠自家女子卖钱了吗？这
2: 就是的，
4: 就是。爸妈，你们也别太着急上火。这个婚大不了我不结了。
5: 你说啥了？不结了？你吃了跟灯草说的轻巧啊？10万块钱彩礼都打过去了，不结那不打了水漂了吗？
2: 就是呀、啊、大虎，你跟小娥那么好，这一天不见都不行。我不心疼你，我还心疼小娥嘞。
4: 哎呀妈，那还有啥法子吗？那小娥除了喝农药啥法子都用上了，就是说不动她犟老子嘛。嗯，
2: 真是的，真是苦了我那没过门的媳妇。也怪咱家才盖了房，手头再也没有现钱嘛。你看
5: 我就是有我也不给她，还由了她了。嗯，哎，你说我这脑子、啊、你说我这脑子咋就让浆糊给糊住了吗？
4: 啊，
5: 快快快，叫媒人来。哎，他老张家有女子，咱老牛家也有女子。
2: 哎，你哎，他打你胡说啥呢嘛？
5: 我
2: 你这个老东西，咱可不能学人家卖女子啊。
4: 就是爸，你可不能坑我妹子。
5: 你这不能那不能，那你们还能有啥办法吗？
2: 哎呀，
6: 瓜他达
7: 啊，
6: 要我说
7: 啊，
6: 咱老王家就认了这事儿吧，咱把媳妇娶回来那不才是正经道理。
7: 哼，
6: 你那一地的洋芋黄芪，再加上党参，还没个10万8万的。
7: 哎，这才几月份啊？啊，那都是地里看得见摸不着的绿秧秧，这能当钱使吗？
6: 人家现在不是成立合作社了吗？
7: 合作社也不能提前赊账。哎，老牛，他这是拿他家的女子发财，别说我当家拿不出来，就是能拿出来，我也不拿。
6: 哎呀，
7: 你说说。这叫什么彩礼？这明明就是讹人。
6: 没有办法呀，那女子是人家生人家养她的嘛。
7: 咦，哎哎哎，你这话倒提醒了我，就信他家女子他能给咱们涨10万，我为啥不能给他涨？
6: 哎
7: 哎，王他妈，咱们给丽丽的婆家也涨那个10万。
8: 爸，亏你说得出口。
7: 咋？你是我生我养的，
5: 凭啥就不能涨？
8: 你别想把我当牛羊一样去卖钱。
5: 姚硕林，你找他们去。
8: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妈，你评评理啊！现在都啥年代了，我的事儿我说了算。
5: 嘿，你还反天了你啊？
8: 我就反了。
5: 你，好，我告诉你，他老张家拿不出10万块钱，就别想娶我王家的女子。
8: 你，哎呦，
5: 你看你养的这个死女子，她今天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了。

0: 不是我非要给你老牛家长彩礼，是我的亲家王明强给我长了彩礼啊。
1: 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我是不是在想办法嘛。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
0: 咋啊，你老牛敢在我张家胡撂蹶子，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我老张头，你想咋嘛你。
0: 我想咋你刚才再说吧。
1: 你伺候一下。
0: 你伺候不行你就伺候。
2: 他打
0: 我就不行。
2: 他小娥不见了
0: 啊。不是让你看紧的吗？
2: 哎呀我和太医一直都看着他的嘛。小娥是个大活人啊，上个厕所总不能跟着吧。
0: 哎呀哈哈，快别愣着了，赶快去找啊。
2: 小娥我的娃呀，你可不该出事呀，快回来吧。
1: 好啊，你个张有生，你们一家子早串通好了，你就是演戏是不是？
0: 你胡说，
1: 这眼看着要给娃娃结婚了，你不但找彩礼赖婚，你还演戏哄骗我老牛。
0: 你
1: 说你
0: 胡说，你
1: 才跑了。
0: 你
1: 我要到乡政府去告你们去。
0: 你去告去。

0: 哎，把那收音机关了，说话呢，有啥话可说的吗？哎，老王，你到底是咋想的？你亲家老丈已经给你十万彩礼了，你咋又开口加十万呢？
1: 哎，村长，我是没办法。牛家向我要，我不向张家要，向谁要呢？
0: 哎呀，张家朝牛家要，牛家朝你要，你再朝张家要，这要来要去转了个圈圈嘛。这彩礼不是哪家也没有拿到手吗？依我看，不如谁也不要了。
1: 谁也不要了？
0: 都不要了，亲家们也不至于红脸了吧？小父亲们也不为难。
1: 说来说去，那根子在张有生。
0: 明强哥，咱俩是骨表，我又刚管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支持吧。这样，你先松个口，我再去老张家做工作。
1: 哎呀，你去也是白去。
2: 爸爸，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强强？
2: 张小娥和牛大虎他俩私奔了。
0: 啊，你说你们这都是啥嘛？

0: 高价彩礼，高价彩礼，你们这不是卖女子吗？嘿，我马上去齐祖老张家看一下。
1: 哎，你个老牛头，你咋又来了？
2: 咋了？
1: 你不想掏彩礼，就来拐带我女子？走，咱俩到派出所说理。
2: 哎呀，
1: 走，
2: 亲家母，
1: 走。
2: 你还以为我要来呢？我想来呢。
1: 啊，
2: 我跟你说，我们家大虎也不见了，我还问你要大虎嘞。
1: 你大虎不见了？
2: 咋了？不见了？
1: 照你这么说，都是我家小娥拐到了你家大虎啊？
2: 那你说嘞？
1: 哎，乡亲们啊，乡亲们，哎呀，你们都说一说，你们都听一听，这还哪有这个道理吗？这啊？
3: 哎，老牛头，我跟你说，今天呀，你们家不给个说法，咱法院上见。
1: 对，法院见。
2: 老扎头，哎呀，见就见嘛，这还谁怕谁呢？啊，老张头，你还包吓唬我啊？我告诉你，人家两个娃娃可是扯了证的，国家承认的合法夫妻。
1: 扯了证，扯了证咋了？啊，扯了证，我也不认。我一定要告你家牛大虎拐卖良家妇女！你等着，
3: 哎、就是
2: 还我拐卖你们！哎呀，
0: 这是咋了嘛？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翻了天！
4: 村长来了是吧？村长你来的真好啊！这可没了天理了！
3: 就是的。
4: 你可得给我们张家做主呀，村长。
3: 是了是了，村长。
0: 我看呐，这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老张，老牛，你们说说，好好的要追加啥彩礼吗？嘿，
2: 哎呀，村长，我就是掏不起现钱嘛，谁知道会出这些破饭事呢？
3: 掏不起现钱，也不能拐走我女子呀！
2: 谁拐你女子啊？
3: 哎，村长，正好你今天来了，你也给咱评评这个理嘛！
0: 叫我评理呢？转来转去，你们都是亲家，这里让我咋评啊？
3: 你，
0: 哎，现在啥都不要说了，找孩子才是正事。啊，河边、崖边都仔细找了没有？
5: 哎呀，找了。都没找到。
0: 哎，你看这事情，
4: 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小娥呀，
2: 我家大虎也不见了呀，你还胡撒？
4: 你看我这刀挖的脏活，你啊，你个死老汉，你！
3: 哎呀，别打了，这我要彩礼还不是为了咱女子好吗？再说了，这你也是同意了的。
4: 四老汉，我跟你说，咱娃又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这个老东西没完。
3: 哎呀，村长，你快拿个主意吧。
2: 村长，你来说话，你说话。
0: 这时候了，叫村长拿主意呢。要让我拿主意，那你们都得听我的。
4: 听你的，只要你能召回我家小娥，一切都听你的，村长。
3: 是了。
0: 你们说这话都当真呢？
4: 当真，村长，当真。哎呀，死老汉，你倒是应上一声噻。
3: 好，哎，听村长的。
0: 那老张，你先说说，你要不要给老牛家追加那10万彩礼？
4: 呀，不要了。
0: 哎、老牛
2: 啊，
0: 你也说说，你家的彩礼还追加不追加？
2: 那我还追加个啥嘛？算去。
1: 那不行啊。
2: 咋又不行了？
1: 他王家给我们家要追加彩礼的呢。
0: 哎，老牛都答应了，不给王家加彩礼了，王家还能要你的吗？
2: 是吗？
0: 你们啊，就是个九连环，一环解开，这一河水都开了嘛。
2: 说的对啊，村长说的对啊。哎呀，乡亲们，我老牛啊，在这里谢谢大家伙了。大家把娃娃们找回来，我老牛再选个良辰吉日给娃娃办婚礼。
6: 哎，村长，我知道那两个娃娃在哪里，我给咱们找去。
1: 快去，快去找啊！
0: 你小子，哎呀，大家都听好了，这个娃娃既然有下落了，都放心了。
7: 放心。
0: 以后村里再办喜事啊，一律由村上的红白理事会来操办。
2: 好了，早就应该这样了嘛。
1: 好事情。
0: 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下子，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啊，要彻底的把坏风气都扭转过来。
7: 好，
0: 今后各家各户办事，红四50块，白四20块，
1: 行，
0: 不准超过这个数。
2: 对，这么办。
8: 太好了，
0: 这样一来呀，家家户户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了。乡亲们，咱们定西呀，要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婚丧嫁娶里面的这些不良习俗都要给他改过来。
7: 哎呀，
8: 好嘛，
7: 太好了，
0: 咱们要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
7: 好。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这个张县磨盘村的一个农家小院的门口，张有生叔叔家的女儿啊马上就要出嫁了，但是张家呢他不要彩礼，还倒贴彩礼，请大家跟随我这个镜头一块儿去看看。哎，张叔叔，
1: 哎，
0: 听说你女儿结婚，你们家不要彩礼，还给女儿留下两只种羊。
1: 对对对，
0: 哎呦，
1: 你看啊，就是我三蹦子上的那两只。
0: 哦，哎，好漂亮啊！羊也是披红带花的。
1: 哎，这喜事儿嘛，不是有个词儿叫喜气洋洋嘛？
0: 哎，对对对对。张叔叔，
1: 哎，
0: 你家女儿倒贴彩礼，那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哎呀，这彩礼啊，以前我也要过，惹哈过一大堆麻烦事情，害得我家女子逃哈红的。
0: 哦，还有这事儿啊？
1: 那都是老一套的事情了，现在移风易俗，村里有了红白理事会啊。
0: 对对，
1: 明确规定彩礼不能超过50,000元。
0: 哦，
1: 对，再说现在的日子都过好了，谁家缺啥就帮上点啥。
0: 对对对，
1: 我们家是靠养羊发家的，陪送上两只羊，女子嫁过去靠养羊致富，脸上也有光啊。
0: 您说的太好了。张叔叔，我再问问啊，
1: 哎，
0: 今天你出嫁女儿那摆了多少桌宴席啊？
1: 摆了18桌。
0: 哦，18桌。
1: 对。
0: 嗯，这有什么说法吗？
1: 咱们的村规民约就是这样定的。
0: 哦，
1: 咱们的红事不能超过20桌。
0: 哦，
1: 白事不摆桌。
0: 不摆桌。
1: 对。
0: 哦，
1: 提倡一碗烩菜办丧事。
0: 哦，那这样一来呢，乡亲们愿意吗？
1: 愿意啊，太愿意了。
0: 哦，
1: 说实话，乡亲们早就烦透那老一套的东西了。
0: 对对对，
1: 原来办一场婚事没个20-30万的哈不来啊。
0: 哦，
1: 给孩子结个婚，当父母的能脱层皮啊。
0: 哎呦，真是的，
1: 现在啊既省钱也不费事儿费人，大家都轻松了。
0: 对对对，张叔叔，
1: 哎，
0: 今天出嫁女�儿那个桌子上就6个小菜碟儿，还有一碗烩菜。
1: 一碗烩菜好啊。
0: 啊，
1: 这里面啊有自家宰杀的牛羊。
0: 哦，
1: 自己家种下的羊肉，自己家做下的粉条子。
0: 哦，
1: 菜式不多但管饱啊。
0: 对对对，
1: 以前啊大家虽然对大操大办和繁琐的礼节人人不感冒，
0: 对，
1: 但都抹不下那张虚荣的脸面。
2: 哟，
1: 这下子
2: 的队伍来了，
1: 村子里的红白理事会彻底把风气扭转过来了。记者同志，你先忙，我去招呼客人去。
0: 好好好，张叔你先忙啊。
2: 哎哎哎，
0: 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到渭源县首阳山的颐养园，那里呢正在举行一对70多岁老年人的特殊婚礼。另外呀还有个好消息，就是那个鸡拐村的红黑榜，渭源县的道德银行，这些典型的做法呀也正在咱们的新媒体正在播放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同步收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四集《带刺的盖头》。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在天柱山，江淮七支队指

0: 是对敌斗争策略。霍英山还想说什么，被彭一峰制止了。彭一峰说，两将用兵出其不意，既然老头子部署了，就一定有老头子的道理。
1: 演戏可以，可是怎么能让彭政委亲自去呢？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0: 哎，司令员，你怎么这么小看我呀？什么肉包子打狗？我是肉包子。霍英山见彭一峰拉下脸来，声调马上降低了。
1: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0: 司令员，看来老头子要安排一场文戏，一定是有深谋远虑的。对这个要上升到陆安州抗战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又转身对眨眼汉子说，请转告首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眨眼汉子说，
1: 越快越好。
0: 好，那我们最迟明天晚上，最早今天晚上。
1: 那好，我这就回去报告。
0: 当天上午，彭一峰点将，人员有田红叶、靳新、曾建湖、刘庆堂和小垮子，只让冯存满带了一个排远远随行。田红叶提出，一条腿是王凌霄创作的，而且王凌霄也参加排练了，是不是能够请王凌霄一起去？彭一峰思忖了片刻，这个王凌霄同志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样风风火火的跑怕他受不了。另外呢，这次演出是执行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所以同志们都要做好战斗准备。演出的地点是尹贤集东南的严庄，那里驻扎着黄协军二团的三大队，这也是老头子指定的。据说三大队的基础比较好，安全相对能够保障。霍英山坚持至少要带一个连的兵力，彭一峰认为不妥。老头子的意思他大致明白了，就是要在黄协军和鬼子之间制造猜疑，如果带上战斗连队，万一误会，反而把老头子的初衷给弄拧了。陆安州黄协军二团的杨家岭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政委彭一峰居然就带了六七个人，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严庄三大队的驻地。杨家岭甚至怀疑这是疑兵之计，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位天上来客。彭一峰倒是不见外，到了就一屁股坐在大队部唯一的一张楠木太师椅上，谈笑风生。杨大队长，别来无恙吧？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时有余否？见彭一峰如此的从容不迫，杨家岭料定新四军已经把三大队包围了个水泄不通了，所以就格外的谦恭。他在给彭一峰递烟点火的时候，两只手一起颤抖，以至于洋火划了三四根才把彭一峰的烟点着。杨家岭说，哎呀，彭长官，体恤我们这些没有血性的人吧。其实呢，那龟孙子才想给鬼子做事儿呢，这不就是为了让弟兄们活命，搞曲线救国吗？我向彭长官保证，每一次跟鬼子到天珠山去清剿，那我们三大队都是枪口朝天的。哦，枪口朝天啊，这么说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哎呦，彭长官见谅，当这个汉奸那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谁要是心甘情愿当汉奸，

0: 天诛地灭。彭一峰本来不怎么抽烟，杨家岭敬上了一根东洋烟卷，他就摆出了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翘起二郎腿，悠悠自得地吐着烟。他眯斜着眼睛问杨家岭：“怎么样，杨大队长？鬼子的饭还能吃饱吧？”“
1: 哎呀，还好，还好吧。军饷反正是有着落了。”“
0: 哦，军饷有了着落，狗有了骨头就摇尾巴，是不是啊？比太监强多了。”杨家岭顿时面红耳赤，低眉顺眼的不再说话。不过，杨大队长，你们三大队确实还有一些依据。听说，在桃花坞跟鬼子一起插秧的时候，你们还揍了鬼子的少佐，了不起啊！
1: 哎呀，这事儿长官也知道。哎呀，承蒙长官夸奖啊，这也是弟兄们路见不平。
0: 还有狙击方所网，贵部也出了不少力，可歌可泣嘛。杨家岭这回不吭气了，因为狙击方索瓦的事情，他和常香芝都被关了禁闭，罚钱不说，有消息传来，原信正在搜集他们的情况，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横祸在等着他。杨大队长，你们曲线救国，难得。我们呢，直线救国，也不容易。我今天呢，带来了几出小戏，犒劳一下曲线救国的弟兄们。不知道杨大队长是否有兴趣？
1: 啊？演戏？就在我们严庄？
0: 那难道在我们杜家老楼？弟兄们方便吗？杨家岭回过神来，看见冯存满和刘庆堂的手都按在枪柄上，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生怕这两个金刚似的家伙发出什么信号来，赶紧说：“
1: 哎，那好，我这就去张罗。”
0: 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宣传演出就这样开始了。这次就演了三个节目，两个活爆剧，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另有一出是田红叶的独角戏，打个明白仗。演汉奸的下场的时候，因为人手不够，曾建湖扮演勇敢抗日的大哥，刘庆堂扮演观望犹豫的二哥，小垮子扮演投敌求生的汉奸，而田红叶扮演受敌侮辱而又英勇抗争的小妹，节目演得有声有色。三大队的官兵起先不知道今天是从哪儿来的好事，平白无故的还有戏看，看着看着看明白了，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所以没有人捣乱。演到最后，小妹挣脱了鬼子，弟兄三人联手把鬼子打死。这个时候，皇协军的士兵里还有人大声叫好。田红叶的独角戏就是打算盘，一把算盘当道具，演得满场都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节目的内容就是算账，陆安州鬼子有多少，中国人有多少，汉奸有多少，抗日武装有多少。开始把皇协军都算作敌人，敌强而我弱，后来皇协军觉悟了，反正了，中国人团结起来，每个人头上顶着三只铁钢冲向敌阵，一人一口唾沫就把小鬼子给淹死了。虽然三大队的官兵没有叫好，但是不断有人发出惊叹，演出期间秩序井然，说明节目对于众多的皇协军官兵还是很有触动的。演出过程中，杨家岭一直忐忑不安，只有他 没能好好看戏，眼睛咕咕噜噜地四处张望，还不时起身场前场后乱转。冯春满也很紧张，跟彭一峰嘀咕：“
1: 这狗日的进进出出的，是不是想算计咱们？”
0: 我料定他不敢，他进进出出的是为了安全，不仅是为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他自己的安全。等到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杨家岭的神色稍稍平静下来了，他回到彭一峰的身边，对彭一峰耳语：“
1: 长官，卑职已经备了酒席，请长官宵夜。”“
0: 这就不必了吧，我们抗日队伍向来是勒紧了裤腰带打鬼子，不搞排场。”“
1: 啊，彭长官，是有人想见长官，已经恭候多时了。”“
0: 啊，谁呀？”“
1: 此处不便禀报，一会儿长官就知道了。就是他在亲自布置，保证长官的安全呐。”
0: 夜幕终于降临了，半个月亮浮上了树梢。日本兵檐下从东边的树丛下面爬过来，爬到了荒木刚元的身边。“
1: 夏士官阁下，真想喝一口热汤。”
0: 荒木刚元说：“
1: 再等一会儿，一定要等村里的人都睡觉了才能下去。把粮袋拿给我。”
0: 按照他们白天勘察的路线，他们在山根下找到了一条小路，顺着这条小路，他们顺利地接近了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那个独立院落，目标是白天就观察好了的。这一段路的人不多，一个早晨挑水的女孩，大约16、17岁的样子，白天又赶了一群白鹅在河边放牧，一对中年夫妇白天在山下出现，差点就靠近荒木高原和檐下栖身的山林了。他们在山下的一块红薯地里忙碌了一个上午，荒木高原和檐下的晚饭也来自那块红薯地。可是檐下吃了红薯之后恶心得要命，又吐了出来，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除了那对中年男女和那个女孩，还有一个大约5、6岁的男孩，白天在院子前面的大柳树下跟黑狗玩，其他的就再也没有见到有人进出。荒木刚元判断，这一家大约就是4、5个人，充其量还有1、2个老人，对这样的人家下手比较安全。等到挨近了那家农舍，果然有一只黑狗卧在院子的外面，好像有所警觉，懒洋洋地动了动前爪，吠了一声，就像是咳嗽。荒木刚元扔过去一团蛇肉干，那黑狗又叫了一声，抬起头来四下望望，然后站起身，慢腾腾地走向蛇肉干，闻了一下，再拿舌头舔了2下。刚想喊叫，声音还没来得及出口便倒下了。蛇肉干里有荒木刚元本来就准备用于玉碎的剧毒药物。荒木刚元用匕首拨开院门，开门的时候门吱呀的响了一声，惊动了主人。一阵沉寂之后，东厢房里亮起了微弱的灯光，不久堂屋的门就打开了，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的廊台上，战战兢兢地问：“
1: 哪个？”
0: 荒木刚元就在旁边，猛然扑了上去，胳膊像钢钳一样将男人的脑袋钳住，再一拧，男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荒木刚元扯出绳子，只用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将男人的手脚捆利索了。接着荒木刚元冲进亮灯的内间，里边有一大一小2张土炕，果然只有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和一个瘦小的男孩。女人刚想喊叫， 花木刚原飞身跃上土炕，抓起被子把女人捂住了，同时低声喝令炎夏动手。炎夏感到浑身突然胀满了力量，也冲上前去把女孩和男孩的手脚捆住了，并且用破布塞紧了他们的嘴巴。灯光下，荒木刚原和炎夏面对的是六只惊恐的眼睛和三具缩成一团抖动不已的身体。荒木刚原搬过一条板凳坐了下去，然后命令炎夏，看看屋里有没有食物，我想喝口热汤。荒木刚原挥手就给了炎夏一个耳光，
1: 混蛋，什么时候了还想喝什么热汤，赶快寻找食物。
0: 炎夏翻遍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只找到了几只红薯，同时找到了一个鹅蛋。荒木刚原不认识白鹅，但知道是江淮的家禽，对炎夏说，
1: 地下走的大鸟，到院子里去找。
0: 结果仍然没有找到。花木刚原走到女孩的面前，拿着匕首向她比划，意思是不许喊叫，喊叫斯拉斯拉的。女孩听不懂她的意思，拼命地摇头挣扎。床上的女人也开始反抗，脚蹬头撞，发出呜呜的声音。只有那个男孩被彻底吓傻了，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们。炎夏还说，
1: 我想喝口热汤，混蛋，就吃这个。
0: 炎夏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破旧不堪的厨房，黑咕隆咚的只有一只铁锅，而且炎夏没有办法生火，他只好把女孩身上的绳子解开拖了过来，比划着让她煮鹅蛋。女孩路过门口的时候，显然见到了倒在地上的男人，嘴里呜噜一声就瘫倒了。荒木刚原冲了过来，左右开弓把女孩打醒，让炎夏继续往厨房拖。后来女孩总算是清醒过来了，炎夏擎着匕首在自己的嘴上吹了一下，做了一个动作，告诉她只要喊叫就会一刀结果了她。她领会了炎夏的意思，点了点头，炎夏这才扯掉了塞在他嘴里的破布。女孩一声不吭，连动作都是轻轻的。她找出了火镰和火绒，把灶下的火点燃了。那一瞬间，炎夏看清了女孩的模样，身体瘦小，头发干枯，但是眼睛大而明亮，居然出奇的平静。在火光下，那女孩也看了炎夏一眼，那一眼看得炎夏是心惊肉跳。他不知道这个女孩此刻在想什么，也许正在寻找机会逃脱，也许正在想办法要杀死他。水很快就开了，女孩把鹅蛋放进锅里囫囵着煮，开水的气味让炎夏闻到了久违了的人间气息，灶火明明暗暗，闪闪烁烁。炎夏不禁有些迷醉，有些幻觉，居然用哀求的声音对女孩说，我想喝口热汤。就在这个时候，荒木刚原过来了，他已经把女孩的母亲和弟弟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荒木刚原说，
1: 快点，迅速就餐。
0: 女孩捞起鹅蛋扔进水缸里，花木刚原恶狠狠地看着女孩，抬手就将女孩的嘴角打出了血。花木刚原说，
1: 混蛋，找死吗？
0: 女孩还是一言不发，她看了花木刚原一眼，弯下腰去把鹅蛋抓出来，放在缸沿上轻轻一碰，再轻轻一包，顿时小小的灶屋像升起了一颗太阳，立即荡漾满了温馨的香味。荒木刚原接过鹅蛋停了一下，又把它交给了炎夏。
1: 炎夏君，感谢天皇陛下赐给我们食物，

好好干，为天皇陛下效忠。吃完鹅蛋，荒木刚元向岩下诡秘地笑了笑：“哼哼，岩下君，现在可以满足你的欲望，给你10分钟时间，10分钟足够了。”说完，荒木刚元就离开了灶房，灶堂里还有余火，一闪一灭。 坐在灶台后面的女孩脸蛋被火烤红了，像一开一合的花朵。炎夏明白了荒木刚元的意思，她注视着女孩，女孩并不漂亮，但她是女孩。这个中国乡村的女孩，一切都是纯净的，未经污染的，她的肉体 娇嫩而且任性十足，这个女孩一定会让炎夏品尝到一顿来自山野的美味。然而奇怪的是，任凭炎夏拼命地幻想，想象出最淫荡、最刺激的画面和声音，但是她自己的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甚至她的心也变得软绵绵的。她看了女孩一眼， 女孩也忽闪着明亮的眸子在看他，那目光是惊恐的、悲伤的，而在惊恐和悲伤的背后，又隐藏着仇恨。终于，炎夏说：“请原谅，我想喝口热汤。”讲完这句话，炎夏自己也吓了一跳，我这是怎么了？ 我怎么可以请敌人原谅呢？难道我真的病入膏肓了？可是我分明没有生病啊，他怎么会是敌人呢？他只不过是占领区一个贫穷的无辜女孩，为什么要把他当作敌人呢？这太不可思议，太没有道理了。难道天皇希望我们伤害一个羔羊一样柔弱无助的女孩？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在天珠山深处，这座小村庄外的这一座独立小院的厨房里，日本兵严相面对着这个无辜而又无助的中国小女孩，正在胡思乱想。荒木刚元在外面喊着：“
3: 严下君，你磨蹭什么？完事了没有？”
2: 严下没有回答。荒木刚元又喊：“
3: 快一点，一次就行了。我们要保持体力，让他带领我们去寻找出入口。”
2: 严下清醒了，他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小女孩的眼神骤然闪烁了一下，她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显然从这七八分钟的时间里看出了严夏内心的渴望和焦灼，她显然已经从荒木刚元的叫喊声中明白荒木刚元和严夏对她的不同态度。严夏从女孩投来的惊恐的哀求的目光中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一丝期望。也许是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严夏和这个异国农家女孩的心灵之间碰撞出了火花。荒木刚元一头冲了进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想象中的情景绝不是这样的，他想象中的这里应该已经是血流遍地，那个女孩应该已经昏迷或者半昏迷，而严夏则正在奸淫这个女孩。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唯一发生的是女孩见到他的时候眼睛里骤然闪过的一种像见到魔鬼一样的惊骇和绝望。荒木刚元的脸上出现了巨大的困惑。
3: 怎么，你没有干？
4: 啊，对不起，下士官阁下，我不能。
3: 为什么？
4: 对不起，下士官阁下，我只想喝一口热汤。
3: 啪嘎！
2: 严夏顿时眼花缭乱，眼前金星飞舞。荒木刚元的拳头暴风骤雨一般落在他的头上脸上。荒木刚元一边教训他一边怒吼：
3: 太丢人了，太有损皇军的体面，面对敌国的女人居然毫无战斗激情，居然无动于衷，真是太羞耻了。
2: 荒木刚元至少打了严夏20多下，严夏没有躲闪也没有反抗，就那么昂首挺胸地任凭荒木刚元发泄。打完了，荒木刚元摸了摸自己的裤带，拍了拍肚子，然后对严夏说：
3: 滚出去，警戒。
2: 严夏满脸是血，眼睛肿得只剩下了极小的一条缝隙，但是他从这极小的缝隙里看到了女孩眼睛里充满了同情和感谢。女孩已经把脸扬起来了，女孩的眼睛里还有焦灼，女孩的眼神分明是在求救。求救？向他？向他严夏这样一个被他们中国人称作鬼子的人求救？怎么会呢？但是严夏分明看到女孩的眼睛里闪烁着的就是求救的光芒，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求救，是一个女孩向一个男人求救，而不是一个中国人在向一个鬼子求救。女孩下意识地向灶堂里一根一根地添加着柴块，她的脸被火光映得更亮了。
3: 滚出去，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2: 荒木刚元又向严夏的脑袋上 打了一拳。
3: 是，夏士官阁下。
2: 炎夏抹了抹额头，再也不看女孩，转身走了。炎夏走到院子里面，脚下哧溜的一下滑了一下，一个趔趄没有站稳，哐当就坐在了地上。他两手一撑地，顿时僵住了。他把黏糊糊的双手伸到月光下面一看，一股血腥扑鼻而来。炎夏赶紧爬起来，看见草屋东厢房的灯火跳了一下，他定定神儿，小心翼翼地迈动步子，跨越流淌了半个院子的血迹，走进草屋。那里面的情景让他更加毛骨悚然。土炕上，女人的喉咙被挑断了，还在咕咕噜噜地冒着血泡。小男孩被齐刷刷的拦腰斩断，屋内血流成河。炎夏在草房内待了大约有一分钟，后来居然就不再害怕了，居然就异常镇静了，居然觉得脑子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窜来窜去，有些晕眩，然后他就开始呕吐。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隆隆的雷声，咕咚咕咚，哗啦咔嚓。他站直身体，然后转身出门，向灶房走去。刚走到灶房门口，他就听见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夹杂着低沉的怒吼，还有呜呜哇哇的胸腔的低鸣声。一只歪歪扭扭的小木桌被踢翻了，几只粗大的陶碗掉在地上摔碎了，女孩的嘴巴被重新堵住，手脚也被捆上，但是身上仅有的可以活动的部位还是在顽强地挣扎着，尤其是两只膝盖像羊头那样不停地拱动。女孩全身的衣服已经被扯得只剩下了蓝蓝缕缕的几片，裸露的部分被灶火映照出玫瑰般的颜色。荒木刚元用脑袋将女孩的上体抵在灶台后面的墙上，正在吃力地一次比一次疯狂地掰着女孩的双腿，但是女孩的挣扎使她始终无法顺利地开展自己的行动。炎夏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突然女孩看见了炎夏，她在一次比一次绝望的挣扎中，眼睛突然闪了一下，也许根本就没有闪，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看见炎夏，但是那个时候炎夏分明看见女孩的眼睛向她闪了一下，并且似乎看见了女孩的泪水。夏士官阁下，请放开她吧。这个声音就像是一声沉重的滚雷，炎夏自己都被这声音吓坏了。荒木刚元的动作倏然停止，一切都沉静下来了，只有灶堂里的柴火还在噼噼啪啪地响着。荒木刚元回过头来，向炎夏报以一种莫名的微笑。
3: 你是说让我放开他？
4: 夏士官阁下，我们需要他，我们要完成天皇陛下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请放开他吧。
3: 你后悔了？
4: 不，夏士官阁下，我只想喝一口热汤，我们去履行皇军所应该履行的神圣职责吧。我愿意跟着你赴汤蹈火，直到找到那个秘密的出入口。
3: 你能保证你有办法让他给我们带路？
4: 我们试试吧。
3: 好。
2: 荒木刚元松开了手，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转身突然一拳打在了炎夏的脸上，接着只听见一声脆响，荒木刚元的皮带解开了，皮带在空中像银蛇一样的飞舞，发出了嘎嘎的响声，皮带落在炎夏的脑袋上、额头上， 胳膊上，檐下倒下了，但是皮带并没有停止，皮带仍然快速地飞舞，嘹亮地唱歌，他在檐下倒下的身体上欢快地舞蹈着。这皮带的舞蹈是在骤然之间突然停止的。荒木刚元的脑袋突然向上仰了一下，眼睛在顷刻睁大，像是在质问苍穹：为什么？为什么天皇陛下？你在哪儿？但是他已经等不及回答了。就在他的脑袋和肩膀的连接处，发出了咔嚓一声断裂的响动，紧接着他的脑袋就向右一偏，脖颈处裂开了一张大嘴，瀑布一般的血浆以极快的速度飘射到了对面的墙上。那个过程不会超过10秒钟，但是此后在檐下的感觉里却是很长的一段经历。檐下当时对于背上的鞭打已经没有感觉了，他用双手搂着脑袋，甚至有空从胳膊与脑袋的缝隙里偷偷地观察女孩。他先是看见了一双赤足，这双赤足被捆绑在一起，檐下还感叹于这双赤足恐怕至今没有穿过袜子。他在想，中国农村的女孩实在是太苦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可能到死都没有见过袜子。而就在这个时候，檐下看见那双赤足在向他移动，两个拇指夹着一把菜刀，接着他就看见了那女孩的眼睛，这双眼睛坚定而湿润，女孩的眼睛在向他恳求：试用它吧，那样你就不会再挨鞭挞了，那样你就是一个正义而勇敢的男人了。其实檐下并没有想杀死荒木刚元，挨打也并不是他反抗的理由，而且就算他想反抗，他也用不着使用那把菜刀，他的腰间就有匕首，只要他顺手一抽，匕首就出来了。可是当那把菜刀出现之后，尤其是菜刀后面女孩那双幽幽的眸子出现了之后，他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冲动，他想起了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借刀杀人。过去他只是片面地理解借刀杀人就是玩弄手腕的意思，而现在他突然体验出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内涵，原来与借刀同时借来的还会有胆量和快感，他的心突然狞笑起来了。夏士官阁下，你已经揍了我1年多了，就让我揍你一次吧。当菜刀把荒木刚元的脖子砍断之后，檐下才意外地发现，原来他的力量并不小。松冈大佐的心脏突然痉挛了一下，接着就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这种猝不及防的感觉使得松冈大佐一下子就陷入了惶惑之中。他不知道这是身体内部的原因，还是身体以外的原因。从一定程度上讲，松冈大佐是相信宿命的。人的任何感觉都是有来历的，哪怕仅仅是咳嗽。松冈宁肯相信这一次心悸是来自于体内的原因，但是他自己否定了这个判断。他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陆安州的上空呼风唤雨，凝云聚电，鼓荡雷霆，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捶打着他的软肋。他把目光投向夜空，皓月当空，幻影遍地，小城就像是一艘停泊着的巨轮，浸泡在月色的海洋之中。 人在暗处，心在明处。松干突然想，在这个月光如水的夜晚，陆安州的支那人都在做些什么呢？难道都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会不会有人像他这样夜不能寐，临窗远眺，思接千古，神游八荒呢？他想一定会的。一个丧失了主权，被异族占领的民族，无论如何是睡不踏实的。他们每天夜里都会做着同样的梦，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勇士，让自己的心和肩膀一样坚强起来，然后战斗。松冈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他很想独自一人走上陆安州的街面，穿巷而过，去看看陆安州夜的景色，去触摸陆安州夜的脉搏，聆听陆安州夜的呼吸。最好是能够登上西边的天珠山，在突兀的岩石之上俯瞰梦幻般的山坳，聆听草木覆盖下群山的天籁之音。这个突然的灵感使他激动起来了，他想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作为陆安州驻屯军司令官，他绝对不能连天珠山都没有去过就悻悻地离开，那样就太有损皇军的脸面了。他要在撤离之前，不，最晚也要在撤离之时登上天珠山，让大日本帝国的优质军用皮靴在天珠山的主峰，在抗日分子鲜血浸染的土地上踏上深深的痕迹。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松冈看见了他，那个松冈曾经无数次在心里勾勒的轮廓。

那个死而复生的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沈轩辕，无论如何，松冈也不会忘记这个人。这个人毫无疑问是松冈最强大的敌人。如果把陆安州比作一个独立王国，把沈轩辕看成是流亡的陆安州君主，那么他松冈就是篡位的乱臣贼子了。如今乱臣贼子君临陆安州，而他的真正主人却东躲西藏，人鬼皆非。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故事的作者就是战争。战争有许多功能，主要显示在物资的争夺和拥有方面，因此人们往往忽视战争的更深层次的功能，那就是战争书写的人间艺术。两个没有任何交往，从来不曾相识的人，完全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就成了敌对的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和栖身的空间，勘察对方，研究对方，谋阵布局，调兵遣将。陆安州就像是一副盲棋的棋盘，那上面的每一次动荡，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总体棋局中的一个步骤。松冈的苦恼在于，他无时无刻的不在感受着对方的力量。自从驻屯陆安州，他常常会感到有一股力量平地而生，在聚集，在运动，在向他步步逼近。开春之后，亲善怀柔工作繁荣一时，然而好景不长，皇军的粮食辎重不断被劫，皇军和忠于皇军的皇协职员经常被杀，据点哨所不翼而飞，天珠山抗日武装眼看做大，训练装备编制不动声色的节节升高，蓄势待发。原先睚眦必报的中央军和新四军似乎已经进入了蜜月状态，多次联手对付皇军，彼此协调越来越默契，皇协军同皇军的关系由主仆关系渐渐变成了等级关系，甚至平等关系。就连宫林记那样的狗腿子偶尔也敢对太君说不了，居然殴打皇军的下士官，围攻元信少佐，进而狙击皇军的古公方佐瓦，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了。更有甚者，在陆安州的城市和乡村都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叫做把拳头攥起来。这才是真正让松冈感到恐惧的事情，似乎有一双大手在凌空挥动，煽风点火，耕耘播雨，从天珠山到大蜀山，从辟水河到茫茫山林，伸出了无数双男人的、女人的、年轻的、年老的手，这些手像树林一样在呼应着空中的那双大手。成钢成木成线成块，编织着一张如同黑云一样铺天盖地的大网，这张大网的名称就叫做全民抗战。在陆安州，它将由200多万双中国手组成。从陆安州这些微妙的变化上来看，中方的这个组织者所选择的突破口是准确的，他的思路是深远的，节奏是循序渐进的，效果也是明显的。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想到日军所面临的不利局势，想到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种种潜在的危机，日军驻屯军陆安州司令官松冈大佐夜不能寐。这天傍晚，皇协分子董干石手下的特工向松冈报告了一个令他十分痛苦的消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政治委员彭一峰居然带领几个人的小分队潜入皇

他不会把问题孤立起来看，因为他了解黄协军。仅仅是黄协军作乱，孙刚料定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皇军军官，孙刚把开春以来发生的这些事件一一的在脑海中过滤，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手段的背后分析目的，从事件发生的空间和当事人的身份等等细微的地方入手。渐渐的，他看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在跟他争夺黄协军，而且已经成功的争夺去了一大半，从思想到队伍。黄协军再也不是鲁南淮北时期的黄协军了，黄协军越来越不像皇军的走狗，而越来越像中国人了。这个动作可以看成是攥权行动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按照马辅金的密奏，黄协军师长龚林济是墙头的草，风吹两边倒。二团团长常香芝排日情绪严重，部署跟随紧密，随时有可能反水。三团团长翟向贵视财如命，全部心思都在捞取钱财上，部下多是烟鬼、毒贩、嫖客和强盗，他的队伍根本就不能打仗。自从黄协军里出现抗日宣传品，收藏爱国证最多的不是二团，而是三团。不同的是，二团的官兵收藏爱国证多数是为了反戈一击，而三团官兵收藏爱国证仅仅是为了活命。尽管如此，也够可恶的了，吃着皇军的粮，拿着皇军的饷，嫖着皇军给他们征集的花姑娘，不思为大东亚共荣圈报效沙场，居然满脑子临阵脱逃，这样的部队还有用吗？聊胜于无，不不不，甚至还不如没有。按照马辅金的计算方法，情况就不妙了。也就是说，黄协军齐装满员的一个师三个团，常香芝的团有一天会站在对面，翟向贵的团会逃之夭夭，而只有马辅金的团站在皇军一边。如果以兵力而言，马辅金的这个团能不能抵挡常香芝的团还是未知数。乐观的估计，就算马辅金团同常香芝势均力敌，难解难分。可是如此一来，这个一向为皇军所倚重的黄协军一师，实际上的战斗力就已经抵消成了一个零，这可太危险了。没有了黄协军，2000名皇军还能做什么事情呢？真的相当于20000吗？不能那样计算，那只是一种战略估计，而不能作为战术依据。征集粮食需要兵力，护送辎重需要兵力，守城扼要需要兵力。捉襟见肘那是好的，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天珠山抗日武装来攻打潞安州，那就是猛虎下山，势如破竹了。接到董干石的报告，孙刚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餐时候，他问袁信有没有听到南方的消息，袁信回答说，好像进展不太顺利，皇军在江西和湖南都遭到了顽强的抵抗。孙刚吃了一个鸡蛋，抹抹嘴不吃了。他问袁信，袁信君，你对于潞安州的局势怎么看呢？袁信说，较之沭阳、鲁南等地，潞安州的亲善怀柔工作是最出色的。我们总共已经向派遣军缴纳粮食2000多万斤，支撑了20万部队的需要，还有其他物资。虽然没有消灭抗日武装，但是牵制了敌人约6000兵力，战绩显著。那么你有没有感觉？

知道危险正在向我们逼近呢，危险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危险，而是灭顶之灾。听了这话，袁信瞪起眼珠子，吃惊地看着松冈。松冈说：“即便是按照你的计算，我们牵制了约6000抗日武装，但是这6000抗日武装难道仅仅是无动于衷的任凭我们牵制吗？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发起大规模的战斗了，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袁信说：“他们慑于皇军的威力，能够应付皇军的扫荡和清剿已经是万幸，哪里还敢挑衅呢？”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了。皇军刚刚进入潞安州的时候，士气正旺，敌人一触即溃，军心涣散，不敢以卵击石。那个时候我的确可以认为2000皇军至少能等同于20000中国军队，但是现在呢，进入夏季以来，怪事连连发生。天竺山的抗日武装招兵买马，战术训练紧锣密鼓，而我们的身边险情不断，抗日宣传品屡禁不止，爱国政充斥了皇协军的各个角落，皇协军思想动荡，反叛行为屡屡发生。这就好像是有一股暗流在我们的脚下运行。亲善怀柔的局面，当初就像是你我建树的一块坚冰，曾经牢不可破。而在这种暗流不动声色的冲击下，它已经开始融化了。袁信说：“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吧？在中国境内，皇协军内部有点骚动，这是正常的，总的看来还是平静的嘛。”松冈从餐桌上翻开一张油印小报，打开之后指着那篇告潞安州抗日军民书让袁信看。袁信君，这几个字你认识吗？袁信看了看，认识。把拳头攥起来。就算不认识，这上面还配有图画呢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像是中共的风格，喊口号，鼓斗志，虚张声势而已。你所说的是我半年前的想法，你的思维足足落后了半年。我告诉你，这不是喊口号，不是虚张声势，把拳头攥起来，这是一项具体的战略方针。谁是拳头？你以为仅仅是为了提高天竺山抗日武装的斗志？这仅仅是精神鼓动？不，远远不止这些。把拳头攥起来，就是要把潞安州全体中国人，包括明火执仗的抗日部队、民间武装，甚至还有皇协军、皇协政府，乃至亲善团，更乃至200万中国老百姓，要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全都聚集在一起，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手指，他们全部凝聚起来，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是红。

0: 也许我们过于高看敌人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鲁南，长官见到过全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局面吗？各路军阀尔虞我诈，诸侯党派之争永不消停，内耗之热情远甚于抗击皇军之热情，老百姓对政府恨之入骨，民不聊生，望风逃难，军官敲鼓吸髓，士兵厌战求生。皇军不正是凭借了这些，才一路西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的吗？请长官不要多虑。袁信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圣人之言。作为军人，不仅要居危思危，更要居安思危。何况我们现在的平安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脚下有暗河。有一句话你说对了，纵观陆安州的态势，确实有一个非常讲究战略和效率的指挥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决策者很像是中共的风格，很像是人民战争原则，挑拨离间，瓦解对手，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信仰教育，发动百姓扩大武装，等等等等，正在循序渐进地把散乱的、各自为战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各派势力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正在把拳头攥起来。
1: 袁信说，以卑职之浅见，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集结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矛盾重重，就连陆安州也是危机四伏。就像是中共说的，政府是老百姓头上的大山，政府和百姓是对立的，军官欺压士兵，军官和士兵也是对立的，富人盘剥穷人，富人和穷人也是对立的，他们怎么会为压迫和欺负自己的人而决战呢？不会的，他们每个人只会为自己的小算盘而战。
0: 袁信军，你的这句话只说了一半，这一半你说对了，但是你疏忽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当皇军打进来之后，一旦他们的思想教育得体，组织方式有效，那么如你所说，上述诸多矛盾都会得到缓解，而中国同大日本帝国的矛盾就会上升到第一位。过去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都是一些便捷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并不代表中国精神，并不代表中国民族的素质，他们只是小小的走狗，不能以偏概全，把他们理解为中国人，那样我们要吃大亏的。那么长官，我们该怎么办呢？
2: 一定要找到这个沈轩辕。
0: 沈？沈什么？太君说的是谁？
2: 沈轩辕，中国政府任命的陆安州行署专员，并兼警备司令。我的直觉告诉我，除了国民政府的公开身份，他还应该是中共的高级指挥人员。而且他没有死，他就在陆安州，有可能就在城内，也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在观察我们，分析我们，有的时候指挥天珠山的抗日武装偷袭我们，有的时候在内部煽风点火离间我们，有的时候公开跳出来戏弄我们。他已经伸出手掌，并且开始收拢武指了。

0: 陆安州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热血正在向他的手腕上凝聚。我们绝不能让他把拳头攥起来。我们要先下手，要一个一个的剁掉他的手指，让他攥出一手断骨烂肉。袁信一言不发地等待着松冈的进一步指示。第一，命令东干石收网，黄学军内和亲善政府内部的一级嫌疑分子统统抓起来。第二，请方索瓦启动抛砖计划。
1: 嗨，
0: 另外收网不要收得太紧，黄协军内团以上的不要动，亲善政府内署长以上的官员暂时不要动。可是长官，龚林记、夏侯书城和长相之全都在一级的范围之内，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沈轩辕的行踪，还需要这些人继续表演。
1: 那如果他们逃脱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这真是养虎为患。如果长官当初能够当机立断，把他们都咔嚓了，也用不着现在这样费神劳心。
2: 袁信君，注意你说的话。
0: 袁信马上闭上了嘴。你知道从鲁南到宿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皇协人员为我们服务吗？
3: 袁信知道松冈又要挖苦他，苦笑着说，
0: 不明白，请长官明示。
2: 就是因为松冈联队是以我这样明智清醒而且有谋略的军官担任连队长，而像你这样一脑子杀人放火浅薄无知的军官只能当参谋长。如果我们两个人换个位置，他们一定会溜之大吉。
0: 嗨，养虎自有养虎的道理，不养起来怎么会知道它是虎？把虎养起来，只要不放虎归山，就有可能狐假虎威。知道他是虎，为什么还不杀他？那是因为还不知道这虎是否成精，这虎有没有把山里的别的虎都吆喝起来？那些虎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今天不杀不等于明天不杀，不让你杀，不等于不让别人来杀，明白吗？
1: 明白。
0: 天珠山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西部各县的日军和皇协军突然换防，从陆安州到天珠山的各个路口也增设了关卡。陆安州开始实行半封闭式戒严。松冈向派遣军交纳的第七批400万军粮食，由派遣军派出日军两个大队接应，粮食送到长江北岸交接完毕，这股日军中的浅冈大队又回到了陆安州，加强松冈联队。陆安州城以及日军所占领的东北三个县，共有日军近3000兵力。眨眼汉子这次到度假老楼，是通知支队首长到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开会。这是彭一峰到天珠山之后第一次接到上级机关开会的通知，心里顿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预感到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即将拉开帷幕。彭一峰把情况跟霍英山通了气儿。霍英山说，
2: 到老林子路很难走，我这腿不行，只能是你去了，但是要派人保卫啊，
0: 有一段路要经过敌占区，所以还不能兴师动众。因为保密程度高，这件事情没有通知龙文辉等其他支队首长。两个人商量，派选刘庆堂、冯存买和田红叶，由眨眼汉子亲自充当向导。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一行人就出发了。
3: 这次走的是北线，也就是绕过月亮岭和笋冈，至东八里坡向隐贤集靠近。这样走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日军的封锁线。过了平安坳两里地之后，先是翻了一道山梁，然后进入一个极其隐秘的峡谷，向导在前面带路，不知在什么地方拐进了一个山洞。大家伙摸着黑爬行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再出洞口，眼前便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了。彭一峰惊问：“这是什么地方？”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为了参加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召开的会议，彭一峰一行人天不亮就出发了。走到大约下午2点钟的样子，他们翻过了最后一道山梁，向东南方向绕过一个山腰，大约走了篱笆路，眼前豁然开朗，阳光从树梢上斜斜地落下来，在附近的山坡上溅起斑驳的光晕，一条小河宛若飘带，似乎是从山根的竹林里款款而来，在两山之间一块隆起处挂成了一道瀑布，阳光就在这道瀑布上描绘出大大小小的红环，扑朔迷离。瀑布上游横一道毛竹扎成的排桥，宽约4-5尺，长约4-5丈。顺着这条瀑布汇成的河流，再往北走篱笆路，老远就看见山根处镶嵌着一幢灰瓦白墙的房子。田红叶赞叹：“好气派的庄园啊！没想到老林子里还有这么大的房子。”眨眼汉子说：“那就是云舒庄园，也就是沈先生的老家。”彭一峰问：“沈先生就是老头子？”眨眼汉子说：“准确地说，老头子是一个组织，但是目前就是沈先生在使用这个代号。”彭一峰说：“我一直想知道老头子到底是谁，这个庄园又是怎么回事？”眨眼汉子想了想：“现在我是该向你交底了。这样吧，咱们先从这个庄园说起。这个庄园啊，是明朝万历年间盖的。那一年，崇祯皇帝中了倭寇的离间计，将抗倭名将夏侯长银处死。夏侯家只有次子夏侯段木逃走，从山海关逃到江淮，一路投靠父亲部将，一路遭到拒绝，几乎被饿死。在宿阳还差一点被一位士叔给出卖。后来辗转逃进了天珠山，奄奄一息之际，被当地的一名辞官员外沈伯钧的家奴发现。沈伯钧问明了身份，就将其藏进了天珠山。那时候这地方还不叫老林子，里面住有十几户土著。自从夏侯段木藏进来之后，为了防止倭寇奸细和官兵追杀，沈伯钧买断了进山的两条通路，将其损毁，同时将土著悉数迁出，另外安排10家可靠的佃户同土著对调。夏侯段木在老林子里娶妻生子，带领着这10户佃农开荒种田，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沈伯钧住在陆安州，家里开了数10间作坊和商铺，山里头的粮食多了就运销山外。后来呢，就开始了酿酒业，不再往山外运送粮食，而是运送美酒。这山中的泉水和山里的粮食酿造的酒，味道醇美干烈，成为泸州、上海和南京等地达官贵人的奢侈品，同时呢，也是国内许多官家酒厂的勾兑原浆。沈家也因此更加旺盛，财源百年不衰。田红叶问眨眼汉子：“那你是说，沈先生是大资产阶级了？”彭一峰瞪了田红叶一眼：“是不是资产阶级，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关键是看思想。恩格斯 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吗？啊，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眨眼汉子听彭一峰这样问，就说：“好吧，我呢，现在就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的真名叫何忠亮，在国军苏鲁皖战区，我是沈先生的警卫副官，中共地下党员。跟随沈先生潜入陆安州之后，我一直行走在陆安州云舒庄园和度假老楼之间。关于云舒庄园的历史是听来的，曾经问过沈先生，沈先生说这些都是传说，未经证实，越传越神。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否认，夏侯段木当年为了感谢沈伯钧的救助之恩，所生二男二女，一半姓夏侯，一半姓沈。而沈家呢，从沈伯钧之孙沈度开始，所生子女也是一半姓沈，一半姓夏侯，两家子女统一续谱，所以陆安州的沈姓和夏侯姓混为一族，延续几百年之后已经很难区别后裔了。彭一峰说，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历史故事。田红叶又多嘴多舌地问了一句，那老头子他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啊？何忠亮说，这个我不能回答你，一会儿你们见到沈先生之后自然就清楚了。田红叶暗中牵了牵彭一峰的衣袖，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彭一峰眉头一皱，怎么了？万一这个老头子是国民党，那咱们也听他指挥吗？
3: 幼稚！
2: 彭一峰喝了一声之后，田红叶再也不吭气儿了。太阳偏西的时候，彭一峰一行人进入了云舒庄园，一幢高墙大屋矗立在山根之上，房后苍松翠竹掩映，正房雕梁画栋，院落宽大明净，院墙上还爬着丝瓜藤叶，一片生机盎然。众人置身此处，都有一些恍若隔世的感觉。余冠进了正房大厅，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堂屋，所有的家具都显得很陈旧，但黄亮如金，飞鸟盘龙雕刻极其精美。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老头子。何忠亮说，沈先生正在路上，请大家稍安勿躁。没过多久，院子里又进来了一拨人，居然是中央军125团现任团长严楚汉，还有彭一峰认识的孟秋。彭一峰迎着严楚汉，两人几乎同时抬起手臂敬礼，互致问候。田红叶等人这才知道，原来严楚汉也是老头子的联络员。寒暄完毕，刚刚坐定，大家正在喝茶，何忠亮又引进来一个人，刀疤脸，样子不太好看，面目狰狞。在座的都不知道这个刀疤脸是个什么身份，都用好奇和疑问的目光看着他。刀疤脸并不尴尬，坦然地介绍自己，各位长官多有得罪，

在下殷少发，这厢有礼了。众人面面相觑，殷少发，那不是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新碾王吗？怎么也到这儿来了？田红叶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小手枪。殷少发说：“哈哈，各位长官不要惊讶啊，我殷少发在沈长官的感召下，如今早就不做那杀人越货的勾当了。”我现在是沈长欢麾下的抗日敢死队队长，如果跟松冈联队决战，我打头阵，还要仰仗各位长官关照。彭一峰站起身来，向殷少发伸出了手。既然大家同仇敌忾，就不存在着什么关照不关照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大约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门外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何忠亮表情严肃地说：“老头子到了。”彭一峰和严楚汉等人连忙起身立正。大门处光线一暗，一个修长的身影大步跨了进来。这个人身穿长袍，身后跟着5、6个人。其中两个穿着皇协军的军服，四个穿着便衣。彭一峰睁大了眼睛盯着这位老头子，因为逆光看不清楚，擦擦眼睛再看，终于看清楚了，眼眶也不禁就湿润了。老头子站定，环顾四周，哈哈一笑。同志哥呀，没想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见面吧。尽管时间已经过去7、8年了，但是彭一峰一眼就看出来，就是他，就是那个打着绑腿、耳朵根子上夹着半截铅笔头、讲课的时候时而慷慨激越、时而凝重深沉的沈政委。一声同志歌唤起多少难忘的记忆。彭一峰上前一步敬礼报告：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政治委员彭一峰向首长报到。严楚汉也跨前一步：天珠山抗日独立旅125团团长严楚汉向长官报到。众人无不神情凝重，全部都立正，举臂敬礼。老头子向彭一峰和严楚汉挥了挥手：“叫我沈轩辕吧，让我的名字在同志们中间重见天日吧。”说这话的时候，老头子的眼睛湿润了。但是他很快就克制了自己，平静地笑了笑。来来来来，大家都坐下啊！我这个老头子大难不死，又见到了这么多自己的同志，有点激动。殷少发说：“长官，我也来了。”看见了，你当然得来了，这盘棋上你的分量也不轻啊。日军二等兵严夏一觉醒来，不知道身在何处。周围的光线很暗，像是山洞，又像是那间灶房。但是有一点他清楚，他还活着，而且不是做梦。醒来之后，他已经用各种手段来证实了这个问题。他终于喝到了热汤，肉汤鲜美无比，不知道是用什么肉做的。当然他更不知道是从哪里搞到的肉，就是因为有了这肉汤，他发现活着仍然是有必要的，仍然是美好的。他的身边是那个农家女孩，看上去似曾相识。女孩喂他喝热汤，
每喝下一口，他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从自己的脚底升腾，一直升腾到心口。这种力量升腾到一定的程度，他的脑子开始清醒了。他看见女孩的背后还有年轻人，农民打扮，他们的手里都操着大刀，不像是战刀，好像是杀牛宰羊用的刀。眼下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持刀站在这里，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能看出焦灼。女孩的身上散发着田野的芬芳，真是好闻极了。她半跪在岩下的身边，湿润的眸子亮晶晶的，目光里像是充满了祈祷。她是在为岩下，为一个鬼子而祈祷吗？岩下终于想起来昨天夜里发生的那件事情，他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居然就把荒木刚元杀了。那是皇军部队里出类拔萃的下士官曹长，是随时就要改变军阶的干部候补生。然而非常简单，他操起菜刀就把荒木刚元给杀了，荒木刚元的一切从此就结束了。原来死亡是这样简单的一个事情，一个再强壮再凶猛的生命也不过如此，一把小小的菜刀就解决了全部问题。为什么岩下会觉得不可思议呢？认真检讨，对于荒木刚元，实际上岩下并没有仇恨，他只是恐怖，后来觉得有点厌恶。但是恐怖和厌恶都不是杀人的理由，只有仇恨才是杀人的理由。那为什么会杀呢？罪魁祸首应该归咎于那把菜刀，是的，是那把菜刀杀了荒木刚元，而不是他岩下。他只不过是把手借给了那把菜刀。再往后想，他就更明白了，其实也不是那把菜刀要杀荒木刚元，而是夹着菜刀的那双赤裸的双脚，菜刀不过是那双脚的工具。那是一双怎样的脚啊？简直就是动物的蹄子，粗糙，骨节粗大，皮肤皴裂，指头像蒜头一样。可那是一个女孩子的脚。自从看到了那双脚，岩下的心就变了，他觉得有一种东西从他心底涌了出来。后来他明白过来了，这种东西就是怜悯。这个女孩真是可怜至极了。岩下再一次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女孩是否穿过袜子，是否见过袜子？从那皴裂的脚面上看，她应该没有穿过袜子，她甚至没有穿过鞋，或者很少穿过鞋。这个时候岩下突然替这个女孩愤懑起来，她不是有政府吗？她不是有父母吗？连一个女孩的袜子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政府和父母都在做什么呢？当然，最想杀死荒木刚元的也不是那双脚，而是那双脚的主人，是那个瘦弱的连袜子都没有穿过的女孩。她有一万条理由要杀死荒木刚元，如果不杀死荒木刚元，那么荒木刚元就会强暴他，然后还会杀死他。那样的话，他还是连袜子都没有穿过。一个连袜子都没有穿过的女孩是不应该死的，所以他杀死荒木刚元是正确的。而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是那个女孩想杀人，但是杀了人的却是他岩下。岩下应该不应该帮助这个女孩去实现杀人的欲望呢？他想，如果他和荒木刚元在深山老林里遇上了这个女孩，
如果他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死去，如果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了他炎夏，那么他会选择谁去死呢？当然应该是荒木刚原。荒木刚原是那样的凶残，那样的暴力，他死了以后大家会安静许多，耳朵里再也不会出现他的咆哮，单凭他没完没了的咆哮就有理由把他杀掉。但是紧接着炎夏就反悔了，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念头，因为荒木刚原毕竟是日本人，而他炎夏自己也是日本人。当女孩再次喂他肉汤的时候，炎夏感到体内有一股热气在升腾，后来他就坐起来了，他的动作让女孩感到兴奋，女孩兴奋地对那两个年轻的男人说着什么，炎夏一句也听不懂，但是炎夏知道女孩是在说她可以坐起来了。当太阳的光芒照进洞口的时候，山洞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呐喊声，炎夏看见又来了许多人，这些人都拿着家伙，那些家伙当中有铁锨和一些炎夏叫不上名字的铁制品。凭借炎夏铁器厂厂主的经验，他知道那些都是农具或者是厨具，同时也可以充当武器。来的这些人怒容满面，步履凶猛，朝着炎夏涌了过来。炎夏霎时就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清算他的罪行的。这些人的嘴里呜里哇啦地吼叫着，炎夏终于听懂了两个字，鬼子。他们一遍一遍地使用着这两个字，从喉咙里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他们用这两个字代替了他的名字。其中还有人向他大踏步地冲了过来，高高地扬起了菜刀。就在这个时候，炎夏看见那个小姑娘扑了过去，抱住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的双腿，苦苦地哀求。女孩在哭喊，她的眼泪和尖细的声音一起在山洞里溅落。炎夏仍然听不懂女孩的话，她的话里也有鬼子两个字，但是炎夏很快就领会出来了，女孩是在说炎夏是个好鬼子，是个有良心的鬼子。女孩在哀求这些人放了炎夏，不要杀了他。在那一瞬间，炎夏发现女孩那瘦弱的身体异常的美丽，独秀峰下残阳如雪。殷少发在前面带路，一行穿着各式军服和五花八门便服的人跟随其后，走过了一片田地，再走过一个独木桥，然后上山，弯腰攀登了一段险峻的山路，到了独秀峰的山坡上，顿时让人感到别有一番洞天。在山下感到快要沉没了的夕阳似乎重新升了起来。老头子并不老，大约三十三四岁年纪，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彭一峰等人跟在他的身后，七转八转，很快就出汗了。山坡上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坟墓，一律黑砖圆顶，青石墓碑。老头子走在殷少发的身后，在第一排墓碑前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说：“我知道大家对我的身份来历有很多的疑问，今天我请大家来，就是要给大家解开这个谜。”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祁隆山薛刚得四宝，十五就是这样，坏事变成好事。薛刚家遭不幸，在长安闯了那么大的大祸，误打误撞跑到祁隆山来了，没想到得遇了这么一位高人，送给他一套盔甲，盔铠甲胄这都齐了，外有一件唐尼宝铠。这盔铠甲胄啊，这胄啊，实际呢就是盔，铠就是甲。从这个秦汉以后，才这个有这叫法，就是叫铠，原来就是甲。最早的时候那个甲不是用这个金属制成的，是这个走兽的皮，老虎狮子豹啊，用这个皮毛这个缝制成了这个盔甲。后来呢就改成了这个金属的了，那东西要不怎么大将两肩一抖，哗啦啦甲叶子直响呢？为什么他上下马那么不方便呢？因为两征群护住马面，这个上马下马呀，有时候一不注意，就把腿能够这个磨坏，有这个情况。所以那甲是很重的，

那是将近百岁了。哎，那个辈数、身份的资格，就连薛刚的父亲薛丁山都得啊，管人家叫点好的，那还差着两三辈呢。薛刚那差得太远了，得这么叫吧。老头呢也没十分说什么。哎，不用道谢，我呀还给你淘回了一件兵器。哎呦，薛刚听着精神为之一振，怎么了？为了这个兵器，不用说他，连两辽王夫妇两位都没少着急上火。怎么，所有的棍棒刀枪那么拿着薛刚的手里都不够分量，这不行，不趁手，你这怎么打仗啊？你给他一件兵器吧，说已经是这个上秤都称过了，这七不十斤，这条枪可以了。他拿在手里，这哪行啊？怎么这跟熟盖棍儿一样？哦，换换吧，继续加重，还得加分量。又请了几位红炉师傅啊，昼夜不停地打，然后把这兵器送到薛刚的跟前，他拿手这么一掂，大伙一看，哎，三绝种，这回差不多了，哎，这跟麻杆似的呀，啊，还这新鲜，怎么到轻了呢？再一打，再加重，然后薛刚又把他抄起来掂了掂，那这灯草一样，大伙全乐了。怎么没听说这儿累的都快吐血了，一劲儿玩命加分量，什么这个豪铁呀、啊、这冰铁呀、啊、昏铁呀、啊、简直是连钢把合金钢都加进去了，还不行。那年头有没有合金钢就那么意思吧，反正是够分量的就往里头打也不好使。哦，开始拿下柴火输开棍儿嘛，后来就是麻杆，然后灯草，那再给您打就成头丝了。那不能再打了，这事儿就搁下。一直啊，薛刚都很苦恼，怎么这武将没有一件趁手的兵器，那怎么能行呢？你看看那想当年啊，关羽关云长青龙偃月刀，今天那了得吗？那个得提起来，那谁都得为之惊震呐、啊。啊，你看那典韦啊，那手里真的兵器，好家伙，那对戟谁能抵挡得了啊？到戟的主都差点压趴下。你必须呀、啊、得有这么一件合手的好兵器。没有，今儿个一听说老师要赠给自己一件兵器，简直的把他乐的呀要跳起来了。不知什么兵器，当老人家进到院中去，功夫不大，由里边取出来，往这这么一戳，薛刚这么一看呀，薛刚大户人家出身，而且呢父母都有一身了不起的武艺，可以说夫妇二位都是元帅的材料，所以见的也特别广，家里兵器谱几乎他都翻遍了，没有他不认识的。所以今天一见这件兵器，薛刚傻了，他认出来此兵刃上谱，不单上谱，而且当年曾掌握在一位古人的手中，纵横于天下，愣杀出来三分天下。谁呀？这是张飞张翼德手中的那条丈八蛇矛啊！我的个天哪，想当年翼德章拿着他虎牢关三英战吕布的时候，啪的一下就把吕布的金冠给挑下来了，在挡阳桥前横矛立马一声大喝，把曹操吓跑了，喝的是河水倒流啊，那了得吗？是这件兵器没错，是不是仿制的呀？可能不是仿制的，就是原来那样的。这条兵器难。

怎么还能保持的这样？不得说是锈迹斑斑，那早就成了出土文物了啊！您算算了，有打这个后汉时期一直到唐朝，这是多少年了？这是，这是这件兵器。老人苦笑了一声，哼，娃娃呀，你有所不知啊，我门下弟子不计其数，可想而知，在老人家来说，那了不起徒弟有的是，但是谁也没舍得给。为什么？有的他们两榜的履历达不到这份上，他拿不动；有的履历够了，但是他品德太差。练武人讲究什么？第一就是德呀，武德很重要。武功不错，是好武功，防身的，大可以为国报效，小可以防身救人，但是这不能动不动就用，那不行。所以说这件兵器老人一直啊就在手里头，就舍不得把它放手，就这么多年，不知道多少次，度过了多少个夜晚，多少个黎明，擦呀，被这个兵器擦得锃明瓦亮，恐怕当年持矛之人也没有爱护成如此这般呢。哎呀，薛刚激动的眼泪都下来。他再次扑身跪倒，老人一看不必多礼啦，你家枪法不错呀，但是呢，要用到这件兵器上，你还得从头啊学习一番。我给你规定个时间，你每天呢天修五谷必须到我这儿来，我教你几天，把门路给你摊开，你就明白了，可以把你呢薛家的枪啊，你再把它掺进去，那你就不得了了，必有你用武之日，有用武之时，要不然这兵器还不给你呢。薛刚是千恩万谢，这还了得，有盔有甲，有这身宝铠加这条枪，这四件东西千金难买呀，你有钱不好使啊，这要是遇到人家收藏家，人家收藏起来不卖呀。要说这老头专门为在这儿等着他，这就有点太悬了，可是呢这也真是一段缘法，就是缘分吧。从此薛刚啊早早的三更天就开始往后山溜达，他不敢迟到，四更刚过他就到了，在这等着。五谷天明，天还没算大亮呢，老人真的就站在了他的身后，把薛刚叫回来。老人手里头就是那条竹杖，以竹杖做长矛，就做这丈八蛇矛指点他。薛刚悟性相当好，就跟着老人练着，几天的功夫过去了，这事山主就知道，山主有点不太高兴了。薛刚，我不是曾经跟你说过吗？你不要到后山去，因为什么？我这后山有一个邻居，我们曾经有过呀口头君子协定。这位邻居跟我说过，不管你这个前山怎么乱，你也不许来打扰我，另外更不许你在这儿胡作非为。所谓胡作非为呢，大谈吃酒，论房吃肉啊，然后论秤分金，抢劫烧杀，这都不行。随时让我发现了这事，我就把你从济龙山这赶出去。济氏父子对这位老人是相当之尊重，现在既然问在这儿，薛刚不敢隐瞒，你是我的叔叔，我实话跟您说了，我见到这位老人也不知道什么原因，我误打误撞信马由缰，我就到了后山了。
这不是经过这么一说，啪把这老人所赐的东西摆在山竹的跟前，这都给您，我不要。因为什么呢？我早就应该把它献出来，因为我艺还没学全，老师没说我说你不用来了，练得可以了，没这句话，我就不敢随随便便的把这事儿说出来。那么您可以把它收下，只要您有令，我从现在起这后山我就不去了。李龙啊，老山主长长叹了口气呀、啊。看来薛门呐、啊，有德呀。别看你闯了那么大的大祸啊，能在此遇死一人，非同小可。提到这儿，薛刚灵机一动，叔叔，我正要向您请教，我不敢在老师跟前多说一句话。怎么，我就记得从他老人家见着我之后就很少有笑模样，真严呐、啊、可应了那句话，严师出高徒啊。这老师一天到晚跟学生嬉皮笑脸的，你这怎么能行呢？怎么你练出来之后能怎么样？这个老师在他心里不一定有什么位置，哎，天地君亲师嘛。那么自己这个躯体说父母所给，那么自己成家立业啊，能为国出力独当一面，哎，到了自己这个功成名就，这一套呢，这都哪来的？老师给的，那还了得？所以薛刚他不敢，借此呢就想问问问问老山主，这姓什么叫什么，我得知道。老山主听着这事儿啊，孩子，你太幸运了。怎么，他没有这么多的话对人讲？这老头，我不止一次曾请教过，问过他姓氏名谁，他也没说，只是在后山有一棵红松。他呀，手指着这棵松树，曾经对我说过：“此乃我之名姓也。”说完了，完了。他的人家说完了，我猜闷猜俩月，我猜出来了，我就随随便便给他老人家起了名字叫赤松子，是不是？不知道。那你也就甭多问了，你就好好学吧。此老人飘忽若仙呐、啊，好似一块浮云。你看他这两天在这儿，过几天他不定上哪儿去了。四海为家，虽然他不是出家人，但是行踪不定。薛刚一听啊，更加谨慎了。第二天二更天他就起来了，三更赶到了后山，等啊等的天光大亮，老师没来，等着东方日出，仍然没见老人的踪影。哎呀，这太阳老高老高的了，薛刚有点坐不住了，是不是老人家是昨天下棋了，还是爬山了，太累了没起来呀、啊、所以不敢惊动，我得去看看。他慢慢的贴近这篱笆上探身，这么一看，嗯，薛刚愣了，怎么院子里那只猛虎不见了？他挺身这么一看，院里边屋门大开，薛刚一步闯进来，到里边来再找老人呐、啊，人与虎已经不知去向。哎呀，薛刚是放声大哭啊，哭了半天，总算把悲声止住了。老恩师，您不说名姓，不说来历，这都可以呀、啊。可您要离开弟子，您得跟我说一声。怎么，我这功没学全呢？我看恐怕连五分之一都没学到，您怎么就会走了呢？看来薛刚不可教，我呀废材，老师不愿意教我了。他望空一拜，蹦蹦蹦磕了几个响头啊，然后奔前山，三步一回头，五步一回头，还不死心，也拿着是习惯了。第二天天亮，他又跑来了，连跑了

0: 多天，仍不见老师踪影，恩师却是去一样。这天薛刚一个人坐在这半山坡上，越想越难受，看着身边戳着的这颗丈八层楼。就在这时候，我听山下一阵大乱，有个龙兵跑来。薛刚一看，怎么了？骑兵三追住，现在我们在山下正在劫杀贪官。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哭丧。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济龙山前劫唐关呢、啊，薛刚听这个楼兵说完之后啊，简直把他闹得哭笑不得。怎么回事呢？什么什么？下边正在劫人呢 啊！您去看看去吧。
4: 嗨，
3: 薛刚一想，我能看这个吗？怎么我劫他不劫他呀？即便他是贪官，但是我是入劫，我薛刚怎么到这份上了？你说这还急不得脑不的？当初一日上山，那么山里的情形他都了解了，这是不骚扰百姓，贫苦百姓啊，你从济龙山这儿过，甭说不劫你，你困难了的时候，你比如说吧，冬天，冻得走一个站，还许给你几件棉衣呢，没吃什么，给你带点干粮。如果说是哪个官员，甭管上人也好，下人也好，要从济龙山这儿过，那得好好盘查盘查你，看你这官是怎么来的。你确实是考上的，十年寒窗。那咱们单说，说拿银子运动的，甭走了，把这银子加倍放在这儿，给你留条命就不错了。只是薛刚都知道了，知道他也不得劲呢。啊，去去去。楼兵走了几步又回来了，三绝种啊，您不去看看热闹可有意思哎。就看上了，有什么意思？我们结这么多的官，百分呢是99%，还拐弯，不是等于而战呢、啊、就是面如白纸，跪倒求饶。你看他们和平常在黎民百姓跟前，那嘴撇着，那胸脯舔着，那架子端着，可了不得，前呼后拥，这不知道多大份儿呢。感情真把那钢刀架在他脖子上啊，他比谁都晕，都怂着的呢。还唯独这官太可笑了。三绝主一听，怎么可笑？好吗？他拿我们这些人呐、啊，都当他手底下仆人了。他曾经说，你们不要胡闹，岂有此理啊，还不给我吐一下。我们全乐了，怎么哪跟哪儿啊，这是我们劫你们拿哪儿退啊。哎，薛刚一听，这倒是挺新鲜，那走，我跟你去干去，那走吧。他唰的一下提起战马车矛，跟着这楼兵来到山前。这么一看呢、啊、还真麻烦了。怎么麻烦了？这是看这个济龙山上的这些楼兵是刀枪齐举啊。今天呢是第五带着队来的，第五手里头拎着一条亮银枪，挡住了这位官员的去路。这位官员呢，一点惊慌害怕的意思都没有，很沉着。薛刚一想，你们弄明白了没有？他是不是个当官的？是啊，怎么您仔细看吧，甭管他文官也好啊，武官也好，有这么一种官，他身上带那么一种气，这叫官气。我看这位啊，这气儿就挺足，是一老头。看老头呢，须发皆白了，满面慈祥，啊，头戴一顶逍遥巾，身着逍遥氅。手里头拿着马鞭，他手下的那些人呐、啊， 倒十分紧张，也不知道怎么就好了。吓得呀，有心劝劝这老头吧，又劝不了。哎，想跟这些截路的这些山大王说点好听的，怕老头不让，特别为难。薛刚站在树后边，龙眼神仔细看。他要不仔细看还好点，仔细这看，他大叫一声，就这一嗓子，把巨虎都吓得一哆嗦。哎呀，尔等闪开呀！嗷嗷嗖一声，山谷有回音呐，吓得这些龙兵都转过脸来看，是怎么了？这是。只见薛刚腾腾腾几步，由打这树林里跑出来，把长的蛇矛也扔了，跑到这老者的跟前，扑通一下双膝跪倒。大伙全傻了，怎么这倒劫的，麻烦了，咱们姑老爷怎么给人跪下了？姑老爷了啊、哦、这事儿都知道了，不过没有正式成亲的，那这怎么办呢？这个只见这位老者呀，低下头来看了看薛刚，什么人呢？啊，跪在我的面前，还不把这些人给我赶开，让他们都走。哎呀，老翁父啊，原来是你老人家是哪阵仙风把您吹到此处？您不认识孩儿我了？逆子薛刚师爷，他报了名。这位老人这么一听，啊，什么人？薛刚，真是通城虎薛刚，虎儿，正是孩儿我呀！哦，啪！老人一抖手，把这鞭子扔，几步走在薛刚的跟前。大伙儿明白了，明白什么了？要伸手搀扶，把三绝主给扶起来，没扶。不但没扶薛刚，还有出乎大家意料的，只见老人呐，噗，运足了全身的力气。这老头岁数也不小了，但是呢体格还挺棒，抡圆了就给这三绝主来了一大嘴巴。这是名副其实一大耳刮子呀，就由在这个耳朵这往下刮呀。打着薛刚一摘了，因为什么？薛刚一点精神准备没有，那跪着老人过来了，他以为老人呢怜悯他，心疼他，哎，过来之后准得抱住他呀，掉几个眼泪。薛刚想到那儿去了，没想到抡圆了叫人给踩一大耳雷子，啪！这下巨龙山的人可就不让了。怎么，你这老头也太横了你啊！我们劫你没劫了，我们三绝主下山来给你跪下了，你怎么还打人呢你啊？啊！岂有此理！把这老汉与我绑掉！也不知道谁喊了那么一嗓子，薛刚腾的一下就蹦起来，他把眼睛这么一瞪，好家伙，怒露凶光，把这些人给吓坏。怎么了这是？你们要干什么？谁敢动一动老人，我就将他劈死在山前。大伙一听，别动了，怎么他说劈他真劈？那花花太岁张宝这不让他给劈了吗？看来没过瘾，还想再劈一个。别惹这祸啊！真倒呼一下吓得人都往后跑，人都往后跑啊，巨虎往前跑。他跑过来干什么呀？给老头跪下了。连薛刚都跪下了，我能不跪吗？我向您赔个情吧，您要打打我就别打他了。老人打完了薛刚，这手放不下来了，怎么回事？抖成一团了。再看老人，哎呦，老泪纵横，这泪水说什么也止不住了。看来他打在薛刚的身上，疼在自己的心上。 你说他后悔吧，不是后悔，但是老人从来没这样过，他没打过人，自个儿跪在那儿一动也不敢动。怎么等着？等老人再打，多着您出了气，打不动了，那您就歇会儿。老头一听啊，你给我平身吧。薛刚磕了一个头，把金吾也拉起来了。老人这腿呀、哆嗦的站不住了，薛刚赶忙过来把老人家给扶住，吩咐人快找个座位来。有什么座位啊？先搬个马鞍子来得了，扶着老人坐那儿。季武是傻了，这时候他哥哥也赶来，老山主也来了，方才听说了，季龙听说怎么着，下去劫这个贪官去了，而且薛刚让贪官给打了，你这事儿太新鲜了，怎么你们都干什么的？怎么让他吃这亏呢？等他赶来的时候一看，薛刚刚站起来，等他过来，薛刚这才给引荐，老蒙府我给您见一见吧，此位是我的叔叔，当年曾是我父亲帐下的中军官季荣，这是我的两个兄弟，一个是季文，一个是季武，给引荐。季荣这么一瞧，哦，薛刚，此老者是何人？哎呀，叔父啊，他就是朝中的英王徐策跑城的那位，斩斩青天不可欺呀、就这位。哎呦，这些位才明白呀、怪不得那抡圆了给薛刚一大嘴巴呢，打得对呀、应该打。这怎么办？请老人上山。不去。怎么，英王爷，我上山干什么去啊？你们劫我也不怪呀、我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薛刚，奴才呀，奴才。老人说的这会儿眼泪没了，眼睛红了。薛刚吓坏了，扑腾一下又跪下了。怎么，只要你老人家不生气，您怎么责打我都行，怎么责骂我都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把您给气着，气成这样，呸。老徐策脱了以后，明知故问，你闯了多大的祸啊？正月十五闹花灯，踢死太子，金崩圣驾，程咬金把你送出城来，你一走了之，你知道薛门是什么结果？这下啊，季龙傻了。怎么，他本想还要瞒下去，再瞒这些日子，再千万别让薛刚知道，现在看来是瞒不住了，不行，纸里就是包不住这火了，你不让徐策说是不行啊。当时徐刚眼睛就直了，怎么，他正想要知道家里头的情况到底怎么样。老徐策这才告诉他，两辽王府薛家满门342口，一个没剩，

0: 推上云阳市头，完全被杀了。杀完了之后，把这些头，就这脑袋，全汇总到一块儿，就在两辽王府那个银安殿那儿，把银安殿推平了，挖了一大坑，把脑袋全都给扔烂了，然后就在府里头化成铁水，反是铁器吧，金银铜铁器，甭管什么玩意儿，全化了。哎，就在这坟的外边又筑了这么一层铁围子，这铁罩子就是铁，用铁水就把这个坟呢给筑起来，这铁球坟。这就是你的全家，一个人活命跑出来，家里就这情况，你知道吗？只听薛刚大叫一声：“爹娘啊！”仰身摔倒在地，没气儿了，昏过去了啊！这刺激谁受得了？哎呦，把山上的人忙坏了，过来给他盘上腿，抹死前胸，捶后背，连呼带唤，在他儿跟台这一劲叫啊！三绝主薛刚醒来，薛刚醒来，薛刚醒过来之后，放声大哭啊！哭着哭着，一下子止住了悲声，不哭了。只见他两个眼睛直瞪瞪的往这东南方向愣磕磕说，目下的终点啊有一分多钟。呵，当时这个场景那简直太紧张了，好像整个的空气全都凝固了。现在如果有人要是大声咳嗽这么一声，能趴下俩。要有根针掉在地上，得说当啷一声。如果俩人站在那会儿离得近的话，互相能听到对方心脏跳动的声音。这时候树上的鸟都不叫，太紧张了。只见薛刚愣着愣着，他往前这么一探身呢，就有打既闻了一下，苍啷的一下就把清风剑拔出来干什么？摸脖子自刎呢、啊、这大伙全看见了，可是这个太出乎人的意料了。只见英王徐策一挺身站起，老人家自己都奇怪，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这么一股子力气，他一头就撞在薛刚的胸窝子上，当啷啷宝剑掉，撞在薛刚腾腾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他站住，他站住，老头可栽倒了呢，把他撞晕了。这下薛刚把英王给抱住了。哎呀，您这是何故？好孽子啊！啊，现在薛家留下你这么一条根，你倒好啊，不思报仇，说全家几百口就这么就完了。你要自刎呢、啊，那多容易啊！你早干什么来着？为什么不踢死太子，惊崩圣驾之后当即自刎呢？嗯，为什么从长安跑出来，苟活到今天？你有什么脸在我跟前自刎呢？让老徐策抡圆了给臭骂了一通。所谓臭骂，这么一说，那是有深沉的人，也骂不得哪儿去，只是啊，深斥他一顿。说着，老头腾腾转身走了。薛刚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只见功夫不大，英王徐策回来，怀里都抱着一孩子，不足三岁吧。薛刚愣了，不知道是谁。英王把这孩子交到薛刚的手中，这是你大哥亲生子，是我由天牢里用我亲生孩儿换出来的。薛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邮路上。
2: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邮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开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3: 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
6: 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基隆山叔侄见面，薛刚有打英王手里头把侄儿薛娇抱过来，要没气儿了，要完了啊！太激动了，在场的人啊，一个个泪如雨下，都哭，铁石人也得落泪，这玩意谁也受不了。这孩子才多大，而且还是英王用自己的孩子由天牢里边给换出来。敌人换风，冒着生命的危险，生命危险，冒着灭门的危险，那就是徐策的换第二个人也做不到。怎么，你再怎么说那是亲生骨肉，薛娇倒是活了，救出来了，自个儿那孩子完了，班的班呢，这都那么大，这是薛勇的亲生子啊，薛家一条后，英王徐策，哎呀，功德无量啊！薛刚怎么能不激动？这大伙一看，光这么哭着也不行，一定要请英王到山上去坐一坐，把换子这经过跟我们说说的。老徐策摆了摆手，说：“这干什么呢？这番经过无需再谈，因为什么？太让人伤心了。”让老人介绍介绍不完整了，反正孩子我交给你薛刚了，你怎么样把他养大成人，就这一棵苗，这么大的孩子都抓进牢里去了，那300多口不都是这个成年人，这么大的孩子不少呢，大概刨去鸡毛狗啊，这么说吧，是出气的大活人，甭管呢是这个顽童啊，还是老连老翁，全

什么地方，老人都不说，是回归故里呀、啊，还是投奔他乡啊？无需多问，薛刚比要好自为之。哎，清堂重任就落在你的身上，感情现在啊，国家的旗号已经换了，哎，成立了周朝了，这武则天他做了皇帝了，哎，把这大唐改大周了，所以说新唐重任就落在你身上，至于你怎么做不必我多啰嗦。老人说完了上车了，哎呦，大家呀目送一声，送走英王，薛刚跪着压根就没站起。老人看行了，三绝主别在这跪着，赶快把孩子抱回山去吧，这不得养大成人。从此薛刚就像傻了一样，总是这么捏在这里，这孩子由谁来带？纪鸾英姑娘，哎，这好，还没做媳妇呢，现在带着小孩，这得带呀，这责无旁贷呀，这是大伙儿什么事都好商量好办，就唯独啊这个薛刚，你给他吃啊他也吃几口，让他睡会儿他也眯一会儿，但是他眼睛总是直的，这可怎么办呢？这人从此要疯了傻了，这不好办呢，这让他练练功，他也勉勉强强起来活动活动，看来还行，这个思维还算正常，但就是往日的那个欢乐再也看不到。季荣可有点急了，怎么我是薛刚你这样可不行啊，怎么事不关心关心则乱呢？是秦三分相，是火热似灰呀、啊、你是我的姑爷了，这我得过问呢、啊、怎么你这么不疯不傻的，将来我女儿过门这怎么办呢？这算什么呀？这算你这要干什么呀？你这是一再追问，薛刚不能再隐瞒了，叔叔我不瞒您，我也没疯也没傻，我一直在想一个事儿。什么事儿？我要上长安城祭祭铁丘坟，我要上坟去。季荣一听这句话呀，紧张的差点蹦起来，当时就傻了，怎么什么你去上坟？哎呦我的天哪，这开什么玩笑，怎么单人独马到长安去祭铁丘坟，现在抓你还抓不着呢，啊，不能去呀、啊！薛刚听得这样，这眼泪就下来。怎么不去可以？可以，但有一样，我得憋屈死，而且是一天不如一天。现在还勉勉强强，算个正常人。该吃吃，该喝喝，反正给我吃我就吃，让我睡我就睡，过些日子就不是这样了，神散了。季荣一看这麻烦了，还得安慰他几句。薛刚，想得好，你不要着急啊，你容我呀想一想，好不好？你呀，这是为人子之道，应该去祭奠祭奠呐。嘴上这么说呀，季荣都要紧张死了，赶忙啊把儿女招到跟前，爷儿几个呀。大研究了一天半，你怎么办？这哥几个就出主意，那就去吧，去我们都乔装改扮，陪着一块去。有风险呢，那就是一场血战呗；没有风险，那更好了。不行，怎么不行？不单呐、啊，不能去。哎，这是我说，如果要是去了的话，肯定倒给薛刚带了些麻烦。这哥几个一听，哎呀老爷子，你要不让我们去，且不说三绝主有没有什么风险，我们也得洗一个好点的。不用，这样我挑选几个人，哎，你们哥俩都不能去，我找几个精明强干的，是陪着呀薛刚一块去看事做事，这个坟能祭呢是最好，如果要祭不了

0: 办法，得让他回来。什么恐怕也拴不住薛刚的心。那么只有这个小薛教，你要有个三长两短，这薛教怎么办啊？那还得了啊！必须向他把这全都说明了。哥几个一听有道理，为这事儿啊，季龙跟薛刚谈心谈了半宿。薛刚明白呀、啊，他不是糊里糊涂糊涂蛮缠，混小子一个在瞎撞。他听老人家季龙说的是头头是道。薛刚很感激啊，叔父为我操尽了心，费尽了心机啊，我都记在心里。那么这个坟呢，我应该去祭祭祭扫祭扫，哪么我到坟前磕一个头。我也知道风险太大，但是不知为什么已经是心神不定，如果要不去那就得憋屈死。我也知道如果到那儿去了，我要胡冲乱撞啊，拼得一死，我既对不起英王徐策把我们家这条根由天牢里换出来，也对不起小姐栾英，更对不起叔父或者兄弟，这我都知道。另外英王有一句话打动了孩儿的心肠，什么叫做兴唐重任落在我薛刚的肩上，就为了这句话，我也应该那么尽快返回基隆山。请这么一听啊，老头非常高兴啊，啊，这个姑爷明白啊，是个明白人呐、啊。那么要做好准备。随后呢，老基隆啊，选了四个家庭，得说是从小跟自己身边长起来的，也姓纪，哎，仁义礼智，弟兄四人。其实啊，这些人都不是他的亲侄子，史继龙收养的。那么也有姓张的，也有姓王的，这回就全姓了纪了，比亲兄弟还亲。纪龙父子几个人反复嘱咐了这几位，你们无论如何要保得三绝主平安归来，赏不赏的且莫说，先受我纪龙一拜。说到这儿，老头站起来，恭恭敬敬的要给这四个家人十大礼，把这四位下全跪下。老人家您就放心吧，怎么我们就是豁出性命，甭管遇上多大的风险，我们也要把三绝主平安保回纪龙山。难受说我们四个人换他一个就不能再说了，你们千万不要走漏什么消息，露出马脚，一定要谨慎行事。然后又嘱咐了薛刚，薛刚一一记下。这天爷儿几个亲自送薛刚下山，这个心情太复杂了，都没话可说了，怎么再叮咛再嘱咐，那都是些多余的话了。那临分手的时候都紧紧握手，那年头还没那礼节呢，就是遥望招手就得了。薛刚带领这几个人就上了路，直奔长安，不能走大道，朝小路而行。眼看快到长安城了，三绝主把马勒住了。哎，季家的几个家丁一愣，三绝主您这是何意？几位弟兄，我正想问问你们，你看前面雾气高高，零零绰绰。对呀，看见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您可瞒不了我们，那可能就是长安城。
1: 是啊，
0: 黑压压乌沉沉的长安城已经到了。我正想问你们，咱们怎么进城？就这样打马扬鞭呢、啊？说不定现在城楼口那儿 就挂着我的影像呢。这几位一听，差点肩膀上掉下来。就是呢，哎呀，您这停鞭不走算对了。哎，我想起来了，咱们先去看个朋友啊，你们悄悄的去买点礼物，听见没有？好，从下山开始啊，甭管是吃饭的、住店的、是算账啊、干什么的，都是这几位在前面这盯着。薛刚一句话也不说，在后边跟着，人多的时候他一低头过去了，人少的时候跟这几位简单说上这么两句。好多人呢，路上的一些人就拿薛刚当少爷了，这几位是家庭也没太注意。那么现在您说要买点礼物去看望，买什么礼物？不怕贵不怕好，越好越好，多买点就行。我现在先不告诉你们，买去办礼物置备齐了，薛康领着他们绕道走下来，他们也不知道这走哪儿啊，骑会儿马呀还得步行一段路。走着走着，看前面好大的个腹地哟，哎呦，这几个一瞧，我这什么地方啊，三队长，真的这是哪儿？不走大门，奔着角门，把马交给家丁。薛刚登台阶上来，轻轻地叩打门环，功夫不大，咯楞的一下，门前柜拉开，吱溜溜溜的，门分左右，由他里边出来一人。这些家丁离老远这么一看，这位啊，嚯，年纪可不小了，白发苍苍啊。老头出来一看，没认出薛刚是谁来。眨了眨眼睛，庄师何故叩门呢？只见薛刚回过头来，冲这几个家丁摆了摆手，然后他俩手轻轻扶着这老人，哪是扶着，等于抱着，就把老头由打这个门口这给抱里边去了，一回手把门关上。然后啊，薛刚深施一礼，单腿打前跪在这老头的面前。老头愣了，壮士，你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你我素不相识啊？为什么你要叩打我的门环？啊，你把我推进来，给我下跪，这是何意？哎呀，徐刚一瞧，管家哥，你真的不认识我了？我是同城湖薛刚啊！啊，老人一愣。冷咳咳，半晌无言，他端醒薛刚：“你是什么人？”“薛刚。”“是啊。”“哎呀！”老头跪下了，抱着薛刚就哭啊。这老头谁呀？这就是鲁国公鲁王千岁程咬金家那位老管家，这儿是鲁王府的那座别墅。哎，别哭了，外面那几个人是谁呀？别看老人这么大年纪了，啊，九十来岁了，但是呢不糊涂。这外面那几个谁，就是我的家丁，叫他们进来呀，别在门外给让进来。哎呦，老管家和薛刚挽手而行啊，到了屋里落了座，杯酒款待薛刚：“你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这么长时间你上哪儿去了？”薛刚简单把来历说了说：“那这次此来的目的，老哥哥，不管您使用什么办法，百千方千方百计，您得把我送进长安，我要业绩铁修文。”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1: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1: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0: 造强省智能造，
1: 汽车电池加速跑，
2: 产业升级展新貌，
3: 好有料。
0: 农业强省质效高，
1: 乡村振兴出妙招，
2: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0: 生态强省山水秀，
1: 绿色发展永不休，
2: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0: 人才强省会英才，
1: 创新创造活力满，
2: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0: 教育强省育栋梁，
1: 学在安徽美名扬，
2: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0: 文化强省底蕴厚，
1: 徽聚黄梅美名扬，
2: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0: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2: 安徽发展正兴旺，
1: 七个强省齐步上，
2: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有业绩铁球坟，来到长安这儿，他没敢贸然进城，猛地就想起来了，程家的这个祠堂，就是程咬金那别墅，他先到这儿来了，他担心呢，怕见不到这个老管家，结果呢还见着了。别看老管家程冲这么大的年纪了，头脑啊非常清醒。老头一见薛刚啊，非常激动，赶忙把他给让到屋里来了。你这是从哪儿来？这风险太大了，你怎么敢到这儿来？薛刚这么一听，我不能不来，就把自己这个来历简单说了说。您看，我得怎么样才能进城呢？把老管家给吓坏了。三绝主啊，你闯了大祸之后是一走了之啊，你可不知道这个长安城乱成个什么样子，你家里的这些事儿，这些不幸你都知道了，300余口被斩于市曹。但是就为了保你们薛家，有几位国公啊死在金殿上，有的人是处处而亡，跪求武则天说饶恕薛家满门，人家不答应，这事儿能轻易饶过吗？逼着老臣没办法了，砰一下一头碰死了，有的立即被推出午门斩首了，还有好多受到牵连的人。就是没动程咬金，那功劳太大了，另外老人年纪也太大了，就没好意思动他。反正程咬金也很知趣，第一件事他先把他心爱的那程月虎给拢在家里，哪儿也不许你去。老人把门这么一关，一概呀不闻不问，跟武三思闹腾了一阵，这就可以了。老头不承认。不承认什么呀？那你说我出城去祭祖怎么着，我就把薛刚给夹带出去了，胡说八道。你有什么把柄？有什么证据？真把武三思给弯住了，武三思还跟他较劲。后来啊，有一个叫武承嗣的，这个人是武则天的侄子，他就暗地里劝武三思元帅，你可别跟他犟了。怎么跟这老头犟没什么好处，一把老骨头就算了吧。张天佐张天佑也是气不公啊，但是也不敢把鲁国公怎么样，这事就算是压下来了，现在可以说刚刚平复了一点，但是气氛还是相当紧张。三绝中你没进城，这就算对了，城门口那儿就你那画像啊，半月一换，风吹雨淋啊，挂写日子就没模样了，那不要紧的，再换新的。哪个城门前都在那高高悬挂，而且这个两辽王府啊已经是封锁了这么长时间了，自从筑起铁球坟之后， 这地方就没有人去了。但是奇怪的是什么？突然间就在这个王府周围啊，出现了好多做小生意的人，啊，推车的、担担的，也有摆一个小摊子的。这个地方根本不是繁华闹市区，很少有行人在这儿走动。尤其薛家摊生这事儿之后，有些人躲还躲不及呢，谁往这儿凑合呀？那么这儿突然间出了这么些做小生意的，这是干什么的？不问可知啊，这都是武三思派的眼线，这些人直到现在也没断，人家也不指着这买卖开张不开张，生意好与坏，哎，没事就坐那儿打盹儿去，甭管冷热，刮多的风，下多的雪，下阴天照样在那儿坐着，那就是在那顺风料哨的，进不得呀。以我说不是吗？学主，你这不是来了吗？那么你这孝心呢，算尽到了。你还是赶快呀，走吧，别在这儿耽搁，那可太危险了。薛刚听这儿哭了，怎么回事？难过？方才老管家这一番话，有多少人为薛家是身首异处啊？他心里怎么能不难受？现在一听让他离开长安，那我干什么来？当时啊，就顺着这椅子就往下出溜，怎么又要背过气去，把那几个家丁吓坏。老人家，您别再说了。这几个家丁也急了，跟谁急了？跟薛刚啊。吴老爷，您这样您就不对了，您必须得保重身体，因为下山的时候山主啊与小姐是再三叮嘱，让我们一定保护好您。您这还没看见铁锹坟呢，还没看见您这个家门呢，一会儿您拥过去了，一会儿您糊涂了，那这怎么能行啊？怎么等看见那坟，这不就完了吗？这不是，您要有个这个一差二错的，那谁去祭奠，谁去打扫这座铁锹坟呢？我们这不是白来了吗？这几个家丁很聪明，一番话虽然说的不多，但是薛刚很感动啊。你们说的有理啊，不管怎么说，他瞅了瞅老管家，我呀，我必须得进城，你想个办法把我送进去啊。老管家一听，我没这本事，那我就是闯我也闯进去，实在闯不了啊，我夜晚三更爬城进去，反正我得进去。哎，说到这会儿，薛刚想起来，老人家，我跟您打听打听，我兄弟程月虎怎么样？先不说呀，这个祭扫坟茔这事儿，能不能让我们兄弟见个面？薛刚一想，我要能见着程月虎，他就能帮我想出主意来。一提这个，哎，老城中站起来，怎么回事？您快别提，就您这兄弟怎么了？神经啊啊！薛刚吓了一跳，神经病了，怎么回事？难道说吓得？嗨，再大的事儿，再大的祸端，你也甭想把他吓迷糊喽。那他是怎么了？他想你想的可要了命，有时候他就说胡话，说胡话不说别的，光叫了个三哥薛刚，把这个家里人呐、啊、都紧张的要死，程老爷子程咬金呐、啊、都差点犯了命。怎么回事啊？让程月虎给挤兑了。你说你总照顾薛刚，这怎么能行呢？现在这长安城这忌讳这俩字儿啊，不许这么念叨，但是不行啊，这吃药啊看病啊，把什么样的好医生全请来了，医生也没办法。因为什么？您这个您这少爷他这神经出了毛病了， 好像他在想念一个人，人想人想死人，您最好啊让这个人见见，他的病势立刻痊愈。程咬金差点岔了气，怎么回事？我领他哪儿见去？我也不知道薛刚这家伙在哪儿啊，你们知道他要见什么人呢？幸亏这时候还没捣鼓出薛刚的名字来，还真算是万幸。行了行了，您那该开方的开方的，该怎么怎么着，就这么着算把这医生给糊弄走了。他这个病是时好时坏，现在要说您来了，我看他的病立刻就好了。但有一样，老爷子有一个要求，最好让他们小弟兄是千万别见面，起码说三五年以内别见面。怎么回事？三绝主啊，今日之朝纲非昔日可比了。老奴我呀是一个糊涂人，哎，我也不上朝，谁家我也不去，就在这看这祠堂。哎，我是个管家，从来我就不问政，怎么回事我都不打听，但是我这听耳朵就灌满了。现在不是唐朝了，是周朝了，您知道不知道？则天皇后啊愣把他儿子李显给废了，贬为庐陵王，他又立了一个儿子，然后他就跟着垂帘听政，后来他一看他这个儿子也不行，干脆扒了一边，他就亲自出场了，现在就他在当政，可不得了啊，这杀人如麻呀。您不想一想，现在呀您也别提我们家小少爷，您就在这儿住两天，最好我给您摆个香案，您望空一拜，然后就走得了。薛刚听到这儿挺身站起来，他往后倒退了几步，上下打量了打量老管家，上不上前，扑通一下跪倒在程中的跟前。老程中受不了，怎么，您年纪再小您是主，我年纪再大我是奴啊，这怎么得了呢？我怎么能担待得起呢？您这是要干什么呀？管家哥，我什么也不求了，行了，我听您的，这个坟呢我不记了，真的啊。哎呀，谢天谢地呀、啊、不是别的，您的孝心可嘉，但有一样，一旦出点意外那可就完了。之所以包括鲁国公程咬金老千岁在内不让你到这个长安来，就是啊为了保护你，怕你出什么意外，真要出了意外，是复唐无望，唐朝还想再兴吗？薛家的仇还能再报吗？不是就为了这个吗？您应该明白这个道理，说现在不祭坟那再好不过，那你何必给我失礼？我就要求见我小弟一面，我也没白来，老千岁那么大年纪了，我怕他老人家生气，看见我伤心，我就不给他磕头，我也不见他，能让我们兄弟见一面最好，我求您了，您要不答应那我就不起来了。哎呀，好好好，三绝主，我可有个要求。什么要求？您呐住在这里哪儿也不许去，没事门前望望风，哦不行，出去散散步不可以，这地方大了，这里头您就随便在这儿转悠转悠就得了，最好这院里也别转悠，就在屋里猫着。我呢进趟城，我去呀、啊、给您兄弟送个信儿，其结果如何那就别怪老奴了，没什么好处，老头知道他要一听说薛刚来了，当真就得蹦起来，就得跟我来，你说这不麻烦吗？这不是，但是薛刚这一下跪一磕头，人都怕这个呀，这真要是犯坟横啊，老头还不在乎，这么一来老爷子也感动，你说这么大一位三绝主啊大员，这不接哪儿来，济龙山，这谁知道这济龙山在哪儿啊，万苦千辛跑这儿来，坟都记不了，是够可怜的，见见小老弟好。他把 薛刚这几个人安顿好了之后，第二天一早，自己呀、啊，把家里人嘱咐了嘱咐，咱们这儿来的高薪贵且了，一切少打听，少问，哎，该怎么吃该怎么喝，怎么招待都行，听见没有？我呀，到城里给千岁问安，最迟太阳平息我就回来了，我再给老人家送点东西。感情鲁国公吃菜呀、啊、吃水果什么感全是这儿的，怎么回事呢？一是吃的放心，就是城中啊亲自领着人在这儿种的，而且呢纯天然无污染，完全用的都是农家肥，这东西不一般，对，老头准备了点东西，这就是一点意思了，哪是给千岁送什么东西啊，他去找程月虎，到了府里之后也经常来往，别人也不太怎么注意，问了问老千岁，老千岁正在休息，那就别惊动了啊。小少爷呢？小少爷这两天精神挺好，在书房那看书呢。哎呦，这可不容易，我去看看他吧。奔这儿来，到书房推门进来，老管家一看呢，唉，心里不是滋味，怎么回事？程月虎本来生的就瘦小，这一闹这个毛病啊，一闹这神经啊，更瘦了，跟牙签差不多了，太可怜了。小少爷，您近来可好啊？哎呦，老管家，哎，程月虎站起来，把头这么一晃，哗啷哗啷，那小铃铛还带着呢。哎，你这是从城外来呀？啊，哦，甭问，给老爷爷送吃的来了，可不是吗？您怎么样啊？挺好啊。哎，那就再好不过了啊。说着，老管回手把门关上。程日虎是机敏过人呐、啊，这孩子特别聪明，可是有事儿，老管家没这习惯，在自己家里关什么门呢？哎，老管家，你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哎呀，神通啊，神通，我没什么可跟您说的，就随便啊想跟您聊两句，我想打听打听您的这个病情。还实话告诉您得了，老管家，我没什么病，我就有点心病，不放心呐、啊、这位啊，我三哥呀，三绝主薛刚啊，你说他连个下落都没有，也不知道他在哪儿，是山南是海北呀、啊、这人是活着呢还出什么意外了，简直的我这心都碎了，可是我不敢离开这府地呀、啊、怎么，我怕老爷爷着急上火，那么大年纪百来岁了出点毛病，那我罪过呀。老管家笑啊，少爷，我特地前来给您道喜呀、啊、您三哥薛刚啊，啊，他来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5: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6: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4: 哦，
7: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5: 好啊，
4: 是啊，
8: 真不错，
7: 真不错呀，这个
4: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6: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又老大了，
11: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6: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6: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8: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

0: 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找谁？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1: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0: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1: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0: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0: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2: 猜个谜语。
3: 好啊。
2: 有一个东西，雪山上有，河流里有，大海里有，水龙头里有，我们身体里也有，这是什么？
3: 太简单了，水呗。
2: 我说的是微塑料。
4: 微塑料是指直径小于5毫米的塑料微粒。每年人类社会产生大约3亿吨塑料垃圾，它们难以降解，却可以逐渐破碎进入生物循环。研究表明，全球83%的自来水中检出微塑料，至少50%的人类体内有微塑料，这可能带来长期性的健康问题。
2: 咱们再算个数学题。
3: 来啊。
2: 说每天使用2个塑料袋，一年共使用多少塑料袋？
3: 2个。
2: 你不懂数学啊。
3: 你不懂环保。为了不让我们每顿都吃掺了塑料的食物和含有塑料的水，塑料袋咱能不用就不用了吧。
4: 塑料污染危害大，一次性塑料制品能不用就不用。
5: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爸，什么是爱国？
1: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0: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1: 你爱我们的家吗？
0: 爱。
1: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0: 不会。
1: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0: 嗯，
1: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0: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2: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3: 天对地，
2: 雨对风，
3: 雨对风，
2: 大陆对长空，
3: 大陆对长空，
2: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4: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2: 对天中，
3: 对天中，
5: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3: 好听。
7: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8: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9: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0: 我今天在学校参加比赛，输了，我想要赢。
1: 来，宝贝儿，妈妈教你写一个赢字。
0: 妈妈，这个字笔画真多。
1: 嗯，你看这个赢字呀，是由一个王、一个口，还有月、被、凡组成的。这五个字可是包含着赢家必备的五种意识或者能力呢。
0: 王
1: 是指危机意识，
0: 口
1: 就是说要有沟通的能力。
0: 那月呢？
1: 这是时间的观念呢。
0: 被
1: 就是取材要有道。
0: 那凡呢？
1: 就是要有平常心态，度量要大，眼界要宽，心态啊要好。
0: 妈妈，汉字真是太厉害了。
1: 你看，写好赢字不容易吧？宝贝，今天比赛输了并不要紧，首先我们要赢自己，超越自己。
0: 妈妈，我明白了。
1: 来来来，我们继续练字。
2: 点、横、竖、折。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2: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3: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4: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1: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5: 是什么？
1: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
6: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0: 公，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3、2、1，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攻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基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5: 弓，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6: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7: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0: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1: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0: 又能有啥诗意？
1: 云母平开珍珠帘壁，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郁，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六味中药。
0: 哎，有点意思。
1: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0: 听出来了，这里有七味中药。
1: 想人参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0: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1: 是啊。
0: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1: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0: 包我身上。
1: 赶紧把药喝了呗。
0: 嗨，
1: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吊柜矮一点点，
1: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0: 灯光亮一点点，
2: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0: 字号大一点点，
3: 3.68块看清楚了，
0: 声音小一点点，
1: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0: 路宽一点点，
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0: 坡缓一点点，
5: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0: 桌椅多一点点，
3: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6: 挺好的。
0: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7: 假期结束了，同学们回到课堂，他们从森林里带回树叶，从海边带回贝壳，从大山带回化石，还有难忘的故事。
8: 老师，我在湖南看到一棵树，爸爸说有位婆婆曾经站在树下等红军归来，因为3名女红军把他们的一条被子剪成一半留给婆婆，还告诉婆婆等革命胜利了送一条被子给婆婆。
7: 半条被子发生的年代离少年很久远，一次远足与少年相遇，讲述中国故事，留下红色足迹，少年心，懂初心。
9: 在中国广袤的地理版图上，有一条红线守护着美丽中国，
10: 这条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
9: 这条红线也为世界处理好人与自然、发展与保护关系贡献了中国方案，
10: 这条红线覆盖了我国国土面积约319万平方公里，涵盖我国90%以上的典型生态系统类型，以及全部35个生物多样性保护优先区域和85%的重点野生动物种群。
9: 这条红线就是中国生态保护红线。
10: 绿水青山，红线守护，生态保护红线是底线，更是生命线。
11: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十六个民族，五十六颗心，五十六个民族拥有一颗心，兄弟姐妹相亲相爱，相亲相爱再唱。

0: 在合肥市瑶海区恒通社区，一扇扇窗帘的开合，藏着独居老人与志愿者的温暖约定。
1: 李奶奶，我来拉窗帘了，让太阳照进来。
2: 哎呦，有你们在呀，我这屋子都亮堂多了。
0: 每天清晨，志愿者先看窗帘是否拉开，这一拉是迎阳光，更是确认老人平安。
3: 青爷爷，您在家吗？我看您家窗帘还没开，我有点担心。
2: 哟，没回应。哎，不行，我们得进去看看。
3: 金爷爷，您怎么坐地上了？您别动啊，别动，我马上联系社区医院。
4: 多亏你们啊，盯着窗帘，不然啊，我这把老骨头还不知道要等多久。哎，
0: 从城市居民楼到乡村小院，窗帘之约在安徽生长。黄山市祁门县金桃社区，红色窗帘是老人的平安信号，路过居民都是临时志愿者。
5: 以前怕一个人在家没人过，现在看着窗帘就知道有人惦记着，心里踏实哦。
2: 有着窗帘约定，踏实多了。
0: 如果你的身边有独居老人，不妨多留意一眼他们的窗户。窗帘之约，守护夕阳，也守护我们共同的温暖。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0: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和孙女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陪姥爷。

0: 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一条大河，
3: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花篮的花儿香，听我来唱一唱。他用一副清亮的嗓子唱出了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唱出了人民的喜怒哀乐，唱出了这片土地上的春华秋实。他说，狼为种花香，我为人民唱。人民喜爱他的歌声，正是因为他唱出的每一个音符都来自人民，并献给了伟大的时代。资讯有故事，人民艺术家郭兰英用一生歌唱。

0: 这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歌声，演唱者是家喻户晓的人民艺术家郭兰英。2026年8月11号下午，郭兰英在广州逝世，享年97岁。有人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来，有没有一首歌让你听了就热泪盈眶？近15000个回答中，排名第一的是《我的祖国》。这首歌的原唱郭兰英用歌声陪伴了几代中国人，她塑造了喜儿、小新等经典形象，她唱响了《南泥湾》《人说山西好风光》。2019年，郭兰英荣获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她的故事要从80多年前讲起。1930年的最后一天，山西平遥的香乐村，一户郭姓人家传来了婴儿响亮的啼哭声，家里的第六个孩子郭兰英出生了。10多年后的数九寒天凌晨4点，三晋大地上滴水成冰。这时冰封的河面上，一个小姑娘抓起一块冰，天不亮就起来去喊嗓子，一直要喊到把这一块冰融化。每天这样的练声要从凌晨4点持续到早上8点，天光一亮，小姑娘又要继续勾嗓、吊嗓、练戏，而这样的苦练要持续一整天。小姑娘就是时年11岁的郭兰英。因家境贫寒，6岁的郭兰英便被父母送去学戏。在旧社会，戏曲艺人的地位不高，但至少能混口饭吃。那时戏班子里流行一句顺口溜：“打戏打戏，非打不戏。”一天一顿，欢喜不尽；3天不打，上房揭瓦。郭兰英生前曾多次回忆当年学戏时被师父罚跪的情景。
1: 那个搓板上头，头上顶着那个灯，咱们那个农村里头那个油面的那个灯，用棉花啊捻的，这么点点大，那就是不让你动了。
0: 凭借着一股肯吃苦的狠劲儿，原本就天资聪明的郭兰英很快在学习的孩子中脱颖而出。1943年，戏班子带着郭兰英等人离开太原，来到张家口演出。在张家口，年轻的郭兰英一上台就技惊四座，不断赢得满堂喝彩。1945年秋，八路军从日军手中解放张家口，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在城里演出新歌剧《白毛女》，引发轰动。
1: 华北联合大学来了，说演出《白毛女》特别好，满城啊，整个都给穿开了。
0: 带着强烈的好奇，郭兰英特意走进了人民剧院，第一次观看了《白毛女》的演出。在《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中，郭兰英这样回忆当时的场景：喜儿一出场，跟我小时候一个样，也梳个辫子，我就看得入迷了。喜儿乐我乐，喜儿哭我哭。没座位，我先是在后边看，然后又跑到楼上看，最后又从楼上跑下来，干脆到舞台边上看哪儿哭哪儿，一直哭出声来。郭兰英是个苦孩子，在旧社会的戏班子里，演员被戏班老板压榨，被有钱人欺侮。郭兰英恨透了这样的世道，

0: 华北联大已经知道了这个地区有个名演员叫郭兰英，他们也有心想动员他，所以这两边的意思都碰到一块儿了，这个问题呢也就很顺利的就解决了。
1: 1946年11月，郭兰英来到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的驻扎点河北省袁树路县小李家庄，很快他便主动要求出演白毛女，但让他不解的是领导却没有批准，这是怎么回事呢？郭兰英的得意学生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分析了当时情况。

0: 较悠扬，比较优美，比较流畅，那么它的戏剧性的那种大腔高腔高调的呢并不多。
1: 当时呢组织上考虑，就是说他刚参加革命不久，就是说政治上还不够，思想上还不够成熟，另外呢他文化不高，他不太识字，也不识谱。
0: 他那时候不已经是大名角了吗？大名角为了显示他们的身份，所以他们当时都会把那个牙齿弄一个金牙放在
2: 牙套。
0: 他参加了革命以后，他自己主动把这个金牙套我要拿掉，跟旧势力我要一刀两断，他要脱胎换骨。
1: 所以就说党就派了很多的好几个人吧，有的教他识字，有的教他简谱，有的教他表演，还有的帮助他提高这个思想觉悟吧，就是这样刻意的培养他。他自己下决心，每天要认会十个字儿，没有记下来，没有背下来就不吃饭。
3: 尽管郭兰英最终未能如愿出演白毛女，但他依旧坚持每日练声，从未懈怠。日子就这样慢慢的过去，没想到转机在偶然中出现。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其石回忆说，
4: 石家庄解放呢就演这个白毛女，海报都贴出去了，票也都买了，突然发现第一组王坤怀孕了，那苏强导演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说怎么办。
3: 这个时候郭兰英主动提出来，我来演喜儿。郭兰英从未参与过白毛女的排练，她的提议让大家对她能否胜任这次救场产生了质疑。
4: 实际上她在排练场包括在侧幕，她都偷偷地学了，她把全剧喜儿的所有唱段都背下来了。
3: 原来自从下定决心演白毛女，郭兰英就十分留意每一场演出，一路都在默默地学，默默地背。这可是郭兰英梦寐以求的登台机会。郭兰英一登台就让所有人惊喜，可没成想演着演着就出现了一个重大失误，她把自己的经历一股脑地带入到戏里，以至于哭得不行，戏没法往下演了。郭兰英生前回忆说，
5: 导演在那儿特别着急，导演说，兰英同志，兰英同志，这是演戏，这是演戏，一个就是跟我说这是演戏，但是我止不住。
3: 唱到悲怆处，郭兰英的情绪再也难以自持，跪倒在台上哽咽难续。对一名专业演员而言，这般失控已然近乎舞台事故，好不容易争取来的演出机会让自己给演砸了，郭兰英十分沮丧，她觉得再也没有机会演出白毛女了。出人意料的是，观众的反应却异常热烈，人们从她痛彻心扉的演唱中，从那情难自控的衣柜中，读懂了旧社会千万个喜儿的苦难人生。这样的激情演绎让现场观众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共鸣。郭兰英的学生，白毛女第三代喜儿的扮演者刘玉玲回忆，
6: 娘生我，爹养我，生我养我，为什么呀？他这衣柜是以前演员没有演到这样的，所以从那以后这个柜就成了保留动作，一直保留到今天。
3: 这一次的真情流露反而无心插柳，让郭兰英坐稳了白毛女主演的位置。更重要的是，她塑造的喜儿深入人心，唤醒了无数中国人为迎来光明而投身革命洪流。此后白毛女曾多次复排演出，郭兰英的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熟知，甚至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也成了她的戏迷。1949年，郭兰英接到了赴匈牙利布达佩斯参加第二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任务。1951年至1952年一年多的时间里，郭兰英

先后前往8个国家巡回演出。当时随着对外艺术交流不断深入，国内文艺界围绕是否学习西方唱法展开了争论，许多歌唱演员也随之改学西洋唱法。一时间，民族唱法和西洋唱法到底哪个应被推崇，音乐界开始了激烈争论。这个争论也影响了年轻的郭兰英，让他心里有了新的困惑。西洋唱法和民族唱法在发声方法和语言情感的运用处理上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想要学习西洋美声唱法，就要改变原来的唱法，郭兰英该

0: 协会全委扩大会议结束时的招待会上，郭兰英见到周恩来总理，便把自己的彷徨苦恼全盘告诉了周总理。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1: 叫他不要那盲目的学，学的是不像把自己的优点也学没了。郭兰英在整个广大人民群众他是扎下深根的。
0: 此后郭兰英明确了自己的方向，不但保留了原有唱法继续演出白毛女，她还将戏曲艺术中唱功和作功，也就是唱法和表演两个方面融入其中，演出了小二黑结婚、刘胡兰、窦娥冤等多部经典民族歌剧，塑造了众多生动感人的艺术形象，成为近代中国从旧戏曲走向新歌剧的典型。我们来听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作者黄俊兰对郭兰英的回忆。
2: 他们走到山西的寿阳县一个老大娘的家里，他说，哎呀，你们来晚了，我们这里原来有个很好的唱家，你们要听了都会觉得特别好，可惜他已经死了。华北联大这些同志吧
3: 同志们
2: 就说
3: 那是谁呀，
2: 你说的这个大唱家是谁呀，叫郭兰英啊。后来他们就把郭兰英就给叫过来了，叫了来，然后呢说，大娘您认识吗？大娘看半天不认识，他一愣，后来这不就是郭兰英吗？大娘一把就把郭兰英就给拽过来，他们都说你没了，你还活着呀。然后就两个人都说着话都哽咽了。然后郭兰英说，您那么爱听我给您唱个吧。他就又给他唱民歌，唱这个革命歌曲，唱梆子，就是那在那个晚上就是还吸引了很多当时的这个村的老百姓，在那个墙头啊窗外那都爬满了人，站满了人，这是对他来说是一个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件事。
0: 这是郭兰英为电影《上甘岭》演唱的主题曲《我的祖国》，每一个音符每一段唱词都好像深深植根于这片广袤的土地，把对山河大地深深的眷恋唱进每一个人的心底，激励着亿万同胞为保家卫国战斗和工作。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的祖国是前线将士浴血奋战的精神支柱，在和平建设时期是亿万人民投身祖国发展拼搏奋进的力量源泉，时至今日依旧在各类重要场合奏响，成为凝聚民族向心力、彰显民族自豪感的文化符号。也正因为与祖国土地与伟大时代的紧密相连，郭兰英的歌唱艺术焕发出长久的生命力和深厚的感染力，就像活水奔流的一条大河，时刻守护着我的祖国。1964年9月，正在欧洲访问演出的郭兰英突然收到一封电报，要求他立即回国。至于回国的原因，电报上并没有说明。
4: 我把我送到了莫斯科，大使馆给我买了票，完了以后派人送回。
0: 当时正好是中国传统佳节中秋节，但在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总指挥部里，却没有过节的气氛。歌曲《南泥湾》先后换了多名歌手演绎，但周恩来总理都不满意。可此时距离正式公演只剩10天时间，周总理看过联排后建议用民族唱法重新演绎《南泥湾》，紧急将郭兰英从国外召回，正是想让他参与这首曲子创作。郭兰英该如何演绎这首经典作品呢？《南泥湾》的彩排中，郭兰英首先在动作方面进行了特别编排，他走的并不是之前的秧歌步，而是戏曲的台步。演员一亮相，郭兰英又设计了一个托举花篮的动作，将根据地人民对八路军的热爱完全表现了出来。中国民歌字正腔圆、明亮高亢的风格更是在歌曲演绎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中国歌剧舞剧院原副院长黄奇石回忆，
1: 郭兰英的咬字是字。

0: 正腔圆，它绝对让你每个字都听得清清楚。它不是傻站着唱的，它是跑圆场，它加上它的表演，因此它那个亲切感呢、啊，一下就把观众抓住了。
1: 经郭兰英这一系列调整，周总理最终决定《南泥湾》由郭兰英来演唱。他以独树一帜的嗓音与真挚饱满的情感，让这首源自边区的民歌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深深镌刻在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之中。可以说，郭兰英演唱《南泥湾》，伴随着当年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故事，代代相传，生生不息。
2: 我要把我自己过去所学的东西，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一滴东西，尽我的最大的努力，把我们民族历史传下去，传给我们的后代，使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民族艺术能够出人，这也是完成我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对我的指示。
1: 201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郭兰英被授予人民艺术家国家荣誉称号。面对这个称号，郭兰英曾坦言心里满是自豪，可更多的还是感恩。他说，这是对我们千千万万文艺工作者的肯定，文艺和国家的命运紧紧相连，国家好我们就好。回顾郭兰英的艺术人生，写了《郭兰英的歌唱艺术》一书的黄俊兰和女高音歌唱家万山红表示，作为一代艺术大家，郭兰英的歌声始终与时代同频，与人民同心。
3: 我觉得郭兰英她在艺术生涯中每走一步都是跟党，特别是周总理对她的教诲和鼓励分开的。总理说，你要多听听广大观众的反应哦，你的这个艺术是属于人民的，你要去培养像你这样的人。嗯，也就是因为他有这个承诺，跟总理有这个承诺，以至于他后来告别音乐会以后，他就准备，他在这个他当时卖了自己的房子，倾尽所有的积蓄，在一些友好人士吧的资助下和帮助下，就去广州办了民族民间艺术专科学校，后来改名叫郭兰英艺术学校。他就想把自己的艺术传承下来，包括就是他已经离开舞台了，给这个青年演员们做的示范，
4: 亲自做示范。你像喜儿的那个戏，贵是特别的多的，他就说你要俯下身来，你的膝盖离地越近的时候，你再倒地，你不能哐当，离那么老远，你的膝盖就着地了。所以你看，兰英老师，我就说他教给我的时候，就让我如何学会，这都是一点一滴的。到后来我也这样教我的学生，等于是他的这种传承教给了我，我再传给后一代。
1: 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5: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6: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5: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6: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5: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6: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5: 再往后，

0: 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1: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这儿的水，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2: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3: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家妈妈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2: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3: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0: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8月15号是全国生态日，生态保护和修复是一个全球性的命题。多年来，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上的成功实践，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建设美丽的地球家园提供了可以借鉴的中国方案。
2: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
3: 花绿如果健康了，花坛之后这个森林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4: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1: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动人故事。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今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正式设立5周年，也是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启动10周年。作为我国首批面积最大、海拔最高的国家公园，10年间，三江源国家公园经历了怎样的蜕变？总台记者走进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所在的马多县，看中华水塔如何重焕生机。一大早，记者跟随90后生态管护员伊时杰，巡查黄河源园区的草原和湖泊。去往园区第一大湖扎陵湖的途中，黑颈鹤在草滩上缓步觅食，棕头鸥不时低空飞过。伊时杰告诉记者，现在扎陵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湖水更清了。
5: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这个保护起来了以后，这个水是这边全都是浅覆盖，水是越来越清。
1: 卫星影像图清晰地记录了这里的变化。10年间，扎陵湖、鄂陵湖及周边大小湖泊边界持续外扩，水域面积逐年递增。监测显示，两湖面积近10年分别扩大了74.6平方公里和117.4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10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关键之一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马多县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无法存活，只能借助人工种草技术。今年5月份种下的草种已经在这里扎根生长。从选种到越冬，背后是长达20多年的科研攻关。科研人员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如今马多人工草采用3种草籽混播，大草籽先期生长，为另外2种遮阴保湿，形成阶梯式生长结构。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2: 这些草起来了以后，防止我们的水土流失，对野生动物和家畜提供了优质的牧草。
1: 三江源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以来，10年间，黄河源园区植被覆盖度达68.7%，较试点前大幅提高。其中，黑土滩治理区域植被覆盖度由不足20%提升至80%以上。草绿了，水回来了。谁来长久守护呢？三江源国家公园在全国率先设置国家公园一户一岗生态管护公益性岗位，目前已有近2.08万名牧民完成了身份转变，成为这片土地的守护者。2016年大学毕业后回到马多县工作的伊时杰，去年刚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现在他的管护责任区近1万亩，涵盖草原、湖泊、湿地，平均每天巡护里程60公里左右。在巡护路上，他要查看湖泊有无垃圾，观察草原有无鼠害，记录野生动物数量变化，留意有无外来人员进入。
6: 那边鱼狼我们下去看一下吧。
7: 感觉对我们既没有敌意也没有害怕。您想经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多吗？
6: 每天都能见，五六次吧。
1: 如今在伊什杰巡护的这片草原，黑颈鹤、藏野驴等野生动物频频现身。
5: 前几年我们没见过的动物也现在就是就在这个地方慢慢来了。以前的话就是这些动物人见的也好，车见也好，一见的话他们就是会跑。现在这几年我们保护起来以后，动物也已经知道了它就是保护者，就是人也不伤害他们呗。所以就是动物和人的关系我觉得现在越来越好了。
1: 变化不仅体现在肉眼可见的生灵归来，更体现在管护手段的迭代升级。伊什杰随身携带无人机、手机云台、防水运动相机，这些设备是他的眼睛。他向记者演示了如何用无人机航拍记录藏野驴群，如何用运动相机拍摄水下生物。
5: 我本身就是喜欢这些机器，这些的话我们管护员的工作很帮助的很多。然后有些动物就是跑上去的话，我们过去进退来追一下，然后这些照片拍出来的话就是更清晰。
1: 伊什杰不仅自己熟练使用各种设备，还指导队员操作三江源 APP， 一键上传野生动物影像系统，还能定位管护员位置，保障野外巡护安全。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像伊什杰这样的管护员共有2.08万名，他们分成若干小组，每个小组都有明确的责任片区，确保每天有人员在岗巡护。
8: 就很少见到垃圾了，特别干净，一看到我就心里开心。
1: 从骑马巡护到智慧巡护，三江源国家公园已建成天空地一体化监测平台，10多个监测点日夜运转，100多台红外相机实时传回雪豹、藏羚羊等珍稀野生动物数据。国家公园还开展雪豹、藏羚羊迁徙智慧监测，科技正在为生态保护注入新动能。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介绍说，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数智三江源国家公园建设，引入先进的卫星遥感与高精度无人机技术，扩大监测范围，提升监测精度，实时掌握植被覆盖、野生动物分布等动态。
1: 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站副站长宋维民正在带领团队进行湿地植被修复状况的调查。
10: 今天我们任务就是来测这个修复区盐粒碱棚的这个植被生长状况，
11: 高度16.5、18.3。
1: 盐粒碱棚是黄河三角洲本土植物，可以吸收大量盐分，增加土壤养分。过去由于外来物种入侵，盐粒碱棚的生存空间被抢占，当年绿意盎然的植被看上去很美，却暗藏着生态危机。这里只有一种植物，原产于北美洲的护花米草，它曾经对保滩护堤起到了一定作用，不过由于繁殖力强等特性，护花米草破坏了生态平衡，原来的盐粒碱棚海草床不见了，大量底栖生物死亡，鸟类无处觅食，因此护花米草也被称为绿色沙漠。2020年，山东东营正式启动护花米草全域治理。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和同事正在清除护花米草。
3: 先切断上面的根茎，下面是挖机把它翻过来暴晒，很快就死掉了。这个花米草中间是中空的，就是可以通气，然后把割掉后呢，那个水接到这个中间就淹闷死了。
1: 经过几年治理，护花米草在黄河三角洲已被清除，盐地碱棚海草床大面积修复，底栖生物数量明显增加，鸟类由保护区设立时的187种增至376种。
12: 有水啊，小心
2: 这有个坑啊，
12: 把大鸟飞跑了。
1: 赵亚杰是山东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监测中心副主任，他带领监测小队来到东方白鹳巢穴前做详细的观察和记录。他介绍，东方白鹳喜欢在高大树木上筑巢，由于保护区内缺少大树，于是专门搭建了许多给东方白鹳住的高楼，
12: 我们湿地恢复最初的雏形就是这样子的，围坝蓄水，营造这样的有水的沼泽湿地，有深水区，有浅水区，这就是给一些游禽和涉禽提供不同的觅食场所。
1: 保护区为鸟类修建的繁殖岛，四面环水，成了鸟儿的安全岛，它们可以在这里安心繁育小鸟。赵亚杰团队对鸟巢逐一打点定位，将持续跟踪监测。黄河三角洲通过湿地修复、生态补水、水系连通等工程，这片昔日的盐碱荒滩已成为鸟类国际机场，每年迁徙越冬的候鸟达到数百万只。中国科学院黄河三角洲滨海湿地生态试验站副站长宋维民说，
3: 黄三洲是叫黄河流域的晴雨表和体温表，黄河流域如果健康了，黄三洲这个生境就更加健康，生态系统内容更加丰富。
1: 近几年数十万只候鸟集结翱翔形成的鸟浪成为东营独有的自然奇观，这也是鸟儿在用翅膀为生态环境投票。珊瑚礁是重要的海洋生态系统，广西涠洲岛持续深耕珊瑚礁科研修复，让曾经严重退化的海底珊瑚群落重获生机。目前广西涠洲岛北部30公顷珊瑚礁修复区已进入稳定管护阶段。广西南海珊瑚礁研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黄文告诉记者，
13: 我们日常下去的话主要是做一些监测，还有就是这些敌害生物的清理，像藻类、渔网、河果螺，这些都是对它有害的，还有部分的捕鱼鲜苗。
1: 科研人员通过常年潜水作业监测长势，捕植珊瑚苗，截至目前已累计培育8万多株珊瑚，珊瑚存活率稳定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今年科研人员在修复区成功观测到珊瑚大规模自然排卵现场，标志着人工修复珊瑚实现了稳定有性繁殖，生态自愈能力全面激活。黄文说，
13: 我们最欣喜的是我们观察到它能够进行自我的有性繁殖，今年我们观察到了最大规模的自身的一个排卵，就意味着它自己的恢复能力已经起来了。
1: 如今涠洲岛珊瑚礁生态环境持续优化，各类海洋生物加速回归。黄文介绍说，
13: 是我们种下去珊瑚以后啊，整个30公顷那个修复区里面啊，我们原来的这个鱼类涨了6.67倍，底栖生物涨了2.24倍，这是非常非常欣慰的。
1: 在浙江舟山的海岛湿地间，90后青年沈秋带领团队深耕生态保护一线，创新打造野生水獭友好栖息地水獭食堂，以热忱行动扎根当地，普及生物多样性理念，修复海岛生态家园，助力濒危野生水獭回归栖息沃土，用心勾勒人与山海生灵共生共荣的美好图景。
14: 我是原乡生态保护与研究中心的创始人沈秋，也是金塘水獭项目的发起人之一。因为我们当时2022年的时候第一次到金塘来，就发现这里的水獭的这个痕迹的数量是我们见过的浙江最多的。
1: 金塘岛隶属浙江省舟山市定海区，依托优越的人文基础与独特的滨海淡水复合生态，沈秋团队一年前在此建成野生水獭专属觅食栖息地水獭食堂。
14: 欢迎来到水獭食堂。水獭是可以自主的在这里吃东西。
1: 不同于动物园群居的小沼水獭，浙江省东部沿海区域主要分布的是习性独居、昼伏夜出的欧亚水獭。全域常态化监测是护獭工作的核心，仅金塘岛便布设80余台红外相机，沿岸边桥下点位全覆盖，依靠热感应24小时捕捉水獭行踪。
14: 它这个角度就是刚好是很低的，就水獭如果过来的话大概是这个高度嘛，然后它就能够正好拍到它的一个全貌。
1: 舟山海岛台风多发，监测设备容易受损遗失，驻岛团队需要定期维护巡检设备，回收存储影像数据。
14: 今年就会有五六个都吹走，没有找回来，说明今年这个台风还是相当厉害。我们会有几位这个驻岛的小伙伴专门负责这件事情，会需要定期去看这些相机的状态，就是他们还能不能使用，然后他们里面的数据也要收回来，然后再进行处理。其实还是相当大的一个工作量。
1: 加固防护、断电防汛、转移设备。前些天，为抵御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驻岛守塔团队在舟山金堂全面开展台风登陆前的各项准备工作。驻岛监测员李威说，
15: 是上次台风把那个红外相机卷走了，所以我们后面在这换成了一个监控。它现在又临近台风了，为了防止它再被卷走，还是要把它拆掉先带走。
1: 欧亚水塔升性警觉，日间极难肉眼观测，海量夜间红外影像的分拣识别难度极大。刚来一个月的驻岛志愿者高原，凭借计算机专业背景尝试搭建 AI 识别模型，却受野外样本不足、缺乏一线生态调研经验限制，模型优化存在不少瓶颈。不过他对担任驻岛志愿者这一角色乐此不疲。
16: 作为一个程序员出身的，也是由于我们缺乏那种一些一线的生态经验，导致我们做一些模型的时候可能考虑不太到很多的细节问题。我觉得还是因为喜欢做这个事情，就是确实是在这边做这些工作也会觉得很有成就感，就是觉得说我做的事情能够确实帮助到他们，帮助到我们这些可爱的水獭。
1: 夜幕降临，沈秋和团队成员还在水塔食堂忙碌地工作着。
14: 我们在这个试图观察我们住在塘里的水塔，这是野生的水塔，和大家在动物园里面的那种可以看、可以近距离摸的这种感受肯定是不一样的。它是野生的，然后我们必须要尊重它的野性。
1: 水塔物种曾遍布全国河湖湿地，受城镇开发、栖息地碎片化影响，种群锐减。现在道路、水闸等工程设施阻断迁徙通道，成为团队持续关注的保护方向。团队在水塔高频通行路段设立警示标牌，提醒车辆减速避让，为水塔生存留出安全空间。
14: 所以这里我们也是装了一个牌子，就是水塔通道，然后如果有车辆啊这种就减速慢行，然后我们对跟它这个保持距离。
1: 除金堂外，团队常态化奔赴舟山各海岛开展野外调查，村民、钓鱼爱好者提供的野外线索是监测工作不可或缺的支撑。
14: 我们除了金堂以外，就舟山其他的地方也会去进行一些力所能及的调查。但是毕竟我们现在这个水塔项目上只有三个常驻人员嘛，所以就是还是要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 除科技监测、广泛线索收集外，野外粪便采样是水塔种群调研最基础重要的手段之一，也是一项风吹日晒、考验耐心的艰苦工作。欧亚水塔习惯在水边凸起石块定点排便，依靠粪便气味标记领地，与同类传递生存信息，这也成为团队追踪监测种群的重要线索。
14: 我们一般如果要做个体鉴定的话，还是尽量能够采这个24小时以内的这个新鲜粪便，因为它会含有这个水塔自己肠道一些脱落的细胞。那如果说这个水塔屎这个里面它还有它需要自己的 DNA 的话呢，那还能够帮助我们做个体识别。
1: 野外采集的粪便样本不仅用于种群研究，还被转化为生动的研学教具。扎根金堂开展水塔监测保护的沈秋团队，全程参与当地水塔科普展示馆内容策划与搭建。展馆运营已满一周年，常态化推出沉浸式生态研学课程。方舟来自孟加拉国，是浙江海洋大学的一名留学生。在科普展馆，他告诉记者。
17: And then I want to share this acquired knowledge with the people.
18: 我回国后会把在这里学到的生态保护经验分享给本国民众。客观来讲，中国在海洋、野生动物环境保护领域的举措树立了全球范本。
17: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
1: 如今，中国的生态环境保护成果正被越来越多的国际友人所关注。今年7月下旬，来自肯尼亚、塞尔维亚、 西班牙、越南等国的30余位驻华大使临时代办、国际组织代表及高级别外交官参团走访海南，开启考察交流活动。他们来到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了解国家公园建设情况和生物多样性恢复最新进展。据了解，今年5月，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的科研团队在海南发现了2个植物新物种。2025年，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代表团还在国家公园讲解人员的带领下，沿着栈道深入雨林，全身心感受天然氧吧清新空气，近距离观察空中花园、根抱石等雨林独特生态现象。泰国驻华大使馆参赞邱玲环说：
4: When we enter the rainforest, it suddenly become very cool.
19: 当我们走进雨林时，周围一下子变得非常凉爽。虽然外面的温度可能差不多，但到了里面就完全感觉不到那种炎热了，而且还能明显感觉到氧气很充沛。从城市来到这里，整个人都觉得特别清新。
1: 生态文明建设关乎人类未来，建设绿色家园是人类的共同梦想。中国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同时，也正在为建设清洁美丽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欧阳志云表示，
20: 从国家层面顶层设计整体推进，我们推进了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制度，开展生态保护修复重大工程，这些中国方案、中国行动对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来说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1: 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邦福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苗族的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楷模陈立群。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

0: 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无论在肯尼亚吉布提，还是在孟加拉斐济，人们提到中国海军，想到的不是导弹和舰炮，而是一艘涂着红色十字的大白船。
2: 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它像一只衔着橄榄枝的和平鸽，不知疲倦地起航。
1: 当失明多年的老人重见光明，当手术成功的女孩许下愿望说长大后要到中国跳芭蕾舞，和平方舟和中国医生收获着来自全世界的爱与祝福。
3: Merci beaucoup.
4: Muchísimas gracias.
5: Merci, 谢谢。
2: 入列十一年，94艘出国门，到访43个国家和地区，航行24万海里，为23万多人次提供医疗服务，手术1400余例。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名副其实的生命之舟、和平之舟、友谊之舟。
1: 时代楷模，中国海军和平方舟号医院船，在深蓝海洋奏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谐乐章。

0: 北京时间20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2: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3: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4: 在天柱山江淮七支队指挥部作战室里，彭一峰和霍英山听眨眼汉子传达了老头子要他们到皇协军里去演节目的任务之后，霍英山蹦到了眨眼汉子的面前，用手指着他的鼻子：
2: 你开玩笑啊，到汉奸部队去演戏，还让政委亲自去，有这么打仗的吗？
5: 这不是开玩笑，请你们执行命令，这是对敌斗争策略。
4: 霍英山还想说什么，被彭一峰制止了。彭一峰说，两将用兵，出其不意。既然老头子部署了，就一定有老头子的道理。
2: 演戏可以，可是怎么能让彭政委亲自去呢？那不是肉包子打狗吗？
5: 哎，司令员，你怎么这么小看我呀？什么肉包子打狗？我是肉包子。
4: 霍英山见彭一峰拉下脸来，声调马上降低了。
2: 哎，我这不是担心你的安全吗？
4: 司令员，看来老头子要安排一场文戏，一定是有深谋远虑的。对这个要上升到陆安州抗战全局的高度来认识，不能光考虑个人的安危。他又转身对眨眼汉子说：
5: 请转告首长，我们一定完成任务。
4: 眨眼汉子说：
2: 越快越好。
5: 好，那我们最迟明天晚上，最早今天晚上。
2: 那好，我这就回去报告。
4: 当天上午，彭一峰点将，人员有田红叶、晋新、曾建湖、刘庆堂和小垮子，只让冯存满带了一个排远远随行。田红叶提出，一条腿是王凌霄创作的，而且王凌霄也参加排练了，是不是能够请王凌霄一起去？彭一峰思忖了片刻，这个王凌霄同志的身体状况不是很好，这样风风火火的跑，怕他受不了。另外呢，这次演出是执行一项非同寻常的政治任务，所以同志们都要做好战斗准备。演出的地点是尹贤集东南的严庄，那里驻扎着皇协军二团的三大队，这也是老头子指定的。据说三大队的基础比较好，安全相对能够保障。霍英山坚持至少要带一个连的兵力，彭一峰认为不妥， 老头子的意思他大致明白了，就是要在黄协军和鬼子之间制造猜疑，如果带上战斗连队，万一误会，反而把老头子的初衷给弄拧了。陆安州黄协军二团的杨家岭做梦也没有想到，大名鼎鼎的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政委彭一峰居然就带了六七个人大摇大摆地来到了严庄三大队的驻地。杨家岭甚至怀疑这是疑兵之计，一时半会儿竟然不知道应该如何对待这位天上来客。彭一峰倒是不见外，到了就一屁股坐在大队部唯一的一张楠木太师椅上，谈笑风生。杨大队长，别来无恙吧？在日本人手底下当差，时有余否？见彭一峰如此的从容不迫，杨家岭料定新四军已经把三大队包围了个水泄不通了，所以就格外的谦恭。他在给彭一峰递烟点火的时候，

0: 啊，这么说你还是个中国人吗？哎呦，彭长官见谅，当这个汉奸，那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谁要是心甘情愿当汉奸，天诛地灭。彭一峰本来不怎么抽烟，杨家岭敬上了一根东洋烟卷，他就摆出了一副见多识广的架势，翘起二郎腿，悠悠自得地吐着烟。他眯斜着眼睛问杨家岭：“怎么样，杨大队长？鬼子的饭还能吃饱吧？”“
1: 哎呀，还好，还好吧。军饷反正是有着落了。”“
0: 哦，军饷有了着落，狗有了骨头就摇尾巴，是不是啊？比太监强多了。”杨家岭顿时面红耳赤，低眉顺眼的不再说话。不过，杨大队长，你们三大队确实还有一些义举。听说，在桃花坞跟鬼子一起插秧的时候，你们还揍了鬼子的少佐，了不起啊！
1: 哎呀，这事儿长官也知道。哎呀，承蒙长官夸奖啊，这也是弟兄们路见不平。
0: 哦，还有狙击方索网，贵部也出了不少力，可歌可泣嘛。杨家岭这回不吭气儿了，因为狙击方索瓦的事情，他和常香芝都被关了禁闭，罚钱不说，有消息传来，袁信正在搜集他们的情况，不知道后面还有什么横祸在等着他。杨大队长，你们曲线救国难得，我们呢直线救国也不容易。我今天呢带来了几出小戏，犒劳一下曲线救国的弟兄们，不知道杨大队长是否有兴趣
1: 啊？演戏？
0: 就在我们严庄？那难道在我们杜家老楼？弟兄们方便吗？杨家岭回过神来，看见冯存满和刘庆堂的手都按在枪柄上，顿时惊出一身冷汗，生怕这两个金刚似的家伙发出什么信号来，赶紧说：“
1: 哎，那好那好，我这就去张罗。”
0: 于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宣传演出就这样开始了。这次就演了三个节目，两个活爆剧，一条腿和汉奸的下场，另有一出是田红叶的独角戏，打个明白仗。演汉奸的下场的时候，因为人手不够，曾建湖扮演勇敢抗日的大哥，刘庆堂扮演观望犹豫的二哥，小垮子扮演投敌求生的汉奸，而田红叶扮演受敌侮辱而又英勇抗争的小妹，节目演得有声有色。三大队的官兵起先不知道今天是从哪儿来的好事，平白无故的还有戏看，看着看着看明白了，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所以没有人捣乱。演到最后，小妹挣脱了鬼子，弟兄三人联手把鬼子打死。这个时候，黄协军的士兵里还有人大声叫好。田红叶的独角戏就是打算盘，一把算盘当道具，演得满场都是噼里啪啦的算盘声。节目的内容就是算账，陆安州鬼子有多少，中国人有多少，汉奸有多少，抗日武装有多少。开始把黄协军都算作敌人，敌强而我弱，后来黄协军觉悟了，反正了，中国人团结起来，每个人头上顶着三只铁钢冲向敌阵，一人一口唾沫就把小鬼子给淹死了。虽然三大队的官兵没有叫好，但是不断有人发出惊叹，演出期

0: 间秩序井然，说明杰姆对于众多的皇协军官兵还是很有触动的。演出过程中，杨家岭一直忐忑不安，只有他没能好好看戏，眼睛咕咕噜噜地四处张望，还不时起身场前场后乱转。冯春满也很紧张，跟彭一峰嘀咕，这狗日的进进出出的，是不是想算计咱们？我料定他不敢，他进进出出的是为了安全，不仅是为我们的安全，也是为他自己的安全。等到演出快要结束的时候，杨家岭的神色稍稍平静下来了，他回到彭一峰的身边，对彭一峰耳语，长官，卑职已经备了酒席，请长官宵夜。这就不必了吧，我们抗日队伍向来是勒紧了裤腰带打鬼子，不搞排场啊。彭长官，是有人想见长官，已经恭候多时了。啊，谁呀？此处不便禀报，一会儿长官就知道了。就是他在亲自布置，保证长官的安全呐。夜幕终于降临了，半个月亮浮上了树梢。日本兵檐下从东边的树丛下面爬过来，爬到了荒木刚元的身边。下士官阁下，真想喝一口热汤。荒木刚元说，再等一会儿，一定要等村里的人都睡觉了才能下去，把粮袋拿给我。按照他们白天勘察的路线，他们在山根下找到了一条小路，顺着这条小路，他们顺利地接近了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那个独立院落。目标是白天就观察好了的，这一段路的人不多，一个早晨挑水的女孩，大约16、17岁的样子，白天又赶了一群白鹅在河边放牧，一对中年夫妇白天在山下出现，差点就靠近荒木高原和檐下栖身的山林了。他们在山下的一块红薯地里忙碌了一个上午，荒木刚原和檐下的晚饭也来自那块红薯地。可是檐下吃了红薯之后恶心的要命，又吐了出来，身体已经虚弱到了极点。除了那对中年男女和那个女孩，还有一个大约5、6岁的男孩，白天在院子前面的大柳树下跟黑狗玩，其他的就再也没有见到有人进出。荒木刚原判断，这一家大约就是4、5个人，充其量还有1、2个老人，对这样的人家下手比较安全。等到挨近了那家农舍，果然有一只黑狗卧在院子的外面，好像有所警觉，懒洋洋地动了动前爪，吠了一声，就像是咳嗽。荒木刚原扔过去一团蛇肉干，那黑狗又叫了一声，抬起头来四下望望，然后站起身，慢腾腾地走向蛇肉干，闻了一下，再拿舌头舔了两下，刚想喊叫，声音还没来得及出口，便倒下了。蛇肉干里有荒木刚原本来就准备用于玉碎的剧毒药物。荒木刚原用匕首拨开院门，开门的时候门吱呀的响了一声，惊动了主人。一阵沉寂之后，东厢房里亮起了微弱的灯光，不久堂屋的门就打开了，一个人影出现在门口的廊台上，战战兢兢地问，哪个？荒木刚原就在旁边，猛然扑了上去，胳膊像钢钳一样将男人的脑袋钳住，再一拧，男人就软绵绵地倒下了。荒木刚原扯出绳子，只用了不到10秒钟的时间，就将男人的手脚捆利索了。接着， 花木刚原冲进亮灯的内间，里边有一大一小两张土炕，果然只有一个女人、一个女孩和一个瘦小的男孩。女人刚想喊叫，花木刚原飞身跃上土炕，抓起被子把女人捂住了，同时低声喝令岩下动手。岩下感到浑身突然胀满了力量，也冲上前去把女孩和男孩的手脚捆住了，并且用破布塞紧了他们的嘴巴。灯光下，荒木刚原和岩下面对的是六只惊恐的眼睛和三具缩成一团抖动不已的身体。荒木刚原搬过一条板凳坐了下去，然后命令岩下，看看屋里有没有食物，我想喝口热汤。荒木刚原挥手就给了岩下一个耳光，混蛋，什么时候了还想喝什么热汤，赶快寻找食物。岩下翻遍了屋里的每一个角落，只找到了几只红薯，同时找到了一个鹅蛋。荒木刚原不认识白鹅，但知道是江淮的家禽，对岩下说，
1: 地下走的大鸟，到院子里去找。
0: 结果仍然没有找到。花木刚原走到女孩的面前，拿着匕首向她比划，意思是不许喊叫，喊叫嘶啦嘶啦的。女孩听不懂她的意思，拼命地摇头挣扎。床上的女人也开始反抗，脚蹬头撞，发出呜呜的声音。只有那个男孩被彻底吓傻了，一声不吭地看着他们。岩下还说，
1: 我想喝口热汤，混蛋，就吃这个。
0: 岩下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破旧不堪的厨房，黑咕隆咚的只有一只铁锅，而且岩下没有办法生火，他只好把女孩身上的绳子解开拖了过来，比划着让她煮鹅蛋。女孩路过门口的时候，显然见到了倒在地上的男人，嘴里呜噜一声就瘫倒了。荒木刚原冲了过来，左右开弓把女孩打醒，让岩下继续往厨房拖。后来女孩总算是清醒过来了，岩下擎着匕首在自己的嘴上吹了一下，做了一个动作，告诉她只要喊叫就会一刀结果了她。她领会了岩下的意思，点了点头，岩下这才扯掉了塞在他嘴里的破布。女孩一声不吭，连动作都是轻轻的。她找出了火镰和火绒，把灶下的火点燃了。那一瞬间，岩下看清了女孩的模样，身体瘦小，头发干枯，但是眼睛大而明亮，居然出奇的平静。在火光下，那女孩也看了岩下一眼，那一眼看得岩下是心惊肉跳。他不知道这个女孩此刻在想什么，也许正在寻找机会逃脱，也许正在想办法要杀死她。水很快就开了，女孩把鹅蛋放进锅里囫囵着煮，开水的气味让岩下闻到了久违了的人间气息，灶火明明暗暗，闪闪烁烁，岩下不禁有些迷醉，有些幻觉，居然用哀求的声音对女孩说，我想喝口热汤。就在这个时候，荒木刚原过来了，他已经把女孩的母亲和弟弟紧紧地捆在了一起。荒木刚原说，
1: 快点，迅速就餐。
0: 女孩捞起鹅蛋扔进水缸里，花木刚原恶狠狠地看着女孩，抬手就将女孩的嘴角打出了血。花木刚原说，
1: 混蛋，找死吗？
0: 女孩还是一言不发，她看了花木刚原一眼，弯下腰去把鹅蛋抓出来，放在缸沿上轻轻一碰，再轻轻一包， 顿时小小的灶屋像升起了一颗太阳，立即荡漾满了温馨的香味。荒木刚元接过鹅蛋，停了一下，又把它交给了炎夏。
1: 炎夏君，感谢天皇陛下赐给我们食物，好好干，为天皇陛下效忠。
0: 吃完鹅蛋，荒木刚元向炎夏诡秘地笑了笑。
1: 炎夏君，现在可以满足你的欲望，给你10分钟时间，10分钟足够了。
0: 说完，荒木刚元就离开了灶房。灶堂里还有余火，一闪一灭。坐在灶台后面的女孩脸蛋被火烤红了，像一开一合的花朵。炎夏明白了荒木刚元的意思，他注视着女孩。女孩并不漂亮，但她是女孩。这个中国乡村的女孩，一切都是纯净的，未经污染的。她的肉体娇嫩，而且韧性十足。这个女孩一定会让炎夏品尝到一顿来自山野的美味。然而奇怪的是，任凭炎夏拼命的幻想，想象出最淫荡最刺激的画面和声音，但是她自己的身体却没有任何反应，甚至她的心也变得软绵绵的。她看了女孩一眼，女孩也忽闪着明亮的眸子在看她，那目光是惊恐的，悲伤的，而在惊恐和悲伤的背后，又隐藏着仇恨。终于，炎夏说：“
1: 请原谅，我想喝口热汤。”
0: 讲完这句话，炎夏自己也吓了一跳。
1: 我这是怎么了？我怎么可以请敌人原谅呢？难道我真的病入膏肓了？可是我分明没有生病啊。他怎么会是敌人呢？他只不过是占领区一个贫穷的无辜女孩，为什么要把他当作敌人呢？这太不可思议，太没有道理了。难道天皇希望我们伤害一个羔羊一样柔弱无助的女孩？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0: 在天珠山深处，这座小村庄外的这一座独立小院的厨房里，日本兵严夏面对着这个无辜而又无助的中国小女孩，正在胡思乱想。荒木刚元在外面喊着：“
2: 严夏君，你磨蹭什么？完事了没有？”
0: 严夏没有回答。荒木刚元又喊：“
2: 快一点，一次就行了，我们要保持体力，让他带领我们去寻找出入口。”
0: 严夏清醒了，他看了那个小女孩一眼，小女孩的眼神骤然闪烁了一下，她显然是一个聪明的女孩，她显然从这七八分钟的时间里看出了严夏内心的渴望和焦灼，她显然已经从荒木刚元的叫喊声中明白荒木刚元和严夏对她的不同态度。严夏从女孩投来的惊恐的哀求的目光中捕捉到了稍纵即逝的一丝期望，也许是在万分之一秒的时间里，严夏和这个异国农家女孩的心灵之间碰撞出了火花。荒木刚元一头冲了进来，被眼前的一幕惊呆了，他想象中的情景绝不是这样的，他想象中的这里应该已经是血流遍地，那个女孩应该已经昏迷或者半昏迷，而严夏则正在奸淫这个女孩。然而什么也没有发生，唯一发生的是女孩见到他的时候眼睛里骤然闪过的一种像见到魔鬼一样的惊骇和绝望。荒木刚元的脸上出现了巨大的困惑。
2: 怎么，你没有干？
3: 啊，对不起，下士官阁下，我不能。
2: 为什么？
3: 对不起，下士官阁下，我只想喝一口热汤。
2: 八嘎！
0: 严夏顿时眼花缭乱，眼前金星飞舞。荒木刚元的拳头暴风骤雨一般落在他的头上脸上。荒木刚元一边教训他一边怒吼：
2: 太丢人了，太有损皇军的体面，面对敌国的女人居然毫无战斗激情，居然无动于衷，真是太羞耻了。
0: 荒木刚元至少打了严夏20多下，严夏没有躲闪也没有反抗，就那么昂首挺胸地任凭荒木刚元发泄。打完了，荒木刚元摸了摸自己的裤带，拍了拍肚子，然后对严夏说：
2: 滚出去，警戒。
0: 严夏满脸是血，眼睛肿得只剩下了极小的一条缝隙，但是他从这极小的缝隙里看到了女孩眼睛里充满了同情和感谢。女孩已经把脸扬起来了，女孩的眼睛里还有焦灼，女孩的眼神分明是在求救。求救？向他？向他严夏这样一个被他们中国人称作鬼子的人求救？怎么会呢？但是严夏分明看到女孩的眼睛里闪烁着的就是求救的光芒，是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求救，是一个女孩向一个男人求救，而不是一个中国人在向一个鬼子求救。女孩下意识地向灶堂里一根一根地添加着柴块，她的脸被火光映得更亮了。
2: 滚出去，听不明白我的话吗？
0: 荒木刚元又向严夏的脑袋上 打了一拳。
2: 是，夏士官阁下。
0: 炎夏抹了抹额头，再也不看女孩，转身走了。炎夏走到院子里面，脚下哧溜的一下滑了一下，一个趔趄没有站稳，哐当就坐在了地上。他两手一撑地，顿时僵住了。他把黏糊糊的双手伸到月光下面一看，一股血腥扑鼻而来。炎夏赶紧爬起来，看见草屋东厢房的灯火跳了一下，他定定神，小心翼翼地迈动步子，跨越流淌了半个院子的血迹，走进草屋。那里面的情景让他更加毛骨悚然。土炕上，女人的喉咙被挑断了，还在咕咕噜噜地冒着血泡。小男孩被齐刷刷的拦腰斩断，屋内血流成河。炎夏在草房内待了大约有一分钟，后来居然就不再害怕了，居然就异常镇静了，居然觉得脑子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在窜来窜去，有些晕眩，然后他就开始呕吐。就在这个时候，他听见了隆隆的雷声，咕咚咕咚，哗啦咔嚓。他站直身体，然后转身出门，向灶房走去。刚走到灶房门口，他就听见了呼哧呼哧的喘气声，夹杂着低沉的怒吼，还有呜呜哇哇的胸腔的低鸣声。一只歪歪扭扭的小木桌被踢翻了，几只粗大的陶碗掉在地上摔碎了，女孩的嘴巴被重新堵住，手脚也被捆上，但是身上仅有

的可以活动的部位还是在顽强地挣扎着，尤其是两只膝盖像羊头那样不停地拱动。女孩全身的衣服已经被扯得只剩下了蓝蓝缕缕的几片，裸露的部分被灶火映照出玫瑰般的颜色。荒木刚元用脑袋将女孩的上体抵在灶台后面的墙上，正在吃力地一次比一次疯狂地掰着女孩的双腿，但是女孩的挣扎使她始终无法顺利地开展自己的行动。岩下默默地注视着眼前，突然女孩看见了岩下，她在一次比一次绝望的挣扎中，眼睛突然闪了一下，也许根本就没有闪，也许她根本就没有看见岩下，但是那个时候岩下分明看见女孩的眼睛向她闪了一下，并且似乎看见了女孩的泪水。下士官阁下，请放开他吧，这个声音就像是一声沉重的滚雷，岩下自己都被这声音吓坏了。荒木刚元的动作倏然停止，一切都沉静下来了，只有灶堂里的柴火还在噼噼啪啪地响着。荒木刚元回过头来向岩下报以一种莫名的微笑，你是说让我放开他？下士官阁下，我们需要他，我们要完成天皇陛下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请放开他吧。你后悔了？不，下士官阁下，我只想喝一口热汤，我们去履行皇军所应该履行的神圣职责吧。我愿意跟着你赴汤蹈火，直到找到那个秘密的出入口。你能保证你有办法让他给我们带路？我们试试吧。好。荒木刚元松开了手，站起身来系好裤子，转身突然一拳打在了岩下的脸上，接着只听见一声脆响，荒木刚元的皮带解开了，皮带在空中像银蛇一样的飞舞，发出了嘎嘎的响声，皮带落在岩下的脑袋上、额头上、胳膊上，岩下倒下了，但是皮带并没有停止，皮带仍然快速地飞舞，嘹亮地唱歌，他在岩下倒下的身体上欢快地舞蹈着。这皮带的舞蹈是在骤然之间突然停止的。荒木刚元的脑袋突然向上仰了一下，眼睛在顷刻睁大，像是在质问苍穹，为什么？为什么天皇陛下？你在哪儿？但是他已经等不及回答了，就在他的脑袋和肩膀的连接处发出了咔嚓一声断裂的响动，紧接着他的脑袋就向右一偏，脖颈处裂开了一张大嘴，瀑布一般的血浆以极快的速度飘射到了对面的墙上。那个过程不会超过十秒钟，但是此后在岩下的感觉里却是很长的一段经历。岩下当时对于背上的鞭打已经没有感觉了，他用双手搂着脑袋，甚至有空从胳膊与脑袋的缝隙里偷偷地观察女孩。他先是看见了一双赤足，这双赤足被捆绑在一起，岩下还感叹于这双赤足恐怕至今没有穿过袜子，他在想中国农村的女孩实在是太苦了，他们中有许多人可能到死都没有见过袜子。而就在这个时候，岩下看见那双赤足在向他移动，两个拇指夹着一把菜刀，接着他就看见了那女孩的眼睛，这双眼睛坚定而湿润，
女孩的眼睛在向他恳求，试用他吧，那样你就不会再挨鞭挞了，那样你就是一个正义而勇敢的男人了。其实炎夏并没有想杀死荒木刚元，挨打也并不是他反抗的理由，而且就算他想反抗，他也用不着使用那把菜刀，他的腰间就有匕首，只要他顺手一抽，匕首就出来了。可是当那把菜刀出现之后，尤其是菜刀后面女孩那双幽幽的眸子出现了之后，他突然之间有了一种冲动，他想起了中国的一个成语，叫做借刀杀人。过去他只是片面的理解，借刀杀人就是玩弄手腕的意思，而现在他突然体验出了一种更加深刻的内涵，原来与借刀同时借来的还会有胆量和快感，他的心突然狞笑起来了。夏士官阁下，你已经揍了我一年多了，就让我揍你一次吧。当菜刀把荒木刚元的脖子砍断之后，炎夏才意外地发现，原来他的力量并不小。松冈大佐的心脏突然痉挛了一下，接着就出现了心绞痛的症状。这种猝不及防的感觉使得松冈大佐一下子就陷入了惶惑之中。他不知道这是身体内部的原因，还是身体以外的原因。从一定程度上讲，松冈大佐是相信宿命的。人的任何感觉都是有来历的，哪怕仅仅是咳嗽。松冈宁肯相信这一次心悸是来自于体内的原因，但是他自己否定了这个判断。他感到有一只无形的手在陆安州的上空呼风唤雨，凝云聚电，鼓荡雷霆，一次比一次猛烈地捶打着他的软肋。他把目光投向夜空，皓月当空，幻影遍地，小城就像是一艘停泊着的巨轮，浸泡在月色的海洋之中。人在暗处，心在明处。松冈突然想，在这个月光如水的夜晚，陆安州的支那人都在做些什么呢？难道都在昏昏沉沉的睡眠？会不会有人像他这样夜不能寐，临窗远眺，思接千古，神游八荒呢？他想一定会的。一个丧失了主权被异族占领的民族，无论如何是睡不踏实的。他们每天夜里都会做着同样的梦，那就是让自己成为无坚不摧、无往不胜的勇士，让自己的心和肩膀一样坚强起来，然后战斗。松冈突然产生了一股冲动，他很想独自一人走上陆安州的街面，穿巷而过，去看看陆安州夜的景色，去触摸陆安州夜的脉搏，聆听陆安州夜的呼吸。最好是能够登上西边的天珠山，在突兀的岩石之上俯瞰梦幻般的山坳，聆听草木覆盖下群山的天籁之音。这个突然的灵感使他激动起来了，他想他是一定会这样做的。作为陆安州驻屯军司令官，他绝对不能连天珠山都没有去过就悻悻地离开，那样就太有损皇军的脸面了。他要在撤离之前，不，最晚也要在撤离之时登上天珠山，
让大日本帝国的优质军用皮靴在天珠山的主峰，在抗日分子鲜血浸染的土地上踏上深深的痕迹。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松冈看见了他，那个松冈曾经无数次在心里勾勒的轮廓，那个死而复生的陆安州行政公署专员兼警备司令沈轩辕。无论如何，松冈也不会忘记这个人。这个人毫无疑问是松冈最强大的敌人。如果把陆安州比作一个独立王国，把沈轩辕看成是流亡的陆安州君主，那么他松冈就是篡位的乱臣贼子了。如今乱臣贼子君临陆安州，而他的真正主人却东躲西藏，人鬼皆非。这是一个有趣的故事，而故事的作者就是战争。战争有许多功能，主要显示在物资的争夺和拥有方面，因此人们往往忽视战争的更深层次的功能，那就是战争书写的人间艺术。两个没有任何交往，从来不曾相识的人，完全不是按照自己的意志，就成了敌对的双方，各自站在自己的立场和栖身的空间，勘察对方，研究对方，谋阵布局，调兵遣将。陆安州就像是一副盲棋的棋盘，那上面的每一次动荡，每一个事件都不是孤立的，都是总体棋局中的一个步骤。松冈的苦恼在于，他无时无刻的不在感受着对方的力量。自从驻屯陆安州，他常常会感到有一股力量平地而生，在聚集，在运动，在向他步步逼近。开春之后，亲善怀柔工作繁荣一时，然而好景不长，皇军的粮食辎重不断被劫，皇军和忠于皇军的皇协职员经常被杀，据点哨所不翼而飞，天珠山抗日武装眼看做大，训练装备编制不动声色的节节升高，蓄势待发。原先睚眦必报的中央军和新四军似乎已经进入了蜜月状态，多次联手对付皇军，彼此协调越来越默契，皇协军同皇军的关系由主仆关系渐渐变成了等级关系，甚至平等关系。就连宫林记那样的狗腿子偶尔也敢对太君说不了，居然殴打皇军的下士官，围攻原信少佐，进而狙击皇军的古宫方佐瓦，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了。更有甚者，在陆安州的城市和乡村都流行着这样一个口号，叫做把拳头攥起来。这才是真正让松冈感到恐惧的事情，似乎有一双大手在凌空挥动，煽风点火，耕耘播雨，从天珠山到大蜀山，从辟水河到茫茫山林，伸出了无数双男人的、女人的、年轻的、年老的手，这些手像树林一样在呼应着空中的那双大手。成钢、成木、成线、成块，编织着一张如同黑云一样铺天盖地的大网，这张大网的名称就叫做全民抗战。在陆安州，它将由200多万双中国手组成。从陆安州这些微妙的变化上来看，中方的这个组织者所选择的突破口是准确的，他的思路是深远的，节奏是循序渐进的，效果也是明显的。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呢？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5: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6: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7: 想到日军所面临的不利局势，想到环绕在自己周围的种种潜在的危机，日军驻屯军陆安州司令官松冈大佐夜不能寐。这天傍晚，皇协分子董干石手下的特工向松冈报告了一个令他十分痛苦的消息：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政治委员彭一峰居然带领几个人的小分队潜入皇协军二团三大队进行抗日宣传演出，而且居然还受到了皇协军的喝彩，皇协军大队长居然还设宴共饮。想到前不久刚刚发生的围攻袁信事件、狙击方索瓦事件、化变事件，还有所谓的227会议，这样的皇协军还能用吗？答案是再清楚不过了。但是松冈不是一个头脑轻易发热的人，他不会把问题孤立起来看，因为他了解皇协军。仅仅是皇协军作乱，松冈料定他们没有这个胆量。作为一个头脑清醒的皇军军官，松冈把开春以来发生的这些事件一一的在脑海中过滤，透过现象看本质，从手段的背后分析目的，从事件发生的空间和当事人的身份等等细微的地方入手。渐渐的，他看明白了这样一个事实：有人在跟他争夺皇协军，而且已经成功的争夺去了一大半，从思想到队伍。皇协军再也不是鲁南淮北时期的皇协军了，皇协军越来越不像皇军的走狗，而越来越像中国人了。这个动作可以看成是攥权行动的一部分，而且是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按照马辅金的密奏，皇协军师长龚林济是墙头的草，风吹两边倒。二团团长常香芝排日情绪严重，部署跟随紧密，随时有可能反水。三团团长翟向贵视财如命，全部心思都在捞取钱财上，部下多是烟鬼、毒贩、嫖客和强盗，他的队伍根本就不能打仗。自从皇协军里出现抗日宣传品，收藏爱国证最多的不是二团，而是三团。不同的是，二团的官兵收藏爱国证多数是为了反戈一击， 而三团官兵收藏爱国证仅仅是为了活命。尽管如此，也够可恶的了，吃着皇军的粮，拿着皇军的饷，嫖着皇军给他们征集的花姑娘，不思为大东亚共荣圈报效沙场，居然满脑子临阵脱逃，这样的部队还有用吗？聊胜于无，不不不，甚至还不如没有。按照马辅金的计算方法，情况就不妙了。也就是说，皇协军齐装满员的一个师三个团，长相知的团有一天会站在对面，翟相贵的团会逃之夭夭，而只有马辅金的团站在皇军一边。如果以兵力而言，马辅金的这个团能不能抵挡长相知的团还是未知数。乐观的估计，就算马辅金团同长相知势均力敌，难解难分。可是如此一来，这个一向为皇军所倚重的皇协军一师，实际上的战斗力就已经抵消成了一个零，这可太危险了。没有了皇协军，2000名皇军还能做什么事情呢？真的相当于20000吗？不能那样计算，那只是一种战略估计，而不能作为战术依据。征集粮食需要兵力，护送辎重需要兵力，守城扼要需要兵力。捉襟见肘那是好的，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天珠山抗日武装来攻打潞安州，那就是猛虎下山，势如破竹了。接到董干石的报告，松冈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早餐时候，他问袁信有没有听到南方

我们总共已经向派遣军缴纳粮食2000多万斤，支撑了20万部队的需要，还有其他物资。虽然没有消灭抗日武装，但是牵制了敌人约6000兵力，战绩显著。那么你有没有感觉到危险正在向我们逼近呢？危险一天都没有离开过我们。我说的不是一般的危险，而是灭顶之灾。听了这话，袁信瞪起眼珠子，吃惊地看着松冈。松冈说，即便是按照你的计算，我们牵制了约6000抗日武装，但是这6000抗日武装难道仅仅是无动于衷的任凭我们牵制吗？他们很长时间没有发起大规模的战斗了，那么他们在干什么呢？袁信说，他们慑于皇军的威力，能够应付皇军的扫荡和清剿已经是万幸，哪里还敢挑衅呢？你说的有道理，不过此一时彼一时了。皇军刚刚进入潞安州的时候，士气正旺，敌人一触即溃，军心涣散，不敢以卵击石。那个时候，我的确可以认为，2000皇军至少能等同于20000中国军队。但是现在呢？进入夏季以来，怪事连连发生。天柱山的抗日武装招兵买马，战术训练紧锣密鼓。而我们的身边险情不断，抗日宣传品屡禁不止，爱国症充斥了皇协军的各个角落。皇协军思想动荡，反叛行为屡屡发生，这就好像是有一股暗流在我们的脚下运行。亲善怀柔的局面当初就像是你我建树的一块坚冰，曾经牢不可破，而在这种暗流不动声色的冲击下，它已经开始融化了。袁信说，好像没有这么严重吧。在中国境内，皇协军内部有点骚动，这是正常的，总的看来还是平静的嘛。松冈从餐桌上翻开一张油印小报，打开之后，指着那篇告潞安州抗日军民书，让袁信看。袁信君，这几个字你认识吗？袁信看了看，认识。把拳头攥起来。就算不认识，这上面还配有图画呢吗？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这像是中共的风格，喊口号，鼓斗志，虚张声势而已。你所说的是我半年前的想法，你的思维足足落后了半年。我告诉你，这不是喊口号，不是虚张声势，把拳头攥起来，这是一项具体的战略方针。谁是拳头？你以为仅仅是为了提高天柱山抗日武装的斗志，这仅仅是精神鼓动？不，远远不止这些。把拳头攥起来，就是要把潞安州全体中国人，包括明火执仗的抗日部队、民间武装，甚至还有皇协军、皇协政府，乃至亲善团，更乃至200万中国老百姓，要把他们的意志和力量全都聚集在一起，每一个部分就是一个手指，他们全部凝聚起来，那是什么概念？那就是洪水猛兽，那就是我们的灭顶之灾。袁信怔怔地看着松冈大佐，脸上突然堆上了鄙夷的笑容。长官，

0: 也许我们过于高看敌人了。从东北到华北，再到鲁南，长官见到过全体中国人团结抗战的局面吗？各路军阀尔虞我诈，诸侯党派之争永不消停，内耗之热情远甚于抗击皇军之热情，老百姓对政府恨之入骨，民不聊生，望风逃难，军官敲鼓吸髓，士兵厌战求生。皇军不正是凭借了这些，才一路西进，一路南下，所向披靡，如入无人之境的吗？请长官不要多虑。袁信君，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圣人之言。作为军人，不仅要居危思危，更要居安思危。何况我们现在的平安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我再说一遍，我们的脚下有暗河。有一句话你说对了，纵观陆安州的态势，确实有一个非常讲究战略和效率的指挥体系，而这个体系的最高决策者很像是中共的风格，很像是人民战争原则，挑拨离间，瓦解对手，开展政治攻势，开展信仰教育，发动百姓扩大武装等等等等，正在循序渐进的把散乱的、各自为战的、甚至相互对立的各派势力聚集在同一面旗帜之下，正在把拳头攥起来。
1: 袁信说，
0: 以卑职之浅见，把所有的中国人都集结起来，那是不可能的。中国内部矛盾重重，就连陆安州也是危机四伏。就像是中共说的，政府是老百姓头上的大山，政府和百姓是对立的，军官欺压士兵，军官和士兵也是对立的，富人盘剥穷人，富人和穷人也是对立的，他们怎么会为压迫和欺负自己的人而决战呢？不会的，他们每个人只会为自己的小算盘而战。袁信君，你的这句话只说了一半，这一半你说对了，但是你疏忽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那就是他们都是中国人。当皇军打进来之后，一旦他们的思想教育得体，组织方式有效，那么如你所说，上述诸多矛盾都会得到缓解，而中国同大日本帝国的矛盾就会上升到第一位。过去我们看不到这一点，那是因为围绕在我们身边的都是一些便捷的中国人，但是他们并不代表中国精神，并不代表中国民族的素质，他们只是小小的走狗，不能以偏概全，把他们理解为中国人，那样我们要吃大亏的。那么长官，我们该怎么办呢？一定要找到这个沈轩辕。沈？
1: 沈什么？太君说的是谁？
0: 沈轩辕，中国政府任命的陆安州行署专员，并兼警备司令。我的直觉告诉我，除了国民政府的公开身份，他还应该是中共的高级指挥人员。而且他没有死，他就在陆安州，有可能就在城内，也有可能就在我们的身边。他在观察我们，分析我们。有的时候指挥天珠山的抗日武装偷袭我们，有的时候在内部煽风点火离间我们，有的时候公开跳出来戏弄我们。他已经伸出手掌，并且开始收拢武指了。 陆安州东南西北各个方向的热血正在向他的手腕上凝聚。我们绝不能让他把拳头攥起来。我们要先下手，要一个一个地剁掉他的手指，让他攥出一手断骨烂肉。
1: 袁信一言不发地等待着松冈的进一步指示。
0: 第一，命令东干石收网，黄学军内和亲善政府内部的一级嫌疑分子，统统抓起来。第二，请方索瓦启动抛砖计划。
2: 嗨，
0: 另外，收网不要收得太紧，黄学军内团以上的不要动，亲善政府内署长以上的官员暂时不要动。可是长官，龚林记、夏侯书城和常香之全都在一级的范围之内。我们现在还没有确定沈轩辕的行踪，还需要这些人继续表演。
2: 那如果他们逃脱怎么办？
0: 这个问题应该问你自己。
2: 这真是养虎为患。
0: 如果长官当初能够当机立断，把他们都咔嚓了，也用不着现在这样费神劳心。
3: 袁信君，注意你说的话。
1: 袁信马上闭上了嘴。
0: 你知道，从鲁南到宿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皇协人员为我们服务吗？
1: 袁信知道松冈又要挖苦他，苦笑着说：“
0: 不明白，请长官明示。”就是因为松冈联队是以我这样明智清醒而且有谋略的军官担任联队长，而像你这样一脑子杀人放火、浅薄无知的军官，只能当参谋长。如果我们两个人换个位置，他们一定会溜之大吉。
2: 嗨，
0: 养虎，自有养虎的道理。不养起来，怎么会知道它是虎？把虎养起来，只要不放虎归山，就有可能狐假虎威。知道它是虎，为什么还不杀它？那是因为还不知道这虎是否成精，这虎有没有把山里的别的虎都吆喝起来？那些虎们将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但是今天不杀不等于明天不杀，不让你杀，不等于不让别人来杀，明白吗？
2: 明白。
1: 天珠山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了，西部各县的日军和皇协军突然换防，从陆安州到天珠山的各个路口也增设了关卡，陆安州开始实行半封闭式戒严。松冈向派遣军交纳的第七批400万军粮食，由派遣军派出日军两个大队接应，粮食送到长江北岸交接完毕。这股日军中的浅冈大队又回到了陆安州，加强松冈联队。陆安州城以及日军所占领的东北三个县，共有日军近3000兵力。眨眼汉子这次到度假老楼，是通知支队首长到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开会。这是彭一峰到天珠山之后第一次接到上级机关开会的通知，心里顿时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他预感到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即将拉开帷幕。彭一峰把情况跟霍英山通了气儿。霍英山说：“
0: 到老林子路很难走，我这腿不行，只能是你去了。但是，要派人保卫啊，
1: 有一段路要经过敌占区，所以还不能兴师动众。因为保密程度高，这件事情没有通知龙文辉等其他支队首长。两个人商量，派选刘庆堂、冯存买和田红叶。”由眨眼汉子亲自充当向导，第二天早上天刚亮，一行人就出发了。
4: 这次走的是北线，也就是绕过月亮岭和笋冈，至东八里坡向隐贤集靠近。这样走的目的是为了避开日军的封锁线。过了平安坳两里地之后，先是翻了一道山梁，然后进入一个极其隐秘的峡谷，向导在前面带路，不知在什么地方拐进了一个山洞。大家伙摸着黑爬行了大约两个多小时，再出洞口，眼前便是一片完全陌生的天地了。彭一峰惊问：“这是什么地方？”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为了参加陆安州抗日统战指挥部召开的会议，彭一峰一行人天不亮就出发了。走到大约下午2点钟的样子，他们翻过了最后一道山梁，向东南方向绕过一个山腰，大约走了篱笆路，眼前豁然开朗，阳光从树梢上斜斜地落下来，在附近的山坡上溅起斑驳的光晕，一条小河宛若飘带，似乎是从山根的竹林里款款而来，在两山之间一块隆起处挂成了一道瀑布，阳光就在这道瀑布上描绘出大大小小的红环，扑朔迷离，瀑布上游横一道毛竹扎成的排桥，宽约4-5尺，长约4-5丈，顺着这条瀑布汇成的河流再往北走篱笆路，老远就看见山根处镶嵌着一幢灰瓦白墙的房子。田红叶赞叹，好气派的庄园啊，没想到老林子里还有这么大的房子。眨眼汉子说，那就是云舒庄园，也就是沈先生的老家。彭一峰问，沈先生就是老头子？眨眼汉子说，准确地说，老头子是一个组织，但是目前就是沈先生在使用这个代号。彭一峰说，我一直想知道老头子到底是谁，这个庄园又是怎么回事。眨眼汉子想了想，现在我是该向你交底了。这样吧，咱们先从这个庄园说起。这个庄园啊，是明朝万历年间盖的。那年，崇祯皇帝中了倭寇的离间计，将抗倭名将夏侯长银处死。夏侯家只有次子夏侯段木逃走，从山海关逃到江淮，一路投靠父亲部将，一路遭到拒绝，几乎被饿死，在宿阳还差一点被一位士叔给出卖。后来辗转逃进了天珠山，奄奄一息之际，被当地的一名辞官员外沈伯钧的家奴发现，沈伯钧问明了身份，就将其藏进了天珠山。那时候这地方还不叫老林子，里面住有10几户土著。自从夏侯段木藏进来之后，为了防止倭寇奸细和官兵追杀，沈伯钧买断了进山的2条通路，将其损毁，同时将土著悉数迁出，另外安排10家可靠的佃户同土著对调。夏侯段木在老林子里娶妻生子，带领着这10户佃农开荒种田，过着男耕女织的生活。沈伯钧住在陆安州，家里开了数10间作坊和商铺。

0: 山里头的粮食多了，就运销山外。后来呢，就开始了酿酒业，不再往山外运送粮食，而是运送美酒。这山中的泉水和山里的粮食酿造的酒，味道醇美甘冽，成为泸州、上海和南京等地达官贵人的奢侈品，同时呢，也是国内许多官家酒厂的勾兑原浆，沈家也因此更加旺盛，财源百年不衰。田红叶问眨眼汉子：“那你是说，沈先生是大资产阶级了？”彭一峰瞪了田红叶一眼：“是不是资产阶级，不能用钱多钱少来衡量，关键是看思想。恩格斯也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嘛。那、啊、不过，你是怎么知道这些事情的呢？”眨眼汉子听彭一峰这样问，就说：“好吧，我呢，现在就向你们介绍一下我的身份。我的真名叫何忠亮，在国军苏鲁皖战区，我是沈先生的警卫副官，中共地下党员。跟随沈先生潜入陆安州之后，我一直行走在陆安州云舒庄园和度假老楼之间。关于云舒庄园的历史是听来的，曾经问过沈先生，沈先生说这些都是传说，未经证实，越传越神。但是有一点他没有否认，夏侯段木当年为了感谢沈伯钧的救助之恩，所生二男二女，一半姓夏侯，一半姓沈。而沈家呢，从沈伯钧之孙沈度开始，所生子女也是一半姓沈，一半姓夏侯，两家子女统一续谱，所以陆安州的沈姓和夏侯姓混为一族，延续几百年之后，已经很难区别后裔了。彭一峰说：“我明白了，这是一个很有意味的历史故事。”田红叶又多嘴多舌地问了一句：“那老头子他到底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啊？”何忠亮说：“这个我不能回答你，一会儿你们见到沈先生之后自然就清楚了。”田红叶暗中牵了牵彭一峰的衣袖：“我怎么觉得不对劲儿啊？”彭一峰眉头一皱：“怎么了？万一这个老头子是国民党，那咱们也听他指挥吗？”“
1: 幼稚！”
0: 彭一峰喝了一声之后，田红叶再也不吭气儿了。太阳偏西的时候，彭一峰一行人进入了云舒庄园，一幢高墙大屋矗立在山根之上，房后苍松翠竹掩映，正房雕梁画栋，院落宽大明净，院墙上还爬着丝瓜藤叶，一片生机盎然。众人置身此处，都有一些恍若隔世的感觉。余贯进了正房大厅，这是一间古色古香的堂屋，所有的家具都显得很陈旧，但黄亮如金，飞鸟盘龙雕刻极其精美。但是他们并没有见到老头子。何忠亮说：“沈先生正在路上，请大家稍安勿躁。”没过多久，院子里又进来了一拨人，居然是中央军125团现任团长严楚汉，还有彭一峰认识的孟秋。彭一峰迎着严楚汉，两人几乎同时抬起手臂敬礼，互致问候。

众人面面相觑，殷少发，那不是臭名昭彰的土匪头子新捻王吗？怎么也到这儿来了？田红叶还下意识地摸了摸腰间的小手枪。殷少发说：“哈哈，各位长官不要惊讶啊，我殷少发在沈长官的感召下，如今早就不做那杀人越货的勾当了。”我现在是沈长欢麾下的抗日敢死队队长，如果跟松冈联队决战，我打头阵，还要仰仗各位长官关照。彭一峰站起身来，向殷少发伸出了手。既然大家同仇敌忾，就不存在着什么关照不关照的问题，大家都是中国人嘛。大约是在下午5点钟左右，门外传来了哒哒的马蹄声。何忠亮表情严肃地说：“老头子到了。”彭一峰和严楚汉等人连忙起身立正。大门处光线一暗，一个修长的身影大步跨了进来。这个人身穿长袍，身后跟着5、6个人。其中两个穿着皇协军的军服，四个穿着便衣。彭一峰睁大了眼睛盯着这位老头子，因为逆光看不清楚，擦擦眼睛再看，终于看清楚了，眼眶也不禁就湿润了。老头子站定，环顾四周，哈哈一笑。同志哥呀，没想到我们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地方，用这种特殊的方式见面吧。尽管时间已经过去7、8年了，但是彭一峰一眼就看出来，就是他，就是那个打着绑腿、耳朵根子上夹着半截铅笔头、讲课的时候时而慷慨激越、时而凝重深沉的沈政委。一声同志歌唤起多少难忘的记忆。彭一峰上前一步敬礼报告：新四军江淮7支队政治委员彭一峰向首长报到。严楚汉也跨前一步：天珠山抗日独立旅125团团长严楚汉向长官报到。众人无不神情凝重，全部都立正，举臂敬礼。老头子向彭一峰和严楚汉挥了挥手：“叫我沈轩辕吧，让我的名字在同志们中间重见天日吧。”说这话的时候，老头子的眼睛湿润了。但是他很快就克制了自己，平静地笑了笑。来来来来，大家都坐下，啊！我这个老头子大难不死，又见到了这么多自己的同志，有点激动。殷少发说：“长官，我也来了。”看见了，你当然得来了。这盘棋上，你的分量也不轻啊。日军2等兵严夏一觉醒来，不知道身在何处。周围的光线很暗，像是山洞，又像是那间灶房。但是有一点他清楚，他还活着，而且不是做梦。醒来之后，他已经用各种手段来证实了这个问题。他终于喝到了热汤，肉汤。鲜美无比，不知道是用什么肉做的。当然，他更不知道是从哪里搞到的肉。就是因为有了这肉汤，他发现活着仍然是有必要的，仍然是美好的。他的身边是那个农家女孩，看上去似曾相识。女孩喂他喝热汤。每喝下一口，他就觉得有一股力量在从自己的脚底升腾，一直升腾到心口。这种力量

蒸腾到一定的程度，他的脑子开始清醒了。他看见女孩的背后还有年轻人，农民打扮，他们的手里都操着大刀，不像是战刀，好像是杀牛宰羊用的刀。眼下弄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会持刀站在这里，从他们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只能看出焦灼。女孩的身上散发着田野的芬芳，真是好闻极了。她半跪在檐下的身边，湿润的眸子亮晶晶的，目光里像是充满了祈祷。她是在为檐下，为一个鬼子而祈祷吗？檐下终于想起来昨天夜里发生的那件事情，她觉得有些不可思议。他居然就把荒木刚元杀了，那是皇军部队里出类拔萃的下士官曹长，是随时就要改变军阶的干部候补生。然而非常简单，他操起菜刀就把荒木刚元给杀了，荒木刚元的一切从此就结束了。原来死亡是这样简单的一个事情。一个再强壮再凶猛的生命也不过如此，一把小小的菜刀就解决了全部问题。为什么檐下会觉得不可思议呢？认真检讨，对于荒木刚元，实际上檐下并没有仇恨，他只是恐怖，后来觉得有点厌恶，但是恐怖和厌恶都不是杀人的理由，只有仇恨才是杀人的理由。那为什么会杀呢？罪魁祸首应该归咎于那把菜刀。是的，是那把菜刀杀了荒木刚元，而不是他言下。他只不过是把手借给了那把菜刀。再往后想，他就更明白了。其实也不是那把菜刀要杀荒木刚元，而是夹着菜刀的那双赤裸的双脚。菜刀不过是那双脚的工具。那是一双怎样的脚啊？简直就是动物的蹄子，粗糙，骨节粗大，皮肤皴裂，指头像蒜头一样。可那是一个女孩子的脚。自从看到了那双脚，檐下的心就变了。他觉得有一种东西从他心底涌了出来。后来他明白过来了，这种东西就是怜悯。这个女孩真是可怜至极了。檐下再一次想到了一个问题：这个女孩是否穿过袜子？是否见过袜子？从那皴裂的脚面上看，他应该没有穿过袜子，他甚至没有穿过鞋，或者很少穿过鞋。这个时候，檐下突然替这个女孩愤懑起来。她不是有政府吗？她不是有父母吗？连一个女孩的袜子问题都解决不了，这样的政府和父母都在做什么呢？当然，最想杀死荒木刚元的也不是那双脚，而是那双脚的主人，是那个瘦弱的连袜子都没有穿过的女孩。她有10000条理由要杀死荒木刚元。如果不杀死荒木刚元，那么荒木刚元就会强暴她，然后还会杀死她。那样的话，她还是连袜子都没有穿过。一个连袜子都没有穿过的女孩是不应该死的，所以她杀死荒木刚元是正确的。而现在剩下的问题是，是那个女孩想杀人，但是杀了人的却是她檐下。檐下应该不应该帮助这个女孩去实现杀人的欲望呢？她想，如果他和荒木刚元在深山老林里遇上了这个女孩，如果他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死去，如果这个选择的权利交给了他檐下，那么他会选择谁去死呢？
当然应该是荒木刚原。荒木刚原是那样的凶残，那样的暴力，他死了以后大家会安静许多，耳朵里再也不会出现他的咆哮，单凭他没完没了的咆哮就有理由把他杀掉。但是紧接着岩下就反悔了，他不应该有这样的念头，因为荒木刚原毕竟是日本人，而他岩下自己也是日本人。当女孩再次喂他肉汤的时候，岩下感到体内有一股热气在升腾，后来他就坐起来了，他的动作让女孩感到兴奋，女孩兴奋地对那两个年轻的男人说着什么，岩下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岩下知道女孩是在说她可以坐起来了。当太阳的光芒照进洞口的时候，山洞外面传来了急促的脚步声和呐喊声，岩下看见又来了许多人，这些人都拿着家伙，那些家伙当中有铁锨和一些岩下叫不上名字的铁制品。凭借岩下铁器厂厂主的经验，他知道那些都是农具或者是厨具，同时也可以充当武器。来的这些人怒容满面，步履凶猛，朝着岩下涌了过来。岩下霎时就明白了，这些人是来清算他的罪行的。这些人的嘴里呜里哇啦地吼叫着，岩下终于听懂了两个字，鬼子。他们一遍一遍地使用着这两个字，从喉咙里发出呼呼噜噜的声音。他们用这两个字代替了他的名字。其中还有人向他大踏步地冲了过来，高高地扬起了菜刀。就在这个时候，岩下看见那个小姑娘扑了过去，抱住了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的双腿，苦苦地哀求。女孩在哭喊，她的眼泪和尖细的声音一起在山洞里溅落。岩下仍然听不懂女孩的话，她的话里也有“鬼子”两个字。但是岩下很快就领会出来了，女孩是在说，岩下是个好鬼子，是个有良心的鬼子。女孩在哀求这些人放了岩下，不要杀了他。在那一瞬间，岩下发现女孩那瘦弱的身体异常的美丽，独秀峰下残阳如雪。殷少发在前面带路，一行穿着各式军服和五花八门便服的人跟随其后，走过了一片田地，再走过一个独木桥，然后上山，弯腰攀登了一段险峻的山路，到了独秀峰的山坡上，顿时让人感到别有一番洞天。在山下感到快要沉没了的夕阳似乎重新生了起来。老头子并不老，大约三十三四岁年纪，走起路来精神抖擞，彭一峰等人跟在他的身后，七转八转，很快就出汗了。山坡上出现了一片黑压压的坟墓，一律黑砖圆顶青石墓碑。老头子走在殷少发的身后，在第一排墓碑前停下了脚步，转过身来说，我知道大家对我的身份来历有很多的疑问，今天我请大家来，就是要给大家解开这个谜。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2: 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三集，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

0: 那十字路口有个老人栽倒了。
1: 啊？
0: 哎，
2: 是，过去看看。
3: 哎呀，天哪！你快看，他的手、还有脚、还有头都在抽呢。
0: 够吓人的，
3: 哎呀，快来看看！哎，不行，这得把这个老人送医院。
0: 哎，这得打120啊。
3: 对对对，快打，你快打。
0: 那，你打吧，我这还要送孩子呢。
3: 我打，哎我打还是不打呀？
4: 叔叔阿姨，麻烦让一下。哎，让一下，我赶着考试去呢。
3: 哎呀，路口过不去，过不去了
0: 啊！
3: 你赶紧绕道吧。
4: 啊，这路口怎么了？
3: 哎呀，你没看吗？这个老人躺在这儿犯病了。
0: 哎呀，有人摔倒了。哎，
4: 这行吧。哎，拜托您打个120，我这得考试。
3: 啊，行啊行啊，考试重要，你赶紧走吧，赶紧走吧。那我就打120了啊。
0: 啊，打。
3: 哎，你咋又回来了？
4: 啊，我离考试还有一会儿时间呢。来来，让一下，让一下。哎，麻烦让一下。这位叔叔，来，我抱住老人的头，您把这病人的衣服解开。
0: 哎，好，
4: 来，慢点，慢点，
0: 我来。
2: 哎，这小伙子好，
0: 轻点，
2: 来，
0: 轻点。
2: 哎哎，小伙子，哎呀，这老人都吐你身上了。
4: 哎，没事没事，
0: 小心点。
4: 来来，
5: 给你张纸，你擦一擦。
4: 哎，没事，不用。叔叔阿姨，麻烦搭把手。
6: 哎，行行行，
4: 咱们给老人侧个身吧。
6: 啊，
4: 别让老人呛到了。来，
2: 来，慢点，一起。
4: 爷爷，您睁开眼睛，救护车马上就到了。爷爷，对您看着我。啊，叔叔阿姨，
6: 哎，
4: 我没法跟着去医院了。哦，对了，我叫程宇。后面要是有什么跟家属说不清楚的事儿，就到唐山寨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找我。
3: 好
0: 的，好的，小伙子，
3: 小伙子，
4: 救护车来了。
2: 来来来，
0: 搭把手嘛，
2: 来来
0: 来，
3: 哎，小心点，小心点，
2: 把老人抬上去。
6: 行行行，
2: 慢点慢点，
3: 慢点慢点，
0: 轻点。
7: 哎，小伙子，
4: 啊，
7: 快把自行车停路边，上我的车，我送你去考场。
4: 这。
3: 行啊行啊，
4: 我还是骑自行车去吧。
7: 哎呀，你快上车吧，再晚就来不及了。
4: 哎，这
7: 就去呀，
3: 上吧上吧。上吧，
4: 行，谢谢大哥。
7: 哎，没事没事，
3: 考试顺利啊。
7: 走了，走，
6: 走。

0: 这卫生都打扫的差不多了，小小，咱们走吧。
1: 咱们等一下文婷姐。哦，
2: 走吧，走吧，都忙了大半天了啊。
0: 哎呦，哎呦，张奶奶，哎呦，对不起，哎呦，真对不起，我再给您换一个新花盆。
2: 哎，你就换100盆也没用。
0: 都怪我。
1: 文婷姐，文婷姐走了。啊？哎，张奶奶这是咋了？
3: 怎么了？哦，那我去问问奶奶。奶奶，
2: 哎，
3: 那您是不是哪不舒服呀？
4: 来，我给您梳梳头吧。
2: 哎，你们这些志愿者呀，啥都好，就是没有长性。
3: 奶奶，每个月的5号是咱们定西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日，这一天呀，我们都会来的，来看您的。
2: 啊，一个月来一次，就算来了嘛，啊，你就不能多陪我老婆子，说一下话嘛，啊？
3: 能，奶奶，您放心，农历的每月初九啊，是定西的孝善日。这一天呀，我们大伙儿也都会来陪您和村里的老人呐。
5: 是的，
1: 我们一定会来的。
6: 我们常来。
2: 我年轻的时候，啥活都不用别人帮忙，还养了老老少少一大家子人呢。
3: 哦，
2: 这老了，倒要人操心起来了。老不中用了。
3: 哎呦，
0: 奶奶，
3: 您可别这么说。
5: 奶奶厉害。
0: 对呀。
3: 奶奶，您要是看我们哪儿做的不对呀，该打你就打，该骂呀你就骂。
1: 对，
3: 对，你就把我们呀当成您的亲孙女儿。
0: 我还有亲孙子呢。
2: 哎，好。

0: 满的。屋子里外啊，我们都给你打扫过了。
1: 好，
2: 都干净了。
0: 奶奶，那我们就先走了。过几天我们再来看您。
2: 哎，奶奶，那我们就走了。
3: 奶奶再见，
2: 多保重啊。
4: 奶奶再见。
1: 走吧。
5: 崔队长，周奶奶今天这是怎么了呀？
6: 对呀、
5: 满脸的不开心。
0: 对呀、不知道这是不是有什么不高兴的事啊。
5: 反正我觉得啊，赵奶奶今天有点不对头。你说咱以前来的时候吧，她满脸的笑容，对咱可好了。
0: 那就是。那以前咱们一来呀、赵奶奶呀、那脸上都乐开花了。
5: 赵奶奶啊，今天八成是有心病。但是这个心药在哪儿呀？
4: 今天你们发现没，张奶奶特别高兴那几次，那成语都在啊，是吧？
6: 对。
0: 哦，对，哎，你这么一说呀，还真提醒我了。那没准儿，成语就是张奶奶的心药。
4: 说的挺真实。
2: 对，
0: 走，咱们找成语去。
5: 走
4: 走。
7: 哎呀，还是我儿子厉害啊！你看看，这做好事儿差点迟到不说，哎，就这还考上了兰州大学。要不是那天影响了，那情绪如果再稳定点儿，啊，没准儿还能考个更好的大学呢。
8: 妈，
7: 是不是啊？
8: 你还真别说，
7: 嗯，
8: 那天考试答题啊，
7: 啊，
8: 有如神助，
7: 嗯，
8: 思维那叫一个灵活。
7: 哎呦，
8: 在写作文的时候啊。
7: 啊、
8: 我把咱们这儿的文明花都写进去了呢。
7: 是吗？
8: 那简直是下笔如有神，一蹴而就，感觉非常好。
7: 哎呦，
8: 分数最后啊比预想的要多很多呢。
7: 哦，你就会安慰你妈啊。
8: 实话嘛。
7: 哎，儿子，
8: 嗯，
7: 你看你这眼看就要去兰州上学了，这段时间你还不多留在家陪陪你老妈我呀。
8: 遵命。只要妈你不烦我这个神兽就行。
7: 哎呦。
8: 哎呦妈
7: 啊，
8: 我忙的忘了件大事儿了。
7: 啥事儿？
8: 这快开学了，你说我怎么也得去张奶奶那儿几趟吧。
7: 哦，对了对了，张奶奶。
8: 嗯
7: 啊，行行行，你快去快去啊。有多远走多远。别留到家里净惹我生气。
8: 妈，
7: 快走。
8: 你说我这前阵子报考志愿，心急火燎的等了录取通知，都把这张奶奶的事儿给耽搁了，这有30天没去看张奶奶了。妈，
7: 哎呀，去吧去吧啊，张奶奶一个人也不容易啊，你多陪陪她啊。
8: 谢谢妈，
7: 来
8: 抱一个。
7: 哎呀，这孩子都多大了没大没小的。
8: 多大你也是我妈。老妈、那我去看张奶奶了，晚上啊我要吃咱们定西的流质宽粉。
7: 嗯，
8: 哦对对，还有薯粉馒头。
7: 好好好，你去吧，我这就去给你准备着啊。
8: 爱你老妈，拜拜。
7: 哎呀，这孩子。
8: 崔队长，文虎，小小，
0: 哎，成宇，
8: 哎，
0: 录取通知书下来了吗？
8: 刚到。
0: 哇，
8: 兰州大学兰大。
0: 哎呀，
3: 可以啊，
0: 太棒了。哎，成宇，
3: 恭喜恭喜啊。
0: 你太棒了。哎，你可别说啊，你为咱们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可争光了，恭喜你
2: 呀。太厉害了。
5: 是啊，人家有人说参加志愿者活动耽误事儿，看看咱成语，活动学习两不误。
0: 就是，
8: 可别说两不误了，这不我都一个月没有去张奶奶家了。队长她怎么样了？
7: 张奶奶好像有点不开心
8: 啊。
7: 哎，成语，
8: 嗯，
7: 我们呀就是来找你商量商量看问题出在哪儿了。
8: 哎呀， 能处在

0: 在哪儿啊？肯定是想我这个大孙子了呗。
1: 你有这么自信呀？
0: 那必须的呀。
1: 哎，成宇，这样吧，你看你先去张奶奶那儿，我们还要到你大伯的党参地里去帮忙，有啥情况咱们随时沟通。
0: 哎，行，那看完张奶奶我就去找你们。
2: 嗯，好的。
0: 哎，可不许把我的活给干了啊。
2: 太有想得美，
3: 就是
1: 一会儿见啊。
2: 成宇，一会儿见啊。
0: 一会儿见。

0: 谁呀？张奶奶，是我，成宇。
1: 哎呦，是成宇呀、啊！
0: 张奶奶，
1: 够大，我的大孙子。哎呀，你可把奶奶想死了。
0: 奶奶，我也想你。
1: 哎，快来，快坐好，快坐好。
0: 哎，
1: 奶奶给你拿好吃的去啊。
0: 奶奶，奶奶，奶奶，你呀、啊，先别忙了，我自己拿。您坐，您坐下。
1: 哎哎哎呀，狗蛋儿啊，
0: 哎，
1: 这么长时间你没来看奶奶，是不是嫌弃奶奶老不中用了？
0: 哎，没有没有，奶奶，你看我这么长时间都没来了。哎，我看您手指甲有点长，我帮您剪剪。
1: 好好好，
0: 哎，行，一会儿我剪完再给您泡泡脚吧。
1: 哦，不用了不用了，脚就不泡了啊，不泡了。
0: 哎，
1: 狗蛋儿啊，
0: 嗯，
1: 听说你要到兰州上学去啊？
0: 是啊，奶奶，不过您放心，我的伙伴会经常来看您的。
1: 那他们能像你一样不嫌弃我？
0: 奶奶不会嫌弃你的。
1: 嗯嗯，
0: 我们文明实践志愿者都把您当亲人一样。
1: 哎，好好。狗蛋儿啊，
0: 嗯，哎，
1: 你这算是考上举人了啊。来，哎哎，扶奶奶起来。
0: 哎，慢点，
1: 奶奶给你做了一双袜垫子。
0: 嗯，
1: 上边绣的洋芋花、当归花。
0: 嗯，
1: 哈，你呀、啊，走多远都别忘了奶奶啊！
0: 奶奶，我不会忘的。这绣的可真好看呀、啊！我就带着它去大学报道。
1: 好，好。哎哎，狗蛋儿啊，
0: 嗯，
1: 那啥时候奶奶才能再见到你啊？
0: 放心吧，奶奶，我还要一个多月才去上学呢。
1: 哦，
0: 这段时间啊，只要一有空，我就会过来陪您的。
1: 哎呀，好好，还是我狗蛋儿孙子好啊。
0: 奶奶，您看还有啥需要的吗？
1: 哎呦，奶奶没啥需要的，现在呢看病有医保。
0: 嗯，
1: 平时这零花钱呢、啊、政府按月就送到我手上，年底还有集体分红。这家务活啊，你们这些年轻人都做完了。哎，奶奶就缺一个人说话聊天儿。
0: 奶奶
1: 啊，
0: 我早都想到了
1: 啊。
0: 你手机呢？
1: 啊，手机在柜子里的。
0: 哎
1: 啊，
0: 奶奶，
1: 嗯，
0: 我教您用微信聊天吧。
1: 哎呦，奶奶学不会嘛。
0: 奶奶简单着呢
1: 啊，
0: 您看我都给您下载好了，这个
1: 啊
0: 有洋芋花头像的
1: 啊，
0: 就是我。
1: 哦，
0: 我再把文明实践志愿者服务队的微信群给您加上。
1: 嗯嗯嗯，
0: 这样您就随时可以找到我们了。
1: 哦，这太好了。
0: 来，我现在给您发个视频。
1: 嗯，
0: 您看手指往右点这个、
1: 哦、
0: 就可以接通了。奶奶你看，就是这样，看到了吗？
1: 哦，看到了看到了。还有一声音呢。
0: 是啊。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这样我就放心了。好孙子。
0: 奶奶，这样我也放心了。
1: 啊啊啊，
0: 奶奶把您这儿安顿好。
1: 嗯、
0: 啊、我就准备去李大伯家弄党参呢，说好了今天去帮他的。
1: 哎好。哎，你还会悟党参啊？
0: 是啊，咱们村里不是有个农家书屋吗？
1: 嗯，
0: 这个农业技术 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啥书都有。
2: 哦，
0: 我也是抽空读了几本，其中呢就有这个田间管理的。
1: 哦，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可惜呀、啊，奶奶眼睛花了，不然啊，还真想去看一看呢、啊。
0: 奶奶，不要紧的。
2: 嗯，
0: 那里特地为老年人准备了有声读物。
2: 哦，
0: 只要翻开，就有人读书给您听。
2: 哦哦，
0: 这样，下次我给您带来。
1: 哦，好，你带来，哎，叫奶奶也听一听。
0: 好嘞，下次我一定带来。
2: 嗯嗯嗯，
0: 奶奶，那这会儿我就得先走了。
1: 好，走吧，
0: 哎，
1: 走吧，
0: 哎，记得晚上视频啊。
1: 哎，好好，晚上视频啊。
0: 哎，好嘞，哎，我先走了。
1: 哎，走吧走吧。哎呀，真是个好孙子啊。

0: 这个应该就这样插进去，然后绕着，是不是这么弄来着？
1: 不对吧？陈宇说不是。
2: 哎，孩子们，孩子们，孩子们，下手可要轻点儿，这党参的虚茎可娇贵着呢。
3: 哎呀，哎，大伯，您放心，怎么给党参搭架，我们明白。嗯。
2: 哎，这你们可不要说大话，你们书本上的知识，不一定全部管用呢。啊，你们看啊，嗯，这些党参的腕高，要30公分，腕长呢，要2-3米长呢。哎呦，要给它插竹竿，还要树枝。嗯，要不啊，就不能很好的保证通风透风了，那可要影响产量呢。
0: 哦，文虎，这回服气了吧？
3: 嗯，服气了。这看来从书上学来的东西不经过实践，这还真不行。
0: 不行不行，我给你说这话你得说给程宇听，他在那儿可一直憋着劲儿呢。
4: 小小，你别只顾说别人。嗯，哎，你不也一直说自己是什么种党参的土专家吗？
3: 是啊，你还说我呢。哎，
4: 对呀，
0: 我那是年幼无知。年幼无知嘛。
2: 也不能这么说，书本上的知识都是总结出来的经验，你们呢缺的是实践。
0: 你看看，听到了吗？嗯，咱们的实践机会这不就来了吗？今天啊，咱们就在李白的田里啊上一堂活生生的实践课。
3: 我看行。
2: 好好好好，我问你们这些娃娃，你们的老师是不是那个万教授啊？
3: 哎，万教授讲课我们没有赶上，这些都是程宇在村里的农家书屋学的。
0: 对对对，
3: 然后教给我们的。
0: 他学会完了他又教给我们的。
2: 哎哎，我看这就不错了。我还以为你们这些娃娃们到家里来就能帮我挑挑水施施肥，没想到还懂这么多呢。哎
4: 呀，李大伯，嗯，您可别夸我们了，我们还差得很远呢。文明实践志愿者工作站呀，要求我们每一个志愿者都要成为多面手。
0: 对，
3: 是。
4: 我们定西要打造中国药都，种党参呀，您是老把式，我们跟您呀要好好的学习学习呢。
3: 对
4: 呀，
3: 是不是？
2: 我可是没有想到，要做个志愿者。还要求这么高呢？
4: 那当然了。
2: 那你们看看，我成不成？
0: 啊，您
2: 成不成嘛？
0: 哎呀，成，必须成呀！
4: 对呀，
0: 只要年满16周岁的公民，愿意为新农村建设做贡献的呀，都能成为我们这样的志愿者。何况呀，您可是种党参的老把式呢。
4: 对呀，
3: 对呀，
4: 老把式。
2: 那好，那好，那就算上我一份。
4: 太好了，
2: 我加入文明实践队伍。嗯，也可以顺便给邻里乡亲指导指导。
0: 太对了，多好呀。
2: 你们是小伙伴，我是你们的老伙伴。
4: 太好了，太好了，好了。
5: 啥呀，把你们给乐的。哎，没把我的活给干完吧？
0: 没有。
5: 李大伯，我来帮您啊给党参搭架。
3: 哎，程宇，嗯，我刚才插竹竿可闹了个笑话，你这个师傅恐怕不太合格吧。哎，
5: 咋不合格了？哎，来来来，你们看啊，来给党参插竹竿呢，嗯，要在党参正在生长的旺盛期，
0: 没错呀，
5: 茎和叶要长得最快的时候。
0: 对呀，
5: 要把这竹竿啊插在行间，把腕和茎缠绕在上面。哎，李大伯，你说我说的对吗？
2: 哎，说的对，说的对着呢。
4: 看来不是程宇教的不好，是你文虎呀没学明白。
3: 哎呀，怪我。
4: 程宇，嗯，你还不知道吧？刚才呀，李大伯已经申请成为文明实践的志愿者啦。
5: 是吗？太好了！哎，欢迎欢迎！好。
2: Ha ha ha ha!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三集，请叫我文明实践志愿者。感谢您的收听。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0: 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总策划汪尚学、武和谦、马玉平，策划王宝林，总统筹高胜宇、张国胜，统筹陈希春、林涛、王静怡、王娜，编剧宋世斌、赵红、徐宗德，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陈卓明，导演王宝琴，出品人张国胜。请听第四集《带刺的盖头》。
1: 今天呢，那曹老汉就给大伙儿讲一出《带刺的盖头》。故事发生在8年前，地方呢就在我们住的方大园。说的是老牛家、老王家还有张有生家娶媳妇嫁女子的事儿。

0: 那亲家要了10万彩礼，咋还要加10万啊？哎，那你说咱老牛家咋办？
1: 哎，
0: 哎呀，愁死人！
1: 这张老汉啊，这不是硬靠自家女子卖钱了吗？这
0: 就是的，
2: 就是。爸，妈，你们也别太着急上火。这个婚，大不了我不结了。
1: 你说啥呢？不结了？你吃了跟灯草说的轻巧啊？10万块钱彩礼都打过去了，不结那不打了水漂了吗？
0: 就是呀、啊，大虎，你跟小娥那么好，这一天不见都不行。我不心疼你，我还心疼小娥嘞。
2: 哎呀妈，那还有啥法子吗？那小娥除了喝农药，啥法子都用上了，就是说不动她犟老子嘛。嗯，
0: 真是的，真是苦了我那没过门的媳妇。也怪咱家才盖了房，手头再也没有现钱嘛。你看，
1: 我就是有，我也不给她，还由了她了。哎，你说我这脑子，咋就让浆糊给糊住了吗？
2: 啊！
1: 快叫媒人来！哎，他老张家有女子，咱老牛家也有女子。
0: 哎你，
1: 哎，
0: 他达，你胡说啥呢嘛？你这个老东西，咱可不能学人家卖女子啊！
2: 就是爸，你可不能坑我妹子。
1: 哎，这不能那不能，那你们还能有啥办法吗？
3: 瓜他达
4: 啊，
3: 要我说啊，咱老王家就认了这事儿吧，咱把媳妇娶回来那不才是正经道理。
4: 哼，
3: 你那一地的洋芋黄旗，哎，再加上党参，还怕没个10万8万的？
4: 哎，这才几月份啊，啊，那都是地里看得见摸不着的绿秧秧，这能当钱使吗？
3: 人家现在不是成立合作社了吗？
4: 合作社也不能提前赊账。哎，老牛，他这是拿他家的女子发财，别说我当家拿不出来，就是能拿出来我也不拿。
3: 哎呀，
4: 你说说这叫什么彩礼，这明明就是讹人。
3: 没有办法呀，那女子是人家生人家养他的嘛。
4: 你，哎哎哎，你这话倒提醒了我，就信他家女子，他能给咱们找10万，我为啥不能给他找？
3: 哎，
4: 哎，娃他妈，我们给丽丽的婆家也找他10万。
5: 爸，亏你说得出口。
4: 咋的咋？你是我生我养的，凭啥就不能找？
5: 你别想把我当牛羊一样去卖钱。
4: 要说理，你找他们去。
5: 他们是他们，我是我。妈，你评评理啊、哎！现在都啥年代了，我的事儿我说了算。
4: 嘿，你还反天了你啊！
5: 我就反了。
4: 你，好，我告诉你，他老张家拿不出10万块钱，就别想娶我王家的女子。
5: 你，
3: 哎呦，
4: 你看你养的这个死女子。他今天走了，以后就别再回来了。

0: 强给我涨了彩礼啊。
1: 那是你们的事情啊。我是不是在想办法嘛。你要是把我逼急了，我
0: 咋啊，你老牛敢在我张家胡撂蹶子，你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1: 我老张头，你想咋嘛你。
0: 我想咋你刚才再说吧。
1: 你伺候一下。
0: 你伺候不行你就伺候。
2: 他打
0: 我就不行。
2: 他小娥不见了。
0: 不是让你看紧的吗？
2: 哎呀我和他一直都看着他的嘛。小娥是个大活人啊，上个厕所总不能跟着吧。
0: 哎呀快别愣着了，赶快去找啊。
2: 小娥我的娃呀，你可不该出事呀，快回来吧，你死你的
1: 好啊。你个张有生，你们一家子早串通好了，你就是演戏是不是？
0: 你胡说，
1: 这眼看着要给娃娃结婚了，你不但找彩礼赖婚，你还演戏哄骗我老牛。
0: 你
1: 说你女子跑了，
0: 你
1: 我要到乡政府去告你们去。
0: 你去告去。

0: 哎，把那收音机关了，说话呢。
1: 有啥话可说的吗？
0: 哎，老王，你到底是咋想的？你亲家老丈已经给你十万彩礼了，你咋又开口加十万呢？
1: 哎，村长，我是没办法。牛家向我要，我不向张家要，向谁要呢？
0: 哎呀，张家朝牛家要，牛家朝你要，你再朝张家要，这要来要去转了个圈圈嘛。这彩礼不是哪家也没有拿到手吗？依我看，不如谁也不要了。
1: 谁也不要了？
0: 都不要了，亲家们也不至于红脸了吧？小父亲们也不为难。
1: 说来说去，那根子在张有生。
0: 明强哥，哎，咱俩是骨表，我又刚管了村里的红白理事会，你咋也得给我一个支持吧。这样，你先松个口，我再去老张家做工作。
1: 哎呀，你去也是白去。
2: 爸爸，出事了，出事了。
1: 咋了强强？
2: 张小娥和牛大虎他俩私奔了。
0: 啊，你这你说你们这都是啥嘛？高价彩礼，高价彩礼，你们这不是卖女子吗？嘿，我马上去齐祖老张家看一下。
3: 哎，你个老牛头，你咋又来了？
4: 咋了？
3: 哼，你不想掏彩礼就来拐带我女子？哎，走，咱俩到派出所说理。
4: 哎呀，
3: 走，
4: 亲家母，
3: 走。
4: 你还以为我要来呢？我想来呢。我跟你说，我们家大虎也不见了，我还问你要大虎呢。
3: 你大虎不见了？
4: 咋了？不见了。
3: 照你这么说，都是我家小娥拐带了你家大虎啊。
4: 那你说嘞。
3: 嘿，哎，乡亲们啊，乡亲们，哎呀，你们都说一说，你们都听一听，这还哪有这个道理吗？这啊，
5: 哎，老牛头，我跟你说，今天呀，你们家不给个说法，咱法院上见。
3: 对，法院见。
4: 老张头，哎呀，见就见嘛，这还谁怕谁呢？老张头，你还包吓唬我啊？我告诉你，人家两个娃娃可是扯了证的国家。

0: 家承认的合法夫妻。
1: 扯了证，扯了证咋了？啊，扯了证，我也不认，我一定要告你家牛大虎拐卖良家妇女，你等着。哎、
2: 就是
0: 的，我拐卖你们。
3: 哎呀，
4: 这是咋了嘛？大老远就听见你们吵翻了天。
1: 村长来了是吧？村长你来的真好啊，这可没了天理了。
4: 就是这样，
1: 你可得给我们张家做主呀，村长。
4: 是了是了，村长。我看呐、这都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老张，老牛，你们说说，好好的要追加啥彩礼吗？嘿，
0: 哎呀，村长，我就是掏不起现钱嘛，谁知道会出这些破饭事呢？
2: 掏不起现钱，也不能拐走我女子呀。
0: 谁拐你女子啊？哎，
2: 村长，正好你今天来了，你也给咱评评这个理嘛。
4: 叫我评理呢？转来转去，你们都是亲家，这里让我咋评啊？现在啥都不要说了，找孩子才是正事。啊，河边、崖边都仔细找了没有？
5: 找了，都没找到。
4: 你看这事情。
1: 我的老天爷呀！我的小娥呀！
0: 我家大虎也不见了呀！你还胡撒？
1: 你看我这当妈的脏活，你个孙老汉，你还我的小娥，我锤死你呀！
2: 别打了，这我要彩礼还不是为了咱女子好吗？再说了，这你也是同意了的。
1: 四老汉，我跟你说，咱娃要有个三长两短，我和你这个老东西没完。
2: 村长，你快拿个主意吧。
0: 村长，你来说话，你说话。
4: 这时候了，叫村长拿主意呢？要让我拿主意，那你们都得听我的。
1: 听你的，只要你能召回我家小娥，一切都听你的，村长。
2: 是了，
4: 你们说这话都当真呢？
1: 当真，村长，当真。哎呀，死老汉，你倒是应上一声噻。
2: 好，听村长的。
4: 那老张，你先说说，你要不要给老牛家追加那十万彩礼？
1: 呀，不要了。
4: 老牛
0: 啊，
4: 你也说说，你家的彩礼还追加不追加？
0: 那我还追加个啥嘛？算去。
1: 那不行啊！
0: 咋又不行了？
1: 他王家给我们家要追加彩礼的呢。
4: 老牛都答应了，不给王家加彩礼了，王家还能要你的吗？
0: 是吗？
4: 你们啊，就是个九连环，一环解开，这一河水都开了嘛。
0: 说的对，村长说的对啊！哎呀，乡亲们，我老牛啊，在这里谢谢大家伙了。大家把娃娃们找回来，我老牛再选个良辰吉日给娃娃办婚礼。
6: 村长，我知道那两个娃娃在哪里，我给咱们找去。
1: 快去，快去找啊，
4: 你小子。哎呀，大家都听好了，这个娃娃既然有下落了，都放心了。
7: 放心。
4: 以后村里再办喜事啊，一律由村上的红白理事会来操办。
0: 好办，早就应该这样了嘛。
1: 好，
4: 乡亲们，听我说啊，这下子，村里的红白理事会啊，要彻底的把坏风气都扭转过来。
2: 好，
4: 今后各家各户办事， 红四50块，哦，白四20块，
1: 行，
4: 不准超过这个数。
3: 哦，对，这么办。哎呀，
8: 太好了，老师呀，
4: 这样一来呀，家家户户就不会有那么大的负担了。
8: 这太谢谢了，
4: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咱们定西呀，要推进移风易俗，树立新风尚。婚丧嫁娶里面的这些不良习俗都要给他改过来。
9: 哎呀，好嘛，
8: 太好了，
4: 咱们要建设精神文明的新农村。
9: 好。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在这个张县磨盘村的一个农家小院的门口。张有生叔叔家的女儿啊，马上就要出嫁了。但是张家呢，他不要彩礼，还倒贴彩礼。请大家跟随我这个镜头一块儿去看看。哎，张叔叔。
1: 哎。
0: 听说，你女儿结婚。你们家不要彩礼，
1: 对，
0: 还给女儿留下两只种羊。
1: 对对对，
0: 哎呦，
1: 你看，啊，就是我三奔子上的那两只。
0: 哦，哎呦，好漂亮啊！羊也是披红带花的。
1: 这喜事儿嘛，不是有个词儿叫喜气洋洋嘛？
0: 哎，对对对对。张叔叔，
1: 哎，
0: 你家女儿倒贴彩礼，那这个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哎呀，这彩礼啊，以前我也要过，惹哈过一大堆麻烦事情，害得我家女子逃哈红的。
0: 哦，还有这事儿啊？
1: 那都是老一套的事情了，现在移风易俗啊，村里有了红白礼事会啊。
0: 对对，
1: 明确规定彩礼不能超过50,000元。
0: 哦，
1: 对，再说现在的日子都过好了，谁家缺啥就帮上点啥。
0: 对对对，
1: 我们家是靠养羊发家的，陪送上两只羊，女子嫁过去靠养羊致富，脸上也有光啊。
0: 您说的太好了。张叔叔，我再问问啊。
1: 哎，
0: 今天你出嫁女儿那摆了多少桌宴席啊？
1: 摆了18桌。
0: 哦，18桌。
1: 对。
0: 这有什么说法吗？
1: 咱们的村规民约就是这样定的。
0: 哦，
1: 咱们的红事不能超过20桌。
0: 哦，
1: 白事不摆桌。
0: 不摆桌。
1: 对。
0: 哦，
1: 提倡一碗烩菜办丧事。
0: 哦，那这样一来呢，乡亲们愿意吗？
1: 愿意啊，太愿意了。
0: 哦，
1: 说实话，乡亲们早就烦透那老一套的东西了。
0: 对对对，
1: 原来办一场婚事没个20-30万的哈不来啊。
0: 哦，
1: 给孩子结个婚，当父母的能脱层皮。
0: 哎呦，真是的，
1: 现在啊，既省钱也不费事儿费人，大家都轻松了。
0: 对对对。张叔叔，今天出嫁女儿，那个桌子上就6个小菜碟儿，还有一碗烩菜。
1: 一碗烩菜好啊。
0: 啊，
1: 这里面啊，有自家宰杀的牛羊。
0: 哦，
1: 自己家种下的羊月，自己家做下的粉条子。
0: 哦，
1: 菜式不多，但管饱啊。
0: 对对对，
1: 以前啊，大家虽然对大操大办和繁琐的礼节人人不感冒，
0: 对，
1: 但都抹不下那张虚荣的脸面。
2: 哟，
1: 这下子
2: 的队伍来了，
1: 村子里的红白礼事会彻底把风气扭转过来了。记者同志，你先忙，我去招呼客人去。
0: 好好好，张叔你先忙啊。
1: 哎哎哎，
0: 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们要到渭源县首阳山的颐养园，那里呢正在举行一对70多岁老年人的特殊婚礼。另外呀，还有个好消息，就是那个鸡拐村的红黑榜。渭源县的道德银行，这些典型的做法呀，也正在咱们的新媒体正在播放呢，大家可以在手机上同步收看。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陇上花开》第四集《带刺的盖头》。参加演播的有戏工扎燕、葛伟、袁静、何青云、李桂清、刘亚平、李霞、林江、杜兰兰、魏胜轩、李成哲、王康、陈继安、侯仁德、梁思佳、石兴义、徐世杰、李兆龙、程家雷、新月。录音合成陈伯涛、聂翔。音乐编辑焦勇。编辑吴瑞辰、王希瑶。剧务冯敏、竹君。花儿演唱李亚斌、燕洪德、贺华、何永红。歌曲演唱杨志伟。本剧由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共定西市委宣传部、定西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办公室、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3: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2: 一声关心，
3: 一句问候，
2: 一段回忆，
3: 相伴于车水马龙，
2: 相伴于漫长黑夜，
3: 相伴于春夏秋冬，
2: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3: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2: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107.4 将迎来新的蜕变，
3: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2: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4: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1: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2: 我谁来着？
1: 哦，我是说书人。
3: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4: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5: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6: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7: 早上好。
8: 六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9: 刚退休。
10: 带孙子呢。
11: 看书。
9: 散步。七十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1: 一张摇椅。
9: 一杯茶。
12: 听戏。
13: 遛弯儿。
14: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11: 都有。
10: 学钢琴。
9: 参加合唱团。
12: 玩摄影。
9: 做视频。
15: 花晚年变玩年。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8: 年龄不是借口，
9: 老有所乐，
8: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一零七点四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6: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不止旅行，更有发现。
17: 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一零七四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8: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
19: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0: 亲爱的观众，报告了一下，我们的学生要毕业了，快要发文凭了。在没有发文凭之前呢，请大家给做一个鉴定，看看我的学生他们是不是把好话说透，好话说够，光说好话不说反面话。如果谁做到这一点，希望大家给他鼓鼓掌，鼓励鼓励他们。我可不是吹，我那学生都个子个是才貌双全，一教室准把您给震了。同学们集合。怎么都一顺片出来了？同学们好，
21: 老师好，好得很，好得不得了，我们老师就是好。
20: 没白办。同学们，把咱们好好好说话培训班的座右铭背诵一遍。
21: 是，顺亲说好话，耿直讨人嫌。
20: 这就是 我们办班的宗旨。同学们，咱们把学习的功课咱们复习一遍。
0: 是是啊，我有一个问题。
20: 什么问题？
0: 咱们看见人光说好话不说坏话啊，那人家有缺点也不该指出来，人家犯错误怎么办？
12: 对呀、啊。
20: 还对呢，啊！你管他干嘛呀？
0: 干嘛不管
20: 啊？犯错误是他的事儿啊，啊！不说好话是你们的事儿啊，明白了吗？
12: 明白。
0: 什么心眼？
20: 同学们，咱把学习的功课呢，在这儿复习一遍。
12: 是。
20: 我问一句，你们答一句。哎，我说东，
12: 我说东。
20: 我说西，
12: 我说西，
20: 我说狗，
12: 我说狗，
20: 我说鸡，
12: 我说鸡，
20: 我吃西瓜不吃人，
12: 老师专啃西瓜皮。
20: 我说冬天特别的冷而特别热，
12: 最好钻进冰箱里。
20: 我说夏天特别的冷，
12: 应该穿上皮大衣。
20: 我说电线杆子上能接苹果，
13: 电线杆子上接苹果。
0: 老师这怎么说啊？
20: 你说完全可以，没问题。
12: 对，完全可以，没问题。
20: 我说那树上能长鸡蛋，
12: 是啊。
13: 说是鸡蛋，
22: 这也不会呀、啊。
20: 你说鸡蛋都是带把的，
12: 对，鸡蛋都是带把的。
20: 我说那开水特别的凉，
13: 开水
22: 那更不会了。
20: 你说里边还能养活鱼，
13: 开水里养活鱼，
0: 养不了这事。开水里养活鱼，
13: 养不了。
20: 他说。我问你怎么回事？
0: 我不明白啊！
20: 教了你半天你怎么不明白？过来！
0: 开水里养活鱼这事，
20: 怎么还懂呢？
0: 开水里怎么能养活鱼呢？是不是？
20: 太好了！我怎么教的你怎么忘了？
0: 我不知道。
20: 开水里养活鱼嘛，
0: 这养不了啊。
20: 老三，
0: 有
20: 过来，你给他解释。哎。
23: 老师，我解释什么呀？
20: 开水养活鱼。
23: 哎，好嘞。
24: 师弟，您也太笨了。老师教咱们这么长时间了，你说你长这么胖，学问怎么这么瘦呢？不就是河水里边养点鱼的事吗？
0: 对，
24: 开水，对，海水呀，海水里边还能养虾，
0: 哪儿叫海水？
24: 开水也。
20: 开水啊！是啊，是开水吗？
25: 开水，咕嘟咕嘟咕嘟，慢。
0: 听见没有？开水怎么养活鱼？
24: 这就容易了。
0: 怎么容易？
24: 你想啊，这个开水它肯定它是开的。
0: 废话，凉水是凉的呀，
24: 是吧？这个鱼呢，它又是活的。
0: 对，
24: 这个活鱼要是放到开水里边，
0: 那就死了。
24: 对了，那就死了。
0: 是啊，怎么养活鱼啊？
24: 怎么养活鱼啊？
0: 我问你呢，
24: 你说呢？
0: 那我说，我问你呢？
24: 我当然知道啊。
0: 你知道，你告诉我。
24: 你看这个道理太简单了，这个开水里边养活鱼，这不是瞎掰吗？是不是？
20: 你怎么回事呢？
24: 老师，
20: 我教你。
24: 不是弟子这个。
0: 使劲打！哎，往我这打去！
20: 你
24: 他不明白了，
20: 去站那儿去！这叫什么？老大，过来，过来！你去给他们解释去。别笑了！
26: 你看看你们俩这形象，吃的肥头大耳的，这叫营养过剩。你呢，傻得发愣，就这么一个简单的问题都说不上来。

0: 它不是活也活不了，它就熟了
1: 啊。哎，对了，不要等它熟了。
2: 怎么着，
1: 师弟，千万记住，
3: 好，
1: 不要等它熟了。嗯，在八成熟的时候，你要加一点葱姜蒜、味精、香油、盐或胡椒面、香菜，然后就可以吃了。
2: 你炖鱼呢你？
1: 废话，
2: 怎么养活鱼？
1: 废话。什么叫炖鱼啊？什么叫炖鱼啊？
2: 那是什么？
1: 这叫汆鱼汤。汆
2: 这怎么养活了
1: 啊？这
2: 怎么养活了？
1: 听我告诉你啊，这个，这个你别着急啊，是不是？这个，首先说这个开水吧，
2: 啊，
1: 这个开水啊，在这个没开之前呢，它要先咕嘟咕嘟冒泡，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哎，这就是开水，知道不知道？
2: 知道。
1: 哎，再说这个活鱼，什么叫活鱼呢？欢不愣跳的，
2: 不，
1: 那叫活鱼啊。你懂不懂啊？
3: 这个懂啊。
1: 老师他们都明白了。
0: 你撑糊涂了吧？去，
2: 站着，老这儿站着就得了吧。
1: 老大，过来。
0: 行，
1: 过来。
0: 行，
1: 看这意思没有？我把希望可全寄托在你的身上。
0: 有这么一句话，养兵千日，
3: 用兵一时。
0: 你哆嗦什么？
3: 有点不得劲儿。
1: 你这时候怎么不得劲儿？你得劲儿，得劲儿啊！去，你去给他们三人解释去。
3: 哎，我
1: 啊，你去，
4: 解释不是
3: 啊？您放心，哎，我能跟你正脸。
1: 好，哎，去吧，
3: 老师
1: 啊，
3: 要不您先去吧。
0: 你去嘛，
3: 你去，我知道。
1: 这好。
3: 瞧你们这几位长得，哎，胖的胖，瘦的瘦，高的高，矮的矮啊。这这么点小事儿，就难住了，啊！这把老师给气的，啊！这点小事儿，这能难住吗？这平时亏得咱们老师您疼我，
1: 那当然。
3: 再加我自己能努力，哎，我这点事儿我解决了，
1: 我就是
3: 他。你说今天在大庭广众之下，你答不上来，我们老师面子你是上哪挂？
1: 所以啊，
3: 是不是？啊，咱们面子是让大哥。
1: 对，
3: 以后上课的时候啊，你们都要注意听讲。是吗？不能三心二意啊。
1: 对，
3: 就拿平时来说吧，你们上街我上街了吗？
2: 没有
5: 没有。
3: 你们逛公园去我逛了吗？
2: 没有。
3: 说你们打麻将我打了吗？
2: 没有。
3: 你们结婚我结了吗？你们知道我40多岁，我为什么不结婚吗？我不就是为了把老师这开水里养活鱼的事弄懂吗？为这点事儿，耽误我多少青春，你们知道吗？
2: 不知道。
3: 这打光棍那滋味，你们尝过吗？
2: 没尝过。
3: 不好受。我不愿说这个。
2: 师哥，啊，您擦擦泪，哎，还是先说说这事儿吧。
3: 是，我是要说这个。对，每当我想起咱们老师说这个开水里养活鱼的这个问题，啊，我自个儿的事儿啊，啊，都没什么了。今天在这儿，是不是？老师让我给你们讲讲，嗯，啊，我把每一字每一句都通过你们耳骨，都倒入你们大脑，
1: 是
3: 记在你们心中。
1: 好，
3: 以后你们走在什么场合，无论什么人都给你们提出这个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这个问题
1: 啊，
3: 别人都答不上来，你们汤汤汤就这么一说呀，嘿，说开水里为什么能养活鱼，你们记住了，
1: 为什么呀？
3: 老师啊，你把我放开水里了，
2: 哎，怎么着？
3: 我比那鱼还难受。
1: 哎呦，
2: 去干去！啊，
1: 你们这四人怎么这么笨呢？这么点简单的道理都不知道？
6: 弟子才疏学浅。
1: 起来，是，还是我教给你们。
0: 您说，老师，
1: 这是个科学道理。
0: 对，
1: 它开水里养的是活鱼。
0: 对，
3: 是。
1: 为什么呢？
0: 为什么？
1: 正因为它是科学道理啊的开水，所以，然而，在这个东西大概其肯定，所以何况况且而况且，因此在这儿明。

0: 糊涂了。
1: 什么呀？你
2: 明白了？您没说上整话来，
3: 对、
2: 啊，您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3: 啊？是啊，我一天讲到这儿了
2: 啊，是啊，说呀，
3: 这意思吧？啊，咱就这么办吧。
2: 什
1: 么？您说明白？
2: 您必须得说，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1: 怎么养活鱼？
4: 对，
2: 快说，
4: 告诉你，已然到这儿了。
2: 是。
3: 这个开水里为什么养活鱼？
2: 为什么
3: 不能在开水里这儿找？
2: 对，
4: 对对，
2: 在哪儿找？
3: 在鱼那儿找。
2: 鱼哪儿？
3: 这个鱼呀、啊，有多少种？
2: 是是是，
3: 咱们这开水里养活鱼，
2: 这是什么鱼呢？
3: 是咸带鱼。
2: 咸带鱼？
1: 咸带鱼能养吗？
2: 哪有咸带鱼啊？
3: 不是不是，是热带鱼。
2: 热带鱼。
1: 热带鱼。
3: 热带鱼知道吗？
2: 热带鱼。
1: 热带鱼。
3: 热带鱼啊，它是非洲那地方的，所以它喜欢热呀。啊，这个热带鱼它就要找热乎水啊。他说最好有点开水才好啊。哎，哎呀，这儿正有开水。热带鱼看啊，开水在这儿呢。如鱼得水啊。
2: 对，
3: 如鱼得水。热带鱼就说了，我上里边游泳去吧。
2: 游泳。
3: 游去，啪跳进去，正好热带鱼。哎呀！
2: 好使，哎哎，老师，这鱼怎么了？
3: 飘起来了。
2: 怎么飘起来了？
3: 烫死了。
2: 不服输啊！

0: 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1: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0: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0: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1: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0: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2: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我这个人呐，有个最大的特点。
6: 什么特点呢？
5: 不管是谁往我眼前这么一站，马上就能看出他是属什么的。
6: 好极了
5: 啊！
6: 那您看一看我是属什么的。
5: 甭看，你准是属猴的。
6: 你有什么根据啊？
5: 让大家看看，长得猴了吧唧，尖嘴猴腮，肯定属猴的。
6: 您说错了，
5: 嗯，
6: 我是属鼠的。
5: 那就更对了。
6: 怎么？
5: 让大家看看，长得贼眉鼠眼，鼠目寸光，跟那楼娃鼠一样。
6: 我招你了是怎么着？
5: 这是说个笑话。我问您个事儿吧。
6: 嗯，您说。
5: 中国有多少个属性知道吗？
6: 这我知道，一共有12个属性。
5: 对，12个属性。这12个属性怎么排列呢？
6: 这我更清楚了，
5: 您讲一讲。
6: 是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
5: 说的对，中国有10亿人，就用这12个属性。
6: 嗯，
5: 每12年轮换一次，从来没改变过。
6: 不过我认为啊，还是太少了一点。
5: 那按照你的意思呢？
6: 动物有那么些种呢，可以自由选择。
5: 哦，随便挑。
6: 哎，喜欢什么就属什么，
5: 那非乱了不可呀。
6: 没那事。
5: 拿您举个例子。
6: 可以。
5: 您那个小孙孙，今年5岁了。
6: 对对对。
5: 我一问他，小朋友，你属什么的呀？嘿，熊熊，我属娃娃鱼的。
6: 你这多好。
5: 再一问您的女儿，大妹子，您今年多大了？大哥，我20了。20岁，长得真漂亮。
6: 是啊。
5: 你属什么的？
6: 啊，
5: 我属狗熊的。
6: 啊，这姑娘有属狗熊的吗？
5: 再碰见您老伴又问了，大娘，您今年高寿了？小呢，还56。您属什么的？
7: 我属猫头鹰的。
6: 我那老伴是属夜猫子的呀。
5: 您说能随便挑吗？
6: 看来还是不行。
5: 所以说只能按这个12个属性来。
6: 您讲的还是有道理的。
5: 再问你个事儿吧。
6: 您说，您说。
5: 这12个属性，也就是12种动物，你都见过吗？
6: 都见过。
5: 都见过。
6: 而且都见过活的。
5: 都见过活的。
6: 啊，
5: 哎呀，那太好了。
6: 我常上动物园。
5: 是啊，今年是龙年呢。
6: 对对对对。
5: 啊，您给大家讲一讲，您在哪儿见过这龙啊？哪动物园见的？说说。啊？你摸过龙鳞？
6: 没有。
5: 骑过龙背？
6: 不敢。
5: 握过龙爪？
6: 没那胆子。
5: 吃过龙肉？
6: 龙肉我倒没吃过，我吃过龙须面。
5: 龙须面干嘛呀？你不说你见过吗？还麻烦麻烦您。你说你见过，你给大伙儿学学这龙叫唤是什么声音。
6: 哎，这我知道。
5: 那太好了，大家欢迎您给学学，您给来来。啊，这龙的叫唤。
6: 这龙啊，
5: 啊，什么声音？
6: 叫这么叫唤
5: 啊？
8: 喵，喵。
5: 这是猫。
6: 哦，对，这不对。
5: 问你龙，
6: 龙这么叫唤？
5: 你学的这是龙啊？
6: 这是鸡。
5: 问你龙啊？
6: 龙怎么叫唤
5: 啊？哎，要赶鸭子了这个。问你龙叫唤什么声音？
6: 这龙啊，它不叫唤，
5: 它怎么不叫唤呢？
6: 因为它最近得喉癌了。
5: 强词夺理呀、你不要说了，我告诉你，世界上根本就没有龙。
6: 哦，
5: 龙的形象啊，是我们祖先集中了各种动物的特点想象出来的。
6: 嗯，
5: 龙知道吗？
6: 啊，
5: 龙是牛头、马嘴、狮鼻、虎眼、蟒身、鹿角、鹰爪、鱼尾、虾米须。
6: 哦，这龙的模样感情是大杂烩呀、
5: 哎！用各种动物的特点勾画出龙的形象。
6: 哦，
5: 所以一直传说呀，壮美的巨龙可以比美咱们国家的长江跟黄河。
6: 嗯，
5: 我们的台湾兄弟也在讲，我们都是龙的传人。
6: 哎，因为我们都是炎黄子孙嘛。
5: 对，过去的皇帝最崇拜龙。
6: 对
5: 啊，他们自封是龙的化身。
6: 嗯，
5: 真龙天子。
6: 哎，
5: 真龙下凡。
6: 嗯，
5: 为了达到至高无上、超凡入圣，凡是跟他们有关的都得带个龙字。
6: 是吗？
5: 啊，
6: 那我可得问问您。
5: 随便问呐。
6: 这皇上管这脑袋叫什么？
5: 脑袋。
6: 嗯，
5: 脑袋就是头啊。
6: 对对
5: 啊，脑袋头叫龙首。
6: 龙首？
5: 龙首。
6: 为什么不叫龙头呢？
5: 一叫龙头就得接水管子了。
6: 哦，自来水啊。
5: 嘿，龙首嘛。
6: 那么皇上这脸叫什么呀？
5: 皇上脸。
6: 嗯，龙颜。龙颜？
5: 哎，
6: 这有根据吗？
5: 当然有根据了，皇上一生气都叫龙颜大怒。
6: 嗯，
5: 龙颜。
6: 那甭说呀，
5: 啊，
6: 皇上的眼睛一定叫龙眼了。
5: 龙眼
6: 啊，
5: 还荔枝呢这个。
6: 哎，这怎么说话呢？
5: 皇上的眼睛叫龙目。
6: 哦，龙目。
5: 龙目。
6: 那皇上这耳朵叫什么呀？
5: 皇上的耳朵还叫耳朵。
6: 这怎么不叫龙耳啊？
5: 那一叫龙耳就什么也听不见了。
6: 皇上这身子叫什么呀？
5: 龙体。
6: 那皇上要得了病呢？
5: 龙体欠安。
6: 嗯，那皇上要打个气氛呢？
5: 就叫龙替。
6: 龙替。
5: 龙替。
6: 哦，皇上打气氛叫龙替。
5: 哎，
6: 那皇上要双目失明一定叫龙瞎喽。
5: 啊，对对对，龙虾，龙虾，龙虾。
6: 哎，这皇上要是半身不遂叫什么呀？
5: 叫龙瘫。
6: 龙瘫？
5: 龙瘫。龙瘫知道吗？不知道吧？
6: 不知道。
5: 哎，北京有个地名叫龙瘫湖，知道怎么回事吗？
6: 不知道怎么回事。
5: 皇上在那儿游过一回泳，出了一招风，半身不遂了，当时就瘫在这儿了。
6: 嗯，
5: 所以后来就叫他龙瘫湖。
6: 这位是醉雷公胡批呀、
5: 什么叫胡批呀、不信你问去。
6: 这我问谁去呀、
5: 你问姜昆去。
6: 哦，他知道了。
5: 这都是他告诉我的。
6: 好，他那没谱。
5: 哎，没谱像话。哎，我告诉你啊、不单身上带个龙字，就是他用过的东西都得带个龙字。
6: 那我还得跟你打听打听。
5: 你问什么？
6: 皇上那桌子叫什么？
5: 龙书案。
6: 他坐那凳子呢？
5: 龙墩。
6: 皇上使那马桶呢？
5: 哎，马桶。
6: 嗯，
5: 马桶叫龙桶。
6: 龙桶。
5: 龙桶。

0: 笼统笼统。
1: 皇上睡觉那床呢？
0: 龙榻。
1: 那么他穿那衣服？
0: 龙袍。
1: 戴那帽子？
0: 龙冠。
1: 他坐那车？
0: 龙驹。
1: 龙驹？
0: 哎，
1: 这怎么不叫龙车呀？
0: 哎，不能叫车，这是个双音字，念古文的时候罚圈都念驹。
1: 您这有根据吗？
0: 当然有根据了，京剧打龙袍听过吗？
1: 听过。
0: 李后由里边出来唱一句，龙驹凤辇进皇城，龙驹。
1: 对，这么一说什么地方都得念驹。
0: 不不，上去的时候念驹，下来的时候还得念车。
1: 那为什么不念驹呢？
0: 那不好听啊。
1: 不见得吧。
0: 杨宁一问那太监，哟，皇上怎么还没进宫啊？太监赶紧回答，启禀娘娘千岁，您别着急，皇上在外头正下驹呢。
1: 啊，下驹呢？
0: 别像话吧，所以还得念龙驹了。
1: 哎，还得给你打打
0: 啊。
1: 这个皇上叫龙
0: 啊，
1: 这娘娘叫什么呀？
0: 娘娘叫凤啊。
1: 哦，凤。
0: 哎，凤凰的凤。
1: 嗯，
0: 龙凤嘛。
1: 哦，
0: 两个人结婚叫龙凤呈祥，
1: 好词儿。
0: 入了洞房以后，两个人睡那个床叫龙凤榻。
1: 对，
0: 娘娘穿那衣服龙凤袄。
1: 嗯，
0: 吃那点心叫龙凤饼。
1: 对，还真有研究，
0: 长学问了吧？
1: 长学问。
0: 当着大家的面再问你一个最关键性的问题，
1: 您说
0: 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哦，这是皇上跟娘娘亲嘴儿。
0: 哎，对对对，
1: 这皇上跟娘娘亲嘴吗？
0: 哎，
1: 这亲嘴我也不知道。
0: 就是问你叫什么，你说说
1: 这个问题啊。
0: 啊，
1: 不但我不知道，这谁也不知道。
0: 哦，你这话太绝对了。
1: 嗯，
0: 你说你不知道成，你不能说大家全不知道。你不知道，他就有人知道。
1: 那谁知道啊？
0: 我就知道。
1: 哦，你就知道。
0: 我就知道啊。
1: 那好啊。
0: 啊，
1: 你知道，你说。啊，你说。说呀，说呀。
0: 您让大家看看，这叫什么模样的？
1: 怎么了？
0: 哦，你知道啊？好啊，嗯，说说，说说。你这叫抬杠长学问，知道吗？
1: 没有啊。
0: 你向我请教问题啊，像你这种态度吗？嗯，你说你怎么连一点礼貌都不懂啊？
1: 这还有什么礼貌啊？
0: 底下愚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呢。
1: 这老词儿他都记着呢。
0: 你得客气客气，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呀。
1: 你就说鞠个躬不就完了吗？干嘛弄这么一大套啊？
0: 切，鞠躬
1: 鞠躬啊。
0: 啊，你在干嘛呢？
1: 鞠躬呢？
0: 哪是鞠躬啊？
1: 那我干嘛呢？
0: 母鸡奔食啊。
1: 啊，您这像话吗？
0: 让大家看看有这么鞠躬的吗？
1: 那我怎么鞠躬啊？
0: 鞠躬讲究是一躬到地，起码得七十度啊。您得深着点。
1: 哦，还得七十度。
0: 哎
1: 哎，七十度。
0: 你给谁鞠躬啊？
1: 给您鞠躬啊。
0: 看着我点，
1: 还得看着点。
0: 哎，看着您点。
1: 看我干嘛呀？
0: 谁呀？你不会笑着点吗？
1: 哦，还得笑着点。
0: 笑着点，笑着点。
1: 这么麻烦劲儿呢？
0: 笑着点。要咬我这个，
1: 我活不了了。
0: 有你这么笑的吗？
1: 那怎么笑啊？
0: 连笑都不会啊？
1: 没笑过。
0: 我告诉你，
1: 嗯，
0: 你得似笑似不笑，仿佛笑，没笑出来，一笑两只牙，笑容在肉盆里含着。你来了这个。
1: 哎呀，我嘛得似笑似不笑。
0: 哎，
1: 仿佛要笑嘛又没笑出来。
0: 对，
1: 这一笑两只眼儿。
0: 哎，
1: 这个笑模样嘛在这个肉瓶里含着，这份意思。
0: 你来了。
1: 嗯，你有这个笑样子没有啊？这我笑不出来了。
0: 你太笨了。这样吧，你好好给我鞠个躬。
1: 哎，
0: 客气一点我就可以告诉你。
1: 哎，好好好。啊，先生。
0: 哎，这样就可以告诉你了。问什么来的？
1: 就是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0: 对，记住了，这是学问。
1: 哦，
0: 别这个耳朵听那个耳朵嘛。
1: 嗯，
0: 听在耳骨之内，记在脑筋之中。
1: 嗯，
0: 不论将来在某一个场合有人提出来了，问这个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
1: 嗯，
0: 别人都说不上来，唯独你站起来照我告诉你的话，汤汤汤汤这么一说，别人暗身大指。相声演员陈永泉太有学问了。
1: 嗯，
0: 他会知道皇上跟娘娘接吻叫什么。记住了，你不就问你皇上跟娘娘接吻吗？
1: 叫什么呀？
0: 龙啃。
1: 哎，龙啃呢。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
2: 嗯，
1: 这人常说呀，
2: 嗯，
1: 这人耳朵根子软呐，这就说明这个人没有主意。
2: 这话我听说过，
1: 听说过吧？
2: 嗯，
1: 你耳朵根子软不软？
2: 这还真不知道，
1: 没摸过。
2: 没有，
1: 我给你摸摸。
2: 您给我来来，怎么样？
1: 软，
2: 嗯，
1: 耳朵根子太软，
2: 没主意嘛。
1: 嗯，你别看你耳朵根子软
2: 啊，
1: 你这个家伙脑袋挺硬。
2: 我小名叫铁头，
1: 叫铁蛋也没有用。这耳朵根子软不是什么好事儿，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你看你现在生活的不是那么潇洒。
2: 嗯，对。
1: 白天到团里去报道，
2: 嗯，
1: 晚上还得给人家说相声。
2: 对，
1: 没主意。
2: 没主意吗？
1: 哎，
2: 那您怎么样呢？
1: 我当然比你强了。
2: 那你有主意？
1: 当然。
2: 那你现在干什么呢？
1: 我现在，我现在主要是那个。说相声
2: 呢。你也没主意。
1: 你再看我没主意。
2: 嗯，
1: 我可见过那有主意的。
2: 是吗？
1: 啊，我们小时候有个同学叫二愣子。
2: 嗯，
1: 这个孩子这个有主意。
2: 怎么有主意啊？
1: 您算算，小学应该是6年。
2: 嗯，
1: 他跟老师家长任何人不带商量的，自己上了9年。多有主意这孩子。
2: 那还有主意啊？
1: 嗯，
2: 那叫溜级。
1: 溜级怎么了？
2: 嗯，
1: 你还甭瞧不起人家，现在你再看看二愣子
2: 怎么样？
1: 款了，
2: 发财了。
1: 嗯，那天二愣子请我吃了顿饭，那饭吃的咱是真没见过，花了4000多块。
2: 4000多块
1: 啊？
2: 吃什么呀？
1: 吃的什么的菜我叫不上名字来
2: 啊。
1: 那天请我吃的那什么有海参。
2: 海参？
1: 哎，那个海参上来之后啊，跟着胳膊这么粗。
2: 哇。
1: 那个大虾呀，都说吃过大虾，我那天吃的那才叫大虾呢。那个大虾上来跟着胳膊这么粗。那鱿鱼卷
2: 啊，
1: 那鱿鱼卷打着花上来之后跟着胳膊这么粗。那个肉串炸的呀，我跟你讲，跟着胳膊这么粗。
2: 花4000多块钱吃4条胳膊。
1: 就说人家二愣子啊，
2: 嗯，
1: 他有主意啊。
2: 有主意。
1: 哎，二愣子，我跟你讲，现在怎么样？我们街坊邻居以前都没有主意。
2: 嗯，
1: 都在家那忍着
2: 啊。
1: 你再看现在，一个比一个主意正。
2: 谁呀？
1: 咱就说我们楼上那个孙先生
2: 啊，
1: 以前不行，现在什么呢？开出租汽车，
2: 嗯，
1: 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4000多块，
2: 不少
1: 啊。
2: 嗯，
1: 我们二楼那赵先生推牌子车，在马路上卖煎饼果子，一个月挣6000多块，
2: 真不少挣。
1: 我们四楼上那个刘先生，
2: 嗯，
1: 蹬一三轮车在马路上拉座，一个月挣8000多块。
2: 蹬三轮挣8000多块。
1: 我们楼下那四奶奶
2: 啊，
1: 给人家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
2: 哎，对，你打住，看自行车一个月挣10000多块呀？
1: 啊，他是一天是准卖几辆，
2: 是够有主意。
1: 就说一个老太太，人家都知道干点什么
2: 啊。
1: 咱俩一个大老爷们能天天这站着吗？
2: 咱俩能干什么？就说相声。
1: 能干什么
2: 啊？
1: 干什么你不得有本钱呢？
2: 对呀，
1: 你得有本啊。
2: 有本。
1: 你带多少钱？你出来带多少钱
2: 干嘛？
1: 我问问你，不干买卖吗？你不得两个人不得。
2: 没带多少钱。我媳妇来就给20多块钱。对，
1: 一大老爷们出门带20来块钱，拿我拿。你真不嫌寒的，就带这俩钱就敢出门啊？
2: 你带多少钱？
1: 我带的比你多呀，我带30多块钱。
2: 你也多不了哪去。
1: 我给你算算，咱俩的钱搁一块儿啊？
2: 算算。
1: 太好了
2: 啊！
1: 咱俩的钱搁一块儿，你知道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1: 51.48。
2: 这有什么激动的？
1: 有什么激动的？51.48，说现在的话，我要死发，他吉利啊！
2: 我这就要发了
1: 啊！吉利啊！
2: 啊！
1: 你说这50多块钱，我先吃点什么？
2: 你吃点什么？
1: 不是那个，咱俩先干点什么？
2: 那这点钱能干什么啊？
1: 干什么你？什么赚钱干什么呀？
2: 啊！
1: 我给你出个主意啊！
2: 说，
1: 咱俩
2: 啊，
1: 干房地产。
2: 你先看看那点钱能买砖吗？没睡醒呢是吗？50多块钱盖房地产呢。
3: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点夸张，就是说你干什么你得从零开始
2: 啊，
3: 你得认真的干。
2: 对呀、啊、
3: 咱不能想得太高。
2: 嗯，
3: 从零开始咱哥俩卖菜、
2: 啊、卖菜
3: 卖菜对半的利呀、
2: 啊、
3: 嗯，卖菜赚的多呀，知道吗？真的，咱哥俩卖菜
2: 、
3: 嗯、我保你啊、
2: 嗯、
3: 卖菜赚的多，今天是50多块
2: 啊、
3: 嗯、明儿就变100多块，后就变200多块，大后变400多块、
2: 哎、
3: 大大后变800多块，
2: 这没多长时间咱俩不就发了吗？
3: 当然发了
2: 啊、嗯、
3: 卖菜，
2: 嗯，
3: 卖菜不行，
2: 对，
3: 卖菜咱得有车呀，
2: 要车
3: 啊、
2: 嗯、这好办，
3: 嗯，
2: 我爸那有个三轮，我蹬了。
3: 哎，你蹬着你爸那三轮上菜
2: 啊、
3: 嗯！我们家有个秤，我拿这秤在市场上卖菜，
2: 嗯、
3: 咱哥俩干起来，
2: 行吗？
3: 行。
2: 哎，这卖菜有根吗？
3: 有根。
2: 嗯，
3: 我保你啊，
2: 保我，
3: 我保你。
2: 嗯，
3: 我保你三个月下来，你拿20000块钱。
2: 三个月下来，我拿20000块钱。
3: 嗯，
2: 你拿多少钱？
3: 三个月下来，我除刨净剩，我拿6万多块钱吧。
2: 哦，你比我多，
3: 我当然得比你多了。
2: 哎，这2万就2万，这2万块钱就够我一辈子菜钱了。
3: 就是，
2: 嗯，
3: 你有这2万，咱就不能卖菜了。
2: 咱卖鱼啊？
3: 呸，没出息，刚卖完菜卖鱼去，偷腥去的。
2: 那干什么呀？
3: 咱俩包一酒店。
2: 包酒店？
3: 哎，
2: 我2万块钱就包酒店呢。
3: 你糊涂啊！你那2万，我这不还有6万多了吗？
2: 啊，咱俩还合伙？
3: 合伙赚得多。
2: 哎
3: 哎，咱包一酒店，
2: 包酒店，
3: 咱包一个五星级的大酒店。
2: 为什么包五星级的？
3: 五星级它收费高啊，档次高，它赚得多呀。
2: 不如啊，咱俩包个9星级的酒店。
3: 你住过酒店吗？
2: 怎么了？
3: 有9星级的酒店吗？最高5星级，
2: 最高5星级。
3: 哎，咱包一9星级的大酒店
2: 啊啊，
3: 咱给它改一改。
2: 怎么改？
3: 包9星级都让你给我捣个乱了，咱包一个5星级大酒店，
2: 5星级的，
3: 咱给他改一改，
2: 怎么改？
3: 咱把这大房间呢改成小房间，
2: 嗯，
3: 把这小房间改成上下铺，
2: 嗯，
3: 把这大厅子改成通铺，
2: 嚯、
3: 哦，争取一天呢让他住1万多人，
2: 住1万多人，
3: 哎，
2: 我得挣多少钱呢？
3: 挣，我保你，
2: 保
3: 你3个月下来之后啊，
2: 啊、
3: 嗯，你拿2000万块钱，
2: 我拿2000万块钱，
3: 哎。
2: 你拿多少钱？
3: 三个月下来我除刨净剩，我拿6000多万吧。
2: 你还比我多。
3: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了。
2: 哎呀，2000万就2000万。
3: 哎，
2: 嗯，
3: 你有这2000万咱就不能包酒店了。
2: 那咱干什么呢？
3: 咱干点国际贸易。
2: 国际贸易？
3: 哎，
2: 这我没干过呀。
3: 我帮着你干呢。
2: 咱俩还合伙。
3: 合伙赚的多呀。
2: 这谁赚的多呀？
3: 咱俩干点国际贸易啊！
2: 啊，
3: 咱把这批钱呢、
2: 啊，
3: 全部的投入，
2: 嗯，
3: 买成飞机，然后拿飞机换坦克，拿坦克换导弹，咱哥俩来回这么。
2: 别倒腾了，咱俩成军火贩子了，知道吗？
3: 怎么了？
2: 犯法，军火贩子，
3: 这可不行。
2: 对，
3: 发财以后犯法的事是绝对不能干的。
2: 对，
3: 把这批钱撤回来，
2: 啊、
3: 全部的投入，买成白粉。
2: 对，
3: 买成白粉。
2: 你不如买吗啡。
3: 不如你把我送进去。
2: 送你干什么？贩毒知道吗？
3: 你那个吗啡才贩毒呢。
2: 吗啡怎么贩？那你白粉呢？
3: 我这白粉怎么贩毒
2: 啊？
3: 我这白粉就是那个白面。
2: 白面
3: 白面干什么？就是白面粉粮食
2: 啊，那这蒸馒头用的。
3: 哎，咱把这批钱呢全部都买成馒头。把这批钱呢全部的投入买成粮食，然后拿粮食换土豆，拿土豆换胶皮鞋，然后再换成旧西服，然后让他
2: 别换
3: 他全。
2: 我好容易挣了2000万，都给我倒成旧西服啊！
3: 你不爱穿这个？
2: 谁爱穿这个？再干这我不干，我撤回来，不干。
3: 你这人刚赚俩钱，你脾气就涨了。
2: 不干，
3: 不干这个。
2: 哎，
3: 咱依着你，咱不干这个，咱干脆啊，咱把这俩钱不能闲着
2: 啊，
3: 咱在国际上包一大活动。
2: 这我赞同，
3: 是吧？
2: 包个大，哎，咱哪包个？
3: 咱包这个世界杯足球赛，怎么样？
2: 足球赛太小，
3: 是吧？
2: 咱不如包奥运会。
3: 对，奥运会，
2: 哎，
3: 奥运会好，奥运会参赛国家多，运动员多
2: 啊。
3: 哎，包着奥运会。
2: 对，
3: 我呀，先给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打一电话。
2: 对，
3: 我告诉他，
2: 您再给曹德高拍个电报。
1: 我不认识，我给他
3: 这萨奇马是哪位啊？奥委会主席啊，萨奇马、啊。
1: 奥委会主席叫萨马兰奇，他萨奇马的。
3: 对，萨马兰奇、萨奇马差不多吧？
1: 什么叫差不多？
3: 就这个
1: 萨马兰奇。
3: 萨马兰奇，我先给这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打一电话，
1: 嗯，
3: 告诉他我们要承包这奥运会，我们有条件，
1: 什么条件？
3: 我们得修改修改章程，
1: 怎么改？
3: 到时候让他收运动员的报名费、参赛费，
1: 嗯、
3: 到时候咱拿这一块。
1: 那俩人多呀，
3: 哎、
1: 嗯，
3: 这人多一点。
1: 对，
3: 咱给他改一改，让他这个乒乓球啊，
1: 嗯，
3: 六个人一块打。
1: 对，
3: 排球呢，40个人一块上。
1: 嗯，
3: 足球呢，100人一块踢。
1: 不如八个国家一块上。
3: 哎，这样显得人多。
1: 对，
3: 干脆就让他一个国家拿5000万美金。
1: 拿多少？
3: 一个国家让他拿5000万美金，怎么来？
1: 这少点吧。
3: 不够吧？
1: 啊，
3: 是少点。
1: 嗯，
3: 干脆甭废话，让他一个国家拿1亿美金，一个亿，
1: 拿一个亿。
3: 哎，
1: 奥运会那得好几十个国家参加。
3: 就是，那就到时候就是好几十亿美金呢。
1: 对。
3: 咱俩先把钱分了吧，真的？
1: 怎么分呢？
3: 你呀、啊，你先拿20个亿，
1: 我拿20个亿，
3: 哎，
1: 那你就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3: 你这人讨厌，你老盯着我这俩钱干什么呀？
1: 这废话
3: 啊！
1: 为什么不盯这俩钱？
3: 你想想你现在是什么样？你让大家伙评评理
1: 啊！
3: 你有20多块钱
1: 啊，
3: 你后来变2万块钱，你有2万块钱变2000万，有2000万变20个亿，你还怎么着？你是越来越有钱了？
1: 怎么样？
3: 你是越来越有钱，你是越来越富？
1: 嗯，
3: 你对呀，你知道你是什么？
1: 我什么？
3: 你就是岳父。
1: 我什么叫岳父啊？
3: 你越来越有钱，
1: 越来越有钱就是岳父。
3: 那当然。
1: 那你呢？
3: 我当然比你有钱了。
1: 啊、
3: 嗯，我世界上博大，哪儿都有我的买卖，我博览会上都是我。对啊，我就那伯父。
1: 我什么叫伯父啊？
3: 啊、
1: 嗯，哦，你是伯父
3: 啊、
1: 嗯，我是岳父。你为什么比我富？
3: 我当然得比你富。
1: 你打刚才分的钱，我可就没说话、
3: 啊。你有什么可说的
1: 啊？我拿2万
3: 啊，
1: 你拿6万。我拿2000万是你拿6000万。
3: 嗯、
1: 我拿20亿，你拿60个亿。你为什么比我多？
3: 我当然我得比你多，我投资比你多。
1: 我承认
3: 啊，
1: 你投资比我多
3: 啊。
1: 哎，这里还是我爸一三轮呢。
3: 对呀、啊，是有你爸一三轮
1: 啊，
3: 这里有你们一三轮，这里还有我们一秤呢，知道吗？
1: 有你那秤哪有我三轮值钱呢？
3: 你那个三轮跟我这个秤怎么比呀、啊？我这个秤比你们三轮值钱。
1: 怎么的？
3: 我那是什么秤？我那是个发家致富的秤，我那个秤站在市场上拐了一会儿就能买2、3轮，知道吗？
1: 大家可听出来了，当初你卖菜时你卖多少钱一斤，我可没问过你。
3: 你这废话，你蹬着3轮从哪儿上的菜，多少钱上的，我还没问过你呢。
1: 把你给我这钱不行，
3: 不行啊！
1: 对了，
3: 你就是20个亿，你爱要不要？
1: 我就不要。
3: 哎，你这个人你可捣乱了，我你可有点啊，你呀、啊。我跟你讲，你不就是20多块钱吗？还归你，拿走啊！别捣乱。
1: 你说这么热，咱俩不合伙了？
3: 合伙也打架呀？
1: 那咱俩干什么去呢？
3: 我给你出个主意。
1: 出什么主意？
3: 咱俩还给人说相声去得了。
1: 又没主意。
4: 你好，您的快递。
5: 好的，谢谢。
6: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7: 女儿。头发颜色好看吗？
8: 好看。
9: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我们这个小品叫爱你没商量。
4: 哎，
3: 这个小品的角色呀和我们三位演员反差较大。
4: 哎，不，那等会儿咱们得先化化妆，
5: 还先分分角色。
4: 好，分角色。
3: 嗯，三个人物。
5: 嗯，
3: 有一个老太太。
5: 老太太岁数太大，我演不了。
4: 瞧瞧，挑肥拣瘦，你不演我演。
5: 哦，你演。
3: 哎，牧羊演老太太。
4: 哎，
3: 还有一个年轻媳妇。
4: 嗯，
5: 你的
3: 啊，
5: 我不演。
3: 那可就剩一个角色了。
5: 我就演剩下这个。
3: 嗯，我扮演年轻媳妇，剩下这个角色是个小孩儿。
4: 嘿，
5: 哎，我演小孩儿，天真活泼，招人喜欢。
3: 嗯，孩子小点儿。
5: 多大？
3: 没出满月。
5: 你演不了。
4: 演不了，你得演自己挑的。
5: 哎，
4: 化妆去。
3: 今儿咱俩化妆。
4: 赶紧去，走走走，自己挑的啊，
3: 自己化妆。
4: 哎，我这么一加工啊，从现在开始，我可就是孩子他
6: 老老老。我说在座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好哎，好我就放心了。说句老实话呀，要不是这栏目开播呀，我就不来了。岁数大了，86了，我妈妈不让来呀。我妈妈说了，你那么大个姑娘，你万一到了晚会现场，你让她秃子侯耀文相中了咋整啊？你这种啊，不来怎么还来了？不瞒你说呀，趁着我妈妈去看我姥姥，我就偷着跑来了。哎呀，这最近喜事是一件接着一件呐！我们老闺女呱唧，哎嘿，给我生个大胖孙子，还没出满月呢。你说我这当姥姥的得过去瞧瞧去呀，就是道太远呐。到了，嗯，我说小燕儿啊，小燕儿，
7: 哎，谁呀？
6: 妈，您怎么来了？
4: 这生个大胖小子是喜事，我不来看看呢。
7: 妈
4: 啊，
7: 生这孩子我可遭了罪了。
4: 妈妈，我生你的时候也一样啊。
7: 这孩子个儿大。
4: 不是，你生下来个儿也不小啊，8斤多呢。
7: 这孩子生下来比我个儿大。
4: 那还能有多大？快抱住我瞧瞧。
7: 妈，啊，您等着啊。
4: 好。我8斤就不小了，月科的孩子还能有多大呀？
7: 宝宝，走，咱们让姥姥瞧瞧去。
4: 哎，快让姥姥我抱抱，嘿嘿，抱一抱啊，抱一抱，抱
7: 妈，快看看您外孙子，
4: 我的妈呀！
7: 妈，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6: 妈，你怎么了？
4: 我说这是我外孙子
6: 啊！
4: 哎呀，我还以为你把他爸爸推出来了呢。
7: 那你说呢，哎？
6: 来，宝宝，咱们让姥姥抱着玩玩。
4: 我抱他玩玩，玩完了我也就玩完了，玩不了哎。
7: 妈，啊，看您外孙子长得多可爱，给姥姥笑一个，笑一个，笑一个。
4: 咋笑的还挺喜庆的，
6: 来。看姥姥给买啥东西嘞？那缺的孩子咋个扔嘞？
4: 嗨，
7: 妈，他都多大了，你还给他玩这个？
4: 你可这孩子还是玩啥呀？
7: 该玩电脑了。
4: 没满月的孩子玩电脑啊？
7: 您知道您外孙子现在什么文化程度吗？
4: 他还有啥文化呀？
7: 相当于高中一年级了。
4: 你胡说八道，他什么时候上的学呀？
7: 刚怀的他的时候就开始让他学文化了、那叫胎教。
4: 胎教？
7: 人家说胎教一个月等于上一年学、我怀了他十个月，那可就是十年寒窗啊。
4: 我们这孩子真有福，十年寒窗没受苦，就是没见过老师面。
7: 我们娘俩见面的时候、他已经初中毕业了。
4: 我就不信这么点孩子他能懂事儿、啊。
7: 来，宝宝，
4: 丫丫，这你们家还养着猪呢？啊？
7: 说什么？我们孩子睡着了，
4: 卧着动静。
7: 醒醒，醒醒！让他练完音乐练舞蹈、稍一疏忽他就偷懒。
4: 哟，这孩子还能跳舞蹈啊？
7: 早期教育嘛。知道您外孙子现在练什么吗？
4: 那我哪知道啊？
7: 练跳水。
4: 跳水？
7: 向后翻腾三周半。我们打算拜熊尼为师、人家叫熊尼、我们叫熊猫。
4: 你们大伙瞧瞧啊，就这大肉墩子要是练跳水，万一那屁股先着地儿扑腾。一池子水还不崩着三分之二去？还不一样
7: 啊！来，宝宝、给姥姥跳个舞，妈妈给你伴奏啊！
4: 来，
7: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8: 啦啦
7: 啦啦！
4: 又有个七任的，
7: 宝宝宝宝，
4: 行了，别跳了，别累着。丫丫啊，孩子他爹呢？
7: 给他买钢琴去了。
4: 哟。这小手胖的跟猪蹄儿似的，还能弹钢琴呢？
7: 看你说的，我们家教都请好了、先练柴可夫斯基。
4: 不是你买了钢琴就练琴得了呗？还练啥司机呀？
7: 啊，不是司机啊，是司。哎呀，跟你也说不清楚。
4: 呀孩呀，丫儿啊，这孩子嘴咋直哆嗦呀？是动不来？
7: 他那是背唐诗呢。今早上给他留的作业。今天必须背会唐诗三百首。明天开始背宋词。
4: 对，后个就研究《红楼梦》了。越说越炫。
7: 来，宝宝，给姥姥背首唐诗。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4: 能背呀、
7: 背。背。
4: 行啊。
7: 背呀、
4: 你这孩子，你打孩子干啥？你干啥？这是你瞅瞅，你还把孩子吓着？哎呀，我说哭了，宝贝，来，哎哎，不唱了，来，来，我说你这孩子，当妈的不能这么说，我告诉你，
7: 烦了，
4: 我烦了，哎呦，这儿啊，哎呀，好嘞。
7: 吃，就知道吃，从早上到现在40多瓶了。
4: 我说没你真当妈的，你怎么打孩子？
7: 就得让他受点苦。
4: 那孩子受得了啊？
7: 少小不努力，老大徒伤悲。来，抓紧看书，准备参加6月份高考。
4: 啊，高考？
7: 妈妈给你买了几本辅导材料啊，来，抓紧时间，一天看3遍啊。
4: 妈哟，可别把我孙子压坏了。哎呀，这沉呢！
7: 你以为就你们孩子怕沉重啊？你到大街上瞧瞧，哪孩子书包里不都背着20-30斤呢？
4: 你听听，现在孩子负担那么重，你说那能受得了啊？你
7: 来学外语，外语很重要。中国入世贸，北京办奥运，学好了外语，哪儿都得请你当翻译。Good morning， 背。Good morning， 背。
4: 背呀、啊！你长个条我你看啥你长个条
7: 背不背我还揍你
4: 快背两句给妈妈听听来
7: 就
9: 就出来了。
10: 哎呀，孩子老打不行，我们还要给奖励，
6: 给奖励了，
10: 赏罚要分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宝宝，来来来来，十块钱拿着拿着。
6: 那孩子整嘞，
10: 来来来来来来，妈妈给个五十的，来来来来五十的。
6: 你害的你，哎呀，
10: 五十还嫌少啊？
6: 我说你就不能给个大条啊？
10: 给个大条，来来来。要钱不能白要，妈妈给你报了个英语补习班，咱们现在上课去。
6: 不行，哎呀，
10: 来，宝宝，
6: 孩子还小啊，
10: 妈妈说教育孩子，
6: 你长点。你瞅我都吓着了，不是？吓死我了！
10: 缓过来了，缓过来，咱就上课去。走吧，宝宝，
6: 孩子，孩子，你都起来！哎呀，孩子，摔！

0: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有这机会上春晚的舞台啊，感觉是太兴奋了，
9: 太高兴了，忍不住我要说呀，爱河罗格苏马里马里，
8: 这说什么呢？
9: 这个叫三地话，跟大家问好了。
8: 台湾高山族语言。
9: 我只要一高兴我就想讲三地话嘞。
8: 为什么呢？
9: 你不知道三地人很乐观，很老实，跟他们在一起很快乐嘞。所以我一高兴我就变成三地人了。
8: 不是，您这意思明白了。可你现在不能变。
9: 为什么？
8: 说相声讲究字正腔圆，你这可怎么说呀？
9: 没有关系的，大家都是中国人，你们说对不对啊？你看到没有？
8: 这道理是硬道理。
9: 对
8: 呀，说相声就得普通话。
9: 为什么？
8: 你看，以我来说吧，
9: 怎样？
8: 每天早晨起来对着大树就得练。
9: 练什么？
8: 练嘴。
9: 啃树皮哦。

0: 啃树皮干嘛呀？
1: 你不是讲练嘴，
2: 练绕口令。
1: 绕口令、哦？哎，哪个我比你厉害的？
0: 你？
1: 对呀，你放心，你不信我们来比比看啊。
2: 我随便说一个，你都不会？
1: 不可能的。
2: 你听这个。
1: 好，你讲。
2: 说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讲这个哦？
2: 怎么样？笑什么呀？
1: 我不会。
2: 废话说了，你不会、啊？
1: 我不是不会，是你讲的不对。
2: 我怎么错了？
1: 你本来你那个在骗人呢，你呀、
2: 啊？什么叫骗人呢、啊？
1: 你不信，你再讲一次。
2: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不吃葡萄倒吐葡萄皮。
1: 好，你现在有吃葡萄吗？
2: 没有。
1: 你吐一个皮，我看啊。
2: 我，嗨，不是。这么说他不是好玩吗？
1: 你看你看，你为了自己好玩在骗人啊你呀、啊、
2: 你别说这么难听，
1: 很不应该呢。
2: 意思我懂了啊，这绕口令好像不大合理啊。
1: 对，不合理我们不讲了。
2: 合理的呢？
1: 那我就讲出来。
2: 行，今儿为了你呀、啊、改一改。
1: 怎么改？
2: 照这么说。
1: 怎么说？
2: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
1: 哦，这样讲就对了啦。
2: 你能说了吗？
1: 我当然能讲啊。
2: 听你的。
1: 听我。吃葡萄吐
2: 绕口令得快，
1: 快更简单了。
2: 快了你说不了。
1: 吃葡萄吐葡萄皮，不吃葡萄不吐葡萄皮。你看，
2: 有点意思啊。
1: 很简单了，还像你们要去啃树皮哦。啊，这个那么好讲的东西有。
2: 你要这态度，
1: 怎样？
2: 我给你来一男的。
1: 男的，你来个女的我也不怕啊。
2: 女的干嘛呀？
1: 你不是讲来个男的？
2: 嗨，困难的。
1: 那你要讲困难的啊？
2: 是是，困难的。
1: 哎哎，什么困难的？
2: 那您跟这路人甭废话，来一厉害的，我让他知难而退。
1: 哎，不可能啊！
2: 听这个，
1: 你来呀、啊。
2: 说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且北来了个喇嘛，手里提了着五斤塔嘛。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换提了塔嘛，喇嘛的塔嘛，提了塔嘛，喇嘛就不拿塔嘛换别喇叭哑巴这喇叭。别喇叭哑巴要拿喇叭打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提了塔嘛，喇嘛要拿塔嘛打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不知道是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别喇叭哑巴一塔嘛，也不知道是别喇叭哑巴拿喇叭打了提了塔嘛，喇嘛一喇叭。哑巴吹喇叭那个喇嘛回家，他就炖塔嘛。
1: 哎，他真的每天有在啃树皮呢。
2: 你就别提那树皮了，
1: 嘴巴很快呢。
2: 该你说了。
1: 讲什么听不懂啊？你叫我讲。
2: 对，难说，他们在家平常可能不说普通话。
1: 你要解释一下。
2: 我给说说。
1: 哎，要合理哦。
2: 当然了。
1: 哦，那我问
2: 头一句啊，且难。
1: 等一下，什么叫且难？他跟柯南有什么关系啊？
2: 柯南干嘛呀？
1: 什么叫且难？
2: 且难就是打南。
1: 什么？
2: 就是从南边。
1: 那你就讲从南边就好了。
2: 行，从南边来了一个哑巴。
1: 哦，你们讲话没有礼貌。
2: 怎么了？
1: 看到哑巴说，哎，哑巴、哦。
2: 这不好听。
1: 不好听啊。
2: 要不然呢？
1: 你像我们山地人看到哑巴都叫，喂，阿巴阿巴，
2: 阿巴阿巴。
1: 那个哑巴听到会跟你回话呢。哦，
2: 这有共同语言了，
1: 聊天呐、啊。
2: 行，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
1: 阿爸爸，
2: 哎，腰里别着个喇叭。
1: 等一下，喇叭那么多，什么喇叭你要讲、啊？
2: 你会吹什么喇叭吧？
1: 我会那个萨克斯风，
2: 萨克
1: 挺好听啊。
2: 萨克斯风可不行，
1: 为什么？
2: 绕口令讲究押韵，
1: 什么？讲绕口令还要让鸭子怀孕哦？
2: 还要让公鸡下蛋呐、啊？
1: 那我们做不到了。
2: 什么乱七八糟，押韵呢、啊？
1: 什么？
2: 你看我这个。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个喇叭，啊，押韵啊！你那好，且南来了个哑巴，腰里别着萨克斯风，
1: 哦，不好听呐、啊，
2: 没法说。
1: 那我会那个伸缩喇叭呀，
2: 伸缩喇叭，哎，这押韵
1: 可以哦，
2: 可以，
1: 好，
2: 那就是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
1: 对，
2: 腰里别着个伸缩喇叭，
1: 你有毛病哦，
2: 又怎么了？
1: 伸缩喇叭那么长，你别在腰里怎么走路了？
2: 照你说呢，
1: 你要背在后面才对呀、啊，
2: 背着个伸缩喇叭，
1: 哎，这样才合理呀、啊。
2: 且北
1: 什么？
2: 从北边。
1: 哎，对了对了，
2: 从北边来了个喇嘛。
1: 哦，喇嘛、哎，
2: 总算懂一句，
1: 长什么样子、啊？
2: 你管他长什么样啊？
1: 你讲话要让人家有画面呐、啊。
2: 就跟你长得一样。
1: 哦，高高大大的喇嘛。
2: 就这么说，就这么说。
1: 好、哦、好好。
2: 他手里提了着。
1: 什么叫提了了？
2: 哎呦，提了不就提了着吗？
1: 那你就讲提着啊。
2: 提着提着。
1: 奇怪呢。
2: 我跟你说话，我得累死。
1: 我也不轻松啊，我。
2: 手里提着五斤塔吗？
1: 什么又叫塔吗？
2: 塔吗就是塔吗鱼，在台湾叫它比目鱼。
1: 那你就直接讲比目鱼。
2: 你看比目鱼又不押韵了。
1: 押什么
2: 啊？
1: 啊，那我们山地人讲就有押韵啊。
2: 你们怎么讲？
1: 比目鱼的啦，
2: 的啦。
1: 哎，对了，
2: 哦，
1: 这样讲就没有问题了。
2: 是，哎，改得挺过瘾的。
1: 嗯，
2: 这怎么说呀？
1: 用嘴巴讲啊。
2: 就刚才这词儿。
1: 对呀、啊。
2: 说上来我算服了你了。
1: 很简单，你听哦。
2: 听你的。
1: 从哪一边啊？
2: 南边。
1: 哦，南边哦。从南边来了一个阿巴阿巴，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
2: 哎，对。
1: 从北边来了一个高高大大的喇嘛，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要拿伸缩喇叭去换，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2: 啊，是这词儿。
1: 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就不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换，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伸缩喇叭。
2: 对。
1: 啊，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就要拿伸缩喇叭去打，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一伸缩喇叭。啊，手里提着五斤比目鱼的啦的高高大大的喇嘛也要拿五斤比目鱼的啦去打，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
2: 他
1: 也不知道是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的啦，高高大的喇叭拿五斤比目鱼的啦，打了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的五斤比目鱼的啦，还是后面背着一个伸缩喇叭的阿巴阿巴拿伸缩喇叭打了手里提的五斤比目鱼，高高大大的喇叭的伸缩喇叭，阿巴阿巴回家就伸缩喇叭，高高大的喇叭回家煮比目鱼的啦。

0: 培养一个临床医生，至少需要10年系统理论学习，5年实际操练。
1: 成为一名中医，需要背诵上千条药方，上万次为病人把脉。
0: 一个影像科医生要阅览上万张放射影片，敲出百万字的诊断说明。
1: 而毁掉一个医生，只需要一次。
2: 近年来，暴力的伤医和袭医事件是频频发生。
3: 人民医院发生一起恶性伤害医务人员的刑事案件。
2: 一所医院门诊楼发生一起伤医事件，3名护士被一名男子用刀砍伤。
0: 和谐医患关系有许多事情可以做，但绝对不是暴力。理解、包容、信任和尊重是给医生的最高礼遇。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5: 陈老师，
6: 哎，
5: 有这么一句话，您知道吗？
6: 哪句话呀？
5: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6: 知道。
5: 唯独我们家那本经没法念呢。
6: 别着急，慢慢的念。
5: 那也念不了。
6: 什么经啊？
5: 麦乳经。
6: 有念麦乳经的吗？
5: 您不知道，就因为一袋麦乳经闹得我们全家不安宁。
6: 怎么回事啊？
5: 婆媳不和呀。
6: 哦，
5: 前些日子啊，我写了一篇文章，得了一笔巨大的稿费。
6: 几千块啊？
5: 10块钱。
6: 嗯，10块钱呢、啊、那够干什么的呀？
5: 干什么的？我花这10块钱买了一大袋麦乳精。
6: 干嘛买麦乳精啊？
5: 我妈呀年老体弱，我爱人气血两亏，叫他们补补身子。
6: 这是好意啊。
5: 好意啊，到我们家就变成坏意了。
6: 怎么会变成坏意了呢？
5: 这娘俩都有疑心病啊。
6: 是啊，
5: 我妈一看这麦乳精，
6: 怎么了？
5: 哎，铁蚕豆大板抓，娶了媳妇儿你就不要妈呀。
6: 不要妈还给您买麦乳精？
5: 你说的好听，你这是挂着羊头卖狗肉，打着我的幌子。你跟我说实话，金斗，你这袋麦乳精是给老妈买的还是给小妈买的？
6: 嘿，这老太太疑心病又犯了。
5: 哎，再者说了，这玩意儿我喝不服。
6: 哦，
5: 我喝这个呀憋气。
6: 嗯，
5: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一碗敌敌畏喝呢。
6: 啊，有喝敌敌畏的吗？哎，老太太不喝呀，干脆给你爱人拿进去。
5: 我爱人一看就急了，出去。
6: 嗯，
5: 你妈不喝你给我端来了，这玩意儿啊我喝着闹心。
6: 嗯，
5: 你让我喝这个还不如给我冲碗溜溜粉喝呢。
6: 啊，有喝溜溜粉的吗？再说因为这一袋麦乳精啊，你们两口子也不至于闹矛盾。
5: 两口子，你说的多好听啊。
6: 啊，
5: 你真心跟我是两口子吗？你早就打算跟我离婚不要我了。
6: 怎么见得呀？
5: 每天晚上一开那个电视，你总喜欢那些歌星。
6: 哦，
5: 特别有一个叫李玲玉的。
6: 对呀、啊、
5: 你说我的脸蛋没有李玲玉漂亮。
6: 哦，
5: 没有李玲玉的脸蛋圆。
6: 哦，
5: 我的线条没有李玲玉美。
6: 哦，
5: 你跟你妈说这话我都听见了。
6: 哦，
5: 你这是诚心给我气死。我知道你给我气死以后

0: 你好追李玲玉跟他结婚是不是？
1: 这都挨得上吗？
0: 哎呀，我拖着这点麦乳精心里说呀，
1: 嗯，
0: 麦乳精啊，麦乳精，你哪是麦乳精，你纯粹是白骨精啊。说着话啪啪啪我这三巴掌。
1: 怎么回事？
0: 我是三打白骨精。
1: 好，他拿这麦乳精出气呢。
0: 我这一打坏了，我妈说这是打他，我爱人说这是打他，我妈要上我姐姐那儿，我爱人要回娘家，
1: 这下麻烦了。
0: 哎呀，可把我给气坏了，当时气得我是浑身打颤，脑袋出汗，一开窗户要寻短见。
1: 怎么着，你要自杀？
0: 不活着。
1: 哎，别介别介别介，
0: 说是迟那是快，蹭一下我从楼上跳下去。
1: 哟，
0: 跳下去，
1: 跳下去，
0: 跳下去。您说多怪？
1: 怎么了？
0: 愣没摔死。
1: 你有几楼跳的？
0: 一楼。
1: 哎，废话，你那跟没跳一样。
0: 那应该从几楼啊？
1: 起码三楼。
0: 哦，三楼往下跳。
1: 哎，
0: 那是你来。
1: 哎，我呀，我也没打算自杀，
0: 我这是吓唬吓唬他们。
1: 哦，
0: 你别说啊，这手真管用。
1: 哦，
0: 当时总算给压下去了。
1: 嗯，
0: 可是平常日子这钝刀子拉肉它更难受。
1: 是啊，
0: 下了班以后我都不敢回家。
1: 怎么？
0: 怕他们找我麻烦呢。
1: 嗯，
0: 多着等他们娘俩关了灯了我才进去。
1: 你瞧瞧，
0: 我一看关灯了，这鸟
1: 吹门呢。
0: 把门开开以后
1: 怎么回事？
0: 灯开了。
1: 哟，
2: 小子，你可回来了，咱们俩得谈谈。
1: 好，老太太憋着他呢。
0: 哎呦妈呀，您饶了我吧。滋溜一下钻里屋去了。
1: 您瞧给吓的。
0: 我脱了衣服轻轻地躺在床上。
1: 哦，你怎么不圆呀？
0: 怕把我爱人吵醒了啊。
1: 哦，
0: 要说我爱人还真不错，一声都没圆。
1: 那是睡着了。
0: 哪儿啊？照着我大腿就是一把呀。
1: 哦，拧上了。
2: 哎呦，
1: 你怎么不嚷啊？
0: 我不敢嚷啊。
1: 怎么？
0: 怕我妈听见。
1: 你招谁惹谁了？
0: 哎呀，我真不知道结婚是这样。
1: 嗯，
0: 要知道结婚这个样子，您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这可爱的媳妇儿。
1: 好嘛，您瞧给挤来的。
0: 哎，您拧吧，我豁出去。
1: 嗯，
0: 拧着拧着我都不知道疼了。
1: 哦，你爱人没劲儿了。
0: 哪儿啊？都拧木了。
1: 嗨，这什么罪过啊。
0: 哎，其实这件事儿也怪我不好。
1: 怎么？
0: 您想啊，这卖乳精有10块钱一大袋的，5块钱一小袋的，您说我为什么不买两小袋呢？
1: 那你不就受不了加板气了吗？
0: 现在我才明白啊，人家食品厂为什么要出小袋的卖乳精呢？
1: 那是为了方便群众。
0: 哪儿啊？那就是跟我们受加板气预备的。
1: 是啊。
0: 哎，其实啊，这娘儿俩对我还都不错。
1: 哦，
0: 就是他们身背后总有拉拉队。
1: 你妈的拉拉队是谁呀？
0: 我姐姐。
1: 那你爱人的拉拉队呢？
0: 我老丈母娘啊。
1: 是啊，
0: 两边都喊加油啊，叫您说我受得了吗？
1: 纯粹是火上浇油啊。
0: 你就拿那天这事儿来说吧，我给借了一盘录像带。
1: 什么内容啊？
0: 狐狸的故事。
1: 哦，这是日本故事片。
0: 我让娘俩呢看看这片子。
1: 嗯，
0: 一高兴呢这事儿就过去了，
1: 给铲一铲。
0: 其中有这么一个情节，这个老狐狸呢给小狐狸找食吃的时候，
1: 嗯，
0: 我妈呢下意识地说了句话，我爱人多心了。
1: 你妈说什么来了？
0: 瞧瞧啊，瞧瞧多好啊，啊，你看这老的您肯自己饿着还给小的找食吃。
1: 哎
0: 哟，老太太，您这话冲谁说呀？我嫁的你们家是五代媳妇儿。
1: 什么叫五代媳妇儿？
0: 我是带工资、带存折、带彩电、带冰箱、带洗衣机来的。
1: 哦，娘家有俩钱儿。
0: 我一没吃你们，二没喝你们，这话得跟您儿子说。
1: 嗯，
0: 演到后边还有这么一个情节，小狐狸长大了，该分家了。
1: 对，
0: 老狐狸往外轰他。
1: 对，
0: 我说了一句话，又把我妈招火了。
1: 你怎么说的？
0: 看看啊，小的刚长大，老的就往外轰他，真不是东西。
1: 哟。
0: 好小子，你这是骂我呢？啊，没结婚的时候你多孝顺呢。
1: 嗯，
0: 甭说，这全是你媳妇儿挑唆的。
1: 你爱人又背上黑锅了。
0: 可不是吗？那天我下了班，刚一进门，我爱人把我拦住了。
1: 哦，
0: 哎，我跟你说点事儿。你看那个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
1: 嗯，
0: 咱们每年都得买储存大白菜。
1: 对呀。啊，
0: 那个我妈那储存大白菜，你得给搬屋去啊。
1: 哦，
0: 我是，请您放心。坚决完成任务。
1: 哦，这你也管呢？
0: 当然了，人都是双层父母嘛。
1: 啊，应该
0: 是不是？我岳母家的事我从来义不容辞。
1: 嗯，
0: 我放下东西推着车刚要走，我妈在后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哼。 没出息的东西。
1: 老太太不满意了。
0: 哎，我岳母可满意了。哦，我扛着大白菜，我岳母一边给我擦汗一边夸我。哦，同志们呐，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姑爷是忒好了。哦，我这个姑爷没地方找去了。嗯，我们家这点事情都是他来干。
1: 是啊，
0: 现在这个年头啊，养儿子不管用了。
1: 怎么？
0: 你就拿我那个儿子来说，今天一大清早晨就到他老岳母家给买储存大白菜去了。
1: 是
0: 啊，我一听我就乐了，这可好，我内地呢上他丈母娘家买储存大白菜去。哎，我呢上我丈母娘这买储存大白菜来了。
1: 哎，那你们家那白菜谁买呀？
0: 那是我姐夫买。
1: 那你姐夫他们家那白菜呢？
0: 那是我姐夫的姐夫买。
1: 哦，都靠姐夫啊。
0: 当然了，知道姐夫这两个字怎么讲吗？
1: 知道啊，姐夫就是姐姐的丈夫。
0: 不对，
1: 那你说怎么讲呢？
0: 姐夫，姐夫就是姐姐他们家的民夫。
1: 一群苦累啊。
0: 您说我们家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1: 你啊，找他们娘俩好好谈谈。
0: 谈不通。
1: 怎么？
0: 我妈这个传统观念太强。哦，她总认为儿子是自己的好。嗯，儿媳妇那是别人的好。
1: 你爱人呢？
0: 她认为妈都是自己的好。嗯，婆婆是别人家的好。
1: 又是针锋相对。
0: 可不是吗？
1: 那你认为呢？
0: 这还用说吗？妈当然是自己的好。哎，媳妇儿嘛
1: 怎么样，
0: 谁的媳妇儿都比我的媳妇儿好。
1: 对了，什么
0: 啊？不是，谁的媳妇儿都没有我的媳妇儿对我好。
1: 你把话说清楚了。
0: 与我们这个家庭问题啊长期得不着解决，我是吃不好睡不着。嗯，工作上又不踏实，没有多长时间我就住院了。
1: 都是让他们给闹的。
0: 一看我病了，我妈妈也心疼了，我爱人也后悔了，我姐姐也难受了，我老岳母也过不去了，觉得
1: 这他也心疼了，
0: 赶紧都去医院看我。哦，我抓住这个有利的机会，在我的病床前召开了一次三家五方会议。
1: 干嘛呀？
0: 解决问题。
1: 好，
0: 大会一致认为要马上建立一个五好家庭。嗯，消除所有的矛盾。
1: 对，
0: 解散拉拉队。
1: 哎，早就应该解散。
0: 哎呀，我岳母为了庆贺我们全家和好，嗯，提议每人做一句诗。
1: 哦，每人一句诗。
0: 每人一句。
1: 做了没有？
0: 哎，头一个就是我妈说的。
1: 老太太怎么说的？
0: 嗯，不该疑心对儿媳。
1: 对，你爱人说什么呢？
0: 莫把婆婆当仇敌。
1: 好，你姐姐说什么呢？
0: 立刻解散拉拉队。
1: 早就应该解散。
0: 最后一句是我的词儿啊。
1: 你怎么说的？
0: 老爷们儿从此不受夹板气。
1: 好。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哎，看见我们家小宝子了吗？
5: 没有。
4: 小宝子，小宝子。
6: 哎呀，行了，什么小宝子小宝子的，多难听啊，我现在都老了。
4: 好，你老了。哎，老宝子。
6: 哎呀，你还是跟我叫小宝子吧，这老宝子更难听。什么事？
4: 你看都几点了，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不能迟到啊。
6: 你放心，音乐会是7:01开演，饺子已经下锅了，10分钟吃饭，10分钟激动，20分钟赶到剧场绝对没有问题。
4: 20分钟啊，你有专车呀？路上塞车怎么办？哎呀，啥味儿啊？
6: 你
4: 什么味儿啊？
6: 我的饺子。
4: 哎，先把煤气关掉。我们家这个人呐，性格就是肉，快把饺子盛出来，吃完快点走。
6: 哎，饺子来了。
4: 快点啊，抓紧时间。
6: 我跟你讲，没有特殊情况绝对不会耽误了开演出。
4: 吃吧吃吧。
6: 特殊情况来了。来，哎呀，小石。
7: 哎呀
6: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单位的小石，名成人，全称石成人，这人跟名字一样。

0: 别的实在。
1: 啊，小石你好。
0: 这是你嫂子小鱼。
2: 小鱼姐姐。哎呀，你好漂亮啊！哎呀，这是你爱人呢？啊，这长得咋那么像我媳妇呢？呀，真的。哎呀，小燕姐姐可漂亮了。哎，这皮肤啊，咋这么嫩呢？哎呀，用啥化妆品呢？啊，哎呀，真漂亮。这么漂亮咋嫁给他了呢？他那么磕碜啊！
0: 你看够实在吧？
1: 也太实在了。
0: 小石，
2: 真好看。
0: 坐啊，
1: 坐。
2: 行。哎呀，
1: 你坐。
2: 呀，你们吃饭呢？
0: 你吃过了吧？
2: 我吃啥呀？咱们单位不是说搞体检吗？一大早说不让吃饭，化验肝功。我一大早骑着自行车就出去了。哎呀，这骑着车子呀，我骑着。你们吃饺子啊？
1: 吃饺子。
2: 我骑着饺子。骑饺子干啥呀？饺子又不能骑，骑上也不走啊。哎呀，我骑着车子啊，我骑着，哎，骑不动了。我低头一看，车太瘪了，没办法打气儿了，一下，两下，啥馅的？韭菜馅的。我刚才说哪儿了？
1: 韭菜馅儿。
0: 你说是韭菜馅儿吗？
2: 韭菜馅儿不好，没有芹菜馅儿的好。那放点肥肉，再放点豆腐。
0: 不是，那你刚才说给自行车打气儿，
1: 一下两下
0: 打气儿，
2: 一下两下打不进去。我一看车胎放炮了，没办法，把车胎扒出来一看，我的妈，这车胎上这么大个饺子这么大个口子，补吧。补完以后我就奔医院去了。到了。哎，那你们快吃，待会儿别凉了。
1: 对呀，小石不是外人，咱吃吧。哎，
0: 抓紧时间。
2: 我到了医院以后呢，我一看太多人了。哎呀妈呀，这边是验血，这边验尿。哎呀，全是人呐。我忙活完了以后，我呀低头一看，你猜我看见啥了，嫂子？
1: 饺子。
2: 啥饺子？医院哪有饺子？我看见我大哥的化验单了，不给你看。大哥快看，哎呦，我大哥这身体老好了，杠杠的。嫂子你算捞着了。
0: 你看，一切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小石，谢谢啊。
2: 不客气，嫂子我走了。
1: 走啊，有事来啊，再见。
2: 好好好。
0: 哎呀，要不一块吃点？
2: 好。我就说我大哥不会让我走吗？哎呀，嫂子你太，你真的你咋不让我呢？真是你啊！
3: 爹的都是啊！都是啊！
1: 好吃吗？
3: 来一个！
0: 慢点！
3: 来一个！
2: 韭菜馅的。有点咸，有醋没有？
1: 有。
2: 蒜瓣
1: 有。
2: 光说有，拿呀！哎，
0: 快拿！拿点醋，拿点蒜。
1: 小宝子，你来，你咋留他吃饭了呢？
0: 我就是客气，谁想到他坐下就吃啊？
1: 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0: 我明明看见他腿都迈出去了，谁想到他又退回来了？
1: 你看都几点了？
2: 我跟你讲，哎，你俩叨咕啥呢？
0: 你
2: 非得整几个菜呀？不用，就吃这点饺子挺好。
0: 好，
2: 饺子酒，越喝越有呢，是吧？哎，拿酒啊！
1: 完了，他要喝酒。
0: 是。
1: 你这个人呢，死要面子活受罪。看我干啥呀？快去拿酒啊！
2: 不用拿了。
1: 谢天谢地。
2: 这不在这儿呢吗？
0: 你看这都喝上了，咋整吧？你说，
1: 哎，小宝子，来，来呀！
3: 干了，
1: 来不及了。
0: 这都是一个单位的，你不好太生硬吗？
1: 新春音乐会500块钱一张票，咱俩加起来就是1000块呀，咋办呢？
0: 要不你先走吧。
1: 哎呀，我一个饺子都没吃，看他吃的那么香，我更饿了。
0: 你看那盘饺子，他一个人还不定够呢。
1: 这人也太实在了，这脸皮也太厚了，你说这人坐下就不起来了。
0: 不是，你小点声，你影响团结吗？
4: 哎，说我呢？
0: 没有。
4: 嫂子拿衣服干啥呀？不许出去买菜。你看，谁出去买菜，我跟谁急。
0: 不是，
4: 你快坐，哎呀，
0: 你嫂子是说啊，这怎么能让客人拿饺子下酒呢？是吧？你快吃啊！
4: 拿饺子下酒，这玩意挺好的我。
1: 你大哥说不能让你吃凉饺子呀，
0: 这你不能让客人吃凉饺子。我跟你嫂子，
4: 你别动，你别吃凉饺子。
1: 这凉
4: 饺子，
1: 我跟你说，你让客人吃凉饺子，
4: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0: 这这，哎呀哎呀哎呀！
4: 哎呀，行，那你俩先吃。
1: 你吃吧。
4: 你看，你又不吃。我告诉你，我是凉的，下热的你们吃，好不好？
0: 不是，这小鱼啊，
4: 整啥鱼？有酒不挺好的吗？
0: 不是，他说我这人他是肉，
4: 肉啥肉？这饺子里不有肉啊？哎呀，不用管那些啊。哎，嫂子，快坐下。
1: 啊，坐。
4: 大嫂啊，第一次见面啊，谢谢兄嫂的盛情款待，我干了。别动，嫂子，冰箱里东西不许动。你看你，哎呀，太实在呀，这个人。
0: 是是是，
4: 干啥？这不喝点酒挺好。
1: 小石，嗯，你少喝点酒，天太晚了，你们家离得那么远，还得骑着自行车，得几点到家呀？哎呀，
0: 没关系，待会儿我陪小石喝两杯。
4: 就是，
0: 要是晚了就住着。
4: 可以。啊。
0: 不是你快吃啊！
1: 那还能吃吗？
4: 不是，啥意思？嫂子，你嫌我？
1: 没有，
4: 我啥毛病没有，我刚换完干工。
1: 小石，你误会了，你快吃吧，我不饿。
4: 真的假的？
1: 你吃，你吃，
0: 你吃。
4: 行行行，那你喝酒，是吧？
1: 我不会喝酒。
4: 真的假的？
0: 你嫂子真不会喝酒。
1: 对呀，你看你大哥知道我不会。
4: 不有这么句话吗？是不是说感情有没有？啥玩意儿？说感情铁不铁？不对。说感情好不好？完了，我老跟我嫂子争感情的事儿，对不起大哥啊，我干了啊！哎呀，
1: 小石，我有事儿，我有急事儿。
0: 哦，对，你嫂子有急事儿。
1: 是啊，那个
0: 音乐会7:01开演，马上到点了，不赶趟了。啊，
4: 我没了解
1: 你看看。
4: 我的妈呀，这都来不及了。
0: 就是啊，
4: 你怎么这么不实在呢？早说呀。哎呀，快走快走快走，赶紧的。哎呀，你看
0: 抓紧时间，票拿上。哎呀，看见什么车打什么车。
1: 你呢？
0: 我随后就到。
1: 咱俩一块走得了。
4: 你快来喝酒啊，
0: 这不走不开吗？
1: 哎呀，那我走了。
0: 你先走啊，路上慢点啊。
4: 咋了？嫂子生气了？
0: 没有没有。
4: 来来来，大哥快。
0: 来来来。
4: 你刚才说有事儿走不开，
0: 对，
4: 你说你有2张票，啊，你走不开我去呗，我，你看，这票挺贵呀，500块钱一张呢，
0: 对呀，
4: 别浪费了，票呢？
0: 这儿呢？
4: 你看，浪费是极大的犯罪，你干啥？哎呀，
0: 这是我的，
4: 你的，你不有事儿走不开吗？
0: 不是你嫂子还
4: 去？我嫂子坐我旁边，你还不放心呢？
0: 那怎么？
4: 没问题，对吧？晚了我们就不回来了，我把她带我家，正好你弟妹不在。
0: 喂，小池啊，小池啊，
4: 我和你吻别。哎呀，
0: 哎呀，不是小池啊，你
4: 明明是芹菜馅的，偏说韭菜馅的，一点都不实在。
0: 是是是，
4: 我走了，大哥。
0: 不是小池啊，哎呀，小池，不是，不是小池也太实在了，也怪我，死要面子活受罪。不行，我得把这票追回来。小池。小池，
4: 啥玩意儿？
0: 你咋回来了？
4: 不去了，这蹬自行车根本来不及呀，这
0: 个。那你打车呀？
4: 我没带钱呢。
0: 哎呀，我这儿有啊。
4: 你不早说，你看，哎呀，再见啊。
0: 哎呀，不是小池，小池。
5: 很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6: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啊，
7: 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6: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7: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6: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他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0: 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1: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3: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0: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5: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6: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5: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6: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6: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9: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4: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5: 老管家匆匆报信呢，他把这消息就告诉程月虎了。当时一下子，程月虎愣那儿了，他好像不认识老程冲了。他不错眼珠，连眼都不眨，就这么直盯盯的盯着老管家，把老管家看着直发毛。怎么了少爷？哎，我说老程冲啊，你说这句话是真的是假的？你说什么？我三哥薛刚来了啊，你没蒙我？这么大的事儿，我怎么能蒙你呢？是真的呀。哎呀，噌一下就蹦起来了，咚，把程冲吓了一大跳。怎么，少爷这脑袋进顶棚了？您留点神呢、啊、这不是演武场，他不管那个了。怎么回事？弄一波塔灰，不管他，过去一下把老管家给抱住了。老管家哪禁得住他这一抱？
6: 哎呀，老头可不就要晕过去。慢着慢着、
5: 哦、少爷你慢着，你这怎么了？这是发疯了。哎呀，老管家呀，真是我三哥来了，他现在哪里？你在头前带路，咱们立刻动身。不行不行，老管家一看，激动归激动啊，怎么这样让老千岁知道，那还了得呀？一定得瞒着他，他跟着着点急上点火，那么大年纪他着不得急了，上不得火了，哎，就得呀哄着捧着了，你知道不知道？哦，对呀，程月虎明白，老爷爷为了我们这几个人，包括薛刚，那心呐、啊、都操碎了，就不应该这样。您说的有理，您先踏实住了啊，擦把脸，换件衣裳。这个，这么着行不行啊？咱们今儿咱们来一特殊的，待会儿我就告辞，你就想办法送我，你就这新鲜不新鲜？啊，送送老管家，我就把你呀、啊、想办法带出城去，哥俩先见一面，有什么话再说。太好了，嘿，哎，可有一样，你得把你周围这些人都安抚好。怎么一会儿你没影了，好吗？报告老千岁去了，您这不是更着急上火吗？嗯，言之有理，那你甭管了。程月虎有伴童啊，伴童啊，就是自己练武得有人陪着，读书得有人陪着。哎，他把这几个人全找来了，告诉他们，我现在精神挺好，谁也不要刺激我。这几位吓一跳，谁敢刺激您呢？您要干嘛吧？我要好好休息休息，今天晚上我早早躺下就睡，明天早晨辰时左右起床，不许惊扰我，听见没有？谁要是一打扰我，立刻犯病，咱还就麻烦。哎呀，别别，好，那您只要能踏实，那这全好办。您告诉我们这么个信儿，我们心里就有数了。 哎，行了行了，来，给我看点。老管家哥什么时候走？干嘛？我要送送他。
7: 嘿，
5: 您瞧，还真客气。老管家走，您就送送。那好，老管家不敢耽搁呀，收拾收拾啊。他上路了，病归好了，胡同口那儿见。车刚一出胡同，张一虎就过来了，噌的一下钻在车里来。走吧，反正现在出长安城不像过去呀、前些日子检查的那么紧了，进城还不行，还得经过几道盘查。不管怎么盘查，一看这个车就很少有人呐能把这车拦住。因为什么？因为老千岁家这车它特殊啊，有讲究。那当然啦，古代时候那个车说道相当多，有的叫车，哎，有的叫轩，俩马拉着的就车了，这个四匹马拉着的就四了，勾居四马，八马是辇，三匹马是轩，轩的前边高，后边低，反正你得够一定身份，才能这个坐那样的车。他这虽不是龙驹凤辇，但是一眼就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就车上那些点缀。所谓那些铜活吧，就是包括车帘儿，哎，这车门口的那镶嵌的，还有这对菊花青的骡子，那是与众不同，所以没人敢来。这一路上啊，程月虎就在这车里折腾，一会儿起来，一会儿坐下，躺下，都不知道怎么待着好了。老管家一瞧，我说你折腾什么呀？怎么您留点精神，待会儿哥俩见面还得好好热乎一回呢，您别这样说。我知道这到了祠堂，车还没等停稳呢，噌的一下，月虎又打车上蹦下，撒腿往里就跑，跑进了就嚷嚷：“三哥在哪里？三哥在哪里？”可是刚在屋里听见了，哎呦，我兄弟！他几步又打屋里就冲出来，哥俩一见面，啊，这是抱头痛哭。程月虎哭啊，还差点，怎么他嗓子细？这薛刚这哭简直受不了，跟打雷差不多，把老管家急的直打沫沫。怎么别这么连哭太嚎了？这不行啊！这个，这不虽然这地方挺背景，那也能让人听见，听见这什么声音呢？这是谁在这嚎啕大哭？这可了得！屋里去，屋里去。哭了一阵子，你说不让人哥俩哭，这根本也不可能啊。算止住悲伤，哎，擦擦脸，这个泪水落座之后，没词儿了，不知道从何说起，那也得说说呀。薛刚把自己这来意就说。程月虎这么一听，哥哥，你来的太好了，太对了，这坟是得上，太可怜了。自从住铁锹坟之后，我只悄悄去过一次。这一次差点没把我的肺给气炸了，我要不为了我的老爷爷，我活出这条命去，我也得冲进去，我也得冲那铁锹坟磕上几个头，画上几张纸啊！但是不行，我没敢闯这个祸。兄弟，你给兄长出个主意，我得怎么进城？嗨，那太方便了，进城容易，您就听我的，没错，是不是到城里，我是先看看几个兄弟。还是先不看，谁您也不能看。而且现在不单不能看，实不相瞒，咱们这哥几个里边有一个最卑鄙最无耻的一个奴才啊。徐刚当时愣了，你在说谁？说谁？还有谁呀？就咱们兄弟五人，他们这小哥几个，这几个小国公啊，还都是联盟的拜兄弟，都是把兄弟。哎，徐美祖呢是老大，老二呢是马登，赤面虎马登，老三是秦芳，老四是薛刚，老五就是程月虎。哎，反正就这几虎，再加上这么一个小太岁，这小哥几个。薛刚一听，谁当了奴才了？啊？有人背叛我等兄弟，嗨嗨，不是别人的，三哥， 应该叫四哥，叫惯了就这么叫了。在家里他不是老三吗？我不瞒您说，就是我那位二哥呀，马登啊，他为了这么一顶乌纱呀，嘿，这个人简直的说也不够那一撇跟那一捺的。他负责看管两辽王府，他也真看得住。你说这人心多狠呐、啊！你不知道这铁就坟里埋的是谁吗？啊，你就在那会日夜巡逻呀、啊。这人可不是人，您可不能再搭理他了。哦，薛刚这么一听，气得三十身暴跳五里，豪气飞空，眼睛都红了。这太让人伤心了。这么说，薛家就算完了。谁都能说出来，巡逻看管两辽王府。二哥，你不应该。哼，我不见着他，那就作罢。没见着，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完，只要我能见着他，我要手刃此贼，我就杀了。程月虎一听，那太好了，怎么您呐，算给咱长安城这儿除去一害，也算减掉吴三思一弊。现在我实话告诉你，经营殿帅还是吴三思，但是还有一个人，此人是官拜三七王，他叫李成业，皇上的本家呀，据说也不是怎么是那个当今李显呐，就是被贬了的那位吧，一个叔伯哥哥，这人对则天皇后是非常之忠诚。而且此人武艺十分了得，三哥你可别挂火，就咱兄弟几人会到一起，也不见得是此人的对手。我可见过他一次，他胯下骑着一匹马，与众不同，叫一字莫麒麟。他手里头有口宝刀，九凤朝阳滚珠刀。他这大刀啊，能够削金断玉，是刻木如斧。甭管什么兵刃，碰上他这刀，苍啷这么一声，那就当时结为两段。刻木如斧啊，切木头就像切豆腐似的，可以切成片，改成丝儿，把它溜了。就这么两下子，他武功还相当厉害，他能管着武三思，经营殿帅都得听他的。据说他们两个人呢、啊，都在监视这两辽王府，那就是一座坟了，有什么值得监视的？不对，防备的就是三哥你，就怕薛家的人呐来此上坟。薛家还有人吗？有啊，

0: 雪金莲，雪金莲，薛丁山的妹妹，那是夫妻两个呀，跟窦玉虎那儿还有一阵儿，他能不防范吗？更主要的就是防备三哥你，所以这回您来的太对了，这给他个眼罩来。老管家在旁边一听，我说二位，怎么，你们话也都说了，把这个过去的事情也都交代清楚了，怎么一再提这个上坟呢？哎，这小少爷，这你的不对，怎么你怎么还鼓励他上坟？可是三绝主跟我没这么说呀，他只是说让你们兄弟见上一面。程月虎乐了，老管家，不瞒您说，现在呀就由不得您了。得了，我知道了，我三哥也给您下了跪了磕了头了，要不行我再接茬给您跪着，您得让我三哥去上上坟喽。哎呀，老管家一听，这我的罪过呀，老千岁见怪下来，该这么说不要紧，老爷那儿有我呢，您就装作不知道。那么我三哥薛刚来了，你不能把他拒之于门外，剩下的事儿您就甭管了。你怎么把他带进城去？你怎么忘了？怎么后天生活车就来了，生活车啊，该来拉东西来了，吃的用的使的烧的这所有的这就往车里头这么一坐呀，周围裹子筐嘁咔嚓一挡一堵，这人就算进了城了，这不就完了吗？哎呦，老管家急得要哭了，怎么到他这儿倒真简单呐、啊？我说你就把三绝主拉到府里去，那我哪干呢？怎么好，老爷知道薛刚来了，把他叫来我看看，这一看老头就许背过气去，那还不一定缓刑过来了，那就麻烦了。那个不能往府里头拉，跟我哪儿拉？我们呢那天晚点来，哎，往回走的时候是晚点走，顶着城门他要关城了，我们进去了，进去之后找一僻静无人之处，让我三哥下车，我陪着三哥去上坟。现在该准备的就是啊，应该把上坟的东西也都准备准备。老管家哥您呐、啊、受点累，这办点这事儿了。老管家急得个热锅蚂蚁似的，这没办法了，拦不住了。果然这生活车真来了，程月虎是里外一通忙，他首先呢把这几位都改扮成家丁模样，然后他一个劲儿的打量薛刚，我说三哥啊，您姐哪儿弄了个大坎肩穿上啊，这干嘛把他套在里边，这不热吗？这个
1: 嘿，贤弟，这你可有所不知了。
0: 怎么这件衣服冬景天穿着它不冷，夏景天穿着它不热，您都冒着白毛汗的，我这踏踏实实凉凉快快，信吗？什么东西啊？唐尼坎呀！哎呦，这在哪儿弄的？三哥，说来话长，等着把这段事儿过去之后再说。你呀，好好养养精神，听见没有？今儿晚上恐怕是一宿您就甭睡了。老天保佑，是千万别出意外，要一出风险，就得扯动整个长安城。到那时候那就不得了，现在不能说那，说那增加负担，您就养足锐气，最紧张的还是这几个家丁，这人记忆这哥几个他们商量了六回了。怎么祭完坟之后，咱们的首要条件第一宗要完成的，就把咱姑老爷抢走。二话甭废，什么程月虎啊，老千岁呀、啊，鲁国公爱谁谁，咱谁也甭理，咱们抬呢咱也得把他抬回山去，那咱们就算完成任务了，呼出性命不要也得这么办了。好，各有各自的心腹事啊，等到把车都装好了，赶着呀关城前进城，到这儿果然正眼城门，嘎哒哒哒，喂，慢着！程月虎一嗓子把守门官吓一跳，呵，谁这么大嗓门啊？真冲啊！干什么？干什么？没看吗？

0: 这是鲁国公府里的生活车，赶快把两扇城门打开啊，我们现在就进城随我来，啪，这一边走啪。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精气，惊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208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薛刚他们随着这生活车就混进了长安城，城门口那儿没人敢阻拦，那谁敢呢？不找寻我们，我们就算捡着了。车都进来了，嘎嘎嘎嘎嘎，城门关了，秦金闸放下来。这时候薛刚也说不上来他是一个什么心情，哎呀，苦辣酸甜咸的简直都有了。一别多日啊，离开长安，今天终于又回来了。这是哪儿对哪儿啊？看不清楚。怎么周围堆的都是这生活用品，不是箱子就是筐，看不太清楚。这些车夫还觉得奇怪，奇怪什么？每次的道走的都顺着的呢，今儿个少爷领着什么道啊？这是啊，这不成心在这转悠吗？这不是下耽误这功夫干嘛呀？程月虎有程月虎的想法。来，停车，车全停。过来，哥几个过来，把这些随车的赶车的全都叫过来。站好。对，全都脸冲墙，是把手全背过来。怎么回事？告诉你们，这个最近一阶段来来往往，你们太不容易了，今天呢要赏赐一番。这程月虎想的真周到，这散碎银子一人抓几块，这些人也都懵了。这少爷这怎么回事？这是啊，你看无缘无故赏起我们钱来。他把这些神都给拢在一块儿，薛刚他们好下车。那些位啊全都由车上跳下来。程月虎一看差不多了，行了，我说你们赶快把车呀把它扶进去。少爷您呢？我得去看个朋友。哎呀，两三个月没见着了，我闹病以后啊，人家是经常来探望，我不好不去看看，听见没有？跟谁也别说，特别是老爷爷要问起来，你就说我就是身体不太好，早早睡了，听见没有？就跟我身边那人说就行了。我们知道。这些位把车都赶走。程月虎一看行了，现在天已经是定更了，他把这几个人叫过来。薛刚一看，我是长安城通城虎啊，大街小巷说哪儿我不认识，今天怎么感到如此陌生？这是哪儿啊？程月虎理解三哥心情太复杂，他太激动了，就随我来吧。后边那几个一个人斜肩带背都背着个包裹，那包袱还真不小。怎么回事啊？哎呀，纸张乱七八糟。

0: 全都在里头呢。程月虎对这个有点反感，怎么这玩意儿不得劲？现在这个长安城茶叶的特别多，碰上一波就麻烦。怎么你们这么几个大个儿，一人背着大包袱，黑天半夜往哪儿溜达？这是，这盘查起来可就不好办了。我说你们都留点神啊，快快快，三转两转，转到两辽王府前来。他低低的声音告诉薛刚：“三哥，您看，这是什么所在？”薛刚顺着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眼前黑压压、乌沉沉的，冷冷清清，两辽王府啊！哎呀，哎，你看这不行啊！怎么，咱们可不许来这个。还没看见坟呢，您这就打晃了，这怎么能行啊？薛刚腾腾几步，他就要冲过去。程月虎一把把他拽了。两辽王府门口啊，有八对铁狮子，现在狮子后头，这儿藏一藏，稳定稳定心神。其次呢，再看一看动静，听听风声，这儿有没有巡夜的？不能硬闯啊！哎，今天薛刚才体会到这有家难奔有国难逃这滋味儿，这自个儿的家怎么还能说是你的家呢？啊，现在他不敢多想了，藏在这会儿有半杯热茶的功夫，听了听周围没什么动静，可以了。等等，我先给您看看。程月虎一纵身就过去了，他上了台阶挤不过来，用手这么一推着大门，大门锁着贴着封条呢，大门根本走不了。哎，招手，您随我来吧。从旁边的翻墙而入，翻墙到了院里边，脚一着地，呀，薛刚就一愣，怎么了？地上的蒿草啊都快没膝盖了，荒凉的这样，这就是两辽王府啊。程月虎一看，我说等等，怎么有巡风的，有廖少的，咱都别扎在一块儿，耳目啊都放得灵活点。还有一条，我可嘱咐你几遍了，三哥，别再说这车轱辘话，你可不许放声大哭。要那样，我就跟你当时划定绝交了，你把大事全耽误，你就虚了此行了。薛刚点头，我记住了。他一抬手，接过一个包裹来，焚烧的纸张全在这里边呢。薛刚在前边，几个人在后边，就往里边摸来了。他就奔这个银安殿的这个方向，他知道这个银安殿没了，银安殿已经平了，而且就在这儿住着坟。果然走过几个角门，他已经发现铁球坟了。哎呀，薛刚找了一棵树靠在这儿，怎么回事？有点支持不住，他强打精神，龙眼神细看，看见了，看见什么了？铁修坟。过去这银安殿是怎么一个进深，宽窄怎么样，高矮多高？哎，就可着这银安殿那么高那么宽那么大的进深，住的这座铁坟。不，薛刚头颅外倒啊，这头都大，眼前一片漆黑，他强打精神，这时候自己就觉得这两个眼睛是金灯换银灯啊，满眼冒金星啊，他走不了了，俩腿这么一软，扑通一下跪下，一步一步往前爬，爬到铁球坟前，薛刚像母胶泥塑一样就跪在。这时候整个这个两辽王府，哎呀，除去 风吹树叶与草动之声，不时的还传来几声昆虫的鸣叫，再也没有别的动静，阴森森冷飕飕啊，让人毛骨悚然。倒不是什么妖魔鬼怪，那甭说，这是坟场。哎，墓地和那菜地不一样，到那地方去，他就觉得这心情就有点发沉。哎，不是这个去踏青嘞，到那一看啊，各处兴许许绿针针儿啊，水灵灵，就这么风吹这么柳条来回这摆动啊，小桥流水哪那个呀，这什么地方？薛刚半天才把这口气缓过来，他真想嚎啕大哭扑过去趴在坟上哭，不行啊，咱们岳虎贤弟再三嘱咐，不能让小弟为难呐、啊！赶快焚纸伺候，烧吧！这功夫，那几个家丁把包裹全都打开，把纸张一打一打，一路一路全都放在这儿。薛刚亲自去引火之物，怎么也打不着了。这古代取火它也难呢、啊。它不像现在这样打火机自然火，这么乒乓就刷一下啊，防风火台砰一下点着了，呼哪那么痛快呀，本来就费劲，他再一激动一紧张，啪啪啪啪啪，打的火打不着啊。程月回看麻烦了，怎么这不能在这儿紧耽误，烧了这几张纸咱就得走啊。他告诉那两个家丁，这俩包袱说什么别动了，咱们城外边烧去，就把这点烧了就得了。程友是一步也不离开薛刚，哎，他在哪儿跪着他就在哪儿跪着，程友也烧不了。怎么他虽不是在这个府里长大的，记得从记事起他就往这府里跑，跟自己家一样。那个当时是什么样的这两辆王府啊，车水马龙啊，那简直的这整天的这客人的络绎不绝。那府里是什么样，所以不是说天天悬灯结彩吗，那也差不多呀。可现在太惨了，黑咕隆咚一大铁坟，这人的心情可以想象。他把这引火物取过来，终于把这火打着了，把纸张点着，当纸烧起来的时候，薛刚烧不了了。怎么他再也止不住了，这眼泪已经模糊了他的双睛，他什么也看不清楚了，不是哭了，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头脑就完全空白了，这什么也嘱咐啊，托付啊，是这小心啊，注意啊，环境啊，他全都不管，嗷的这么一嗓子，他哭起来，哭爹娘不孝子薛刚来上坟来了。这几句话虽然是在心里默念，但是就这一嗓子呀，连程月虎都差点背过气去。哎呦，你三哥呀，您可不能出声啊。他说薛刚不能出声，他也受不了了。几个人在坟前这哭成一团了，哼，忘了什么了？忘了这环境了。可他进府倒是挺顺的，现在是又烧纸又哭嚎，了不得了。这时候往里续着这纸张的那个妓人呢，他突然这么一转脸，也不知道是下意识的还是怎么着，他就觉得在这个角门那儿有人影这么一闪，他机灵打了个冷战，怎么了？浑身汗毛孔都炸开，太紧张了。顾老爷，有人窥探啊！ 可刚一听声就站起来，怎么回事？他巴不得有人窥探，巴不得现在能见着这武三思，能看见张天佐、张天佑。要看见一个，我就把他摁倒在铁球坟前，两臂一用力，我把脑袋给他薅下来，也算我呀对父母尽份孝心，对我们居家呀尽一份心意，算点点滴滴的记了这个铁球坟，光烧这么几张纸有什么用啊？石刚猛子这么一转身，他大瞪着两个眼睛瞅着那个角门，谁在窥探啊？你不妨走过来，让你家三绝主见识见识你是何人，好吗？通明报了信啊。这几个家丁一看这纸啊别烧了，几个人都不由自主轻轻擦了，家伙全亮。程月辉看麻烦了，这不麻烦了吗？有没有人呢、啊、你跟你瞎咋呼啊？带过去。三哥慢着，先让我看看。程月虎腾腾腾几步就过去了，噌的一下把那小斧头亮出来。管他谁呢，见面我先给他一斧子，有什么话再说吧。来到小门外一看，没人啊，没有人，是不是眼炸了，看错了，还是树影摇动啊，是风吹蒿草，这都有可能啊。行了，三哥，纸就烧在这儿吧，磕个头咱们走吧。徐刚一听不行，怎么，我得围着这坟走上三遭然后再走不迟。他还没等走一遭呢，只听两辽王府门外什么声音，铜锣敲响了，随着这一阵锣声，人声鼎沸，哗，好家伙，这动静这声音快赶上钱塘观潮了，好，惊天动地呀、啊！灯笼火把两层村找着不正式的一般、啊、当时这府就给包围起来了，咔嚓的一声，也不是谁把府门给劈开，两辽王府府门分为左右，在府门外有一员大将，顶盔冠甲，罩袍束带，胯下骑着一匹青松马，手里横着一口大刀。他冷笑了这么一声，好大胆呐、啊，薛刚，你真敢来祭坟来了，踏破铁鞋无觅处，这是你亲自送来的。行了，则天皇后正在宫中等着你呢，我要把你绳捆索绑送进皇城。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3: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2: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3: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4: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3: 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多。

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晚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3: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
2: 北京时间8点整，
3: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5: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6: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7: 薛刚夜祭铁球坟，他这一哭一焚化这个纸张，消息走透了。感情人家悄悄的已经把这个两辽王府围了个风雨不透，哗啦的这么一声大门打开了，只见了灯光火把照得跟白昼一样，有一员大将立马横刀守在门前，告诉薛刚，你呀，赶快出来受手，甭废话了，脑袋拿过来，我不杀你，我把你绳捆索绑送进皇城，交给则天皇帝，让陛下去处置。薛刚啊，他首先办的一件事就是隔着墙他把程月虎给扔出去了。薛刚做的对呀，怎么天塌地陷由我一人来承担，可不能再叫我的小弟弟跟着趟这个浑水了。这次我能进得城来祭这个坟，多亏我这个小兄弟帮忙啊，你赶快给我走，腾的一下跟撇哪儿去了不知道，跟扔出一包袱似的，好吗？程月虎都崩了，等他把月虎给扔出去之后，他这才一跨这个门槛由打里面走出来。当他站在门前这会儿仔细这么一看，哎呀，险险一头栽到那儿。怎么了？薛刚认出来，只见对面这员大将年龄比自己大不了个3-2岁，面如重枣，是红中透亮，黑眉朗目，金盔金甲，手里拖了一口大刀，认识磕头的兄弟，正是二哥赤面虎马登。薛刚全想起程月虎跟他说的话，这回都兑现了，